0: 不是不想念你，就怕你看见我离开又要难过。这封信组织上交给我几天了，我看了几遍，为什么念给你听，就是要鼓舞妈的革命士气。周恩来书记都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爸说你听了特别自豪。
1: 嗯，那天送你们就在咱们家门口说的。
0: 自豪就不要难过了，革命没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也永远是你儿子。
1: 走吧走吧，枪太沉，不要累到你爸。

0: 新城如同一座小城堡，敌军把守森严，东南西北四个城楼上都有他们的火力点，那里的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黑县长张开阳那是罪恶多端，我们为了打下新城部署了几个月，不可前功尽弃，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拿下新城。我是一团团长，责任我担。
1: 由于我们部署的严密，再有当地群众和党组织配合，几个小时我们击破了各个城门。
2: 毛委员和张自清团长
1: 想出了火熏炮楼的战术，当地群众把准备好的稻草泼上煤油点燃了。

0: 东门是他们最难攻入的，兵力最重，我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围三缺一，开门打狗的战术。东门已攻破，守城敌军全乱了阵脚。我们趁势攻进了他们的南门、西门、北门。
1: 我刚上去，抓了他们的敌营长王国政，他自己吃了枪子。
0: 我们还解放了136名被他们关押的革命群众，还有党员干部，歼灭了他们一个正规营，加上禁卫团。
2: 共俘虏了敌军近500人，收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刚拉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毛委员还非常精确地总结了这次战斗经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在我们宁冈县，新城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城拿不下，宁冈的老百姓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革命军现在老百姓心里就是恩人，大恩人，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军，还考进了军官教导队。
0: 新城战役。 是我们来到井冈山取得的最大胜利。更加证明了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的正确。我们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催生了又一个红色政权。我们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处决了反动县长张开阳，20000多名群众欢欣鼓舞，人声鼎沸。随后，宁冈各区乡政府也陆续宣布成立。
3: 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茶岭、遂川、宁冈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土地革命的巨大成果。我相信特派员同志也会认为我们晚归几日是值得的。
4: 你们讲了这么久。 我也耐心的听了，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担心我责怪王自东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等几日算什么？我跋山涉水来找你们，何止是几日？我是来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你们可以不放在眼里，但中央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
5: 特派员同志。 你把中央指示交给我来读吧，你在一旁监督就好。

0: 这样比较好。
1: 你们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吗？
2: 由于旅途几日累久，不宜将文件携带于身，我只能口头传达。根据去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三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屡遭破坏，党内出现了不执行组织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现象，实为严重，决定重新确立组织关系。
3: 周特派员，非常抱歉打断一下，我希望在宣布我的处分之前，容许我跟同志们再讲几句话。时间不长。
2: 好吧，霍利，再给你一个讲话的机会。
3: 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廷颖，
4: 哎，
3: 你给大家传达一下。
4: 是，
3: 并且要迅速落实。
5: 此政策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3个条款。第一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二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三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送士兵委员会处理。
6: 是是是是。
3: 还有一项政策，本敏，
7: 哎，
3: 你向大家宣布一下。
7: 好。经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3大纪律6项注意。3大纪律：1，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个红薯；3，打土豪要归公。6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
3: 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8: 赞同，
9: 赞同，
10: 赞同。
3: 好，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着3大纪律6项注意。
11: 是是。
3: 谢谢。
2: 下面我宣读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
12: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楚。
2: 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违背87会议指示精神，不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擅自带领队伍东撞西撞，使起义队伍造成巨大的损失。有同志提醒他要执行中央的指示，他置若罔闻，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击报复。
12: 于洒度、苏先俊这两个丧失革命信仰的人，中央会信吗？
3: 后面讲的话一定不是中央决议案的内容。你在哪里见过他们？湖南省委？
2: 见到过，他们也去了上海。
3: 我认为中央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你也不必再重复，把决议案讲完。
2: 毛泽东同志临阵脱逃的行为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以及军事投机主义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对毛泽东

0: 东同志作出相应处分，撤销湖南省委职务。第二条，取消中央前敌委员会，
1: 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何庭颖同志为书记，
0: 毛泽东同志改为市长。第三条，湖南省委决定命工农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继续攻打长沙。
2: 什么？我们千辛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要了？
3: 我们宁港几万百姓刚刚有了土地，不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只凭你一句话就把他们再推到暗无天日的火坑里？来人，把他给我捆了！
4: 你敢？
3: 带走。
4: 好。
3: 撤。
5: 袁文才同志，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可以莽撞行事。王朔同志，你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不讲党性原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贺明学同志，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期军官教导队，希望你为学员们做出好的榜样。
0: 你们都出去吧，我不与你们计较，一切都是毛泽东你的责任。
5: 是。

0: 我这次来井冈山，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太右，又宽带俘虏，又收编绿林大盗，中国革命怎么能交到你的手上？
1: 他们不是绿林大盗，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你可以去山下问问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哪个是大盗？我们宽带俘虏的目的是：一，瓦解敌人的反动势力；二，体现我党的纪律。 和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很多俘虏都是穷苦出身，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他们的枪靶子。现在大部分俘虏都要入编革命军，拿起枪杆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消灭反动派。完全是右倾计划主义，
2: 难怪我一路过来，你们既不杀，也不烧。
3: 根本没有执行湖南省委提出的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迫使他们革命的政策。没有烧杀的赤色恐怖，他们怎么会把手里的生产资料交到革命者的手上呢？你除了妥协，还能干什么？我看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4: 简直荒唐至极！你破了人家的门，烧了人家的房子，人家就来跟你革命了。
3: 为什么要烧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穷苦人盖起来的。 我们在遂川、新城那些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没有去烧，没有去杀，他们才主动让出了手里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我看，谁制定了这个政策，谁才是大盗，连绿林都称不上。毛委员，他开除了你的党籍，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你。
5: 你是穷苦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他说的这个政策，我们不执行，我们走。
6: 支持，支持。
2: 我组织，我纪律。
0: 周特派员，以便今后开展工作，我问一下：第一，你在省委的职务；第二，你是否长期留在队伍上？
2: 我是湘南特委。
0: 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没有上级的命令，不会离开这里的领导岗位。今后的队伍就是你领导。
2: 毋庸置疑。
6: 空口无凭。
0: 毛委员，咱们散会吧。
2: 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
0: 没有人怀疑你的身份。
1: 那好，你们开会吧。我这个党外人士退场，我爱县士兵委员会3天禁闭，要去还掉。
7: 毛委员，
8: 毛委员。

0: 张班长，毛泽东向你报道了。
1: 毛委员，
0: 也不要再喊我毛委员了，我是来反省自己的。
1: 毛委员，委员会很早就开会讨论过了，陈浩他们那几个人的问题你没有错误，当时要不是您的智慧，我们三方改编不会顺利完成。您的检讨我们已经让东娃子送回去了，这三年的禁闭已经不算数了。
0: 让我清静一下吧。

0: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娶你们两个做媳妇，这样的身子还敢跑去暴动？你爸这个年纪，你们也忍心让他跟着去？说是送枪，一个也不回来，都几天了，你们也不给我送一个信回来。
1: 是爸主要说，说你一个人在家等习惯了，没两天就回来了。我们那天送枪出来，正赶上邓子辉、张景成他们开会。
2: 目前郭凤鸣在闽西日益猖獗，到处组织土匪、反动势力，横行霸道，各处土豪劣绅更加任性妄为，用武力逼迫各地解除农会。
3: 去杀！去抢！
2: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官地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4: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5: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拳术馆那里。
6: 来，
7: 谢老板。
4: 来，
7: 干，
8: 麻烦。
4: 来，
7: 大家吃好喝好。哎，
8: 林老板。
4: 来，各位。
7: 吴老板。
9: 来
7: 。
4: 来，
7: 喝。干，好嘞。宋叔，来。
8: 好，
9: 拿好。
7: 倒酒。
8: 麻烦。
1: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0: 你爸呢？
1: 我爸说怕你着急，让我们先回来了。
2: 妈，第二天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20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填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3: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西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冲进火金祠堂，一斧头砍开了谷仓大门。我现在跟他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
2: 邓子恢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70-80人的自卫队，这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0: 你爸呢？
1: 火星祠堂，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邓子恢让爸留下来工作几日。

0: 有家呢。
1: 第二天就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了。
2: 四弟有书也要留在后田几日，发展他的自卫队。
0: 今天我要对你们约法三章。你们怀的是林家的后生，去哪里你们自己做不得主。

0: 先班长，哎，毛委员爷爷未睡，赵班长有指示，谁也不许打扰。他是毛委员的弟弟，有急事报告。
1: 哪个是毛师长的弟弟？
2: 我是。
0: 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讲。
3: 泽丹，大哥，大哥，哎哎，
0: 可找到你了！
3: 你从哪里跑过来的？朱军长，你在向南暴动的队伍上。
4: 嗯。
5: 大哥，朱军长的信，给。
3: 了不起。真是了不起！看见成功了没有？
6: 我出发前去朱军长那里取这封信，粟裕班长进来报告讲，从井冈山茅坪过来了一个人，要见朱军长。朱军长高兴得不得了。
3: 就是成功到了。你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里跟我讲讲你们队伍上的事情。小吴
7: 到，
3: 把这个交给宋任琼同志，请他帮忙校对一下。
8: 是。
6: 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要赶回去向朱军长汇报。听小吴讲，你被开除党籍了。
3: 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我的党籍，我自己也没有。
6: 组织不信任你了？朱军长和陈毅同志都非常敬佩你，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朱军长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见我就讲，说你最了解穷苦人了，他是佃农的儿子，一定要跟你一起革命到底。
3: 他信上讲过了，快躺下休息一下。跑路辛苦了，特殊时期组织上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9: 湘南特委给我们下了指示，跟朱军长一起搞湘南暴动。
10: 我就是来跟毛师长商量的，我们哪天出发，特委的指示要尽快尽早执行。你提出的不解散袁文才的二团，我同意批示下去了。
6: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从不同方向奔湘南以南方向去了，

0: 湘南暴动声势浩大，影响甚广。目前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已收编到了南京政府，蒋介石必然会尽快调动大量的湘桂粤军阀过去协剿，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还有你们湘南特委制定的荒谬无比的焦土政策，杀杀杀，烧烧烧，还鼓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用赤色恐怖去刺激那些土豪劣绅、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土豪劣绅四处散布谣言，丑化共产党，屠杀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转瞬间崩塌，陈州最为严重，狼烟四起，血肉横飞。
1: 朱军长知道以后，又跑回到陈州平息此事，还召集了各县乡农会干部，明确讲不让执行这个命令。
2: 朱德信上讲的，
0: 他是在提醒我不要执行你们特委的这个混账命令。出发，明天就出发接应朱局长的队伍。
3: 子丹，你要是睡不下跟我走了。
1: 是。
4: 长工，你赶快回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会尽快赶到井冈山与他会师。我听湘南特委传来的消息，只是他向我们靠拢，支援湘南暴动攻下长沙，这个命令也不要执行。

0: 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现在特委有指示，他一定会执行，特别是看到你让泽泰送去的信。在井冈山，他无一日不牵挂你们。
1: 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
2: 如果出发了，无论怎样，你要堵住他们。秦大，一定守好我们的家。
3: 泽泰，
4: 在，
3: 不要跟着我们走了，回到队伍上向朱警长报告，把我们出发的消息和准备经过的几个县跟他讲，需要我们如何配合他们，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4: 是，
5: 泽泰，骑马走，快。
4: 好。驾。
5: 毛委员，我的心总是慌慌的，离开井冈山心里七上八下的。
6: 我和汪总一样，也许在这里待久了的缘故。
3: 不要讲你们，我也是一样的。
5: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3: 文才，带队伍休息，派一些人回井冈山。
6: 好，敏学，组织回去的人。
4: 驾。
7: 毛委员，毛委员，
3: 长谷，你回井冈山找我们了。
0: 朱军长讲，不要向他们靠拢。我看到送来的情报，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进剿湘南起义的部队，希望我们守在井冈山等他们。
8: 你是谁？
9: 他是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同志，刚刚从湘南暴动的队伍上赶过来的。
8: 何长工同志，朱德同志带来什么消息跟我讲。我是湖南省委在这里的特派员，也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毛泽东同志目前是这个队伍的师长，党外人士。
0: 是我听错了吗？
3: 没有听错，跟周特派员讲吧。
10: 袁团长，张子清团长，命令队伍停下，回井冈山。
11: 特委的命令你们哪个敢不执行？难道你们都要成为党外人员？还没有看见敌人就要往回跑，完全不讲组织纪律。
10: 任何命令也要从实际出发。
3: 长工不要讲了，朱军长那里很快就会危机四伏，我们去接应一下他。
2: 我们是接应朱军长，不是执行他的命令。袁团长、子清团长，可以命令队伍加速前进了。
4: 加速前进！
12: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3: 长工，朱军长他们上山的计划、走的路线，你都清楚吧？
2: 清楚。
13: 念到名字的同志，请站在党旗面前，由张希都同志带领新党员宣誓。
14: 苏迪妹同志、张和索同志、郭饶胜同志，
15: 牺牲个人，
16: 牺牲个人。
15: 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16: 服从组织，
15: 严守秘密，
16: 严守秘密，
15: 永不叛党，
16: 永不叛党。
17: 有多少人？
18: 陈光辉的正规军，还有林尚兴带来的土匪，好几百人呢。
17: 带着你爸，尽快离开。
18: 爸，你们都走，我们留下来。
15: 车待会走。
19: 敌人太多，不要硬冲，不要硬冲。西路同志，这样不行啊。
15: 邓书记，你们赶紧撤离，后田村是我们的，那条路上有多少石头我们比谁都清楚，放心吧。
17: 丁晨，你去镇邦农具坊叫人，我去邓厝鱼头村。
18: 好。
17: 林大哥，你快去把这里的情况送到农研罗怀胜书记那里。

0: 掩护从郴州方向过来的大部队。
1: 是
2: 是。
3: 小家碧，罗普全，
4: 来反攻倒算了，杀了我们的人。
5: 敏轩，
6: 哥。
5: 敏轩，
6: 哥。
3: 周罗，
5: 敏轩。
3: 周罗，
7: 江，发生了什么事？牺牲了多少人？
6: 哥，
7: 敏轩，快让卫生队过来抢救。
4: 是，安静。

0: 叔叔有话要说，停一下，
1: 不能停！他身上枪眼太多，救命要紧！
0: 放下
1: 万兰英，
0: 快去叫爸！
1: 哎，
0: 爸！
1: 留守。

0: 有书祝福我们，先不要跟你妈说，她要穿跟她哥一样的军服，委屈错吧。
1: 把有书抬到汀州教堂吧，那里是周恩来书记、朱德军长停留过的地方。

0: 换上吧，要上井冈山了。
1: 不要换。
0: 换下来送给我。我的枪也是很有意义的。大革命时期，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我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查抄日货。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比你年长许多，也许不能一直陪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记住，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是对革命的信仰一刻不可以动摇。

1: 要反则反，不甘心吃饭，要卷土重来。
2: 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击溃他，形成拉锯战态势，给驻军长他们多些时间。出发！
3: 第一个师谁叫一个朱德，还让他去跑了？
4: 十万军队，共通去会剿井冈山。
2: 请看《浴血荣光》第17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就在那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5: 和善统一。

0: 无论我是病死战死，都会在天上看着你革命和拥有幸福。
1: 我的幸福就是你，再无任何人。我四岁家里就逼迫我裹脚，我裹过，很疼，都不能走路，我就拆掉了。他们再裹，我就再拆掉。最后他们天天讲，大脚的女人是没有男人可嫁的。后来五四运动爆发，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就立志不嫁男人，要嫁就嫁给革命。我果真嫁给了最革命的男人。
0: 你的名字很好，气若兰溪长不改，心若兰溪终不移。兰花坚贞高洁典雅。
2: 报告。
0: 耳朵从郴州回来了，进来。
1: 曾志，
3: 朱局长。
0: 曾志，
3: 若兰。
1: 曾志，
0: 夏明镇同志出事情了。
4: 夏明镇同志以及在会场的九名干部被当地土豪烈士所勾结的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还有近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无辜群众都陆续被害。
5: 向南讨位，3番5次的让我们执行交土政策，我下去讲了多少次交土政策不能搞。基座的盲头主义害人呐。
3: 明真被他们砍了几十刀啊，我看见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可是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握着。
1: 曾志，
4: 还有个消息报告，在郴州的地下党组织讲，在夏明镇同志牺牲的前一天，他的哥哥夏明汉同志在汉口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0: 夏明汉同志也牺牲了。
4: 蒋介石部署的清剿行动已经遍布了全国各个角落，由于夏明汉同志在我党位置重要，企图劝降于他，结果夏明汉同志毁了敌人死去就义时

0: 撤出耒阳，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蒋介石调动湘粤桂七个师的兵力，协剿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湘南暴动取得了胜利，各地方的工农武装都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要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才有战略转移，不是害怕他们，是换一个更有利的地点、时间。 更多的消灭他们，我们走来走去，总要有个家，找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革命道路曲折漫长，你们还年轻，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朱德，论年纪比不上你们，但是，我有信心不掉队，跟上你们的步伐，革命到底。我们队伍里。 有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浴血奋战、艰难险阻，甚至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而且越战越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战，为谁流血牺牲，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不要看到蒋介石有多少个师灭亡，那是早晚的事情。
1: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出发前，我要把前几日牺牲的烈士夏明翰同志就义前留下的四句话和大家共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出发！你那边人员复杂，要不要我再派些人过去？除非把你自己派过去。看来你那么久，总要学会一些东西噻。你讲过了，我朱德，今后更名是不能没有诚意噻。
3: 何长工传来的消息讲。 毛泽东同志率一团会在汝城接应你们。井冈山见。
2: 井冈山见。

0: 我们的队伍过来吗？还没有看到，再往前走就是汝贵边韩岭街，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和西洋粤赣边防保安司令和其郎部，
1: 有多少人？
0: 两个加起来总共1000人左右。打吧。
1: 如果不把他们清理干净，朱军长的湘南起义军一旦到来，后面再有斜角的敌军追击，我们就被动了，损失会很大。有把握吗？有。这是敌军所在位置的分布图。
0: 全体动用，准备战斗，跟我来。那个特派员周鲁呢？
2: 陆上将，要回吉祥省特委汇报工作，走了。我们攻破汝贵边韩岭以后，可以暂时驻扎在田庄区，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然后沿路进入土桥的黄家村，最终占领潞城。
0: 那里有一个号称湘南王的胡凤章部，
2: 晓得。赣南保安司令恶贯满盈。 因为镇压姚明起义，血洗八排山，残害百姓，烧房抢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凶徒。我本该去接应朱军长，想早一刻见到他。陈毅的队伍也只能走这里，所以我们要赶在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这里之前。

0: 击溃他，确保陈毅他们顺利通过汝城。你尽快去汝城搞清楚胡凤章的兵力部署情况，我们在田庄区等你。
1: 是，
2: 都布置好了，干吧。
3: 那天我们正在北上的路上，遭敌军埋伏，我们分两路阻击，我跟友国是一个队伍。那是我看到友国最后一眼，敌军被击退了，也没有找到他。我不相信友国会牺牲。那天我们遭遇敌人伏击的位置是福建的武平附近。
4: 前面是五斗江，应该是粟裕和搜寻我们的敌军叫上话了。
2: 我带人去支援。
4: 你带一营二营过去。
2: 是。
5: 一营二营跟我走。
6: 是。
7: 朱军长，在后方十五里处有敌人正在向我们这里行进。

0: 猫爷，还是没有抓到胡凤章。子清呢？子清团长受了伤，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城外祠堂给他疗伤。
1: 伤得严重吗？
0: 在追胡凤章的途中遭到伏击，脚踝骨中弹，至少3颗子弹，失血也很多。他让我跟你讲，没有抓到胡凤章这个恶魔，很对不起。
1: 哪里的话？
2: 胡凤章一定是逃进他的老巢后方岩山洞里了。据说那里金银珠宝堆成了山，把守森严。
3: 云锦，
4: 在，这里留下一个营，占领敌人的火雷点，其余的撤回田庄区休整。
5: 是。
4: 西贤，你去通知这里的农会干部，晚上赶去城外土桥的冯家村小祠堂开会。田庄区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过来。
3: 是。
4: 嗯。
2: 本敏。
4: 你先去资兴方向，摸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如果向南包停的队伍没有到，很可能是遇上了会剿的敌军，我们还要继续向前接应。
3: 是。
6: 下。
7: 大哥。
4: 泽坦。
7: 泽坦。
6: 报告，驻军长讲的真准，说你们一定攻进了汝城。
7: 你们的主力部队在哪里？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五斗江，路上击溃了庞生之粤北的3000敌军。我出发前正在攻打永新进剿的赣军。
3: 没有队伍过来吗？
7: 有，萧贺同志带领盟军独立团500人，近日会到达资兴。陈毅同志率领各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仪仗第三师、郴州第七师4000多人，因队伍庞大，人员复杂，进剿的敌军频繁出现。主巡长担心有人走漏消息，命令他们改道，在临县的缅渡会合，上井冈山。
4: 回去跟朱军长讲，我们接应到了萧贺的独立团，就立即去陈毅改道的路上侦察会剿的敌军。
7: 朱军长就是这个想法。哥，听王佐夫团长讲，井冈山被萧家碧和罗谷泉洗劫了，没来得及近山隐蔽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几乎都牺牲了。
4: 还有恶霸地主张开阳的老婆，带着一个营的敌军，组成了哀护团，要血洗毛坪，抓了乡党支部书记谢甲开。 让他说出我们的后勤机关转移的位置，交出乡党员名单，结果贾开同志宁死不屈，被他们砍了数刀，先砍了左臂，然后是右臂。你赶快回去报告，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尽快会师井冈山。
7: 是。
4: 井冈山发生的事情，目前不要跟朱军长讲。

0: 爸，听说骄阳的老百姓都在抗捐，他们那里是不是也要暴动啊？你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又要运武器过去？
1: 住在上杭火城里的钟俊发逼迫老百姓要捐几千大洋，听说郭凤鸣要派兵去镇压

0: 我们的目标是杀死杜百翠先生，找到我，想要再购买一些枪支弹药，那就是要暴动。
1: 你们两个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看我的脸色，都不要装了。送走有树那天，你爸就跟我说了，他知道瞒不住我，儿子是妈的心头肉。不要说人没了，就是有个头疼脑热的。 那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等你们生了娃，就知道了。给有叔做的那身军服，为什么没有让你们上手？我给他军帽上绣的红五星，看到了？
2: 看见了，戴上可好看了。
3: 那是我跟你爸的心。有家林总提醒我说，周恩来书记夸赞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爸那天也讲了这句话，都讲得对。
1: 哪有五六血牺牲的革命？柳家那么多战友，他们为了革命，舍了自己的性命，都是十七八、二十几的孩子，哪个不是爹娘生养？你们两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耽误了革命。但是有一条，肚里的娃一定要留住，革命的种。
4: 不能断了！毛泽东同志的队伍呢？你们没有碰到吗？
5: 应该又去断后了。开始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们过来的路上看到有激战过来痕迹，这个队伍走到相当缓慢，他一定是担心会搅了敌军追过来。
6: 朱军长，我们上井冈山吧。
4: 不要，
6: 就在这里等，我们一起走。大部队可以先走。
4: 上去等吧，井冈山的老百姓都盼着他们回去呢。怎么了？井冈山出事情了，
6: 出了大事情！
7: 报告！
6: 报告朱军长，毛委员的一团在临县准备阻击进剿的湘军，让我们尽快上山。
7: 好，我们先走。
6: 我们的人已经占据了香山寺、龙王庙、葛麻行，还有胡家台这几个高地。传命令下去，吴尚的第八军有三个团，应该还有张静喜团和罗定的保安团，总要五六千人，咬住他们的先头部队，狠狠地打。但是还要节省弹药，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必须确保朱军长的队伍顺利到达井冈山。
7: 是。
8: 你的脚还在流血，
6: 哼，脚离心脏还远着呢。回井冈山，我一定好好休息。嗯。

请求警长他们多些时间。8000多人的队伍，从此井冈山就是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井冈山建设起来，开荒种地，盖房子，迅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开创更多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井冈山的人民不再受残害，湘鄂赣的穷苦人也要获得解放。要把全中国的肖家弼、罗普全、胡凤章统统消灭掉。

0: 子清，
1: 啊，
0: 董娃子，
2: 在，
0: 找担架过来，把张团长抬下山，交给卫生队救治。
2: 是，不要，
3: 我能坚持。这里是前卫，几个居高点都在等我的命令。
4: 你是团长，我是特委任命的师长，我的命令他们同样执行。你放心，只要敌军一露头，我立即开枪。八星号。
3: 三枪。
0: 三枪。

0: 袁连胜，袁连长，乡亲们都接回来了吗？
1: 有一小部分回来了，大部分都还在山上。他们讲，毛泽东不会毛平，他们不进村。
0: 你是？
1: 我叫袁连胜，是乡支部副书记，正书记谢甲开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0: 文才，
1: 哎，你和袁副书记一起，去跟乡亲们讲，毛泽东回来了，工农革命军不会再理你，请乡亲们下山，我们重建家园。
2: 是，
1: 二叔，
3: 在
1: 一部分战士留下帮乡亲们修建房屋，一部分到村里去寻找被杀害的乡亲们。
0: 是，
1: 这些我们都已经寻找到了，都停放在乡政府门前，等着从山里回来的乡亲们把亲人拍走。
0: 谢甲开书记的遗骸在哪里？
1: 找不到了，他们把他剖腹开膛，还挖出了心肝，又碎尸几段，抛进了河里。
0: 井冈山人民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不行了，我们先去报仇。
4: 这个仇一定要报，等毛泽东同志回来，统一部署。
1: 陈毅，我们随文才一起上山。 接乡亲们回来。
0: 好，
1: 林彪、苏玉带一部分战士随袁书记到乡政府，把牺牲的烈士抬到山上，等我们回来。
0: 是。

0: 孤培德、唐生智这些人愚不可及，七个师先叫一个朱德，还让他就跑了。
1: 想他跑到哪里，总会找到。
0: 又去骂人了。罗萧山、珠峰的井冈山，明明可以唾手可得，却叫他们搞得一团糟。
1: 湘南暴动尚未平息，各地乡绅怨声引路东明西应，连宁汉户几个大佬也窜轰鸟乱。地来条子显然在质疑我的能力，朱毛两个在蓬荜为奸，必有以血溃堤的野心。
2: 问题归结于党内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权中落上，不要事与愿违，就迁怒于人。你刚复职，三月有余，尚未人心所归，凡事不要操之过急。你现在手中是布列逃白，何不将计就计？
1: 导师的意思。
2: 我自己的军队也要我花钱财去收买。你现在手中得到的援助不胜枚举，身后还有孔松两驾的支撑，何不如取军心，为己所用？尽管我不相信朱毛会有以血溃堤之日，但是令我担忧的是，权重望重会令你一齐天下被质疑。 如果再搞出一些工农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党国会不自知损，你也会颜面失尽。田中仪也一定会大失所望，梅英更是如此啊！
3: 身为阎婆后裔，总是目光如刀。

0: 迅速去办，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1: 计算一下湘赣两省可以尽快集结的军队有多少。
2: 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左右。我即可通电朱培德、杨如轩、吴沙，
1: 把杨驰生、唐生智也叫来。10万军队共同去会剿井冈山，消灭朱毛。
3: 是。

0: 泽坦，快去龙江书院报告朱军长，我们到了。
1: 是。
2: 泽坦真是长大了许多，要感谢朱军长。
3: 是啊，
2: 听泽坦讲，朱军长到了井冈山，没做停留就带着队伍去了毛坪。
0: 泽坦讲了，朱军长爱军如子，爱民如子。

0: 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1: 朱德，字玉阶，叫我玉阶。
2: 朱局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0: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化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2: 你了解的好详细哦，一定是泽坦讲的。
0: 是朱军长先生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2: 这还差不多。
3: 王日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4: 在，
3: 他就不用介绍了。
4: 毛远，
0: 先民，
3: 他总讲不是你安排他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0: 先民，
5: 你有幸跟到朱军长，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自清在汝城追击恶霸胡凤章，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陵县仍坚持指挥战斗。
3: 谢谢你啊，自清团长。脚踝骨中弹，痛起来很难忍啊，好好休养。
6: 我知道，我一来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我想看您一下再走。朱军长，毛委员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像阿甘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
0: 子清，
5: 这里有最好的中草药，你一定会很快痊愈。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来。
6: 是，
3: 我会去看你。快送医院。
0: 长工，毛平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朱军长这2天带队伍已经把毛平乡亲们的房子修好了，还接触了躲在山里的乡亲们，帮助他们安葬了亲人。朱军长这2天都没怎么休息，乡亲们听说你回来了，心里安定了很多。
3: 润之，还有个消息告诉你，长工讲有个姓周的特派员传达了中央指示，你被组织开除了党籍，我马上派人联络湘南特委，找到这个屁事。你没有按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撤掉的只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中央委员和党籍并没有免掉。
0: 我已经晓得了，玉杰兄，我们回去重新编队吧。回去，我再一一向你介绍他们。
3: 嗯，走，回家。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0: 玉杰兄一定想过了。
3: 想过了，
0: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
3: 对头，
8: 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
9: 站好。
10: 我们经过近3年讨论研究，形成了以下决议。第一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二条，军部下设3个师9个团。第三条，遵循3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有党小组。第四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3大纪律6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都要有此条例的提示板。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布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
11: 即湘赣2省

0: 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琢，下设三个师，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10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 党代表皖西先，第11师师长张子兴，由于子兴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金莹，第12师师长由陈毅接任。党代表邓宗海，下设的9个团委，第28团团长由王尔琢接任。党代表毛长工。 第29团团长吴尚海，党代表龚楚，第30团团长刘志志，党代表蔡协明，第31团团长朱云清，党代表由何廷颖接任，第32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冬日，第33团团长邓敏婷，党代表。 邝中全，第34团团长黄庸，党代表邓宗海，第35团团长王克成，党代表李鼎，第36团团长李其忠，党代表王一藻。
1: 如果大家对河边的4条决议候选军部师团干部名单没有异议，鼓掌通过。 经军委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35名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新党员，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河边后的第一批党员。祝贺他们！
2: 由朱德军长、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共同主持入党仪式。
3: 我宣誓，
4: 牺牲个人。
3: 牺牲个人，
5: 努力革命，
4: 阶级斗争，
5: 阶级斗争，
4: 服从组织，
5: 服从组织，
4: 严守秘密，
5: 严守秘密。

0: 我们这次上井冈，给井冈山人民添了很多麻烦，也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哪里的话，人多自然有人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建；没有粮食，我们开荒种田，去山下买粮挑回来。
1: 昌公讲，你很早就计划我们上山的事情了。
0: 计划是计划了，但是没有想到。 你们不到1000人的队伍，几个月就汇集了近万人。看到你让泽坦给我带过来的信，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唯恐你们来了，看到这里的情况，会失望。
2: 哪里会失望？方左讲，你听到湘南暴动胜利的消息，立刻做了动员。原本就战事表演，还要缩衣节食，提前把剩下的粮食。
1: 送到山洞里藏好，你料到我们很快就会上山。蒋介石扶持，做的第一件事，先平定湘桂军阀的混战，然后就会集中力量，围剿湘南暴动的队伍。我们没有去参加战斗，总要帮你们把家安顿好吧。南昌起义的精锐部队，前大军几万兵力都拦截不住你们，这一次又动用了7个师，还是扑了空。想起来就很痛快。
2: 他哪里晓得，让他扑空的，是你毛泽东的策略。
1: 不可以这样讲啊，余杰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配合。讲实话，确实。

0: 人力和武器弹药上都捉襟见肘，发动的几次暴动总让反动的地主恶霸有反扑的机会。井冈山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1: 我去毛坪山里接他们下山，说是你让我接他们的，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活着。
0: 你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们几乎全部大哭了起来。袁文才跟我讲你和陈毅跟他们一起痛哭。
1: 人民的情感最真挚，恩来和我对南昌暴动有过反思，如果当时不立刻南下，而是继续在南昌周围举行暴动，发展工农武装力量，南昌也许守不住，那结果一定比现在会好些。
0: 南昌暴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已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烈火，无论是留在南昌还是南下海防，它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为此牺牲的烈士都会永垂不朽。原来同志是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命令，他哪里会料到敌人会如此疯狂，更不会想到在潮汕码头会看不到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件事恩来没有责任。
1: 周师弟来新疆，恩来当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突然高喊冲冲啊，叶挺荣臻陪他乘坐一条很小的船去香港。
2: 冲冲
1: 三天后才醒过来，睁开眼睛就找起一队伍。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日，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盖一床被子。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
0: 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一定是要接受罗密纳兹的批评，也可能秋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1: 秋白当时站在罗密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0: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上个月临时上委会，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和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就去莫斯科，伯承也去苏联学习了。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共谋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1: 目前大敌当前，
2: 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要让他们动起来，走到我们的圈套里。
3: 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
2: 请看《浴血荣光》第18集。
4: 反复咳嗽，
5: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我们想去看大海。
1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5: 有点东西啊，
1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5: 太懂了吧。
1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4: 有事说话啊。
1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曹姓是一个非常符合别人家的孩子的那么一个角色。
2: 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
1: 曹姓的初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曹姓在上学期间可能会更多的男孩的那种干净的东西，再到他初入社会的一些那种愣愣的感觉。创业之后，他更像一个奇石的后盾，尽他可能做奇石的这个兜底的一个角色。
3: 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1: 曹姓和奇石的感情啊，就是在那个年代最纯真质朴的发小情。只是就是生不逢时嘛。
4: 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5: 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4: 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1: 两个家庭的矛盾，然后加上这个时代的变迁，加上这个奇石的遭遇，导致就是没有这么顺顺利利的走在一起。
2: 奇石，
1: 又是因为各种的缘分交错，最终又走在一起。临近杀青的一场戏，就我们俩在那个树上偷看哥姐约会那场戏。我俩是被吊威亚吊到那个树上，然后坐在上面，黑夜之中不断的弥漫着我的叫声。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聊过相对多一点的可能是就是曹姓对奇石的这个感情的表达的程度是到哪一步，这场戏应该到什么程度，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对他的情感表达是到什么程度，可能不漏或者说漏多少，大家的方向还挺一致的。印象最深第一个跳出来的那场戏是我爸妈想看着我吃顿饺子那场戏，涛哥当时有一些跟剧本可能有一些的变动，然后我们在现场磨合的时候，涛哥一个人就他的一些反应，然后跟林姐的一些反应，就哎你这么认为，我这么认为，哎你这样觉得好不好，然后就一下子就全部就通了，就感觉就是两位老师已经把路给你们铺平了，你们赶紧来，就是这种感觉。
6: 调度原因让他坐这儿，然后我就准备上来坐在这儿，然后他把我给抢走，哎我就到这边来了，
7: 没有问题啊，
6: 什么事儿
7: 可以啊，可以，
8: 他们一下就看到里边曹东方也在，
9: 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你帮我选好，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要做爸爸的好儿子，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1: 我觉得演员的厚度可能对于我而言会有更多的挑战吧，因为这个跨度可能会有一些技巧或者说表面的一些造型去帮助我来完成。如果把我比作捏陶瓷的话，我还在这个塑形的阶段吧。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七六一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关于导弹，
8: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9: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0: 会是谁呢？
11: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0: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8: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0: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9: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1: 台海不会平静了，
12: 情报网该收了，
13: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金牌深溶劲酒，15年零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金牌深溶劲酒。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
7: 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4: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3: 收养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8: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

0: 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 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我耳朵。
1: 报告员，朱金章。
2: 哎，
1: 干娘昨晚派人送来的急电。
3: 客日会剿，朱毛赤匪。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0: 甘迪杨荣炫的儿妻是离我们这里最近，在吉安，他们先会占据永新、严格、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3: 那就先干掉杨荣炫。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谁。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1: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0: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3: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按润之说的办。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9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美、英、法、日一等列强在我们中国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夺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李大钊先生当革命先驱，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各界群众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如排山倒海之势遍布中国，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

0: 全力抵制日货，废除21条，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外政主权，内除国贼等气吞山河的口号，涌现出了大批青年领袖和革命者，也有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运动，鼓舞官兵士气，将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大会，放在今天举行，寓意深长，希望每一名士兵和我们井冈山人民记住今天。
1: 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武装在这里会师，意味着革命有了新起点。我们来井冈山不足半月，这里的人民对我们视同亲人，跟我上山的每一位战士都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盼望我们打胜仗，消灭敌人，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呢，两军会师之后要团结一致，苦练杀敌本领，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打仗。目前蒋介石对我们的会师一定是恼羞成怒，甚至暴跳如雷，就让他去跳，我们就要在罗生山脉继续扩大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力量，敌人来了就消灭他们，守住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你们都是各连队选出的代表，把我的话传达下去。
2: 是。
3: 蒋介石在去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至今已经屠杀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余人，而且还在各地清剿清共。
4: 我们这条革命道路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
3: 虽然中国革命尚未步入最高潮的时期，但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去年的8月1日打响了第一枪，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庞大的工农武装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刚才朱军长讲，蒋介石甚至在暴跳如雷，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的人比他们多，我们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又有井冈山这样好的地形，不愁打不败他们。敌人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狠狠地打，不仅让蒋介石跳，让一切反动派一起跳。

0: 爸，怎么就你一个人？念念，指挥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和井冈山联系上了？嗯。有家，有家的信。
1: 爸妈、大嫂、有叔、兰英，他还不知道，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

0: 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邱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举行了会师大会。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 我们和二哥相聚了，有你二哥消息了。念，二哥在武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滚进山凹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 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吴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订过亲的未婚妻桂莲。
1: 二哥娶媳妇了。
0: 二哥干爸讲。 姑娘等了儿子快3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1: 认干爸对，娶人家姑娘不妥。他一走，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二哥说，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他。
1: 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
0: 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
2: 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你要给我机会。同意。我们很快就去攻打杨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不如现在就一枪毙了我。
0: 你们3个兄弟都凑齐了，一起上战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是敌人。
3: 是。
0: 我跟二哥择谈，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 去迎战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左路军第81团。

0: 大哥在毛伟元率领的第30团，去宁冈永兴交界的七溪岭，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右路军第70九团。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泽潭留了两个弟弟，如亲兄弟，尤家身上还留下了他的血，
1: 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真想去闽西。
0: 看望傅院长和你父亲，
2: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施奥。

我们歼灭了杨如轩的第79团，毛委员率领31团击溃了遂川至五斗江的81团。我们两支队伍同时向永新进发，32团也赶了过来，三路合围去到杨如轩老巢。

0: 留着他，他的几个精锐团还在几十里地以外，他死了，除非能再换个人过来，不好把握。
1: 这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9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20几担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陵各个地方。

0: 打仗靠头仗，这个头仗打得大获全胜。爸，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1: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2: 文英讲得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3: 信念完了？
1: 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三营党代表了。
4: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2: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

0: 下次会就派人来取了，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烧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没有提你们两个。妈，这是革命的心，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说有输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1: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书的事情告诉他们。
2: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0: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1: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0: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天有假，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1: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门，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
0: 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兰英。爸，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1: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0: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3: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0: 林老先生，哎，
1: 他们讲没有难倒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蛟阳那里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
0: 好，龙渊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二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有的同志认为，必须要打。 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仪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如轩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第四次。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特别是杨师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2: 这是哪个讲的？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
3: 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井冈山人民不欢迎。哎，
4: 毛宇、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31团宣传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紧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
3: 说的大家要揍他。张子清师长就让我把他带了过来报告。
5: 杨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
6: 说呀。
5: 他一定说的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到短打光。
3: 对，还打着手势，系鼻子假眼睛。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
0: 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几副军旗脚，他跟吴师傅说，还做什么军旗脚？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王总，王总，把枪收起来。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 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
7: 井冈山的三月惨案，大部队全去经营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刚取得一点成果，顷刻间就被毁灭了。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

0: 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还要去对付吃得脑满肠肥的敌军。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1: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0: 刚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兴我们攻打了两次，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了。
2: 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不革命了。
3: 湘南起义队伍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
4: 你要走，我们不留。
5: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看不见毛委员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让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6: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7: 是。
3: 把他先关起来是对的，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
8: 日后了解一下，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
4: 以现在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9: 朱军长，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
8: 我和润之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 必须要打赢，再夺永兴城。按照我们的16次诀，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9: 我们正好一一待劳，
8: 我们就在龙渊口桥两侧的新七西岭和老七西岭抢占有利地形。
9: 龙渊口桥。
8: 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根据最新情报，杨春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左右。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
10: 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龙渊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垄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
11: 第一，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佯攻湖南的临县，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多放点鞭炮在临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佯攻。
8: 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口，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了，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12: 我去，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断火，佯攻过去京城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
8: 好，就你们去。还有31团的2个营，
13: 明白。是。
8: 赣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七岭攻占井冈山，所以七七岭就是赣军主力。 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我毛伟远率29团和31团一营埋伏在七七岭，
14: 修筑工事。

0: 陈一、王二卓，带28团埋伏到老七系。
1: 明白。
2: 袁文才、何长工，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潭山上，配合作战。
3: 明白。
4: 明白。
5: 永新、银刚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七岭附近的山头待战。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34团3个营、33团的2个营，全部组成担架队、补给队，进入龙源口桥周围。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1天、2天、3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6: 明白。
0: 阳宫陵县的王佐队伍，天亮前出发。
6: 明白。
0: 其他队伍，凌晨4点出发。

0: 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有些错误比杨阅兵还严重。
1: 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党小组或者士兵委员会先去处理。
2: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0: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报告，凌县杨公成功击退了吴商的一个团，赣军杨龙轩果然带他27师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新城里？
0: 他带了第九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新把守，派了一个团，吴商的三个团，加上反动的爱护团、敬畏团，同时扑向这里。
2: 杨龙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两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嗯，好，调炮兵队迅速拉两门炮过去，瞄准打，节省炮弹。
0: 是。
2: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五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上，兵力都不足他们十分之一，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坐标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雪报仇心切，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地报复我们，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他。
2: 不过他的见局势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
1: 来了，应该是杨志生的李文斌团。
3: 准备战斗，
4: 打
5: 打！
1: 陈毅呢？先开火吧，应该是杨志轩到了。

指挥炮兵，辽宁二五二六团都在老城西北。

0: 杨龙兄带人由百步墩向他的指挥部白口村溃逃，杨赤生的李文斌团往龙岩口方向逃跑。
1: 唐龙
2: 在，
3: 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新支队队堵住李文斌团。
4: 是，
0: 去，告辞何定远，带二十九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赤生。
3: 是，
0: 小海
5: 在，
0: 带着叶影去追杨赤生的兔崽了。
6: 是，
4: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3: 好，
6: 三营长萧晋
7: 牺牲了。

0: 杨荣轩呢？杨荣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2: 杨荣轩马上就要逃回他的指挥部，朝着冒白烟的地方开上两炮，要打准了，不要打到下面老百姓的村子。
3: 明白。

0: 红四军胜利了，我们的队伍胜利了。
1: 嗯，胜利了。最后还是靠着16字诀。只可惜我们攻进永新城，杨志生就带着他的两个团逃之夭夭的。我是真想会会他，当年滇军的两只羊现在变成了两只兔子。
2: 报告，
3: 报告，此次战斗湘赣两省敌军全部溃败，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关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有余，弹药上100项，火炮迫击炮9门。
0: 我军的情况呢？
1: 三营长萧进牺牲了，他先是被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他是叶挺军长铁军过来的，还有28团1营2班班长马一副，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后仍然匍匐前进，最后用身体堵住了枪眼，队伍才冲了上去，重新占领制高点。战斗结束，战士们找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还是紧紧的

0: 在敌人墙口上，他是从秋收起义跟我过来的，是我们会师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谁是人？马一夫。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
1: 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
0: 统计出来了吗？
2: 嗯，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我们回去吧。将牺牲的烈士安葬在罗霄山脉井冈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井冈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1: 龙源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陵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30000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培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2只羊去剿共，还有第八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避重就轻，委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他回了我4个字：心雄万夫。
1: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我建议把吴尚的第八军缩编，给他个旅长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
2: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3: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驻江西遂川警卫团司令肖家弼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2: 进剿不行就会剿，调动桂岳两部即刻开往江西。他不是易守难攻吗？那就把罗霄山踏平。

0: 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1: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取石之路。
2: 后面有精锐团的人追过来了，
3: 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
4: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
5: 报告，
6: 怎么了？
5: 29团长代表公主带着队伍走了。
7: 请看《浴血荣光》第19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扫码呀，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啦，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6: 我要吃那个。
1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7: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明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4: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0: 时间会证明一切。
5: 761所里面，
6: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7: 关于导弹，
8: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7: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9: 会是谁呢？
10: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9: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8: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9: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6: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0: 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网该收了，
11: 可以行动了。
9: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

0: 风云，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6: 和善统一，
7: 和善统一。

0: 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3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鸡球腿堕，只讲地盘，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贝德和他的两只羊不计其数，不温腹德，得于忘前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境，不要将你良工苦心得到的援助再去武装朱毛虎了。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出手眼之功能，以及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招精吸体，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之时啊！我犯了负财傲物之错，自古则有优贵。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引过自责。
1: 道士，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2: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两支自卫队下山去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0: 时少事烦，卧薪尝胆，终非了局。
2: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3: 好行

0: 马，
1: 也叫不惧
0: 麦草鞋。
2: 草鞋，
1: 乡亲们来买草鞋哦！
3: 卖草鞋嘞！
4: 卖草鞋嘞！
1: 草鞋嘞！
2: 卖草鞋！
1: 卖草鞋嘞！
5: 卖草鞋！
2: 卖草鞋！
6: 卖草鞋！
2: 卖草鞋！
1: 向我们前一说，
2: 卖草药！
1: 没钱拿去穿
7: 草鞋！
1: 卖草鞋！
8: 不要钱也可以拿走，
1: 穷苦人没有钱都可以拿走。
9: 走力走力，人民走力。
10: 唐山一草果，百足无处躲，认识八角莲，轮椅共蛇眠，腰疼吃杜仲，头疼不穿胸，打得满地爬，快寻祖师马。
1: 来来来，坐下，
11: 来买山中之宝，顺气止咳，
12: 来买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
1: 我去买，
0: 找人给他们捎回去。
2: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河间已经秘密派出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3: 我收到工资币了。
4: 我也收到了。
5: 喂，快看，
6: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都去换工资币。
7: 好，
8: 好，
7: 乡亲们快去区场口换工资币，工资币买东西更便宜。
9: 走，
10: 换工资币，
11: 换工资币吧。
12: 马委员、朱镇长，咱们的工资币流通了，我看见有人用了，你看。
13: 不流通叫啥子俗区哟。
0: 盐巴、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2: 再等等，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病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0: 我让长工去找高度酒了。子清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他死活不肯用。
1: 马委员、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14: 让一让，老乡们，
15: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14: 马委员，这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16: 好，快，朱警长，
1: 快，
17: 林老先生，
15: 让一让，让一让。
0: 润之，哎，你陪林老先生说话，我跟文才带队伍把他们收拾，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失。
2: 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
18: 傅百岁先生让我来徐川南一个进步商人家里，为教阳暴动受伤的农军购置药品。在回来的码头上，指挥拦住我，他讲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了这些盐巴，刚进来纪委团就追了过来。
14: 老乡，
0: 躲起来，乡亲们，
15: 躲起来，
0: 躲起来，乡亲们，躲起来，躲起来。
1: 子辉，

0: 凤鸣他们烧毁了乡亲们七八十座房子，抓走四五十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一两百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1: 谢谢。有牺牲的吗？
0: 有四名农会干部牺牲了。
1: 谢谢。你们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骄阳的伤员怎么办？
0: 指挥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烤药了，是副院长建议我们把药品送过来的。
1: 啊，谢谢。
0: 听说他经常悄悄在房里读徐特立先生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啊，
1: 只要他肯读就好。先生在信上讲，你为他做了他非常满意的长衫，棉的假的他都喜欢。
0: 先生为两件长衫还写在信上。
1: 他信上写了你很多事情，我跟有天还讲，一定要谢谢你。
2: 润之，
1: 朱军长，
2: 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计。
3: 那我们回去了。骄阳暴动的队伍已经转到三坑、杨丑、大坪、乌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臣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2: 就这么干。林老先生，
0: 哎，
2: 你的三个儿子是闵熙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
3: 闵家老四有书，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
0: 有书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男娃。
2: 有田有家媳妇。
0: 是。
1: 林老先生，祝福你们。
2: 文才，
4: 在。
2: 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有田有家媳妇带回去。
4: 好。
0: 他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子辉，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讲我们家的事情了。
1: 哎，子辉，
3: 哎，
1: 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尽快救治好伤员，被郭凤鸣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
3: 放心，闵熙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强得很。走。
0: 哎，
2: 去年恩来决定队伍绕到闵熙南下是正确的。
3: 毛委员，朱军长，
2: 搞到了。
3: 啊，高斗角，
1: 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
2: 对，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龙源口一战，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
1: 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
2: 听婉欣先讲，个别俘虏还要加入党组织。
5: 赣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的，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牌分了田。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2: 分对了，我同意你的想法，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

0: 我们应该向红一学习，红一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1: 好像二十九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
2: 都是跟我过来的湘军，看到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张兰土地，几十个村子家家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的，特别是知道了前几天湖南省委派朱修京几个人过来，指示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尔桌顶了回去。结果二十九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1: 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不是王尔桌一个人的意见，是红四军军委决定的。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打郴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2: 龙岩口大捷，我们不到是闲人，有大半的湘赣两军、三万人，打一个郴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只是井冈山红四军，那我们就回湘南去。
3: 回湘南去，回湘南去，回湘南去。
2: 走吧。
0: 放下武器，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发了逃跑主义错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旧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二十九团就又出问题。希望这次尔卓跟朱修京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
4: 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我们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时候时刻都想回去报，可目前不是打郴州的时机，只会伤亡更多。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五月四日，就在我们召开会议时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来井冈山给我们送盐罢。 结果，沿路敌人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当天被叛徒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太湖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5: 陈芬同志牺牲了。
4: 五月五日。 被敌人杀害，将他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示众。
5: 左见他，
4: 据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三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在下塘铺与挨户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众我寡。
6: 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他已经有近八个月的身孕。
7: 没有人去救吗？
6: 长工带人把他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7: 人呢？带上井冈山了吗？
6: 他坚持不上山，他讲他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监视地下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她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位革命牺牲的烈士，又懂得接生。
8: 可靠，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7: 拿着，
8: 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
4: 徐妹子写的条子，是她在牢房。 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位，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5: 他是湘南一带。

0: 出了名的双枪的名犬，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1: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2: 没有再去救吗？
0: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1: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清楚没有？
0: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
3: 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
4: 泽建不在斗三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5: 润之，要设法找到泽建了。
4: 去哪里找啊？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0: 今天家家的山竹菜里有咸的味道喽。只要你们高兴，就破喽！
1: 来来来，破我，破我！啊
2: 不要不公平嘛！你破我一盆，来。
3: 好，哎，我来破，不能破。
4: 毛委员，是你们上来，先把这两口井清理干净。村里人说你学问大，给他们起个名字吧，让子孙后代都能记得。
0: 好。中国人讲，好事成双，又是红军战士与乡亲们的生命源泉。我们就叫他红双井怎么样？
4: 红双井，
3: 红双井好，
5: 红双井好。明天我们就写个牌子放着，
6: 红军万岁，
7: 红军万岁。
8: 毛委员，刚刚乡亲们和32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四平小井村了。
0: 好，我们尽快开工。
9: 是。
10: 毛委员，朱军长，
11: 湖南省委来的，
12: 中央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
0: 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郴州，而且指定由王尔卓率主力团28、29团去。
11: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12: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
0: 一定是杜修经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尔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
12: 回复他们吧，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这是画好的作战图。
11: 作战图都画好了，
12: 杜秀清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
11: 马上研究一下尔卓的部署吧。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尔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强攻不是最佳选择。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暴动。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这一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
13: 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

0: 高一些，食生便可知足一满。
1: 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三十里。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尔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仰首我们杨公。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
2: 中山先生称赞过他，军中有一范，敌人心胆颤。我赞同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的盟约。
1: 试一下吧，我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至少先礼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2: 那就赶紧写信吧。
3: 报告，报告。
4: 怎么了？二十九团果真出事情了？
3: 二十九团党代表公楚带着队伍走了。
4: 什么时候走的？
3: 听大龙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4: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装病，一定有鬼。
5: 已经走了将近五个小时了，
1: 集合队伍，信也无需再写了，去陇师集合二十八团，带队伍去追。
2: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6: 在
2: 集合队伍。
6: 是。
1: 不要，你们留下来看家。
4: 荣怀，
6: 在
4: 跟朱军长一起去。
6: 是。
7: 他们到陇师再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4: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8: 是。
5: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钻，二十九团宜昌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5: 加如环，
9: 如环，
5: 玉朱局长，
9: 追到了，
5: 追到了，队伍停下了
9: 没有？我讲了朱军长的命令，杜修京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
5: 杜修京又跑回来了？
9: 啊，他还让我转达，请二十八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
1: 快速前进吧。
9: 是。
5: 这个杜修京中了哪股邪气了？
1: 他更像个叛徒。
10: 加速前进，
1: 让二十九团去送死啊！
10: 对，
11: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12: 同志们，郴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完成上级指示的前沿部队，湖南是你们的家乡，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13: 大威武解放战争，
5: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军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郴州的。
12: 前面去等，我们要先把敌情侦查清楚。
1: 遭伏击了，快分两路迂回到敌人后面去干他们。
9: 是。
11: 二营三营跟我走。
13: 是。

0: 他们还是冲进了山庄，怎么办？冲吧，二柱。
1: 对，
0: 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29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
2: 是。

0: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亲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获悉。是。
1: 毛委员，袁科长和罗大代表来了。
2: 毛委员，
0: 文才、荣桓，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3: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尔卓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二十九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二十九团的大部分湖南兵开始四处捡东西，无任何组织纪律性。
2: 放下！都放下！放下！放下！全部放下！你们哪里还有红军的样子？三大军里六小重义都放了！
3: 跟你跑出来这么久，军饷不发，总不能让我们空着手回家吧？
2: 哪个将让你们回家了？红军队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军饷不发，是因为现在家里困难。我毛委员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放下，都放回去。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
1: 结果呢？
0: 晚上，十六军住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朱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1: 撤出来了没有？
0: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往宜章方向跑了。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海团长、肖克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1: 二十八团那边情况怎么样？朱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0: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红旗能打多久的质疑声。朱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朱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待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秀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
1: 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
0: 嗯。
1: 公楚呢？
0: 活着，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秀京身上了。
4: 我担心朱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吴尚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
1: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杰敏、王佐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集合团，我带上三十一团三营去沙田找朱军长。
0: 毛委员，朱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委员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他让你放心，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
1: 哪里的话，朱毛朱毛，姓朱名毛，有名无姓，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三十一团开会，随后召集三营队伍，你快去报告朱军长，我很快就到。
4: 是。几百里地快不了，我带上三十二团跟你一起去。
1: 执行命令。我判断郴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4: 明白。
5: 爸妈、嫂子、兰英子慧来井冈山告诉我们弟弟有书牺牲的经过，我们三个都很心痛。他很早就跟我讲

0: 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跟大哥、二哥一起冲锋杀敌。我临走那天晚上，他跟我说
1: ”哥，我做梦的事情，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心里会不安定。家里总要有一个儿子撑着。你放心的走，不要怕牺牲，猛打猛冲，敌人才怕你。记着，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不要做敌人的俘虏。
0: 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叔，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叔，是位大英雄。
2: 同意，
0: 一定做到。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0: 朱进长，润之，
1: 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
2: 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击退了他们清湘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 VI 政权。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 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湖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京在会上做了检讨。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陆军长，还有王尔卓参谋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
3: 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29团抢先赶往郴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4: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5: 现在确认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
4: 我提议。
2: 组织上要判断的罪行，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支部建在连上没有根本认识。 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京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加心切，擅自带走队伍。
6: 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29团的同志们。
7: 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爸，你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 我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
8: 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
9: 文英讲的对，接着念。

0: 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1: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
2: 就是说，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1: 对，
3: 毛宇，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4: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
5: 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新旧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4: 整装出发，回井冈山。
6: 是。
0: 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
7: 袁崇权，应该是28团2营的。
4: 营长，黄埔一期的。湘南暴动跟我过来的，
7: 他和他的副营长中间就离开了会场，
4: 已经让粟裕过去了。
8: 报告，袁崇权带着二营的30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9: 袁崇权这个混蛋！
10: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4: 拉出去毙了，
11: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活不了几个。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第七独立师刘世义联络上了，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你们也回不去了。
7: 他们会趁虚回剿，
4: 把袁崇权给我追回来。
11: 崇义，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10: 我去追。
4: 你带一营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6: 是。是。
0: 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了。我们很快堵住了叛徒袁崇权的去路，包围了他们。

0: 不要进去。
1: 队伍还在随身等着我们，这里要快速解决掉。
0: 参谋长，你不要去，我进去。
1: 你去没有用，他曾经是我很信任的部下，也是我的同乡，在这里等我信号。
2: 不要看了，不要看了，装上，装上，快装上！还有赶路的，都给我听听好了。
3: 袁仲爵，你也不要上刘志毅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2: 把枪端进来。
3: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黄阳界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
1: 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更早些。
2: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
3: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0: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2: 你打算如何处理？
4: 请看《浴血荣光》第20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9: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关于导弹，
6: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7: 会是谁呢？
8: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9: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
11: 有些人前来当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3: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4: 台海不会平静了。
15: 情报应该收了，
16: 可以行动。
1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

0: 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0: 还有赶路的，都给我清点好了。
1: 袁仲爵，你也不要上刘知义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0: 把枪端进来，
1: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跟我回去。

大家放下！

0: 我已然能将啊！参谋长是湖南石门县人，只有25岁。朱军长痛心不止，毛委员为参谋长写了挽联：一哭二啄，二哭二啄。
1: 尔卓今已矣，流血重任谁承受？生未接近，死未接近，接机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2: 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圆？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悔。
3: 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世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4: 来啊！杀了我！我的命换你们参谋长的命！来啊！
5: 杀了他！
4: 杀了他！
5: 将！将！
6: 分明，
7: 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去会剿井冈山了。井冈山被袁文才、朱云清、何天颖带队伍守住了，击溃了湘军3个师的兵力。但是宁冈、永新、莲花全部失守，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债收租，分了的田都不算数了。
6: 正是耕禾季节，老百姓种了田，收不到谷，这是真真正正的失败。
4: 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
3: 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八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冈、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
8: 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我们有牺牲的，他们也有死的，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被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
9: 他爸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有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回回都这样，亏了有家这份心。
10: 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有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
3: 我爸知道井冈山有5大哨口，黄洋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5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洋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洋界哨口早有部署。
11: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洋界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只谈攻的不谈我的。

0: 第二道堤坝障碍，把锯断的矛竹、倒塌的树干，通通横在路上，可利用敌人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二十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第四道，把五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毛竹钉，掉下去就上不来。第五道，救助射击掩体，至少要四道堑壕，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一米，壕墙筑成鼓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我们的子弹有限，要多备一些铁筒鞭炮，把刚修好的那门炮运上去。
1: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委员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洋涧。

在我这里，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西厢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羊介绍，炮声隆，报道敌军。

0: 这个字写得好，
1: 王爷，朱军长，这是您刚下面送来的。两支羊调集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冈永新。
2: 江西金溪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也是一条蒋介石的狗，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 山下白取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
3: 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 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讲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新做了根扁担。

0: 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爷，包 说驻扎新城的干敌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弹进了茅坪，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
1: 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
2: 人呢？刚进茅坪就让谢桂山的工农协会抓起来了，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
1: 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2: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放人。
1: 不要等，现在就去。
2: 是，
1: 来，
0: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
1: 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
0: 等一下就还给你。
1: 一定要把假象做好。
2: 明白。
0: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1: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
0: 嗯，华阳界两只羊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的等在新城，随时过来血洗茅坪。
1: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
0: 嗯，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

0: 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29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针对朱秀金、
1: 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
0: 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我认为他们分析的很有道理。
2: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刚、新城、联华就增加了10000多党员。
0: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3: 特别是湘赣边界一打以后，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
0: 纷纷反水，
3: 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2: 你打算如何处理？
3: 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地点就选在茅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0: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列举了一些目前边区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你抽空过目一下。
3: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宁冈地区的局面打开才可以确定。
2: 调步云山的28团、31团、32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3: 好，我去通知。
4: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哎，虾饺，
1: 吃吧。
0: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1: 朱军长下山，挑
0: 了几千斤粮食上来，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1: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棉花也会上山。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
1: 好。28团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在奥头垄，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
0: 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王佐，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游击战术，诱敌深入。
2: 对，32团一营由牛亚皮坝上绕道赤坑村。
0: 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里，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
3: 好，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带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
4: 正规军差不多6-7个连，应该还有驻宁钢的警卫团。
5: 肩上扛的是什么？
6: 应该是进过煤油的草纸，准备打烧打杀了。

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0: 周浑元自己都想不到，你对他会了如指掌。
1: 他一定以为我们会攻打永兴，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0: 来，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冈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陈毅过去。
1: 好。
2: 你看看，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1: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2: 夺回了宁冈，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人刘师义的会将。
1: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例行洗党，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清除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被敌人抓去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2/3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有幸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林。
2: 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毛朱毛姓朱名毛，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3: 他们还在大小武井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搞土地革命，4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使用了朱毛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毛会师。
2: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
1: 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免掉了吗？
3: 上个月就免掉了。
1: 早该免掉。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
2: 但是据我们联络员讲，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3: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
2: 命令国民

0: 控制区，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士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都是赤脚，蹬草鞋，打仗训练。
1: 坚持！

0: 就连红米饭、南瓜汤，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
1: 认知的欣赏，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鲁误传开除他党籍，
0: 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只是严厉批判了盲动主义的错误之事。
2: 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
3: 我也很想念他们。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0: 同意。
1: 我同意。
2: 三和八一别，虽然仅仅只有一年，
3: 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
4: 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润之他们的井冈山斗争还是应该尽快地转到城市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3: 我正准备回复润之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4: 我来回复润之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润之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3: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4: 嗯。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

0: 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原来这里只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 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西药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毛竹制作成镊子、炭针，消毒万盆，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 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金银花、鱼腥草，制作人中白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护理好了，一批批重返战场的红军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 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朱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谢谢乡亲们。
1: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地、消灭反动派。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
2: 红九妹子。
3: 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4: 我们也要申请，我们要过来做护士。
5: 我们也要做护士。好，农忙下地种田，农闲就分批换岗来医院做护士。
6: 是，
7: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8: 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
9: 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5分1元，共募得1000多元。
10: 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11: 是，
12: 请他们放心。
13: 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14: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15: 天气寒冷，快送伤员进医院。
16: 子清，朱军长，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
17: 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18: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
19: 哪里的话，要跟就跟到底，是猛虎就给我跑起来，
6: 大家都等你回来呢。
19: 子欣，这是朱军长为你省下来的盐巴，尽快消炎伤口。不要讲你做梦都想，朱军长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儿卓牺牲后，更希望你快一些归队。
6: 谢谢军长，
17: 回去吧。

0: 听曹龙院长讲，子清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0: 陈毅同志，
1: 周局长，
2: 润之，
0: 彭德怀，黄攻略的洪武军，走到哪里了？
1: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他们刚刚攻下了万载，运气很快，会向莲花行进。啊，
0: 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豫南、淮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1: 是，
0: 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1: 好。
0: 这是黄攻略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黄攻略写的一首密诗，黄攻略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它。
3: 你也想再去喽？啊，
0: 好，我最喜欢读诗喽。唯有润之工农军，月上请刚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校，谨慎争取两年师。
1: 听恩来提起过，
4: 他是今年4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7月，就与滕代远、黄攻略，领导了平江起义，
1: 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
4: 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
1: 红军
4: 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指示，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0: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第五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3: 快去通知何长工。
0: 是，执行命令。
3: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还在东南大部队。继续下山挑粮，要连续挑。
4: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挑，
3: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4: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3: 咱们宁冈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1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51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上，至少3次。
5: 是。
3: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运粮队伍分3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福村粮库、经理崖、梅树山、斜远、猴子坳、黄杨界进慈平，大小武警6联动，大约23里地。第二条，茅坪县，由牛亚皮、邓挂星、团山下桃岭，经黄杨界北，进茅坪后仓粮库，有25里左右。

1: 他这次是发了狠的，要踏平井冈山。
2: 两军合编，共同坚守井冈山，守住我们的红色政权。
3: 秋盘还是转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希望我们联合工人阶级，还是要去攻打城市。
4: 请看《浴血荣光》第21集。

0: 曹姓是一个非常符合别人家的孩子的那么一个角色。
1: 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
0: 曹姓的初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曹姓在上学期间可能会更多的男孩的那种干净的东西，再到他初入社会的一些那种愣愣的感觉。创业之后，他更像一个奇石的后盾，尽他可能做奇石的这个兜底的一个角色。
2: 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曹姓和奇石的感情啊，就是在那个年代最纯真质朴的发小情。只是就是生不逢时嘛。
3: 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4: 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3: 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0: 两个家庭的矛盾，然后加上这个时代的变迁，加上这个奇石的遭遇，导致就是没有这么顺顺利利的走在一起。
1: 其实
0: 又是因为各种的缘分交错，最终又走在一起。临近杀青的一场戏，就我们俩在那个树上偷看哥姐约会那场戏。我俩是被吊威啊吊到那个树上，然后坐在上面，黑夜之中不断的弥漫着我的叫声。

0: 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聊过相对多一点的可能是就是曹信对其实的这个感情的表达的程度是到哪一步，这场戏应该到什么程度，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对他的情感表达是到什么程度，可能不漏或者说漏多少，大家的方向还挺一致的。印象最深第一个跳出来的那场戏是我爸妈想看着我吃顿饺子那场戏，涛哥当时有一些跟剧本可能有一些的变动，然后我们在现场磨合的时候，涛哥一个人就他的一些反应，然后跟林姐的一些反应，哎你这么认为，我这么认为，哎你这样觉得好不好，然后就一下子就全部就通了，就感觉就是两位老师已经把路给你们铺平了，你们赶紧来，就是这种感觉。
1: 调度原因让他坐在这儿，然后我就准备上来坐在这儿，然后他把我给抢走，我就到这边来了，
2: 没有问题、
1: 什么事儿？
2: 可以，
3: 他们一下就看到里边曹东方也在。
4: 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你帮我选好，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要做爸爸好儿子，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我觉得演员的厚度可能对于我而言会有更多的挑战吧，因为这个跨度可能会有一些技巧或者说表面的一些造型去帮助我来完成。如果把我比作捏陶瓷的话，我还在这个塑形的阶段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3: 时间会证明一切。
6: 七六一所里面，
7: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8: 关于导弹，
9: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8: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0: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还不告诉。
11: 会是谁呢？
12: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1: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9: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10: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12: 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8: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4: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二的亏欠，儿子，妈对不住你，在村部让你受委屈了。你晓得你难，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1: 我连个大学毕业，你可不要妄自菲薄。你以后是要办大事，不能被一个小小的村干部折煞了志气。志向高远，我给你起了一个名字。 你可不要辜负啊！
0: 走了。

0: 你们问了多少人？上百个有了，但是就这两个人的证言比较有价值。师傅，您看够吗？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没用啊，我说六不算。你就当自己是审判员。哎呀，那我觉得刘二林不是抢劫，但是吧。
1: 这个，我想听的就是胆识的后面。你想说啥？但是有件事还没证实，我没见过来顺，所以刘二林说他认错人的这个说法，我没有办法证明是真是假。你不是说过，假定所有的被告人都是清白的吗？
2: 自己又不踏实了，自己也不相信自己了。那倒不是。师傅，下回开庭的什么时候啊？
1: 急啥呀？这种案子不急着办，拖一拖没坏处。嗯，一如。
3: 我看您是不是有点魔怔了，师傅？我想见一下刘二林，您能帮我安排吗？
4: 常叔，咋回事啊？咋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放我出去？政府不会把我给忘了吧？
1: 瞅瞅你都胖了，再多待一些日子对你有好处啊！
0: 你这说啥话呀？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坐好了。没事，谁愿意在这儿待着呀？
1: 你问吧。
3: 刘二林，我们来呢是要补充了解一些情况，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是记得就说记得，不记得就说不记得。但是一定要实话实说，别撒谎啊！
4: 我就从来没撒过谎，都是那大盖帽冤枉我。
1: 行行行行行。
3: 问你啥说啥。刘二林，你拿你那个玩具枪，一共出过几个人？两个。都是谁？这我说过好几次了，这他妈又……那就再说一遍呗，
1: 练你嘴啊！一个是市场卖木材的老方，另一个我不认识。
0: 我以为我认识，我认错人了，要不然我也不能跟人开这玩笑。你以为是谁？来顺啊！来顺，啊，你跟这个来顺熟吗？熟啊，我俩一个村的，他在市场帮人装卸木材。那你说的这些情况，为什么之前的口供里全都没有啊？
3: 这也没人问过我呀，我哪知道是啥该说啥不该说。公安局检察院都没问？没有，我就说我认错人了，他们就是不信。行了，
1: 一柱，稳重点啊。
3: 这个被害人就是当天你认成来顺的这个人，他穿的什么衣服你还记得吗？啊，上边。 穿个有点旧的军绿色的褂子，蓝裤子，解放鞋，他还戴一鸭舌帽，来顺就爱戴鸭舌帽，要不然我也不能认错人。哦，那人还溜肩膀，
5: 谁跟你开玩笑？什么认错人？他拿把手枪顶着我的腰，真是我装钱那个包，这还不叫抢劫啊？你们法院不要贪赃枉法，我跟你说。
0: 他心脏本来就不太好，因为这个事儿大病了一场。同志，你别跟他计较。大哥，我能给您拍张照片吗？
1: 拍什么照？
0: 我们领导吩咐的，我得回去交差呀，您配合配合。
1: 我配合。
5: 哎呀，那么轴吗？
0: 您看我把这相机都带过来了，要不这样。 我给您二位在这拍一张，然后洗好给您送过来，您给我再单独拍一张，我回去交差，好吧？ 啊，大姐，好吧。来，大姐，往这靠一点。来，哎，再来一点儿，再来一点啊，点点。哎，来，一、二、三。
1: 好了。人都齐了，咱们就开会。今天要讨。

0: 讨论两个案子，一个呢是小芳这儿的杀人案，另一个嘛是老许你那儿的盗窃案。小芳，
1: 嗯，
0: 从你这儿先开始说说，你们合议庭的意见是什么？
1: 经过合议庭的慎重讨论和考虑，然后经过大家的举手表决，2-1死缓。
0: 小芳，我知道你最近这家里事儿多，很忙，有点疲倦，压力大。
1: 丁院长，我们这个决定其实它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0: 好吧，说说你的理由。
1: 被告人邱阿贵每天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虐待，这件事情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的三个孩子也显然受到了威胁。还有一个事实，即便邱阿贵他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他不承认，但是我相信是真的，黄连仓他蓄意伤害他的女儿。从这个角度来说，邱阿贵是为了保护他的女儿不被奸污啊。所以我们是这么想的，如果能说服邱阿贵的家属能够多赔偿一点，那么被害人家属他如果原谅的话，那这个事情判成死缓是完全合适的。院长，
0: 小芳啊，你知不知道咱们这个县法院其实是根本没有资格碰这个案子。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啊，王淑梅，你呀什么都知道，可是呢你又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吗？
1: 院长，咱们法院的难处我懂，县政府的压力我也懂，但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每天都被打的女人的绝望我更懂。一个宁愿自己死也要保护好自己女儿名声的一颗当妈的心，谁不懂啊？李院长，我恳请你，恳请大家，再设身处地的想想，
0: 行了，合议庭的意见我们都知道了，你出去吧。审委会讨论。
1: 李院长，我能全程参加讨论吗？

0: 院长，院长，那是不是先讨论一下我们这个案子？
1: 啊，你说，
2: 被告人是单位出纳，监守自盗，且数额特别巨大。检察院那边给出的建议是死刑，我们合议庭的意见跟他们一致，死刑。
3: 哎，贺岁贺岁，
4: 不用客气，谢谢谢谢。赵书记，哎，我来就是想问一下，来顺家里没有别人了吗？
3: 没的。再说了，他五头人能整那个啥子？
4: 那这个来顺长什么样啊？多高个子啊？
3: 不高，人有点瘦，小眼睛，其他的也说不出个啥子。来事儿人有点窝囊，在哪个地儿都不显眼，要是不说话就像没这个人一样。
4: 那他从后边看溜肩膀吗？
3: 有可能，没那个注意过。
4: 啊，那他平时还戴帽子吗？
3: 没印象的，没印象的。
4: 赵书记，您这儿可不可能有来顺？

0: 那照片我看一眼。乡下人，哪里有条件拍照片呢？哎，我那辈子也就那个一张，还是上个月受水吧，咱乡里领导的光拍的。来来来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哎，吃花生，没啥操动的。哎。
1: 我说你不用送了，哎呀，为了620这个案子，你也是辛苦了啊，来来回回的跑了两个多趟，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打个电话就得行。
2: 行
1: 啊，还要赶山路，天黑头了的话，危险的很，我就不用你吃饭了啊。
2: 先走了，
1: 哎。
3: 吃了吗，书记？
1: 啊。

0: 你到底是谁啊？
1: 张书记，张书记，哎，你啷个又回来了？
0: 你看这照片，啊，你看看，来一个，来来水儿，这是不是来水儿？
1: 是他，是吧？是赖水儿，个老子的个人戴个帽子，我都记不得了。哎，陈同志，这照片挂了快两个月了，我都没发现，你是哪个医院都发现的？
0: 他老陈这身衣服吗？
1: 是那个的嘛，农村人，一连倒头都只有这一身儿。
0: 不，书记，我给这个拍个照片行吗？
1: 呸，随便拍。哎，陈同志。 你可以啷个大力气找来水儿，有啥子用嘛、啊？

0: 师傅，您怎么在这儿啊？
1: 走，我请你们喝酒去。啊，师傅不回家啊？今天晚点回家。哦，对了。
0: 陈阿贵的审委会结果出来了，死刑。

那天我去邱阿贵家，差点就问他女儿愿不愿意出来为他妈妈作证，就差一点把自己大腿都掐红了才忍住。

0: 我讨厌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懦弱、猥琐、恶心，
1: 还得加上我。你曾经叫师傅的这个人叫方淑梅，对吧？
2: 不是师傅，英杰就是太难受了，他喝多了，你别往心里去。英杰，咱们都难受。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女儿的证词她帮不上忙，
3: 那就还不……
0: 你少和稀泥！
2: 我没有，
0: 能这么计算吗？那是条人命啊，李慧，是人命！
2: 我就是觉得，无论是谁，他面对这么多问题都很难解决的。
0: 不是这样的。

0: 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应该面对的难题。很多问题不是靠法律解决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问题，法律是最后一道。
1: 你想说服我是不是？这样自己就少点内疚，对不对？好，那咱们就来聊法律的问题。 那小女孩算不算被害人？该不该受法律的保护？邱阿贵的情况够不够从轻？能不能留她一命？为了保护小女孩，就要牺牲母亲吗？那要是那两个畜生还活着，我们是不是还要委屈求全保护他们呀？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们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
0: 不是我，是他，是审委会、丁院长。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
2: 林姐，你没有权利这么说，师傅。
0: 师傅，我说错了吗？ 你说的特别好，那我做错了，做的特别好，特别棒。师傅，你婆媳这么晚，那男的不会把你怎么样吧？ 您就没想过要离开吗？从我回来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离开。好了，那我今天就送到这儿了。啊，
3: 啊，
0: 小夏，你今天喝的太多了啊，回去好好休息啊，以后少喝点啊。走了，
4: 方老师慢走，再见啊，美姐。
2: 师傅。 放心吧。

0: 走吧，走吧，一中。没想到你们城里人还会骑三轮呢。这不好骑啊！
1: 我小时候就会骑。我听说你爸爸是审判长。别说的，我妈是剃头的。院长，门口让我告诉您，今天旁听的人太多了，怕出事儿。
2: 那就别再放人进来了。
1: 好，
2: 放话出去。 今天谁扰乱法庭秩序，就抓谁。强奸案怎么公开审理了？现在是严打时期，特事特办。
3: 是。
2: 老丁啊，老丁，这个屎盆子还得你接着。
3: 干嘛呀？
4: 我特意带的，一会儿谁砸李强，我就砸谁。来人不往非礼也能。
3: 真的假的？
4: 真的呀。我这不给我呀？
3: 你砸呀？你使劲点吧。
4: 没收了啊？
3: 什么没收了？
4: 什么什么什么就没收？怎么给我带药没收了呢？
3: 这法庭上你别惹祸了好不好？嗯。

0: 啥去啊？
1: 干什么去？
2: 我还有你，我还有你。
1: 哎，别呀、啊！
2: 好彩头，一颗红心，两手不满。
3: 你看看他们，你要按无罪辩的话，他们能饶了我吗？
2: 辩无罪啊？啊？太有种了！
3: 不是你那个同志，你把他带出去，啊，
4: 好，
3: 出去，
4: 给我带
3: 出去。
5: 小鹿，面上练上修炼吧。
2: 我是的。
6: 我到这儿总可以了吧？小王律师，
7: 干什么你？
3: 你说谁呢你？
6: 哎，我说你呢。哎，我说你呢。
2: 领进来，来来来。
8: 安静，全体起立。坐下。
9: 南盂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盂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乔志良强奸致人死亡案件，现在开庭。代被告人乔志良。
10: 安静！
11: 别吵了！
12: 注意法庭纪律！
11: 怎么还绑着进来了？给他松绑，
12: 让他坐下。被告人姓名：
13: 乔志良。
9: 大点声。年龄：
13: 41。
9: 家庭住址：
13: 南盂县一中家属宿舍。5/3。
11: 臭流氓，一中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14: 畜生，这么让你受气！
15: 赶快放松，稳定一下。
9: 我再强调一下啊，这里是法庭，所有人都要遵守法庭的秩序，不能随便吵闹，不然的话，一定严肃处理。
1: 邱阿贵本来就可以活着，但我们连一个死缓都不给他。师傅，其实你也没啥用，咱们都没用，咱们都是废物。
16: 证据确凿，后果严重，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9: 安静，安静，安静！ 被告人，公诉人。指控你强奸并致人死亡，对此你认不认罪啊？
13: 我

0: 认真。
1: 没胜算了。
2: 这可怎么办？
3: 下面请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
4: 偶犯初犯，认罪态度较好啊。
5: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我是受被告人乔志良委托，并受南盂县法律顾问处指派，作为被告人乔志良的辩护律师。

0: 奸，而不是强奸，
1: 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请求法院宣告被告人无罪。
2: 说什么？

0: 分权利，你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们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份权利。我是律师，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如果有一天你们哪一位需要我辩护，我义不容辞。
1: 李湘太棒了，南岳还有这样的律师。
2: 丁院长，我可以继续吗？
3: 继续吧。
2: 强奸最核心的要件是违背妇女的意志，用暴力或者是其他手段迫使妇女就范，被迫和其发生性关系。公诉人刚才提供的证据材料就能证明，乔治良和魏三妹之间保持着稳定而经常的性关系长达3年多，近4年之久。他们两个人最短1到2天，最长1周，必然约会，有时还在一起过夜。以及我这里有几封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又及两人关系被撞破之后，魏三妹给其亲姑姑，也就是乔治良之妻魏爱萍写了一封信，表示忏悔，她并在信中承认了她是真心爱着乔治良。请问，如果是强奸，那这几封信又该怎么解释呢？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和被害人魏三妹之间有不道德的性关系为真，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是通奸，而不是强奸。
4: 造谣，胡说八道！
5: 他自己都认罪了。
2: 导致魏三妹自杀，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他们两个发生最后一次性关系之后，被撞破了，乔治良被扭送到了公安机关，魏三妹也被自己的父母关在了家里。虽然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是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魏三妹在当时并没有想要寻死，她而是写信请求乔治良的妻子原谅，而魏爱萍收信未回。当天晚上，魏三妹就自杀身亡，而且乔治良当时正在被拘留。乔治良对魏三妹的死有道义上的责任，但是他并不是杀害魏三妹的真正的凶手。所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乔治良无罪。
6: 我了
7: 院长，本来我们还觉得乔治良的认罪态度比较好，
8: 你们给个死缓也能接受，可今天这样

0: 只能死刑了，不然我们肯定抗诉。
1: 院长，
2: 哎，李律师，坐。李律师，你是党员吗？
1: 啊，我当兵的时候就入党了。
2: 这不老党员了吗？啊，那怎么还不懂政治呢？今天这个群众的反应看到了吗？
1: 院长，我们律师的职责，
2: 律师的职责就是不要火上浇油。
3: 何止火上浇油，简直是恶意煽动啊。
1: 你别乱扣帽子啊，说话要负责任。
3: 我说的是事实。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0: 丁院长，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辩方哗众取宠，有意挑战法律的尊严和社会道德底线。如果法院姑息从轻判决，会极大的伤害人民群众的感情，造成恶劣的影响，所以我方建议啊，从重从快判处死刑。
3: 是。
1: 您刚刚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魏三妹写给乔治良的情书你们为什么不提取？还有那封忏悔信为什么不提取啊？院长，
2: 嗯，
1: 您就真的不在乎自己手上判出一个冤案来吗？

0: 丁远，还开庭吗？不开我们走了啊！
1: 你这什么态度嘛？怎么不开呢？
0: 李律师，一会儿啊，我只是要求你，先不要说话，好不好？
2: 那我干脆退出算了，反正王本善早就走了，就让辩护席空着，你们随便怎么判。
0: 怎么的？跟我耍混吗？
2: 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你要意气用事。
0: 你是真的会把你的当事人害死的，
2: 院长。你要是能判他死缓或者有期，我保证配合。哎，
0: 怎么？讲条件讲到这儿来了呀？你真当大家求着你的？
2: 院长，我说了不算，这个案子得上审委会。
3: 丽秋呢？这么快？李湘没跟你一起回来？王老师，我知道你对李湘不满意。您看，以后啊，咱俩一起搭伙，辩护词什么的，我来帮你写。
4: 是我不会写，还没文化，还不懂法呀！
3: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给你打个下手。
4: 少说话，少办事，工资不少拿，多好！人啊，要有点自知之明。
3: 倒是好啊，倒是好啊。
5: 老王，
4: 你没事吧？
5: 能没事吗？
3: 哎呦，
4: 出什么事了？
5: 你说。 上一次被西红柿砸，这一次又被鸡蛋砸，按理说应该被砸的人是我呀。
4: 不是李湘，你是不是自己去取证了？
5: 算不上。这魏三妹的道歉信，是魏爱萍主动交给我的。人家毕竟是两口子，家庭矛盾归家庭矛盾，但是也不能盼着自己丈夫去死啊。
4: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有本事？
5: 啊，那封信他不给检察院，单单给你。说实话，他信任我呀，我特高兴。
4: 你就不该收，人主动给了我还不收， 让他给检察院去啊！
3: 老王，那咱是不是太贱了点啊？
4: 人家诉死刑，你非说无罪，人家拿不到的证据你能拿到？你这不是公开朝检察院的脸上抽他嘴了吗？回头把我也烧上。
6: 小磊，你像老王这脾气也是。要是他不愿意干这个案子，我跟你搭伙。
7: 孙亮，
8: 哎，洪主任。
7: 哎，老王，
8: 洪主任，
7: 来来来，我找个。

0: 不，才赶紧把椰肉。这个水呀，我战友从新疆带来的，舀一汤水，你就吃吧。行，那个洪主任，就是乔治良这个案子呀。
1: 我还是那个态度，如果检察院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们算干什么吃的？
0: 不是啊，主任，您看啊，您不是搞专业的，就是很多事情呢可能不太明白。
1: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不是搞专业的？我不会学吗？啊？哎，法律顾问处，你好。哎呦，梁局长，我是战胜啊。你说，请指示。
2: 我指示个屁！你们法律顾问处是干什么吃的？
3: 怎么专门和上级唱反调？你那俩律师，给那个强奸致死案做了无罪辩护，你知道吗？
1: 啊，知道啊！
2: 你还挺理直气壮啊！这都是你授意指使的吧？这种重大的刑事案件
3: 应该站什么样的立场？你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
2: 啊！
1: 梁亚民，你坐下。
2: 我坐下。
1: 我没让你坐下，你少跟我来这套，梁爱民。怎么着，欺负我不懂法是吗？啊，欺负我不专业是吗？我不会学吗？我天天都在学习。我们法律顾问处不是摆设，更不是检察院跟班的。
2: 我告诉你，
1: 你不要没事胳膊肘往外拐。那个案子，只要我们的律师认为他是无罪的，他就可以按无罪辩。怎么了，
2: 洪战胜？
3: 你要造反呢？我撤了你。
1: 你赶紧，你过来，你吓死我了你！
2: 行，
1: 什么东西啊？我62年的兵，他64年的，我叫他一声局长是给他面子，他还……老王啊，怎么了？不舒服了？
0: 我最近有点窜稀。
1: 哦，
0: 那个案子我就不想变了，怕身体受不了。
1: 不，川西就不要吃西红柿了，你放不了啊。
0: 给您放着。那行了，主任，你先忙着吧。
1: 我
0: 先走了。
1: 啊。哎，老王，
4: 李湘，
5: 哎，你怎么来了？
6: 请容我。向李大律师致以最高敬意。
4: 你就是南渝的骄傲啊！
6: 去，我怎么敢当？我说实话，这一次啊，我能有这勇气啊，我得感谢你们。
5: 感谢我们啥呀？
6: 在邱阿贵的案子上，是你们鼓励了我，让我知道了什么叫知其不可而为之。我现在浑身都是使命感。喝酒去，走，喝酒。
7: 看这个，后边这个小个子的，像吗？
8: 这回他是吧？
9: 那至少咱可以理直气壮的退卷了，那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8: 我已经退卷了，检察院也承认证据不足，咱们的理由成立，刘二林这两天就能放出来。
9: 师傅。您退卷了，您跟我说一声啊！我这两天每天跑来跑去的，
8: 咋了？觉得自己亏了？啊，这几天白忙活了。
9: 不是亏不亏的事，我就是说，我
8: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啊，你以后啊会遇到好多忙活了半天，最后都无能为力的案子，留着做个纪念吧。刘二林算是幸运。极其幸运。
10: 那要是不幸运呢？比如说邱阿贵和乔治良的案子，怎么办？
11: 走的时候记着把门关上啊。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器》。
1: 这个案子要是不判个死刑立即执行，人民群众能答应吗？
2: 法律应该是理性的、客观的，我们的判决结果不能被群众的情绪左右啊。
3: 乔治良，我都没有放弃你，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啊？
4: 李湘只是正常的履行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职责，就为这你们要逮捕他，
5: 于法无据吧。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2: 会是谁呢？
8: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2: 你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来？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了。
2: 情报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
2: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9: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

九州，忽勇起走，载歌而行，斗书锋刃，家岁营仓。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小曾啊，
1: 哎，
0: 你以前也是部队过来的吧？
1: 啊，是。听说张院也是从部队转过来高就。
0: 业务上的事情啊，我是不太懂啊。
2: 我总觉得这个丁院长啊，这判案有点啰里啰嗦的呀。
1: 啊，丁院长比较慎重，他常告诫我们：法律无小事，万事不能马虎。
0: 哼，咱们军人啊，
2: 做事讲个气势啊。
0: 哼，查清楚，下决心，依法该判就判。这倒好，审了不判，判了不毙。几个月通下来，群众的心都冷了啊！哼，就算最后是毙了，那效果也差多远，对不对？
1: 对。您说哪个案子？
3: 辩护人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两个人保持了将近4年的这种关系，期间女方给男方还写过情书，说通奸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的。好，张院长，对这个案子您的意见是

0: 这个案子嘛，你们谈啊，你们谈。我不懂法，又是刚来的，我的意见不作数。
1: 常院长，您这太谦虚了。您这是上边派来专门监督我们工作的，所以您的意见非常重要。
0: 好，那我就说出来供大家参考吧，好吧？我的意见其实很简单，两个字：枪毙。李院长，这个案子要是不判个死刑立即执行，你觉得人民群众能答应吗？

被告人乔治良利用其特殊身份和亲属关系，采取胁迫手段，强行与女方发生两性关系，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强奸罪，犯罪情节恶劣，给被害人及其家属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社会影响极坏，实属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严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9条之规定，判处被告人乔治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你有3天的上诉期，你是否要上诉啊？

0: 他做点什么呀？也是别见乱了，听院长够焦头烂额的。说来了个什么张副院长，其实就是督军，没事就捏他。你还心疼上啊？真是干部理解干部，那老子盯着枪不瞎判吗？虽然是强奸，那不至于死刑吧？
1: 你屁话多。
2: 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对应当判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可以判死缓。这个案子就算是判死刑，也没有必要立即执行吧？
3: 咱们去找丁院长吧。
4: 我那个刚刚看到院长在办公室呢，我们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5: 走，回说丁仲祥。走。于高远，你去不去？去啊，为啥不去啊？哟，这么整齐吗？坐，你们坐啊，坐。
2: 吃了吗？我刚吃完。丁院长，我们觉得乔治良的案子判决有问题。
5: 又是你，一个小刺头。
2: 院长，乔治良的案子我们都看了，如果算成通奸的话，可能都够不上刑事处罚；如果算强奸的话，也不至于判死刑。我们现在判的。

0: 死刑是不是量刑太过了？
1: 你们自己觉得，如果不判死刑，那群众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没，小姑娘，你说。
2: 会有很大意见，也许会冲击法庭，以后的庭审可能会失去公信力。
1: 是这，看看，到底是大学生啊，这分析能力就是强。
0: 丁院长，法律应该是理性的、客观的、有原则的，我们的判决结果不能被群众的情绪左右啊。
1: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我今天太累太累了，从上午到现在我是一点东西都没吃呢。要不你们暂时先放了我啊。
3: 老丁。
4: 哎，
3: 嘿，这屋里这么多人呢。
5: 老尚，哎，快来，快坐。哎呀，来吧来吧，都不是外人，来坐。
3: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哎，都站着干嘛？都坐，
5: 坐坐，坐坐坐坐。
3: 来，老丁，今天来的我就长话短说。你们这仨死刑，两个一定合作了，就剩敲着梁这个了。拜托，你赶紧让他上诉啊！
1: 哎呀。是他不肯上诉啊，
3: 他要是不上诉的话，我得在这儿干等他三天啊。
1: 那就再等三天呗。哎，老邵，咱们中院这一年有几次上诉成功改判的？
3: 哼，不怕跟您说，零。
1: 是吧？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程序有点太急了，急了就难免出错。一条人命就再等三天，你说过分吗？
3: 行行行，我等我等还不行吗？哎，老丁，这就是你说的那帮天之骄子啊。
1: 喏，你看看这一个一个能言善辩着的啊，不好惹。
6: 以前的上诉期限是10天之内，现在缩短到了3天，如果马上上诉就立即驳回，死刑会比较特殊一点。
0: 这是当下形势的需要吗？
6: 对，驳回几乎成了默认选项，这就造成了你说的那个效果，上诉反倒死得快。
0: 那你还劝乔治良上诉？
6: 我想坚持一下，我觉得他还有一丝希望。
0: 你现在是为了自己的不甘心，还是为了当事人好？你分得清楚吗？
6: 乔治良的案子不一样，我想坚持到底，哪怕只有1/1的希望，我也不想放弃。

我这次来呢，是想最后问你一次，这案子还上诉吗？如果上诉的话，我不敢保证结果，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

0: 乔治亮，你老婆很恨你，但是她也不希望你去死，她也在尽全力的救你。那为了她，为了两个孩子，你也不能就这么放弃了呀。死刑案件是可以上诉的，你继续委托我好不好？啊，
1: 到二审的时候，我一定会为你积极争取的。
0: 乔治良，我都没有放弃你，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呀？啊！
2: 李律师，辛苦你了啊。我们有缘再见。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李湘，李湘只是正常的履行了一个辩护律师的职责，就为这，你们要逮捕他，这个影响可不好啊！啊，你等一下。

0: 你说吧。
1: 嗯，哎，没事，
2: 喝水，
1: 别忙了，
2: 没事，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2: 喝水，喝水。
3: 嗯，本山，
1: 哎，
3: 你刚才反映的那些情况啊，我认为都非常好，很有价值。但是，你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向组织上汇报呢？
1: 其实我汇报了。
3: 哦，
1: 我向洪主任汇报的。
4: 你现在都敢摔我电话了？当初要不是我收留你，你早不下秀水库了。
5: 梁爱民，你跟我说话客气点。老子正传奇啊，二十多年党龄，两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到哪儿老子都可以发光发热。
6: 还你收留我？我是看在这么多年咱们战友的份上，我在帮你，你不知道吗？
4: 啊，对，谢谢。啊，那你知道我给你擦了多少回屁股吗？
1: 他支持李湘，洪主任这个人吧，这业务能力不高，作风比较粗暴。
3: 啊，我有耳闻。
1: 再说了，就这种事儿，我不能越级汇报是吧？
6: 不管怎么说，咱们司法局还是国家的买卖嘛，你怕什么？
4: 我怕什么？苏书记点了你们法律顾问处的名了。
6: 我不就骂了你一两句吗？我又没骂领导，他点我名干什么？喏，哎，无罪辩护是合法的吧？
1: 对，
6: 律师尽责辩护是不是法律赋予我们的使命和权利？
4: 别唱高调了。紧跟形势你做不到，总不能逆势而动吧？啊！现在全国刑事案件案发率快速下降，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群众的安全感得到了提升。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来个死刑变无罪，强奸致死变生活作风问题，你知道你放了颗多大的卫星吗？
3: 哎，那在组织找上你之前，你是怎么做的？
1: 我坚决和李湘斗争。
3: 嗯。但是还是不够坚定，是吗？
1: 孙秘书，我真斗不过他们。
3: 嗯，
1: 他们就是拉帮结派的，在顾问处搞小山头。你说我，
3: 所以你就明哲保身了。
1: 啊，
3: 没关系，本山，

0: 你的立场我们是清楚的，不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谈话了，明白吧？
1: 明白，明白。哎，治病救人，亡羊补牢嘛。哎，没关系，别有顾虑，把你了解的情况如实的、尽量详细的向组织上汇报。因为你作为第一见证人，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很有价值的。
0: 好，好。
1: 有这么严重吗？我告诉你，你别不识好歹。 赶紧主动做检查，别到时候我想保都保不住你。
2: 大不了不干了呗。
3: 不干就能不干了吗？
2: 那咋？还抓我呀？
3: 到了非要抓人，那么严重了吗？
2: 下指示了，丁院长，我们要以法办事，要让人民群众信服。
3: 李湘啊，太年轻，
2: 不成熟。 爱冲动，还有点不识时务，是该批评。让他做深刻的检讨嘛，我赞成。可是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律师不可以提出跟检察院不同的意见吧？啊，不可以做无罪辩护。
0: 抓人，
2: 于法无据吧？
4: 他公然对抗组织。
5: 他包庇罪犯，他向罪犯泄露国家机密，他还没有违法犯罪吗？泄露
6: 国家机密？
5: 对呀。
6: 他泄露了什么国家机密啊？
5: 哎呀，吓我一跳！
7: 来，我来。
5: 谢谢。你怎么走路跟猫一样啊？没声音。
7: 我以前是侦察兵。
5: 你找谁呀？
7: 找你，找我。你给我的那几本我都看完了。
5: 我没心得了，就带了那几本教材。啊，
7: 我写了心得，还做了些案例分析。哎哎，你要有空的话，你帮我看看呗。
5: 我有点不懂事儿了，得寸进尺了。
6: 丽辉。
5: 哎，快快救救你了！哎，建明，你怎么来了？哎呦，
8: 老师，哎，老师，那个你先别走，你这样，你帮丽慧把水拎上来，我们有话和你说。快来，
5: 快来！
8: 啊，好，辛苦啊！
7: 行了，不会。
8: 你坐，坐。啊，找我啥事儿啊？老张，你真不知道？知道啥呀？这件事儿可能有点大。啊？
5: 别吓唬人啊！怎么了？
8: 建明呐，我们是信任你才和你说这些。
7: 啥呀？
5: 丁院长有没有跟你提过要抓李湘的事儿？啊？为啥？为啥？不可能吧？
7: 建明，丁院长有没有给你一些暗示或者是？没有。那就算他确实要抓，他也不会跟我说呀。
5: 但抓人应该。
7: 是公安局的事儿，找丁院长干嘛呀？所以我们想让你在内部打听打听，这两天你探到丁院长的话，看看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的话，得提前准备，本来来不及了。
8: 建明啊，平常咱关系处的都不错，我一直拿你当哥们儿，
7: 而且李湘真的是个好人，他不应该成这个案子的殉道者。啊。
8: 你们是想让我？说白了，就是想拜托你去当回间谍。
5: 不好听，
8: 应该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
5: 丁院长也不是敌人啊。
8: 不是吗？有什么好笑的？

0: 好，就算我打听出来了，确实就是要抓他。你们打算怎么办？陈一中，是提前告诉他，让他畏罪潜逃，怂恿他拒捕，还是给他做辩护律师？你要不抗议、上访，冲击司法机关？ 还是庭审的时候给他扔个臭鸡蛋，烂西红柿？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我哪样了？让我做你们的耳目？我是法院的工作人员，我工作不要了，你们的实习报告也不要了。几个月以后，你们回北京了。 能把我这把尖刀也带着，还是让我继续留在敌人的心脏上？
2: 不是，金斌，我们这么做也不是为了自己，是想帮李湘，为了中国法治进步做一些。
0: 这命题，我知道。 你们很善良，很热情，也很有正义感，但在这种事上捕风捉影。

0: 单田明，对不起啊。
1: 你不用道歉，我倒是挺后悔的，刚刚说话有点刻薄了。
0: 没什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被你这些话鞭打一下，挺好的。不好意思。
1: 张立和，你知道吗？你们五个人里边，我觉得你最出色了。
0: 你要是说我最好说话，我信。最出色。
1: 你不要小瞧我。我不是因为你借了我几本书就随口夸你，是我这个人见了别人都习惯了客气，但是诚心夸人并不多。
0: 我不是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咱们两个有些地方挺像的，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评价我。
1: 是，是挺像。察言观色，万事在前，尽量照顾别人的情绪，懂事随和。我是因为工作要求我必须这么做。你经历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理解你，就像理解我自己。其实你挺有看法的，你也挺有办法，你的那种坚韧是内心深处的。
0: 是吗？我自己都不知道。
1: 这事儿我会去打听，不保证结果啊。如果打听出来了，我只告诉你。
0: 我为什么呀？
1: 为了中国法治的进步。你信吗？
0: 张建明，我好像今天才认识你。
1: 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0: 当然是好话了。
1: 至于我告诉你以后，你愿意跟谁说，那与我无关。明白？
0: 明白。谢谢。
2: 这段泄露内门的国家机密，简直就是一群法盲。
3: 挺进。
4: 丁远，院长您别忙我了，我不渴。
2: 那怎么行呢？拿破仑说过，你们是像金蛋的母鸡呀，怎么能让母鸡受委屈呢？嗯，
4: 我来您这实习就是您的下属。再说了，我是工人，我也下不了蛋。
2: 找我什么事儿？你向律师履职记录？嗯，什么意思？
4: 丁远，去年一年李湘律师受理的案件一共有36个，其中刑事案件19件，包括指定辩护15件均做了罪行辩护，还有17件是民事责任，调解成功率高达70%，其中10件他没有收取任何的费用。
2: 所以呢，说明什么？
4: 当然能说明李湘是一个很好的律师啊，尽职尽责，认真专业，受人爱戴。丁远，我听说因为李湘给乔治良做了无罪辩护，有人要抓他。
2: 听谁说的？啊？
5: 听谁说的？说这种话要承担责任的，告诉我，谁跟你说的？
4: 不是谁跟我说的，是前几天我经过您这儿不小心听到的。
2: 不小心听到了，没走，还听完了。按照犯罪构成来说，你有没有犯罪主观呢？
4: 丁云，我有错，我可以接受您的任何批评，但是我认为李湘她没有错。
3: 小郑也过来一趟。那你这上面写的19件刑事案，我作为法院院长可以告诉你，他辩护的成功率还不到10%。怎么叫专业？你不也写了吗？他一年被投诉了3次，算得上挨带。
4: 丁院长，现在这个社会情况，刑事案件辩护成功率能到10%就已经很不错了。还有那3次投诉，有2次是因为他给坏人辩护，这说明不了什么呀？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是律师的法定职责。如果他认为乔治良无罪，他不提出来，这个是他的失职。他的辩护意见，法庭可以采纳，可以不采纳，但是不能因为他的意见跟公诉方不一致就要抓他吧？
3: 说了吗？
4: 没有。
3: 接着说。
4: 国家现在提倡改革政法工作，我觉得南渝能有李湘这样的律师，是南渝的福分。如果我们这么对的，院长，将来律师在法庭上就真的成了装饰品了。
3: 进来，
6: 叶振昭啊，
3: 跟总务说一声，把这个门给我换了，都漏风了。那，你接着说。
7: 可以呀，你这次很厉害，让我刮目相看了。
4: 什么刮目相看？
7: 但是不是稍微有点冒失啊？你应该跟我们几个商量一下，大家一起去的。
4: 不冒失啊，我想好了才去的。这次出来实习，我是领队，我跟丁院长谈话，那是组织跟组织的对话。那如果你们出现的话，不就跟上次一样，变成聚众了？
7: 那你不担心吗？万一真得罪丁院长了，他给你那个实习鉴定上一些不好的话怎么办？
4: 那就让他不得不认可。如果这次真的把李湘救下来，我们就立功了。回北京之后，分配就稳了。
7: 这次回家发生什么了？

0: 你还没跟我说，没发生什么事。我就是单纯的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1: 新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务实、功利、没结果论。夏燕杰同志，我没有觉得务实是一个贬义词。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觉得是智慧。我不想我未来的职业生涯就变得委曲求全、受人钳制。我想留在最高法最高前。咱们一块留北京。
2: 留北京吧。
3: 来，哟，来。
4: 听说邱阿贵要被执行了，是吧？
5: 是啊，明天开公判大会。
4: 这次能不能先不执行他？我去看一下他的孩子安排的怎么样了，我想尽量的把他三个孩子安排的好一点，让他上路的时候好安心。
5: 我知道你对这个案子心里放不下，但是不要忘了，案子判完了，已经是这个结果了，你放下放不下，你都得放下，
4: 是，
5: 更没有必要去跟案犯有更深的接触。
4: 其实我这么做是为了我自己，我想睡觉的时候能够安心一点。
5: 不执行我说了不算，晚几天执行吧，我还可以。那就这样，那就把他从这批拿下来，干下批，好不好？可以了吧？
4: 谢哥。
6: 我昨天去看望你的家属了。
7: 你妻子已经原谅你了，麻烦您帮我转告他，让他把我忘了。然后千万千万别让孩子知道，他没有这样一个父亲。
6: 明天是上诉期满的最后一天，我希望你为了你自己在最后一搏，好吗？啊，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同意，然后继续委托我，剩下的交给我去跑就行了。
7: 魏三妹就是我杀的，是我害了她。你觉得我还有什么脸能活下去？我就该被枪毙，我该死，就该被枪毙。

0: 你怎么来了？我不相信。
1: 我也不相信，所以让老于去问了丁院长。
0: 那他怎么说啊？
1: 他没表态，我觉得大概率是真的吧。
0: 那就算是真的，我能怎么办？谢谢你告诉我啊，但我没听过，吃饭睡觉，该干嘛干嘛。
1: 那个，我们能不能替你做点什么？
0: 你们
1: 啊？
0: 我这个人吧，说话比较直。算了算了。
1: 不是，你要是被抓了，谁给你辩护啊？

0: 没有人吧？我们南隅县一共就仨律师，一个王本善，一个秦志高，一个不会替我辩，一个根本就不会辩。
1: 让我来替你辩。
0: 你？嗯。你没有律师资格。
1: 我可以给你做普通辩护啊。嗯，我知道你看我们这些大学生眼高手低，又冲动又幼稚，是吧？但是总比王本善强，对不对？你想想。
0: 行，那我就委托你普通辩护。
1: 行，你给我签一个委托书。你这有纸吗？
0: 哎，这，你别碰我包里，这全是乔治·梁的卷宗。你跟我回公文处吧，咱们我回办公室再签。
1: 你要是回不去呢？
0: 不至于吧？
1: 你写我背心。

使点劲儿啊！行吧，来，前面快到了，小霞，你没事吧？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就在这儿等着。

0: 向主任啊，父母双亡就算是孤儿了。那对于孤儿，各个地方都有政策的，民政部门会按照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给抚养费，这样的话，三个娃娃就有生活保障了，是不是？村
1: 里啊，没人管的孩子有的是。
0: 哎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三个孩子是没爹没妈，国家要是不管，他们怎么长大呀？
1: 如果长大学坏了，不又给国家添乱吗？我还有一个建议啊，这笔钱到时候让大队来支取保管，如果用的时候呢，让奶奶到大队来领，这样的话双保险。哎呀，您不光管断案子，还管犯人身后的事，摊上您这么个好人，邱阿贵真有福气。
2: 老梁，等会儿啊！爹，哎，主要是这样，你先聊一下。
3: 什么事儿？
2: 我寻思咱换门没那么多钱，就先把漏风的地方补一补，加固一下。
3: 换门？我没事换门玩干什么我？
2: 啊？
3: 您昨天不是说把它换？
2: 行行行行行行，把门给我关上。
3: 是是。
2: 哎，老梁，你接着说。
3: 什么？
2: 抓李湘可就够离谱的了，现在还要抓洪占胜吗？
4: 老张，忙了你。

0: 姚志良的死因复核批起来了，知道吧？
1: 啊，
0: 县里呢开公办大会，加上邱阿贵和另一个，凑个整，桃园三结义宣判完一起毙。

0: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李湘被抓了，
2: 一中你可想好了，李湘能因为履行职责被抓，你也有可能。
3: 我承诺什么？你们是来实习的，不是来我院主持工作的，知道吗？走，都给我走！
4: 你们别添乱，闹大了，没准六个月变两年。
1: 如果我们都选择把眼睛闭起来的话，中国法式走上正轨，可能就要100年以后了。
5: 什么？
6: 出什么事了？
5: 陈一中你抓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至交酒，
10: 喝三五至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至交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二十小时，真正好肉。

0: 好蚝油真的有好，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好。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这是笔记本，还有铅笔，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吗？这些是给你和弟弟们买的衣服，你们换着穿。
1: 这些你都拿着，我就这么多了，你都拿着，都拿着啊，林姐，你拿着，你拿好啊，林
0: 姐，哎，
1: 来，拿着，
0: 咱们跟师傅的钱都算事儿呢，那是你的零花钱，
1: 这不够呀，不够。 这怎么能够呢？
0: 你这样，别给奶奶啊，也别带在身上，我找个地方帮你藏起来，嗯。

0: 这你够不着，底下也没有。
1: 英杰，
0: 这也不行，你别站着呀，你快找地儿帮我藏一下，你快帮他，哎呀，
1: 这可以，这你看
0: 这底下，
1: 你转一下，
0: 这底下可以，
1: 吓着孩子呀，
0: 英杰，
1: 不是你。

0: 我哭了。
1: 邱阿贵的死刑啊，已经核准了，过两天就要执行了。娘娘，我可不可以到时候带一句话给他，就说你跟我说的，你会好好的照顾好他三个娃娃的，可以吧？另外，你可不可以给他找一身干净的衣服，我带给他？毕竟都过去了，大家曾经是一家人嘛，是不是？哦，娘娘，还有一句话，如果我说错了，你不要生气哦。我可不可以跟邱阿贵说，你已经原谅他了？

0: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人犯相被
1: 拘，你对得起人民吗？
2: 强奸犯，
1: 你是人民
2: 的，
1: 你还人民吊饰呢？
2: 你跟人面兽心的畜生，
1: 给我
0: 决定判
1: 就是个败类，
0: 立即执行。
3: 乔治良，
0: 依法
3: 乔治良，
0: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和人民财产的安全。人犯江美玉，犯盗窃罪和挪用公款罪。
3: 人犯乔志良，犯强奸罪。
0: 决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好想理解你了。理解什么？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是你不用向我道歉的，无论为什么事儿。但这不代表我认为我们的选择是对的。 我也不咋地，还不如你呢。

0: 找我。
1: 嗯。
0: 所以。

0: 李湘被抓了，
1: 李湘李湘被抓了，李湘你可想好了，李湘能因为履行职责被抓，你也有可能。
2: 怕个啥呀？哎，谁？
3: 你要干嘛？
0: 我也不知道，先准备起来。丁院长。李湘律师被刑事拘留了，
3: 这事儿您不知道吗？
4: 我不知道，他刚被拘留，我怎么会知道呢？离法院还远着呢。
3: 不是早就有人跟您打过招呼了吗？
4: 怎么的？这是要批斗我了啊？喷漆事过去，我可做得多了。来吧，
5: 院长，你别生气，我们不是那个意思啊。
0: 除了李湘一起被拘留的，还有洪主任，这您知道吗？
4: 什么时候？
3: 您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4: 都先回去吧。
1: 丁院长，李湘律师是咱们法院委派给当事人做辩护的。不管他的观点对与不对，他都是在履行责任。所以李湘律师的人身权和辩护权应该受到保护。要不然国家设立律师干什么呢？
4: 没错。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呢？
1: 其实我们今天来，就是想让您给我们一个承诺，在李湘律师的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坚守底线。
4: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我承诺什么？就因为你们是北京来的大学生吗？就因为你们觉得自己是义正辞严，我就得抑制着你们吗？你们就是捣乱，在党的领导下，国家的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制度完善需要过程。
6: 你们是来实习的，
0: 不是来我院主持工作的，知道吗？走，都给我走，都给我回去，回去。

0: 把门关上！法律顾问处的洪主任和李先生抓走了。滚！多少钱？75.63块。哪个法庭判的？公社法庭，说我做假账，75.63块。
1: 有零有整的，判了我2年。
0: 等会儿，你不说你蹲了5年吗？
1: 65年进去的，66年不就运动了吗？大家伙儿都忙着砸烂公检法，把我给忘了，就又多蹲了3年。
0: 65年，这么久远的案子。
1: 含冤近20年呐，您是我最后的希望。早就听村里人说，咱村出了个张青天。
0: 判决书呢？
1: 我就没见过判决书啊。
0: 不可能，那时候再乱也得有书面判决书。再说了，65年公检法还没砸烂呢。
1: 是吗？
0: 是吗？
1: 兴许吧。可是。我不知道上哪儿找啊，
2: 师傅。
0: 你等我吧，喝点水，吃点花生啊。
3: 师傅，咱们就纯业务

0: 讨论，您看我们怎么做才能让李湘这个案子更有利一些啊？
1: 哎，这个案卷吧，我没有研究过，然后李湘我也没审过，所以我真的说不出来什么。
2: 可是师父，如果我们都选择把眼睛闭起来的话，中国法师走上正轨可能就要100年以后了。要不咱们再去找找丁院长吧。
1: 我觉得你们找院长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他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是为了保护你们。院长跟我不一样，他是医院之长，他说出去所有的话是没有办法退回来的，所以他的一言一行不单事关法律，也关乎政治。
3: 谁主审得院长定，我也没办法主动申请。看来是把李湘当典型了。
4: 师父，如果把李湘放在其次，好不容易起步的律师制度是不是应该被保护？
3: 我宁愿相信你们是为了保护李湘，这样听起来还实际一些。
5: 我们就是在保护李湘。
3: 那你们别添乱了，闹大了没准6个月变2年。
6: 哎呀师母，我们一直把您当好人才和您说的。
3: 少来这套，我是不是好人你们说了不算。

0: 怎么样？你师父怎么说？
1: 猜就是这样，一到这种时候，什么偶像、青天、老前辈全都原形毕露。
2: 不是抓律师，他们可真敢胡来。
1: 几层上都是这种事情，只不过正好被我们碰到了。你说南渝这小地方，判个律师，谁关心？谁知道？关个两年出来人都废了，连个水花也没有。
2: 干嘛去啊？
3: 走，
0: 不是，哎，快走走走，
3: 我得见李湘。干什么呢？你就乱来。
0: 我有权利见李湘。
3: 你有什么权利啊？你又不是律师。
0: 这就代表法律。
3: 代表什么法律？
0: 走走走走走。

0: 我要见李湘！我要见李湘！快点！我有权利见李湘！我告诉你啊，在这捣乱，你是要倒霉的，听见没？
1: 你说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呀？刑法、刑诉法刚刚颁布3年多，你就提出大修？
2: 国情紧迫，等不起了。
0: 老程啊，法律就应该是滞后的，最重要的是，它应该是稳定的。
2: 这个我没有意见。走，可是你看看最近这个形势，
0: 你问题不严重吗？可是毕竟是中国第一部刑法和刑诉法，制定的时候也没有经验。
2: 那就赶紧啊，亡羊补牢。
0: 你说的容易，向上面领导反映情况要有个过程。
2: 那就抓紧时间。
0: 喂，啊，我是周一博。哦，夏英姐啊，你们在南渝实习的怎么样啊？什么？为什么？不，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哎，不！你们现在千万不能盲动，你们现在要做的要尽快、尽量全面的整理材料，随时跟我们联系。我和程老师家的电话你们都有吧？啊，好。你也多保重啊。啊，
2: 出什么事了？
0: 陈一仲给抓了，
2: 因为什么呀？
0: 强奸致死案。
2: 强奸致死案，陈一仲啊，
0: 不是一仲，哎呀，那这个案子的律师要给这个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给抓起来了；一仲呢要给这个律师做无罪辩护，那也给抓起来了。
2: 这荒唐至极吗？敢抓我学生？
0: 大哥谁呀？
2: 老郑。
0: 大哥老郑干嘛？
2: 我请最高检帮忙过问一下。
0: 你把电话给我。你急什么啊？
2: 你
0: 万一情况有出入呢？你能不能把他镇着？你被动不被动啊？
2: 你觉得一仲他？
0: 我当然是相信一仲啊，但你要把情况弄清楚吧。哎呀，你说这些孩子就实个习，没想到接触当地的这个案子那么深。
2: 那当然了，你也不看看是谁的学生。老周，我可告诉你，这个犊子我护定了。
0: 那也得依法办事儿。
2: 那我也护。
0: 你就知道狠话一箩筐。
3: 周老怎么说啊？让咱们稳住。不是陈一仲到底干什么了呀？从小就是这样，憋着不说，一出就是大事儿。
4: 猪，
3: 他俩呢？
4: 找丁院长去了。
3: 那找他有什么用啊？这个老油条，看中的只有自己的饭碗。
5: 还有呢，还吃不？
6: 吃，太好吃了。
7: 那都你做的吗？明天。嗯。
2: 要慢点，慢点啊。
0: 嗯。哎，
2: 你怎么不吃？
8: 我不饿，丁远。要不咱们先把正事儿聊吧。
0: 正事儿
8: 啊，我觉得李湘的事情可以等案子到了院里再说，但一仲您得管过来，要真起诉了就来不及了。
2: 我都过问过了，他在看守所外面不听劝阻，硬要往里闯，严重的破坏了人家的秩序，甚至呢大声呼喊过激口号，你说这傻不傻吧？
9: 你这。院长，我拦你一句啊，他们这有点栽赃陷害了，至少也是夸大其词。我们了解一仲啊，他虽然有时候一根筋吧，但不至于这么没溜啊。
2: 没几？
9: 六啊。
2: 六？
9: 啊。
2: 我早都告诫过你们了吧？嗯。这个事情啊，不是你们就能左右的。我找过公安局了，人家态度很强硬，谁求情都没用。一定要严办， 就不看看现在这都是什么时候，正缺典型呢。
9: 那个他们想怎么办呀？
2: 怎么办？他们这边怎么定性吧？
8: 那就现在这个情况，拘留都得留党一辈子，要真判了不完蛋了。你可别吓唬我们爹。
2: 我哪来那么大兴去吓唬你们呢，孩子们？
8: 那不管是一众还是李湘，你实在是不想管了，到这案子到法院了，你也躲不了啊！这压力不都到您那儿了吗？
2: 我得谢谢你，那么替我着想吗？要不这样，我按照你们说的做，跟上边跟刑事对着干，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要死咱们一起死，好不好？

0: 吃啊。
1: 哦，
0: 能吃辣不？再给你炒俩辣椒去。
1: 能啊，那个多放点肉啊。
2: 行嘞。

0: 么好吃吗？
1: 嗯嗯，什么？
0: 早上来吃饭了吗？
1: 咋的了？
0: 你说咋的了？
1: 你上去，懂个屁呀你！我这个叫感情外交。我夸人姑娘做饭做的好吃，当爹的不开心。
0: 交吧。
1: 啊，交个屁了，我小伙。
2: 那我怎么走啊？

0: 英哥，那个我啥，我先走了啊，回头再吃啊，你别整了，快别整了。
1: 哎，你知道强闯看守所是什么罪名吗？你跟那个李湘是什么关系？
2: 委托人和辩护人的关系。
3: 你连律师证书都没有，你做什么辩护？
2: 普通辩护。
1: 就凭这个？
4: 李湘同志，请允许我为你做普通辩护，我将竭尽全力依法保护你的合法权利。
5: 谢谢你，陈云仲同志。
1: 我以为得是个血书什么的。你说你这是图啥？
2: 水花。啊？
1: 什么水花？
2: 你不懂。
6: 解铜了，高快一点哈，马上下班了。
7: 哦，好。喂，
8: 你好，这里是人民日报新闻部。
7: 你好，我是人民政法大学的学生，我叫张立慧。
9: 那算了，我先回去。哎，不是，任秘书。哎，等领导回来，麻烦你跟他说一下呗。
10: 我说什么呀？
9: 陈一仲的事儿嘛。
10: 啊。啊，您说那个大学生是吧？
9: 说抓就抓，家长学校问下来，我怎么交代呢？对内对外，我现在这都得担责任的。
10: 丁院长，这个事儿，您去找过郝局长吗？
9: 找过呀。啊，他往你们这儿推，你现在又往他这儿来推。说实话，今天我来啊，就是想要人，就这么点事儿。
10: 明白。
9: 你总不至于让我跑到常委会去说吧？
10: 对对对，确实不至于。其实领导对这个陈一仲是很重视的，说是要深挖他和李湘还有洪战胜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背后是大有深意的。
9: 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
10: 慢走，丁院长。

0: 哎，抓紧！院长，我总觉得不大对。有屁快放！我跟这个陈一仲算挺熟了，他不是那么莽撞的人，闯看守所又是喊口号的，不像他干的事儿。
1: 什么意思？
0: 啊，因为我听于高院说，他俩家庭背景不一样，陈一仲属于是世家。
1: 什么世家？
0: 法律世家，好像是。
2: 北京的高校啊，两院有很多人都跟他父亲是同学，所以我就总觉得哪儿吧。去公安局，去好几张那儿。老陈，本法院的同志找你有事儿。
3: 你好，你好，这是上级的文件，请稍等，看一下。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
4: 正式调函很快就到。啊，哎，对了，您爱人。
3: 要是回北京的话，他的工作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不麻烦院里了。其实啊，能回中院我已经很满足了。不过请领导放心，去最高法，我一定会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会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4: 好，那就先这样。
3: 好，
4: 再见。
3: 哎。
5: 杜主任，我马上回去工作。哎呀，
6: 急啥？怎么着？

0: 熬出来了，要去北京了。
1: 我一定站好最后一班岗。
0: 你要是早调回去，我儿子兴许就不会枪毙了，是吧，老陈？
2: 哪位是陈凡同志？
0: 是我。
2: 我们是南渝来的，你儿子进看守所了，来向你了解一些情况。

0: 什么纰漏？你怎么不对马匪？
1: 郝局长，去去去！怎么了？发这么大火？啊？
2: 还是为了那个陈一中？
1: 郝俊杰，如果将来你背了锅，别怪我没提醒你。
0: 该威胁了，我也是刚受命。刚刚派人去江阳做外调，
1: 外调又调谁呀？
2: 你那学生家里啊？
1: 郝俊杰，多大的案子啊？居两天教育教育的事儿，你至于外调吗你？
2: 他强闯看守所，喊反动口号，搁哪儿都得生吧。陈没准受人指使，他在你这儿实习，你多多少少得沾点责任，啊？
3: 吓唬我呢？求你件事呗。说吧，
1: 别把他跟刑事犯关到一起，不要让他受委屈。哼！来。
3: 来，起来，
2: 起来，
3: 起来！
2: 聋啊！
3: 起来，
2: 咬呀！啊，听不懂人话是吧？
3: 听不见吗？
2: 话是吧？
3: 起来，来，
2: 起来，
3: 起来啊！啊，起来了！啊，起来了！起来了！
2: 说话
3: 牛是吧？牛是吧？
2: 装
3: 不懂人话是不是啊？
2: 你还就够了！
3: 啊！

0: 以前没少打架吧？没打过，三好学生。你呀，三好学生？哈哈哈！三好学生能来这儿吗？啊，说说吧，怎么进来的？
1: 砸水花，没砸出来。
0: 没砸出来，砸地上了。

0: 这样就能甩掉我了？你别以为你牺牲有多大，你大不了就是大学白上，毕不了业，让你爸失望。
1: 我呢，我命都没了，你赔得起吗？
2: 不是为了你。
0: 什么？
2: 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如果不进来的话，那我就真毕不了业了。
1: 陈一中，我才十九岁，我才十九岁，你别想跑，这辈子都跟定你了。

0: 你怎么知道一中是这么想的？我猜的。我觉得，也可能是那天我说那句话刺激到他了。
1: 哪句啊？
0: 我说基层这种事情很多，判个律师连个水花也没有。哦，所以陈一中要搞出个大新闻。
2: 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吧！你说闹不好见不着水花，你判个劳教，你这辈子不完了吗？行，你不如滴水如滴月啊，真够狠的。你们不是给周一普、程建基打电话了吗？说能跟老高说上话，也没个动静啊。我相信周导和程老不会坐视不理的。嗯，所以，我给人民日报社打电话了。
1: 啊？
2: 真的？
1: 你咋不告诉我们呢？
2: 我是怕事后追究起来，连累到你们，一人做事一人当。
1: 行啊，你俩真是一个比一个主意大呀！
0: 你那就是押宝，人民日报一定会关注这个事情吗？对普普通通的大学生，
1: 杜晓辉。 谁？
2: 我知道一中为什么要这么做了。
1: 是个傻瓜。不行，咱把动静弄得再大一点。任何制度的推进，都需要有人奉献。不是大哥，我怎么感觉你就盼着李湘枪毙，然后给陈一中判个无期呢？
0: 我没有这个意思。
1: 你快滚吧！我看你就这么想。
0: 你别总七个不服八个不分的，你给点实质意见听听。
2: 行行，你俩，哎，就这样打起来，好不好？分个胜负。你们俩别吵了。
3: 我觉得现在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见陈一中和李湘一面，在这吵有什么意义？老王，哎，以后你当了主任，多使唤使唤。
4: 一直没有案子，我得挺没意思的。我想多干活，我保证指哪抓哪。行，以后呢，我主管民事，你主管刑事啊。<笑>
3: 那太好了，我喜欢刑事案子。
4: 嗯。哎呀，刑事简单，初犯偶犯，认罪太不交，傻子都会背。你，没问题。
5: 接，哎，你不孝。王老师，王老师，您好，在忙吗？忙不忙的，碍你们什么事儿啊？
4: 王老师，我们非常郑重的恳请您，
5: 当李湘律师。
4: 谁？
5: 李湘。 你们知不知道他是怎么进去的？
4: 不知道，愿问其详。包庇罪犯，还有啊，泄露国家机密。
5: 啊，万一我跟他会见的时候，他把这些事儿再吐露给我，那我不就进去了吗？那不行，我害怕。
4: 那您能不能帮帮忙，
5: 带我们进看守所看李湘一眼？
3: 你们这么多年同事是吧？我给你们普普法吧。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一个地方的律师，只要是正规的，国家承认的，都能带你们进去。所以这事儿呢，不是非我不可。我呢，也没你们说的那么重要。我有律师资格。
6: 我能带你们进去。哎呀，嗯，什么事？
5: 想让您跟看守所打个招呼，想去见李湘一面。嗯。

0: 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有正式律师领着，你们是进不去的，谁打招呼都没用。怎么了，
1: 院长？哎，
2: 怎么进来呀？
3: 店长，您吃了吗？
0: 这就是你们找来的律师吗？嗯，
1: 对啊，我看过律师证了，没问题啊。
0: 老秦，年轻人胡闹，你也跟着胡闹啊？你这一把岁数，不知道厉害吗？你这辈子经历的事儿还少吗？怎么着，还不够，还想再来一回啊？
2: 站直了。
0: 老秦，我现在正式的问你，你要想好了再回答我，告诉我你来干什么。
3: 我做李湘的辩护律师。
4: 院长，人来了，你可是答应我们的。
0: 我谁都没答应，你们还要拉多少人下水？老秦，开工可就没有回头箭了啊！
3: 谢谢院长爱护。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女孩，她叫杨子，她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平时和水平一般。好，谢谢。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不说也罢，不说也罢。今天是我办的案子多吗？干啥？政审呢？
1: 南渝没有人碰这个案子，只有你。
2: 对，为了中国法治的建设。

0: 你小子哪儿偷的西装？
1: 下来，
0: 老秦，你俩怎么结合在一块儿去了？
1: 这是委托协议，你要是同意，就在上面签个字。
2: 要是没有老秦呐，我根本进不来，所以就

0: 来，坐，坐上去。
1: 李律师，他们提审过您了吗？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
0: 提审过两次，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

0: 我是严佩伦，邀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反正李香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李香案了。
2: 这帮律师没提释放陈一中啊？
1: 没说。
2: 那这不真成牺牲品了吗？
3: 要不再加一把火？
4: 你们要为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地方搭上自己的一辈子。
3: 陈一中，如果他真的被判了怎么办？您怎么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说就是硬生生的把那烫嘴的山芋吞进去？
5: 你个同学，小山，
6: 我跟你们一起去北京啊，票都买好了，三张，快快快，时间到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11: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2: 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
13: 会是谁呢？
8: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3: 人都跑到家里来，还不留客人住下吧？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请来到你身边。
1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了，
14: 情报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了。
1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

0: 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李律师，他们提审过您了吗？指控您和洪主任犯了什么罪？
1: 提审过两次，指控我犯了包庇罪和泄露国家重要机密罪。哎，不要谈论案情。啊，
0: 好好，我们注意啊。包庇罪指的是替乔治良辩护吗？
1: 对。
0: 泄露国家机密呢？指的什么？
1: 怎么回事？说了不要谈论案情了。
0: 好。 Can you speak English?
1: A little.
0: What kind of state secret does it mean?
1: 我会见乔治良的时候，他一意求死，我为了劝他，我就告诉他，检察院正在准备建议死刑，他们认为。 这是在泄露国家机密。
2: 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啊！再讨论案情，马上结束会见。
0: Will。
2: 不许讨论案情，我们来干什么？啊！那条法律规定了，律师会见不许讨论案情。
3: 你态度好点儿。
2: 你改正你的错误，我就收回我。

0: 现在我们来讨论讨论案情吧，可以吗，警察同志？
1: 哎，陈一舟也进来了，知道吗？
2: 啊？为什么呀？
1: 等着瞧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3: 我听老陆说了见面的过程，我觉得李香案是好事儿。
4: 好事儿？
3: 如果这个案子影响面够大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普法宣传，纠正人们对律师的错误印象。我甚至希望一审判李香有罪。这样这个案子就能成为全国非常非常经典的案例。
4: 那是太冒险了，就算是官司赢了，他们职业生涯也毁了，而且一路打到最高法，那他们得在里面待多久啊？万一要是再翻不过来案，那一辈子就完了，一众怎么办啊？
3: 我还是那句话，法律制度的进步是需要有人奉献的，我相信一众也是做好牺牲准备了。
5: 你一嘴一个牺牲李湘、陈一中，和他们抓李湘有啥区别啊？
3: 这不是一个事儿。
6: 他们抓李湘，可能也是真心觉得为老百姓想、为民除害吧。
3: 如果这个案子仅仅只是想着把李湘救出来，那这个案子的意义就太微不足道了。我相信一中的初衷也不是这样的，他想求人得人。城市里长大的朱公子应该不知道什么是牺牲吧？
5: 于大干部，你瞧不起谁呢？啊？啊，就你看过那《英雄儿女》啊？你咋不牺牲啊？
3: 必要的时候我会牺牲。大部分的牺牲都是无名无姓的，像陈安一样，只向前看，不会知道。
2: 我不知道。
3: 对，你是不知道。我大学四年的学费是全村人给我凑的。我出来了，我弟弟妹妹只能待在家里种地照顾父母，没有办法读书。你们只看到我，没有看到我后面的人。以我之身换制度的进步，在中国法治史上留下姓名，我愿意。
5: 刚才还尘埃呢，现在又名垂青史了。
3: 一片冰心在玉壶，慢慢吃。
7: 哎呦，别加这句干啥？
5: 也就会这句，前半句他都整不出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不吃，你给我。
8: 喂，我丁仲祥。洪振胜和李湘的案子，你们检察院可要给我做扎实点儿。什么？这是要出大事儿了。
9: 这不看守所说的吗？来了好几波了，非要给李湘做辩护人。我说老丁啊，这帮律师都是从城里下来的，狂妄的很哦。啊，
8: 省城的律师们是怎么会知道这事儿呢？
9: 那肯定是省律师协会指使的呗。
8: 那省律协

0: 这个屎喷子我也不端。
1: 哎呀，还有个事跟你说，上面要求我给陈一中以反革命罪来起诉，

0: 我出去一趟啊。
1: 嗯
2: 嗯。
0: 见你吧，别鬼鬼祟祟的了。
1: 怎么了？
3: 省城来了几个律师，要给李湘做代理。
1: 不是，他们怎么知道呢？
4: 我觉得应该是报社起作用了。
1: 嗯，有可能。李湘是律协成员，报社反映给省律协，那帮律师坐不住了。平时就挺受委屈的，现在借题发挥。
5: 什么借题？这就正题。
3: 反正李湘案现在已经不仅仅是李湘案了。
1: 那帮官僚肯定想不到，小小南云因为这个事情出名了。四两拨千斤，厉害李慧。
5: 等，这帮律师没提释放陈一中了？
3: 没说。
5: 那这不真成牺牲品了吗？啊，得想招啊！同志们。

0: 要不再加一把火，去北京，直接找郑一普、程建骥，他们两个不可能看着自己的爱徒就这么被关起来吧？
1: 你看，好好的事儿到你嘴里全都变味儿。
2: 陈一仲现在连个罪名都没有，周老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下手啊。
0: 丁仲祥现在也头疼的，不敢放也不敢判。
3: 你说什么？反革命罪？你们要干什么？这不跟你商量的吗？我告诉你老管，要敢这么干，将来我们都要承担历史责任的。一个还不懂事的学生发了几句牢骚就被打成反革命罪。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觉得他有反革命的倾向吗？
4: 我知道，我知道。要不咱们想个辙，就以妨害公务罪来处理，你觉得怎么样？哎，他毕竟闯了看守所嘛。
3: 买东西讨价呢？
4: 啊？怎么的？
3: 你要是真敢送来，我是坚决退卷。
5: 真敢送了，我也不接。老丁，我跟你说，陈一仲这孩子，于情于理于法，我觉得都是个好孩子。啊？那咱们先拖着。你觉得怎么样？
3: 行，
0: 就这么定。我去找丁院批假。
5: 哎，你等，
1: 你自己去啊！你要不我
0: 跟英杰一块儿，你跟丽慧守家，每天通一个长途，保持联系。丁院。

0: 林婷，
1: 你来干什么？
0: 我跟夏英杰想请几天假回趟北京。
1: 回北京？
0: 嗯。
1: 干嘛去？
0: 反映情况。
1: 跟谁反映情况？
0: 我们学校导师。
1: 穷折腾啊！你们在这一年的所有行为都要写进鉴定报告，会跟你们一辈子的。坐吧。李湘这个事儿早晚会过去的，再过多少年你们可能连这个人都想不起来了，也许这辈子你们都不会再来南屿。可是现在呢？

0: 你们要为这个人、这个事儿、这个地方搭上自己的一辈子，啊！孩子，一句话说错了，一个对战错了，那就是一生的蹉跎。这有多少前车之鉴呢？还有这个秦志高，你说他陈一中呢？
1: 如果他真的背叛了怎么办？您怎么办？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说就是硬生生的把那烫嘴的鲨鱼吞进去？宁愿我们去北京也是为了您。我不需要。你刚才说你们家怎么了？
2: 没说我们家怎么了。
0: 方达了，夏英杰嫁给他了，写个请假条，写完我签字。听着，你们离开南渝以后，就不归我管了。
2: 嗯，
0: 你们去干什么，我不关心，不知道，更管不了。
3: 明白吗？明白。谢谢您。云姐，嗯，你到那儿给我带几本书回来呗。哎，要是太沉的话，就邮寄吧，邮费我出，反正也不着急。嗯。
4: 这几本对你来说是不是浅了点啊？
3: 给郑建民的。
4: 哦，哎，那他怎么不去找余高远啊？
3: 嗯，这不是他找我的，是我自己想给他买的。
4: 我可提醒你留点事儿啊。嗯，据我观察，我觉得建民不简单。
3: 当然挺好的，
4: 我没说他不好，就是，哎，我知道，你也是为了我好，我就是觉得吧，他帮咱不少忙，就当感谢他了。
3: 好，嗯，你就是不说话，主意大，行了吧？<笑>
4: 拿着了。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好，我放心，余高远跟着呢，没事啊。哎呀，那我也不放心。哎呀，娘子，
5: 走吧。
3: 走了。去，
4: 你唱吧。
3: 想你。
5: 走吧。
3: 走了。
6: 刘平，好，慢点儿，放心吧。嗯，哪是搬救兵，领证去了这是。就你话多。rough，粗暴的，粗鲁的。我们先得坐车长途到区里，然后再坐火车到省里。 再坐火车前往北京，有点辛苦。
4: 我渴，我特开心。哎，
6: 刘同学，下车。邢志，您是？
7: 思雀，我跟你们一起去北京啊，票都买好了，散账，快快快，时间到了。你
6: 怎么知道的呀？
7: 不知道就得灵。
4: 这身上刀刀真有点吓人。
7: 嗯，还行，你甩了，走。哎，上边。
6: 哦，还得蒙冤的律师叫什么来着？李湘。哦，对，来走了，王律，李律，走。小姨，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

快点，老秦。

0: 事实清楚，逻辑梳理的也很清晰。这材料谁写的？英杰写的。我们几个一起写的。你们几个不错，敢于投身实践，表达看法，坚持原则，忠于理想。我和程老师都很欣慰啊。
1: 还是不够成熟，有些事情想的不太周全。谁年轻的时候还都能面面俱到？高远，你在关键的时候敢于出头，可以。
2: 就是做了该做的。
1: 还有一仲，他就是有点太敢了。这一仲，他这个心思啊，太深沉。你说就是他不这么做。
0: 啊，我们也会高度关注李湘这个案子的，还不是咱们的错。一仲肯定觉得呀，咱们靠不上，对咱没有信心呗。
3: 你看你，就是偏心眼儿。哎，
0: 不过这个文字呢，还是稍显有些冗长。我是担心领导没有时间看这么长的东西啊。哎，程教授，要不你帮忙订订信啊？
1: 我来改改吧。
3: 这个材料能递到上面去啊？
4: 他们会关注这个事情吗？国家
0: 已经认识到了，要想做到长治久安，非做法治刀不可。
4: 法治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
3: 那批是什么时候能下来？<笑>
1: 你比我还急，那等几天？
0: 问题没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4: 来，校对一下书稿。
0: 好。
1: 周老师，陈老师，这位是李湘案的辩护律师秦石高秦律师。
5: 你好，秦律师。
1: 你好，你好。哎，走了。
0: 那我们
1: 走了。
0: 谢谢，走吧。
1: 秦老师，哎。老周，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秦律师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

0: 前两天我们去看了你三个娃娃，你婆婆把他们带得很好，公社的民政部门替他们申请了国家补助，一直养到他们18岁为止。
1: 真的？这三个孩子爹妈死了倒是过上好日子了。
0: 你放心啊，这些钱你婆婆得去大队签字才能去领到，别人抢不走的。
1: 谢谢啊，谢谢。
0: 吃吧。

真香，这里面真好，没人打我，没人骂我，还不用干活。你们看我都胖了，沈班长，现在苦日子到头了，还有这么好的饭和你们送我上路。 我这辈子没有白活。

0: 不是这个黑律师案，检察院为什么还不起诉？正在审查证据，但经办的检察官说证据不多，比较难办。
1: 人都抓了，迟迟不判不审啊，弄得社会上是谣言四起，效果是大打折扣啊。这个案子就算勉强给判了，以后很可能。
0: 也得翻，到时候呢，说不定还要追究每个人的责任，最后大家都下不了台吧？那你的意思呢？既然抓了，不如就让检察院给个免于起诉，把人放了。
1: 放人？那党和法的威信何在啊？
0: 我这不也是正式考虑到这一点，才建议免于起诉吗？这个，哎，老管，你觉得呢？
1: 来说说，啊，我说一下，实际上免于起诉它是有文章的啊，它前提是当事人必须有罪，但经过检察院的审查以后，觉得他的罪行显著轻微，所以呢就不起诉了。但实际上是我们把他既定了罪，又免去了勉强定罪而会造成的各种各样的麻烦。这我觉得丁院长这个想法实在是高啊。
2: 切实可行，啊，既有政治智慧，又有法律思维，其实这样，大家都说得过去，啊。头几天啊，我们地区开了一个打击犯罪斗争的碰头会啊。我们地区13个县市，我们排在了第几位？你们知道吗？都猜猜吗？
1: 第几？
2: 第11位。这可。

0: 是倒数第二，哦，倒数第三。我们工作不力的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种种乱象不坚决，不敢下痛手。嗯，所以说这个案子一定要判，而且要坚决的重判速判。
1: 领导。
0: 要是我们真的给办成了错案，那以后追究起来，所有的责任我来负啊！我错了可以撤我的职啊，怕什么呀？那好，不，这个你记它是干什么？
2: 嗯，
0: 这需要记吗？
2: 这个我觉得这个，
3: 我这都有，我在记录。
2: 啊，这当然，那就不记了。嗯。
1: 听见了没有？王八吃秤砣。嗯，对了，
0: 那句撤我的职删掉。
1: 那句我没记。领导，刚才忘了个事儿。那个李湘和洪占胜先搁一边，就是那个抓起来大学生，能不能考虑先把他放了？
0: 他呀。
1: 什么罪名啊？什么都够不上，毕竟是人民政法大学的高材生，人家来到咱们南渝来实习，你别到最后给人实习到监狱去了，这好说不好听了。你的意思呢？关了7天了，就当拘留了，教育教育，立即放人，行吗？
0: 考虑考虑吧。

0: 阿成，那些孩子还没有经过深入的法律思维训练，过早的讨论死刑问题，它不合适。研究生的时候再说好不好？
1: 是你可真是不着急啊！现在严打一下就多出几十个死刑罪名来，不合适吗？你现在你不讨论，你不脱离现实。
0: 你急于求成，更脱离现实。
1: 我怎么就脱离？
0: 行，来，你坐会儿。你这一脸的汗，我往下，我给你倒杯水。
1: 我坐不下，你理解我不成？你不要倒水，你我这。
2: 陈老师，
3: 陈老师，
1: 小夏，哎呀，我都怕你了，又来催了。
3: 不是，我们就是给您送交对稿。
1: 哦，
3: 英杰过了一遍，我过了一遍，弄到两点多，估计会有一些疏漏，您过目。
1: 哦，这辛苦你们了啊。材料已经送到中央领导的手中了，他们要全面的了解情况，会非常慎重处理的。给他们一点时间。
0: 对，你们程老师也需要点时间。
3: 陈老师
2: ，
0: 来，你喝水喝。哎，对了，我听说人大那边也有人把这个案子的材料递上去了，说是从律协口递上去的，
2: 是立会那边立功了。
3: 对，
1: 哦，
0: 哎，你们坐，别老吵。
1: 他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也参与了，
2: 我们都参与了。真不是想老来催您二位，主要是刚刚跟南云那边通过电话。说县里好像正在加快动作，我们怕来不及。
4: 怕什么？就是判了也可以纠正过来吗？领导们也看到执法程序中存在的缺陷，历史的发展一直都是这样。这也反映了当下法治建设的不成熟。
1: 周老师说的对啊，你别看你们周老师现在制定刑法，然后编教材，他的文革的时候那。反动权威啊，扫厕所啊，做喷漆室，还被他那好朋友。
0: 哎，孙干事，
5: 两位教授好。于高远，你出来一下。

0: 我问你，有个叫秦志高的你认识吗？
1: 认识啊，怎么了？
0: 耍流氓被学生给抓了。哎，就是他啊，在人女生宿舍门口瞎转悠，鬼鬼祟祟的。
2: 不是，我就在那个地方多站了一会儿，就围过几个男生来，我要走他们不让我走。
0: 你要不扒窗户往里看，人家围你啊。
2: 那是传达室，
3: 那也不能随便打人呀。
0: 我们可没打他，送来的时候就这样。
2: 没事没事，打得不重。
1: 老孙，他的人格我可以担保，我签个字要么就送。
2: 不要了，谢谢。
0: 行，签个字带走吧。你们得多注意，以后别让这种无业人员在这瞎转。
3: 不是无业人员，他是律师。
0: 就这德行还律师啊？
1: 行了，走吧，老秦走了，谢谢啊。
3: 走吧。
1: 学校不能住了，宿管跟我说，无关人员不让进学生宿舍。
2: 我真的不是流氓，我更不是无关人员。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我是一块抹布吗？
3: 老秦，老秦，你别激动。
2: 我不想说，我本来想着回来看看，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我真的不想说。
3: 你就说吧。
2: 我也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不是流氓。

0: 你要干什么？
1: 你们这么做，社会理事责任的。我这个问题跟你没法说，好吧？走走走走，赶紧走。司徒同志，
2: 不是你要干什么？
3: 钟哥，你跟我说说我这个案子。我就是不小心割了村里的高压电缆，他们说算盗窃。
0: 不小心？你那得多不小心！哎呦，
3: 那这个电缆后来哪儿去了？卖了？
0: 卖了。
3: 你卖都卖了，你这性质肯定不一样了。
0: 你那妥妥的就是盗窃。
3: 钟哥，我跟你讲讲我的事儿。我对象跟人跑了，我去找那男的算账，结果他掏出一把刀来，我抢过来捅他一刀，我这不算自卫吗？
4: 那你是空手去的吗？
3: 我倒是拎了个棍子，但我就想吓唬吓唬他，而且又不是我先动的手。
0: 你这当时的目的就是
4: 陈一中，
3: 刀。
4: 出来吧，兄弟，恭喜毕业了。想什么呢？没带够啊？签字，
5: 快点签吧！啊，你妈来了。 外边等着呢，以后做任何事儿都不能冲动。凡事都有后果，你不管不顾了，家里人怎么办？
3: 签吗？我没反革命。啊。

说你，你这么做，你替你爸想过吗？你知道你爸受了多大委屈，啊，牺牲多大吗？说你，你就为了这么一个小案子，

0: 你这么意气用事，你能成大事啊？你爸没来啊？
1: 你爸来，你以为你谁呀？
0: 妈，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
1: 走，这脸，这脸，
0: 哪个混蛋打的呀？下手这么黑？我也不知道。 但是谁跟你说的？哎呀，走吧，回家再说吧。我记得好像是五几的，五三级。哎，这儿呢。
2: 真的？
0: 嗯，就是他。
3: 没撒谎。
0: 那就在这儿。
2: 你看，对吧？就是他。
0: 他这个，哎呀，他这模样变化很大啊。
4: 我们不在一班，就是不熟。
3: 我对他有印象。 当时我刚留校，问他教研室，那。啊，这样，你们俩去问问他，科尔金和丘古诺夫是谁？啊，嗯，去吧。
5: 科尔金，教研室主任。 他毕业于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科法学院，他是代研究生的，没有教过我们。丘古诺夫也是苏联援华的法律专家。1955年6月24日下午，就在这儿，就在食堂。 当时啊，这儿也兼做会堂，他给我们做了一场讲座，标题是“刑事诉讼中人民民主法治的原则”，现场翻译就是周玉普。我记得那天特别热。
6: 哎，你没看见吗？你哪个系的呀？法律系的，你到系里去告我去，我当庭举报。哼。
7: 罗琴，程老师、周老师，请你过去一趟。
6: 院长，
7: 嗯，
6: 领导说了，排除干扰，抓重点。
7: 那大学生也放了，咱们现在集中精力就抓李湘这个案子。<笑>哎呀，
8: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人家妈妈千里迢迢来找孩子，带了一些省报的记者，举着话筒，照相机着，咔嚓咔嚓，一闪光，谁不出头啊？
6: 我听说了，我听说他穿着打扮的，看起来像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啊。
8: 嗯。
6: 那擦起泼来确实挺吓人的。
8: 孙秘书，如果陈一纵真的有什么罪，谁闹都没用，抓什么重点那是心虚，怕把事情搞砸了，影响不好。
6: 已经托人找报社了，绝对不能发出稿子来。领导的意思很清楚，还是你们两院要配合好，
8: 嗯，
6: 抓紧起诉，抓紧判，不要这么推来推去的，夜长梦多。
8: 我尽量。
6: 他这个妈是怎么知道要去找领导呢？
8: 是啊，要不查查？
6: 不急，
8: 把你能的。

0: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 谁不知道袁一芳先生是中国最知名的律师？
2: 他赚的钱啊，足够买去南渝的火车票
1: 了。袁律师会跟我们一起打这个官司？
3: 为了我这么一个小案子，我谢谢袁律。
4: 你在替全国的律师在受苦，我责无旁贷。
5: 上边可是说了，把这个案子办成铁了。
6: 我们要通过这次辩护，要让大家认识到，律师制度是中国法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

0: 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拟定
10: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11: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你这事和我们老板没什么关系，是我带着穷人们干过来的。你要打要骂的啊，你冲我来好不好？
1: 你干嘛去？
2: 你个老家伙，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家伙，你敢打我是不是？你是要耍打我？
1: 你对谁这么说话？动手吧！
2: 你父母也这么说话吗？
1: 不是一个人，
2: 没看他打我吗？
1: 要我也打你，没大没小的，没辈分了。杨老师跟你爸一边大，你跟你爸这么说话吗？
3: 秦学良，你挺公正啊，公不公正，事儿也在这摆着呢。魏叔，要我说，你带着人先回去，老这么吵吵，这问题也解决不了。
1: 还是魏叔是吧？有点素质，回去。
0: 走了。
1: 你也消消气儿，先回去。
4: 今天这件事儿，你必须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看见了吗？根本就没法干，全都眼红。
1: 老姨夫，杨外川为啥跟你较这么大劲呢？
0: 为啥？嫉妒，天天说我素质低，说我暴发户。我素质低，他素质高。今天你也看见了，上去就给人王顺一大耳瓜子。他素质高，还有，你在这个山里养蛤蟆，你不想发财啊？对了，你去告诉秦学良，小桂林项目我不投了。
1: 老姨夫，你别劝我，
0: 劝我今天火全冲你发。
2: 去告诉他。

0: 你干啥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
1: 你干活我瞅着，那像啥呀？
0: 哎呀，你看你说的，我不是你家保姆吗？我挣你钱的。
1: 你少扯，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家保姆。我觉着咱俩像亲姐妹一样，有啥话我愿意跟你说。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知道，因为这事儿，田梅花都气疯了。上次我俩打起来那次，扣你脑袋面粉，他专门提这事儿来着。我求求你，不用你，不用你，你在旁边陪我唠嗑就行啊。
1: 你，你吃一块。
0: 啊，不是不是不是，你吃。佩云呐，你说那个团圆酒也没喝成，老魏是不是挺生气的？
1: 能不生气吗？多高兴个事儿给搅和了。
0: 你说，电容煤厂被封了，到底是谁告的呢？
1: 还能有谁呀？我不是说了吗？就是杨百川。老魏回来吃饭都跟我说了，上午跟杨百川俩打起来了。
0: 啊？为啥呀？
1: 杨百川呐，非说我家老魏越界开采了。其实根本就没越界，刚到那界碑边上哈，这杨百川就急眼了，拿大铁锹哈就嗷嗷喊呐，就要劈这个要劈那个的。
0: 你看见了？
1: 我没看见，我听他们说的。
0: 哎呀，你说这杨百川是咋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着来吗？
1: 你说我家老魏啊，这些年怎么得罪他了？他就跟老魏没完没了了，背后总是埋汰老魏，写信告不要紧啊，这又当面干上了，啊？还有秦学良更气人，
0: 学良咋的了？
1: 他的屁股不坐在他老丈人的板凳上啊，坐在杨百川的板凳上。说一千道一万啊，跟我们就不是一条心。
0: 不能，
1: 怎么不能啊？就不是一条心。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3: 那小桂林的项目咋办呢？咱们都跟那几户村民签字了，这要再跟他们说，这那个项目又黄了，我真张不开这个嘴。

0: 先放一放吧，这也不是着急的事儿。杨百川阻止他越界开采，没毛病啊。魏老板就因为这件事儿，小桂林的项目不投了，这么一天刁难咱们吗？
1: 这还用说吗？就是明摆着刁难咱们。杨百川不允许他们越界开采，这件事儿，咱们村委会领导班子必须明确态度，支持杨百川。如果他们再越界开采，村委会要出面制止，明确告诉他们。
0: 越界开采就是非法开采，这是触犯刑法的，是犯罪。
2: 学良，这事你交给我，你不适合出面。
3: 哎，对对对，这件事学良不适合出面，学良一出面又得跟他老丈人顶撞起来。
0: 大哥，沟通的时候注意态度，千万别激化矛盾。
1: 这我明白，
0: 他要不越界开采，我跟他扯啥呀？
1: 我回村工作这么长时间，遇到过很多困难。
0: 但都没难住我。唯独我岳父的这个矿山和电容煤厂，他确实是对环境有污染，村民们意见也很大，可就是停不下来。
2: 环保局还经常下来检查，每次检查完了他照样干，咋就被给他封了呢？你说这玩意儿？
4: 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
5: 你说这秦学良啊，他一口咬定了，就说这事儿不是杨百川告的，还有他妈那天在饭桌上跟我说，你都听见了吧？你说他们娘俩。 凭啥说不是杨百川告的？这不是护着杨百川，这是干啥呢？哎呀，
2: 也不是护着杨百川，那是觉着杨百川不是那样人。是哪样人？你向着谁说话呢？我刚跟你说完，咱俩像亲姐妹似的，你又向着你外甥。
5: 哎呀，行行行，我向着你，我向着你啊。
2: 哎，对，还有呢，我跟你说啊，我不说杨百川发火了吗？嗯。
5: 他还打人了呢！啊！他打谁了？你为啥要跟小娥姐说呢？你想跟他一起干呢？啊！从现在开始，你这个事儿你就别带他了，你就自己干。你不告诉他，他也不知道，他不就不生气了吗？那他早晚都会知道呀。
2: 等他知道了，咱这事儿也干成了，那他爱生气就生气呗。
4: 那小娥姐彻底就要跟我翻脸了，唐巧啊，唐巧，你这人就是太重感情了。你没想想，是你的事业重要啊，还是你跟小娥姐的感情重要啊？你说你跟她在一起这几年，啥事儿你也没干成，而且别人还觉得你在攀附她。
5: 谁攀附了？
4: 不是，她家有钱，你总跟她在一起，那别人不就觉得你在攀附她吗？那你说你对她从来都是言听计从。 这本来就是攀附啊！
5: 谁言听计从啊？你怎么说话那么难听啊？
4: 哎，别，小姐，不是，你听我说，话虽然难听，但理不差呀。唐巧，从这件事开始，你就不要再依赖别人了，独立思考，你应该做什么，你不应该做什么，独立决定，走好你自己的路，明白吗？
2: 走好我自己的路。对呀。嗯，那我试试。你怎么跟我爸一样？你应该叫杨墨迹。
4: 你不喜欢呢？
2: 喜欢。他把王顺给打了，上去就给王顺一个大耳光。
6: 把王顺打的哈，那脑瓜子嗡嗡的，说耳朵里就像钻个蜜蜂似的。
2: 那他打王顺了，跟学良啥关系呀？你听我说呀，啊，这杨百川呐，把王顺给打了。这秦学良哈不说杨百川有错，反倒呢说王顺哈说话没有礼貌，该打。你说他像着谁？你还敢说秦学良不像杨百川？
6: 哎呀，王顺那人也是的，平常咋咋呼呼，他肯定骂杨百川。
2: 你还是向着你外甥。哎呀，我不是向着他。你说你老说他跟你们不是一条心，我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他现在他当村支书了，当这个村支书是不是就得管事儿？管事儿就得得罪人。你说向着谁吧，谁高兴，碰着谁利益了，谁就翻脸，这工作不好做呀。 你老说他跟你们不一条心，他都是你们姑爷了，那能不是一条心吗？是吧？
6: 我听明白了，你还是向着他。
2: 那我咋说呀？

0: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不明白我上去。
1: 佩群，
0: 你看我说他跟我们不是一条心吧，你非说他跟我们是一条心。

0: 安全生产。我告诉你啊，你再出现这种情况，我收拾你。赶快让他们带上。
1: 佩云啊，你找我啊？
2: 老公，你在哪儿呢？
1: 我在矿山办公室呢，有几个小子不戴安全帽。你找我啥事儿？
2: 找你有点事儿。
1: 你在哪儿呢？
2: 我在电容煤厂会议室呢。
1: 你跑那儿干什么去？行行行，我马上去。

0: 小何，
1: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我想你。
1: 你想我干什么呀？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我跟秦学良现在感情非常好，处得特别亲密。你能不能不要来打我的生活？
0: 你说你跟秦学良处得很亲密，我根本就不相信。
1: 你为什么不相信啊？
0: 你这人我还不了解吗？特别喜欢说反话，不好的东西非说好，好的东西非说不好。你在短信里一个劲儿的秀恩爱，我就觉得特别假，说明你跟秦学良处的根本就不好。
1: 行了，别自作聪明，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0: 你要真的过得好的话，我约你出来，你不会来。
1: 那好，我现在就走。
0: 行了，小哥，别闹了。我从你的眼神里已经看出来了，你过得很委屈，甚至很痛苦。你和我说一说。
2: 单位闹什么闹？吓我一跳。
3: 这也没有外人。
2: 有什么事不能回家说呀？
3: 我这人性子急，你不知道啊。我要是想起啥事马上就得跟你说。来，坐这儿。
2: 说，
3: 老公，你现在是不是觉得秦学良跟咱不是一条心？
2: 这事儿啊，回家再说吧。
4: 啥回家说去？我都来了，我着急。哎，
5: 以前啊，我还真没想这事儿，可是最近这两件事儿，我就觉得秦学良他是向着杨白川的。
3: 你也怀疑了吧？我想出个办法，咱们考验考验秦学良。我这个办法一试准能试出来秦学良跟咱是不是一条心。
5: 你女人家家能有什么办法？你
3: 瞧不起我？
0: 咱们就当朋友一样好好说说。你跟我说实话，你跟秦学良是不是到现在为止都没做成夫妻？真的？小娥，太好了，太好了，你还是我的，还是我的。
1: 哎哎，你干嘛？你再这样我走了。
0: 你怎么了？
1: 我不想这样。
0: 你不是跟我说你没跟秦学良做成夫妻吗？
1: 做没做成夫妻，我跟秦学良也结婚了，领证了。
0: 这什么影响都没有啊。
1: 罗世明，你是不是觉得我是个特别随便的人？虽然我以前处过对象，可是我跟他们什么关系都没有。现在我跟秦学良结婚了，我就是他老婆，于情于理，我跟你不会有这种事儿的。
0: 你怎么能这么想啊？
1: 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想的。你必须答应我不碰我了，你要再碰我连朋友都做不成。
0: 好好好，我答应你不碰你了。
4: 你以前是不是跟秦学良说过让他别当支书了，到咱们企业来干？
5: 说过。
4: 其实啊，我也承认秦学良啊人挺正的，也有本事。他要是能到咱们企业来干，在前面替你独挡一面啊，你也能少挨累少操心。更何况你现在身体还不好。
5: 我说过，他不干。

0: 是以前，现在他是咱们姑爷了。现在你再跟他说，如果他不干，那就证明他跟咱不是一条心。
1: 媳妇儿，都说你傻，你这个想法挺高啊。
0: 以后谁再说我傻，他就是吃草长大的。
1: 好好好好，你别说，你这个主意啊，我还真想不出来。你看，秦学良他现在是咱姑爷了，一个姑爷半个儿啊，我老丈人说话他要不听，就证明他和咱不是一条心。
0: 那对呗。
1: 秦学良要能到我的企业来干，那太好了，有头脑，能干，关键是忠诚可好。嗯，这个主意好。
0: 哎，你也别高兴太早，那万一他不来呢？
1: 不来我就不认他这个女婿啊。
2: 小娥，你跟秦学良之间到底是什么情况？
3: 秦学良这个人确实不错，人很正直，有理想，有抱负，可是他太生硬了，而且特别爱给人讲大道理，没完没了的讲，越讲我越生气，我都气成那样了他都不哄我一句。
2: 这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女人，女人不需要讲道理，女人需要的是宠爱。
3: 你跟我想的一模一样，我也跟他这么说过原话，可是他根本听不进去，我说一句他有十句在那等着，而且句句都在理，顶得我都喘不过气了，烦死了。
2: 说来说去啊，只能说明你们俩根本就不是同路人，完全走不到一块儿去。假如你跟他真的离了，你还会跟我好吗？
4: 我还没想和他离婚，其实我觉得他挺好的，只是性格太硬了，不懂得温柔。
5: 你们这样能行吗？日子怎么过？这可不是能对付的事儿，一辈子的大事儿啊。
4: 我能不知道是一辈子的事儿吗？
5: 那你怎么办？
4: 你说怎么办？
5: 还用问吗？嫁给我。
4: 秦学良要是能够改变性格，我还是愿意跟他。
6: 杨叔，
1: 嗯，
6: 你制止他们业界开采，村委会已经明确表态支持你的行为。
1: 你不怕得罪魏宝库？
6: 得罪也没办法，这件事儿必须明确观点。我已经让郭副主任去监督矿山，一旦发现越界立刻制止。
1: 你老丈人得恨你啊。
6: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得感谢我。
1: 你哪来那么大的信心？
6: 杨叔，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脑子里有一幅蓝图，但我还没跟别人说过。我这次上山就是想跟您聊一聊，因为没有您的同意，这幅蓝图也很难实现。
1: 啥蓝图？你说说。
7: 你看看，我算对了吧？
8: 真算对了。刚才魏宝库找我，跟我说，他想让秦学良去他企业干，
9: 推荐我
8: 代替秦学良做青山峪的村支部书记。
7: 我还算到了，秦学良这小子，肯定不会听他老丈人的安排。
8: 我估计也是这样的。
7: 所以呀，文君呐，你的机会来了。
8: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魏宝库他能相中我吗？
7: 他肯定能相中你。
8: 你为啥这么说？
1: 杨老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他魏宝库你老丈人，你别这样行不行？这不是你说的吗？要有辈分。
6: 我老丈人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对咱青山峪的环境破坏和污染太严重了，必须得想办法让他们全关掉。
1: 你有这个能力吗？
6: 能力不能力咱先不说，但我为他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发展方向，肯定比矿山和电容煤厂更赚钱。
1: 你说说，
6: 咱不是要成立林马养殖基地吗？如果我老丈人能够参与进来，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跟村民们签订合同，建立大棚，投费用，将来村民们养的林蛙由农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回收销往市场，那这样农村经济合作社的利润空间也很大，那会比他喂补会比我老丈人现在赚钱少吗？而且林蛙养殖基地建立以后，

0: 那村民们养蚕就少了，对咱青山峪的山体沙化影响也小了，那咱青山峪的山就会更清了，水就更绿了。
1: 这个办法好啊，
0: 杨老师。但是这个办法要是没有您的支持，也很难实现。
1: 你说，让我咋支持你？
0: 林洼基地的建设没有您肯定是不行的。我的想法是，让您用技术入股，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总技师，指导村民们养蛙。
1: 这个没问题，这也是我最初的愿望。
0: 还有，我想让魏老板担任农村经济合作社的董事长，您呢，来担任我们青山峪村的村主任。
1: 当不当主任，这没什么可说的。关键是，你的蓝图确实很好。不过，要想实现它，也很困难。魏宝库能放弃他的矿山和电容煤厂吗？他能相信我们养殖林蛙的好处吗？特别是我起的头，难的。
0: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爸写的一句顺口溜：上山难，上山难，难中有险，险中有甜。
1: 学良，我以前是看错你了。
2: 多谢杨老师支持。
1: 就说谢，我最讨厌客套。
0: 那行，那我就不跟您客套了，这是杨老师应该做的。
1: 这话我爱听。
3: 我大学毕业。
4: 对呀。
3: 我在镇里工作了三年。
4: 对呀。
3: 我会电脑，信息量大。
4: 对呀。
3: 这用你说啊，魏宝库不知道啊。
4: 魏宝库知道是知道，可他以前根本没想用你，现在秦学良不干，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你许文君，他想到了你，他就会想到你身上具备的这些条件，人才呀，许文君是人才呀。
3: 哎呦，我今天你这夸的我都受不了了，
4: 我以前夸少了是不是？
3: 你还是少夸我一点，夸多了我容易膨胀。
4: 你就应该膨胀。儿子不是爸说你啊，你主要的问题就是不自信啊，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完了还总赖我们做父母的让你自卑。你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呢。最主要的是你胸无大志，从来没想做一番大事业。如果你要是能做成一番大事业，还愁杨柳不跟你吗？啊，男人要是有钱有事业，不愁红颜知己。你干啥呀？
3: 你这套陈词滥调我都能背下来了。
4: 来来来来来，你背一遍我听听，我听你背一遍。
3: 我闲的我。
4: 站！
3: 干啥呀？还要继续给我上课？
4: 课我就不上了。我告诉你一件惊天的秘密，想不想听？想听就坐着，坐着。
3: 你有秘密就不错了，你还惊天呢，
4: 儿子。我要说出这个秘密，你要不惊掉下巴，我就不是你爸。
3: 哎，你快说吧，啥秘密？
4: 现在村里不都在猜是谁告的魏宝库吗？
3: 嗯，
4: 魏宝库不也在猜吗？可他们谁也猜不到，就连神仙都猜不到这个人是谁。
3: 谁呀？
4: 我。
3: 你？
4: 听到了吧？
3: 你为啥要告我魏宝库啊？他得罪你了？
5: 杨刘健，
6: 唐巧，你怎么来了？
7: 哎，你在这熬药呢？
6: 啊，找我有事儿啊？
7: 我没事不能来找你啊。
6: 你没事儿真不来找我？
7: 姐，你挑理了啊？
6: 跟你开玩笑的，快来坐。
7: 姐姐，
6: 找我啥事儿啊？说吧。
7: 姐，你知道我之前在网上卖那减肥药的事儿惹了大祸，我想将功补过。我听我哥说，咱青山峪最绿色、最环保、最有前途的致富项目就是养殖林蛙，我就想着。在网上搞一个林蛙养殖的论坛，一来呢可以帮助杨叔收集信息、交流经验；二来呢，我也可以通过这个网站，以后做市场销售，
6: 这是好事儿啊。
7: 那，你能支持我吗？
6: 支持。
7: 嗯，

0: 我一定支持。
1: 你可以先在咱们青山峪村民那个群里面啊发一些简单的资料，普及一下泥蛙养殖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让他们对这项目有一些认识，怎么样？
2: 好，姐，你这主意太好了，那我现在就去找杨叔去商量这个事儿。
3: 姐，我不知道杨叔养殖泥蛙的地方在哪。
1: 我爸在木兰峪呢，你这样吧，我一会儿给他送药，一会儿等我熬完药了，咱一起去。
2: 好，谢谢姐。
4: 20年前，那个时候你才6岁，有一次喂宝库的老丈人老田头过生日，我去随礼，在酒桌上我去敬喂宝库的酒，喂宝库不单没喝，说了一句话，让我整整记了20年。
5: 他说啥了？
4: 魏宝库说：“去去去，你个许瘸子，我用不着你敬，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吧。”
5: 他凭啥说这话？他喝多了吧？
4: 他要是喝多了，我就不计较了。当时他刚刚挣到钱，村里的第一台车是他买的，第一部手机是他拿的，胳膊夹个包，手上戴个大金戒指，那是目空一切呀。
6: 他能把你爸这个残疾放在眼里吗？
4: 当时我说了一句话，他可能早就忘了。我说：“魏宝库，你要为你说的这句话付出代价。”
5: 哎呀，这看来做人真不能太狂妄啊！
4: 啥叫口出狂言？这就叫口出狂言。儿子，你记住，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我能饶得了他吗？
5: 哎呀，这难怪别人都猜不到呢，那谁能想到是你告的呀？
4: 就因为他猜不出来，你可以去告诉他，就说你爸我告的他。
5: 我为啥告诉他呀？
4: 这还用你爸明说吗？
5: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爸，我不能这么干。
4: 你看，说了半天我的话白说了。
2: 我帮你拿。
7: 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拿的。
3: 杨柳姐，我有一事儿想跟你说，可是我不太好意思。
7: 啥事儿不好意思啊？你说吧。
3: 其实我之前吧，把这个想在网上做泥蛙论坛的事儿跟小娥姐说过，可是她反对我。
7: 她为啥反对你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因为她爸和我爸的关系？
1: 那你怎么想的？你不想干了？
3: 不是不是，我想干。可是姐，你刚刚说，让我在全村的群里发关于养殖泥蛙的鸡，
1: 养泥蛙的基本常识和市场的广阔前景。
3: 对对对对对对。可我要是发了的话，我小娥姐不就看见了吗？
1: 那你的意思是你不好意思发，让我替你发，对不对？
7: 啊，小丫头心眼挺多呢。
3: 其实小娥姐对我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混出来。我不想再瞎混下去了，我想做属于自己的事儿。
1: 唐巧，你能这么想真的挺好的。其实作为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应该像你哥那样，有理想，有抱负，为我们的家乡多做一些事情，省得老的时候后悔啊，对不对？笑啥呀？
3: 杨柳姐，你不知道吧，你现在的样子啊跟我哥真像。哎呀，我一直觉得吧，你跟我哥最合适。可是
1: 巧巧，咱以后不提这事儿了，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我跟你哥没缘分。
3: 哎，姐，我是觉得吧，缘分这事儿那可不一定。不知道吧，其实我哥啊跟小娥

0: 一直别别扭扭，总吵架。不知道，我觉得他们俩迟早得分开。
1: 小乔，你哥和魏小娥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以后别提了，走吧。

0: 爸，
1: 这是干啥呢？
2: 摘了些野菜，
1: 瞧瞧。萝卜丁、曲麻菜，这都是苦菜啊。
2: 苦菜好啊，苦菜对身体好啊。你这个洗干净，大酱一蘸，哎呀，
3: 我也好吃这个。
2: 来来，不在这儿，在那边。啊，
1: 您找我有事儿？
2: 对，今天还真找你有事儿。来，茶都给你沏好了。
4: 您还喝凉水啊？
2: 习惯了，喝了一辈子了。这凉水喝着，心里清爽。

0: 来了来了，秦宣良来了。
1: 来了也没用。
0: 我跟你爸说啊，他跟咱们不一条心，你爸不信，这回肯定能考验出来。
1: 真是多余，考验不成不要紧，还惹得我爸生一肚子气。
0: 那不一定，给他那么大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1: 哼，那咱们就走着瞧吧。
2: 雪亮啊，哎，今天你也看出来了，我和杨百川这个疙瘩啊，一半会解不开。
3: 爸，我有个好办法，完全可以解开你们俩之间的疙瘩。
2: 啥办法？
3: 其实早就想跟您说了，就是怕您生气。
2: 你说，
3: 您那个矿山和电容煤厂，确实对青山峪的环境有污染。这村民们意见都很大，我早就想劝您把这两个企业都停了。如果你把他们都停了，可以干一件既绿色环保又有发展的好项目，绝对比您现在干的更有前途。
2: 开发小桂林，
3: 这个不算。
2: 还有什么更好的项目啊？
3: 您肯定知道，杨百川的人工养殖林蛙已经进入了。
2: 今天我找你来聊天，你不要提杨百川。杨百川参与的事情，我肯定不参与。
3: 爸，您听我把话说完。他那个项目现在……
2: 你要再提杨百川，我今天就要发火了。谢良，从你回到村里，工作没少干，但是这个村民啊，未必对你满意。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你干99件好事，有一件没干好，这村民就不满意。随之呢，那个闲话就来了，操心呐。我今天叫你来的意思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村支书你不干了，到我的企业里来，凭你的能力，我相信你比我干得更好。我呢，岁数大了。我想休息。
3: 爸，您这个想法太突然了，我没心理准备。
2: 怎么突然呢？从你转业回来，我就让你到我这儿来干，你不答应啊，我也不能勉强。现在不一样了，你是我女婿，一个女婿半个儿啊，我有权利要求你，你必须给我回来，接我的产业，接我的班。我也想好了，小娥啊，再在你那儿住一段，好好磨练磨练。一年以后啊，我就在这一块儿，啊，给你们盖个别墅，你们一家三口都过来。我百年以后呢，我把家业、庄园、钱都留给你。我相信你能对小娥和他妈好。
3: 爸，您刚多大年龄啊？想那么远干嘛呀？
2: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马上60的人了，再不想就来不及了。

0: 你谈谈你的想法。
1: 爸，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
0: 你看你看，又来了。
1: 不是，您听我说。但是我很难接受您对我的安排。
0: 有这么难吗？
1: 爸，每个人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都不一样。我当了6年的特种兵，执行任务的时候伤了这半条腿，有一段时间我挺消沉的，觉得人生也没有目标了。后来组织上安排我下乡当第一书记，我忽然觉得这事儿我可以干啊，我就申请回到咱们青山峪当村支书。我从小在这儿长大，这儿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我都很熟悉，我太爷爷我爷爷还有我爸都埋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没有过上一天富裕日子。特别是我爸当了20几年的村主任，临死的时候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带领乡亲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2: 我热爱我的家乡，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它建设得更美好，这也是我爸的意愿。
1: 工作上确实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6年的特种兵生活让我养成了挑战困难的习惯，越是有困难我越不服气，越想征服它。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能获得激情。
3: 爸，您把女儿嫁给我，把钱把这庄园都给我，
2: 我相信这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诱惑。
0: 但是我不行，我不想要这些，我只想要我自己的生活。爸，希望你能理解我。
2: 哦，你是这么想的。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2: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

0: 回来啦。谈咋样啊？
1: 哎呀，那还用问吗？看我爸这表情就知道了。
2: 那不一定，你爸有时候高兴了脸也沉着。哎呀，不有一句那叫什么词来着？
1: 喜怒不形于色。
2: 对，就是这句词儿。老公，要给我们娘俩一个惊喜啊！
3: 谈得太好了。
2: 你看看，他说对了。
3: 好个驴粪。
2: 咋了？
3: 秦学良就是个白眼狼，咋喂他都不和我一条心。你看，我把女儿嫁给他，我把家业产业都给他，他拒绝我，他不要这种生活。
2: 那他要啥生活啊？
3: 他要过苦日子，他说那样才有激情，那样才快乐。
2: 他是不是有病啊？小娥，你跟他过这几天，你发没发现他这是不是有毛病啊？
1: 他脑袋肯定没有问题，但是他的想法的确跟很多人都不一样，古怪，特别古怪。
3: 让他古怪去吧，啊，让他过他苦日子去吧。我从今以后我也不劝他，我就不信了，我离开他啥都干不了。这么多年我都闯荡过来了，离开谁我都行。
2: 对，还拿他自己当盘菜呢。哎，咋样啊？我这招是不行？一试就试出来了吧？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条心。
3: 让他从今以后离我远点啊！我眼里根本就没他。
2: 对，别搭理他。
1: 哎，我说你们俩啊，你们俩可以跟他不一条心，那我呢？你们把我嫁到他们家去，扔都不管了呀？我以后怎么办呀？
2: 你俩不没做成夫妻呢吗？不行，跟他离。
3: 啥意思？咋没成为夫妻呢？
1: 你看你又说漏了吧？
2: 哎呀，啥说漏了？你爸现在都气这样，咱俩也别瞒着了。老公，我跟你说哈，
0: 他俩吧虽然在一起住了几天，但是谁都没碰谁。
3: 不是说挺好的吗？
2: 挺好啥呀？那是没跟你说，一点都不好。
3: 小娥，咋回事？
1: 爸，我跟你说实话吧，

0: 我跟秦学良的想法和生活方式完全都过不到一块儿去，他每天就爱给我讲道理，不管我爱不爱听都要给你讲。还有我稍微哪句话说的让他妈不高兴了，马上就跟我生气。我说你们家这盘子啊碗啊都掉茬了，换一换，生气了。
1: 我心疼他妈卖豆芽太辛苦了，我说你就别去卖豆芽了，我每个月给你点钱吧，又生气了。
0: 最可恨的是什么？哎，婚前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有几万块钱存款，到时候把家具和床给我换一换。结果呢，一声招呼都不打就把钱借给田老二了。我一问他这事儿，又生气了。
1: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2: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3: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合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

0: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1: 啥秘密啊？你知道谁告的吗？谁呀？他爸，许半仙儿。许半仙儿告的你？嗯。他为啥告你啊？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呐。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2: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3: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5: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6: 时间会证明一切。
7: 七六一所里面，
8: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9: 关于导弹，
10: 军情局一直想撬锁。
9: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1: 敌人在我们这边，死海路口子。
12: 会是谁呢？
8: 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
12: 人都跑到家里了，还不留客人住下吗？
1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的路上，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2: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8: 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台海不会平静了。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阿福，
2: 嗨，我在。
1: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2: 都绑好了。
1: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金龙鱼
12: 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2: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1: 我选金龙鱼1:1:1。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

0: 谈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我跟秦学良啊就没有意见统一的时候，你说我跟他能做成夫妻吗？
1: 你听听啊，这一天就生气，哪有快乐呀？老公，我不是埋怨你，当初你非逼着小娥嫁给秦学良，要不嫁，你爸当时那就要疯了。现在咋样？后不后悔？
2: 这是两码事儿。虽然秦学良不和我一条心，但是小娥必须和秦学良一条心。你嫁给他了，你就是他媳妇儿，你们必须把日子过好。你们过日子过程中，假如有困难，我和你妈还得帮你。我和秦学良的事儿是我和他的事儿，但是你们两个必须过好日子，啊！但是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不理他，别让他进我这个家门。告诉他，
3: 你看看我爸，他都要不搭理秦学良了，还让我跟秦学良一门心思过日子，这不为难我吗？
1: 你先熬一阵儿。熬到秦学良啊和他妈都受不了了，让他们主动提出跟你离婚，那到时候你爸就说不出来啥了。
3: 妈，也只能这样，也只有这一条道了。
4: 魏宝福跟你这么说的？
5: 他希望我到他的企业去干。
6: 那你没答应他，他不生气啊？
5: 生气倒是生气了，但是他没发火，他说以后再也不会劝我了。
6: 那他不是生气了，他是凉心了。
5: 妈，这魏叔凉心了，我也不能去啊。
4: 学良啊，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从表面上看，魏宝富是把姑娘嫁给了你，把企业也传给你，可是他能做到吗？他让你去就是想让你当傀儡，你就是个木偶，动动胳膊动动腿，线还在他手里扯着，你一切必须听他的，他才会满意。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所以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是聪明的。
6: 学良啊，你杨叔啊，他在山里待了这么多年，我还以为他待糊涂了，原来是越待越明白呀。
4: 学良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得罪了魏宝库，你脑子里那个宏伟蓝图可就难实现了。
5: 姚叔，我跟您说实话吧，这件事就算没有魏叔参与我也要做，只要有您的支持，我相信这件事一定能做成。
4: 但我还是希望魏叔能参与进来，

0: 这件事对他来说是好事，能帮他的企业转型，对我们青山玉来说也是好事，可以消除污染，保住我们的绿水青山。慢慢来吧，我相信有一天不用我们去请，魏叔也会主动的参与进来的。
1: 希望有这一天呢。好了，不说这个了。这是你给我拨那60000块钱，修建大棚已经花的差不多了，还剩8000。
2: 这些都是花椒凭据，那就核查一下，让村里人知道这些钱都花到了什么地方。
0: 还剩8000
2: 啊？
0: 老叔，您这么做太支持我工作了。
2: 也就你这么看我吧，村里人啊都叫我杨大糊涂。
0: 还有这么叫的
2: 啊？你没听说过？
3: 学良，你可不能这么叫啊。
0: 哟妈，您看您说的，我有那么不懂事吗？我能当着杨叔的面叫杨大糊涂？

0: 哎哎哎哎哎哎，
1: 来了来了，
2: 溜溜他溜溜他，
1: 来来，来了来了，
2: 冲冲！
1: 哎呀，哎，这脚不小，七八斤感觉。
3: 没有五六斤。
4: 老姨夫，钓鱼呢？
2: 哎呀，啥时候来的？
4: 我都看你钓半天了，不小啊！
2: 来这边，走。
4: 哎，
5: 杨壮。
1: 哎，
5: 整完了你就先回去，我和文军有点重要的事儿。
6: 老姨夫，啥重要的事儿啊？
7: 爸，
8: 哎呀，
7: 妈，
4: 巧回来了。
7: 哎，爸，爸，爸，那你坐这儿。
4: 干啥？
7: 你看看
4: 啥事儿？
7: 看看，
4: 我看看。啥？
7: 看，我在网上借了一个关于养殖林蛙的论坛。
4: 啊
7: 啊！杨柳姐在上面已经发了很多文章了，你看，都是关于养殖林蛙的前景，还有基本常识。
9: 徐良正准备在咱们村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呢，宣传宣传。让大家伙有个认识啊，这件事办得好。
10: 哎呀，巧啊，终于干了件正事。还是和小娥一起干的？
7: 不是，我自己干的。杨柳姐帮忙了。
9: 自己干就对了，别老跟着那个小娥瞎混，混不出啥名堂来。哎，这
7: 又瞎说别人坏话。
9: 给他，
10: 你这话你不能上外边说去啊。那小娥知道该不高兴了
9: 呀。哎呀，这种话我能到外面去说吗？这在家里说说啊。
10: 你啊，你可没准儿。
9: 嘿，过来过来。
7: 我没跟别人瞎混。
9: 哎，
7: 好
9: 好好，
7: 我看看能不能好。好多人评论了呢。
3: 我也跟你说了，本来我是想让学良到我这企业里来干。你呢，争取干上村支书。学良不来，不给我这个面子。
4: 你跟我说的时候我就猜到了，他肯定不同意。
3: 让你干你干不干？
4: 这不好说，因为我没想过。
3: 你也不用想，你现在怎么想的你就告诉我，让你干你干不干。
4: 你要让我干，我肯定愿意。但人生往往就是这样，你想要的人家不给你，你不想要的推都推不掉。因为有很多东西我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所以不想要。
3: 嗯，说的是实话。
4: 跟老姨夫说话不用说假话。
3: 文娟啊，
4: 嗯，
3: 你不跟我说假话，我也不跟你说虚的。我让你到我企业里来，你来不来？
4: 我以前跟你提过，你没要我。
3: 啊，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在呢，我岁数大了，力不从心了，我就需要像你这样年轻人来帮我。所以啊，你还是到我这个企业里来干吧。
4: 因为秦月良不来，你就相信我了。

0: 以后说话就得这样。我以前是不敢，那今天怎么就敢了呢？是因为你求我，不是我求你。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到你这儿来干。看来上赶着不是买卖啊。以前是你求我。
1: 现在是我求你，这页就翻过去了，啊，咱俩谁都不欠谁的，你给我一句痛快话，你来不来？
0: 不是老一吧，这个事儿确实太突然了，这关系到我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容我想想行不？
1: 你想好了赶快告诉我，我下边要有大动作。
0: 啥动作？
1: 收拾杨百川，为啥？村里总有人告我，谁告的？那不是杨百川啊！
0: 老姨夫，你猜错了，告你的人不是杨百川。
1: 那是谁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1: 谁呀？我爸。你爸？
2: 属于欧洲林蛙中国。秦月良，
3: 忙着呢。你给我过来！
2: 干什么呢你？
3: 你弹吉他呢吗？怎么了？
2: 我问你，杨柳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个文章，上面写着"林蛙养殖的常识，还有市场前景的分析"，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3: 我不知道啊。
2: 你不知道，不是你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什么林蛙养殖基地吗？不是你让他发的，谁让他发的？
3: 我是要建设林蛙养殖基地，可我也没告诉他发什么文章啊。
2: 你没告诉他，他为什么发呀？这话说的，人家愿意发啥发啥，
3: 我怎么知道啊？
2: 你等会儿。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3: 怎么回事啊？
2: 我被人出卖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真是个白眼了，亏我对他这么好。哎呀，气死我了！哎，已经有40个人看我了，那个。
0: 那个，我刚刚跟大家说到林蛙养殖是我们青山玉的特色，我打算做一个林蛙。喂，小娥姐，你爸为啥告我呀？我爸说，20年前，哦，那时候你才刚发财。小娥她姥爷过生日，她去随份子，在酒桌上敬你酒。 你跟他说，去去去，去瘸子，你敬我啥酒啊？你去敬孙大赖子去啊！把我爸气够呛，所以他回了你一句：“魏宝库，你要为你这句话付出代价。”有这事儿吗？我觉得肯定有，不像是编的。还有，他说：“事儿伤人伤一时，话伤人伤一世。”
1: 就因为这句话，他记你仇了，所以才不断的告你电容煤场污染、矿山破坏环境。没有，20年前的事儿，我当然是不记得了，因为时间太长了。不过这个话，不像你爸编的。20年前我刚发财的时候，那时候确实狂，眼里没谁。后来吃亏吃多了，我才知道怎么做人。
0: 更知道一个有钱人应该怎么做人。要是因为这句话你爸恨我，我不怪他。你叫我也那个生气啊，这话太伤人了，你说是吧？真高兴，老姨父能有这度量。
1: 不是度量，就是没度量，我也不能和你爸斗啊。
0: 我明白，不。
1: 我不是瞧不起他啊！
0: 哦，我知道，我知道。老姨夫，你现在清楚，不是杨百川告你的吧？
1: 就不是他告的，我也得说。

0: 为啥啊？
1: 为啥？为他仇视我呀，总骂我是个暴发户啊，说我没素质。上次你也看见了，我那个工人还没挖到剑呢，啊，你看他要跟我拼命，你至于吗？还有啊，我对秦学良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在我和杨百川这个关系上，他那个屁股根本就没坐在我这个板凳上，始终坐他那个板凳上。我收拾杨百川，就是给秦学良点颜色看。
0: 这你有啥办法收拾杨百川啊？他又不是官，不占不贪，也没啥劣迹。
2: 我当然有办法了，不过我现在不能告诉你。林娟啊，你回去赶快和你爸爸妈妈商量商量，能不能到我这儿来？我是希望你到我这儿来，我不会亏待你的。
0: 那行，那我回去问问他们。
2: 我等你信儿。

0: 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1: 唐巧，你那个大蛤蟆网站建了吗？
2: 建了。
1: 你找没找过杨柳？
2: 没找。
1: 你别，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说话，你到底找没找过他？
2: 姐，你别生气，我找了。
1: 你找他干什么了？
2: 我不知道杨叔养林蛙的地儿，我就找他问问。
1: 杨柳他在青山玉的群里发了一篇文章，你看到没看到？
2: 看到。
1: 是不是你让他发的？
2: 是。
1: 你有病啊你，唐巧。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你这种人太不值得交了。哎，这些年我对你怎么样啊？我穿什么你穿什么，我有钱花你就有钱花，关键时候你不向着我，你向着外人。我跟没跟你说过我爸跟杨百川不对付，让你别管这个论坛的事儿？你不但不听，你还偏管，你丧不丧良心？你够朋友吗你？
2: 姐，
1: 你别叫我姐了，我现在听到你叫我姐我就恶心。
3: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这么激烈啊？啊，
2: 哥，我
3: 小子，你跟唐巧吵什么呢？
1: 不管你的事儿，不许管。
3: 好好说话。
1: 他都要把我气疯了，我现在这么跟他说话已经够好好的了。
3: 唐巧，怎么了？
2: 哥，我
3: 说，
1: 你就在这儿说。
3: 小子，你好好说话。走走走，咱出去说去啊，走。
1: 在哪儿说都是你对不起我。
3: 来来来。
1: 白眼狼！啊，气死我了！哎
4: 呀！哎呀！你都跟小哥学的吧？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弄那玩意儿干啥呀？
5: 就不爱听你说话。啥多大岁数了？没听人说吗？保养是老样子，不保养是样子老。我怕我呀一脸褶子了，你就不喜欢我了。
6: 到时候你再找别人咋办呢？
4: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找我早找了。
5: 哎，你跟许文君谈的咋样啊？
4: 他说他考虑考虑。
5: 他还考虑考虑，拿上把了？
4: 不是拿把呀，他是觉得咱们先找的秦学良。秦学良不干了，再找他，心里不舒服呗。
5: 他心里要不舒服，你就不找他。其实我看不上许文君那小子，他一看就心眼多。小娥都叫他许心眼子，我不喜欢他。
4: 不，我改变想法了，用他呀，比用秦学良顺手。
5: 你这话啥意思啊？
4: 他是为利益来的。秦学良，你拿利益还真打动不了他。咱们只要把钱给足了他，我相信他会为咱们卖命。
5: 啊，有道理。

0: 干啥？
1: 过来。
0: 说吧。
1: 你看我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吧。
0: 干啥？
1: 许文君告诉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0: 啥秘密啊？
1: 你知道谁告诉我吗？
0: 谁呀？
1: 他爸，许半仙儿。
0: 许半仙儿告的你？嗯。他为啥告你啊？
2: 我就为这句话告的他。
3: 就为这一句话？你就没完没了的告人家？
2: 对，不有那么句话吗？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呢、啊。损人的话就像一把刀子，这把刀子扎的可不是我的肉皮儿，是扎在我心上了。我能不恨他吗？
3: 许半仙儿，许半仙儿，你这种人可真得罪不了，太吓人了。
2: 媳妇儿啊，不是我不能得罪。是谁也不能得罪，关键是人家没得罪你呀、啊，你凭啥伤害人家？啊！
3: 哎呀妈呀，这以后我说话也得注意了，这万一伤到谁，那不得恨我一辈子？
2: 人活着，不能说瞎话，也不能说大话，更不能说损话。
3: 那说啥话呀？
2: 说好话。哦，
3: 人应该说好话。呀。啊哎，儿子，
4: 文君回来了。那个，魏老板找你谈啥呀？
5: 让你算对了，秦学良不想去大企业，他想让我去。
3: 啊？
2: 你看看咋样？
3: 魏老板叫你去，那可太好了。魏老板的工资肯定不能给低了。
2: 俗不俗的，就知道钱。儿子，那你咋回答他的？
5: 我说，我想考虑考虑。
3: 不是，那咋还考虑考虑呢？
0: 就为这句话，他就没完没了的告你。
1: 对，就这一句话。
0: 这个许瘸子，咬人真狠呐、啊。那这么说，咱们冤枉杨百川了？
1: 不冤枉。虽然他没告我，他心里恨我那个劲儿，不比许半仙差。是时候了，我该收拾他了。
0: 你总说收拾他。你咋收拾啊？

0: 啥呀？
1: 这是秘密武器。
2: 要是以前他就是不请我去，我也特别想去。但是现在我没那么高的积极性。
0: 不是，为啥呀，儿子？
2: 以前因为魏宝库有钱，村里人对他的很多做法虽然心里边不满意，但是嘴上都不敢说，看见他的时候还是满脸笑容的。可秦学良回来以后呢，大家觉得秦学良会主持公道的，而且他敢挑战魏宝库的威信，这样魏宝库的威望就弱了啊。这个时候我再去帮魏宝库，那大家怎么看我？很明确，大家会认为我就是为了钱。
3: 哎呀，为了钱咋的了？人活着，你只要想生存，就得为钱去奋斗，这没毛病啊。
0: 那谁干工作不是为了钱呢？还能白干呢？
4: 对呀，
2: 是是，人是为了钱在忙碌，这个道理谁都懂。可当有人要否定你的时候，他就不管这个道理了，就会说他就是为了钱。特别是帮魏宝库这种人做事，很容易得到这样的评论。所以我说，我想考虑考虑，而且我还想去征求一个人的意见。
0: 你征求谁的意见啊？
2: 秦学良。
0: 秦学良？
3: 你找他干啥呀？
5: 小娥，先别玩手机了，我跟你谈谈。
6: 谈吧。
5: 你老摆那手机，我怎么跟你谈呢？
6: 行吧，谈吧。
5: 唐角这个事儿啊，我也刚知道，我觉得挺有意义的，你不应该反对啊。
6: 他答应我不弄那个论坛的事儿了，可他背着我还在弄，我气就气在这儿了。
5: 我现在正在抓绿色环保项目，哎，就是杨百川那个人工养殖林蛙，就像你们弄那个减肥药一样，
7: 俩人合作把这个林蛙养殖基地这个论坛给他办好了。他，
5: 可你呢？现在不仅没有这个积极性，你还反对唐角。

0: 反对，我凭什么支持你们啊？
1: 那你能不能不干涉他，别给他捣乱啊？
0: 不能。
2: 你到底想干啥？
0: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管得着吗？
2: 魏小娥，我在很有耐心的跟你交流沟通工作的事，你别句句带刺儿，不讲道理行不行啊？
0: 你又跟我讲道理？
2: 那事儿就摆在这儿，不讲道理怎么解决啊？
0: 你除了会讲道理，你还会干什么？
1: 讲道理还错了吗？
0: 我跟你说了一千遍一万遍了，女人不要道理，女人要的是宠爱。可是你一天到晚噔来回就跟我说这些大道理，把我都要烦死了。我真想拿着把你的嘴给缝上。
2: 你这么烦我，你为什么要嫁给我，还跟我住在一块儿呢？
0: 你撵我走。
2: 我什么时候撵你走了？
0: 好啊，你秦学良，我告诉你，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我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离开你们家了，秦学良，我真是服你了，我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过你，也是想跟你过一辈子。可是你呢？自从我嫁给你，你没跟我说过一句温情的话，你从来没说过你喜欢我，你也没说过你爱我。你不喜欢我，你不爱我，你娶我干嘛？就是为了讨好我爸，硬着头皮娶的我。你这种行为就是在坑我，在害我。人人都说你秦学良正直又善良，你对我没有一点正直，半分善良。我这也算结了一回婚了，你这就是在坑害我。
3: 小娥，你要干啥呀？
0: 你儿子撵我走。
3: 你撵他了？
1: 妈，你甭管。
3: 哎，小娥，你话慢慢说，不能走啊。
0: 我再不走，我再不走就要被他给气死了。
3: 哎，小娥，哎，
2: 小娥，手机。
3: 哎哎，小娥，雪良，他说你撵他走啊？
1: 妈，你还看不出来吗？撵不撵他，他都不会留在这儿。他早晚会离开这个家的。
3: 这我倒是看出来了。
4: 工资给定的老高了，一年给15万呢。
5: 15万？那工资可不低啊，魏宝库成魏大善人了。
6: 玄君答应了啊？
4: 我听我们老板说，许文君说考虑考虑。
5: 那他咋还考虑考虑呢？以我对他的了解啊，他会一口答应，还考虑上了。
4: 他一口就答应了，也太没面子了吧？
5: 这咋没面子呢？
4: 啊，人秦学良不干，他给个弄劲就干了，你也太那个啥了吧？
7: 咋的也得摆个架子呀。
5: 那这倒像他。
4: 哎姐，你说许文君到底能不能干？
6: 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会干的。
4: 你咋敢肯定的姐？
6: 哎呀，许文君啊，他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原来我听说他求过魏宝库想进他企业，
8: 可这事儿最后没成。
6: 现在魏老板给他这么高的工资，他就冲这工资他也会去干。
5: 这小子太急功近利了，我担心的是他到魏宝库那里替魏宝库积极的工作，怕是要和学良唱对台戏了。魏宝库要是有了这份力量，秦学良的工作啊，以后就困难喽。
6: 他呀，一直暗着跟秦学良较劲，现在好了，可以明着干了。15万呢，他能干不少事儿。
4: 不是姐，他有那么不好？
6: 你是不了解他，我要是把他干的事都跟你说了，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4: 姐，那他都做过啥事儿啊？
5: 哎呀，你别问了，你问你姐也不会跟你说。
9: 小娥呀，这是咋了啊？
0: 我让人给你撵回来了。
9: 谁给你撵回来了？
0: 我让秦雪良给你撵出来了。
9: 他给你撵出来了？
0: 啊，
9: 老魏啊，老魏，你下来。
2: 还吼啥呀？这是咋回事？
9: 你姑娘让人给撵回来了。
2: 撵回来了？让谁撵回来了？
0: 谁？你的宝贝姑爷呗。
10: 他为啥撵你啊？
0: 他要弄灵蛙论坛的事儿，让我帮着干，我当然不能答应了。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了，吵到后来，我就说你要这么烦我，那我在这个家可没法待了。结果他说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就是算我撵你了。我一听这话，我马上我就走了，我再不走我就没这个脸了。
3: 这眼里还有你吗？
10: 他从来就没把我放眼里。哎呀，
0: 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我是怎么办？我现在是寡妇啊，我还让人给休了呀！你们看死我了！
3: 行了，好了，
0: 死我了！
3: 别说了，说的妈这心里听着怪难受的。老魏啊，你说这个事儿咋办吧？
10: 在家待着，不回去。我看那个忘恩负义的咋给我交代！
0: 欺负我，欺负我！
3: 好了，不哭了。
11: 哦，他找你了？
12: 找我了。
11: 他原先想让我去，想让你接替我的工作，看来他很器重你啊。
12: 月亮，你说我应该去不应该去？
11: 去呀，你凭啥不去啊？怎么你还犹豫啊？
12: 我不是一般的犹豫，我很犹豫。
11: 为什么呀？
12: 他之前找你去，你不去。后来又找我，还发那么高的工资，我去了。
11: 这怎么了？
12: 不是，那村里人会怎么看我呀？更重要的是，
11: 杨柳怎么看你？我其实觉得这都不重要，其实重要的是你到魏宝顾那儿能起到什么作用？如果你到他那儿能发挥你的作用，那你就什么都不要管，你就去做你应该做的事儿。可你要去了没有发挥的余地，那给多少钱都不去。
12: 那你为啥不去？
11: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他给我的太多了，我反而不敢要。我要是要了，那就是一辈子还不完的债。不一样啊，他给你的只是一份工资，而且他盘算着你值这个价钱，他可不白给别人钱。我也觉得你值，所以我支持你去。
12: 那你别忘了，现在魏宝库跟你是对的，我去他那儿，我帮谁呀？
11: 这你就想错了，咱们不是为了打倒谁，更不是为了消灭谁。他现在对我有意见，可能是有些想法没想开，陷入到一个误区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他，引导他从这个误区里出来，让他走上正路，这才是咱应该干的事儿。
12: 你相信我会这么做吗？
11: 当然相信你啊。
12: 你为啥相信我？
11: 因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人，你做什么事儿都想把它做到最完美。但是，文军，我可说了，
12: 你说。
11: 但是你很脆弱，一碰到困难和挫折，你会灰心丧气。对于执着的人来说，这就是块垫脚石，他会垫着你一步一步走向成功。可对于那些意志薄弱的来说，这就是万丈深渊。昨儿，我知道，其实你的痛苦一直是因为你觉得别人都在误解你。确实有很多误解，但只要你挺住了往前走，最终有一天这些误解都会烟消云散的。人们会相信你的善良和真诚。
12: 你相信我的善良和真诚吗？
11: 我当然相信，要不然怎么会跟你说这些话呢？
12: 雪亮，谢谢你。
11: 跟我还客气。就是你记着，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一切都无所谓，没人能挡住你要走的路。
12: 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用我介绍了吧？
1: 啊，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企业里的人了，担任我们的副总经理啊，全面主抓生产。下面请徐总讲话。

0: 来来来来来来，看看这个行不行？我给你买这裙子的时候不还买了个时髦眼镜吗？眼镜呢？我
1: 戴了，在包里呢。
0: 戴上呀！
1: 现在就戴啊！快戴上！
0: 你说你，我给你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裙子和包，你也不穿也不戴，那不多浪费了？
2: 行吗？
0: 啊，
1: 走两步，
0: 走两步，
1: 走两步，看看快。
0: 算了吧，别带了，我觉着有点像女特务带他，别带。
1: 你不像女特务，你呀像女特务他妈。<笑>
0: 那你就是小特务。<笑>哎，小特务啊，没想到啊，你爸这么快就同意咱俩出去玩了。
1: 那不是因为有你这个老特务看着我呢吗？要不然我爸能让我出去玩？
0: 不管咋说啊，你爸能让咱俩出去，咱俩就开开心心的玩，要不都快把妈憋抽筋了。快走，快走，快走。
3: 我爸这人除了挣钱什么都不会，挣了钱就得花，走。哎呀，文娟，不愧是大学生啊，口才太好了，讲的咔咔的全是字儿，给我们都听傻了你。<笑>
4: 我昨天晚上准备了一下。
5: 你就让我们准备，也讲不出来，这就是水平。你的合同，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它。啊，这个合同之前我就看过了，没问题。
3: 嗯，我有过修改，仔细看看。魏总，这。
5: 之前不是说年薪十五万吗？这咋变成二十万了？
3: 你来我高兴啊！我不能亏待你啊！年薪是二十万，这个企业效益好的话，咱还有奖金。
5: 这么高的待遇，我怕我干不好啊！
3: 你的水平我了解，别太谦虚了，签了吧。
5: 哎哎。

0: 魏总，这啥意思？这个车你开，就是给钱学良他没要的那辆车。哎呦，我这一步登天，有点不适应啊。
1: 我要全村的人羡慕你，高看你了。你现在是谁呀？

0: 你咋下来的？啊，不知道啊。
1: 挺刺激，再玩一次。再玩一次。
2: 杨柳，
3: 嚯，鸟枪换炮啊！
2: 杨柳，你能不能别这样跟我说话？
3: 这话有毛病吗？
2: 对我误解太深了。
3: 我早就知道你会做这样的选择，果然没让我失望。这也算误解？
2: 我这种选择有错误吗？
3: 人各有志，你怎么选都没有错。徐老板还挺忙的吧？快忙大事儿吧。
4: 妈，你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呀，不烫。哎呀，你放心吧，你看是不是不烫？哎，快点，
5: 不烫。
4: 怎么样？
5: 不烫。
4: 舒服不？
5: 太舒服了。小娥啊，真享受。
4: 妈，我都跟我爸说多少回了，要带他来泡温泉。你知道我爸怎么说的吗？哎呀，那不就是个热水池子吗？咱家也有，上那泡啥泡呀？
5: 我跟你说啊，你爸他就是老实，他就是光会赚钱，不会花钱。
4: 传说中的啥有钱呗。他不会花行，咱俩替他花。
5: 对，咱娘俩就负责让他开心。
4: 应该给我爸颁个奖，无私奉献奖。
5: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4: 你呢？
5: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0: 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
2: 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
1: 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3: 杨叔，你和魏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七六一所里面，
1: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2: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了，
1: 情报我该收了。
0: 可以行动了。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4: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5: 其次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7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6: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5: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7: 明白。
5: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0: 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1: 这支队伍永远不会散。
2: 派兵围剿共产党，
3: 要奉献一切代价，确保二渡过江。
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了算的田地。
5: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征地共存亡。
6: 炸！
7: 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8: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9: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AI 智选联通云。

0: 曹信是一个非常符合别人家的孩子的那么一个角色。
1: 我会带领咱们班男生增加课外活动时间，也会帮助女生答疑解惑，提高成绩。
0: 曹信的初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曹信在上学期间可能会更多的男孩的那种干净的东西，再到他初入社会的一些那种愣愣的感觉。创业之后，他更像一个奇石的后盾，尽他可能做奇石的这个兜底的一个角色。
1: 公司就算碰到再大的风浪，我也一定会陪着你到最后。
0: 曹信和奇石的感情啊，就是在那个年代最纯真质朴的发小情。只是就是生不逢时嘛。
2: 谁稀罕你们家的破玩意儿啊？
3: 没事的时候你又送鸡汤又送这送那的啊，说的挺好的，咱们是一家人，这有事了你翻脸不认人，跟你做邻居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2: 我就是让大家伙见证一下，以后曹家齐家谁都不认谁。
0: 两个家庭的矛盾，然后加上这个时代的变迁，加上这个奇石的遭遇，导致就是没有这么顺顺利利的走在一起。
1: 奇石，
0: 又是因为各种的缘分交错，最终又走在一起。临近杀青的一场戏，就我们俩在那个树上偷看哥姐约会那场戏。我俩是被吊威啊吊到那个树上，然后坐在上面。

0: 黑夜之中不断地弥漫着我的叫声。
1: 黑羽，
0: 我们合作的非常愉快，聊过相对多一点的可能是就是曹信对其实的这个感情的表达的程度是到哪一步，这场戏应该到什么程度，不同的阶段，这个阶段我对他的情感表达是到什么程度，可能不漏或者说漏多少，大家的方向还挺一致的。印象最深第一个跳出来的那场戏是我爸妈想看着我吃顿饺子那场戏，涛哥当时有一些跟剧本可能有一些的变动，然后我们在现场磨合的时候，涛哥一个人就他的一些反应，然后跟林姐的一些反应，哎你这么认为，我这么认为，哎你们这样觉得好不好，然后就一下子就全部就通了，就感觉就是两位老师已经把路给你们铺平了，你们赶紧来，就是这种感觉。
2: 想把他调度原因让他坐这儿，然后我就准备上来坐在这儿，然后他把我给抢走了，哎，我就到这边来了。
3: 没有问题、啊。
2: 什么？在这儿？
3: 可以。
2: 太好
3: 了。可以。他们一下就看到里边，曹东方也在。
4: 我走的每一步都是你帮我选好。我从小就告诉我自己，要做爸爸的好儿子，绝对不能让他失望。
0: 我觉得演员的厚度可能对于我而言会有更多的挑战吧，因为这个跨度可能会有一些技巧或者说表面的一些造型去帮助我来完成，如果把我比作捏陶瓷的话，我还在这个塑形的阶段吧。
5: 阿福，
6: 嗨，我在。
5: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6: 都绑好了，
5: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

0: 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自然。

0: 我跟你说，小娥啊，以后你爸要是跟咱俩发脾气呀、啊，跟咱俩喊两句啊，咱俩就让着他。我跟你说话呢，
1: 你呢？
0: 咱俩就哄着他。哄你爸呢是我强项，这方面啊，你得跟你妈我学啊。
1: 啊，老公，你说我对你好不好？我没事就给你捏捏脚，我就给你掏耳朵，我就给你做做饭，我就给你摘菜。
0: 滚一边！
1: 掏耳朵。哎呦，每天这个肉麻呀！
0: 我就像你那样啊。
1: 啊，哎妈，你说我是不是够顺着我爸了啊？他要我嫁秦学良，我嫁了吧？可他现在对秦学良也有意见。
0: 我们不说他了。我跟你说啊，你嫁给秦学良，妈是打心眼往外我不愿意。我倒不是说看不上秦学良，我就烦他妈。你看他妈那样，一看见我那脸，哇哒就撂下来，像我欠的啥似的。这样也好，咱们转一圈又回来了。
2: 你们呢，没做成真夫妻，
0: 咱们还占大便宜了呢。
1: 啥大便宜啊？是我爸现在是不逼着我嫁给秦学良了，可是我结了一回婚，领了一回证。我要离了再结，那就是二婚了，对象难找着呢。
0: 哎呀，什么对象难找啊？别说你二婚，就你这小模样，你就是八婚，就那些男的也得打破脑袋来找你了，还不自信了你咋？
1: 真的？
0: 那当然。
1: 那离婚后我就去参加相亲节目。
0: 我看行，那里那小伙子多，上那里挑去啊。
1: 只要有男嘉宾上来，我就给他灭灯。到时候我就是所有男嘉宾心目中的理想女神。
0: 臭美吧你。
3: 刘总，没事您多泡我这温泉，身上什么病都没了，
4: 是吧？
1: 罗世明，
5: 什么大事我们忘了？
6: 在座的除了我就是唐会计知道。
7: 啥事儿我知道？
5: 你别害怕，把你吓的，
6: 看
7: 哦，这件事，这要是没人提醒，还真忘了。
6: 什么事儿
7: 啊？杨百川承包山林的合同快到期了。
8: 魏老板记忆力真好，
9: 这么多年了都没忘。
6: 你看，你们不记得，我再不记得，你这工作谁做呀？
8: 我说魏老板，
9: 你把这合同拿出来是啥意思啊？
6: 什么啥意思呢？30年前杨百川

0: 从普洱沟到木兰沟这片山，他经营了30年了，现在快到期了，你还让他这个免费的承包下去啊？按照我的想法，谁出的钱高，谁承包，这既符公平竞争，又能给这个村里啊增加收入，我就是这个意思。
1: 阿莲。
2: 多说句话。阿姨，今天您坐这个位置。这个是主宾的位置，我不能坐这儿。
3: 阿姨，这个主位今天就得您来坐。
2: 哎，你不还有一个熟呢吗？我。
3: 哎呀，阿姨，不管有谁，这个主位也是您来坐，因为您是主宾。
2: 哎呀，行了嘛，让你坐你就坐吧。
3: 您坐吧。
2: 哎，我跟你说，我妈还从来没坐过主宾的位。<笑>
3: 那阿姨今天正好尝试一下。
4: 明明，
3: 哎，刘叔这儿。阿姨、小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今天说的叔叔，益阳矿业公司的刘总。刘总，这位是魏老板的夫人，这位是魏老板的女儿。
2: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
5: 你好。
2: 哎，我和魏老板认识啊，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呢。
3: 你和我家老魏认识啊？
2: 刘总也是搞矿业的，跟魏叔是同行。
5: 对对对，同行，来坐坐坐，坐，刘总，坐嘛。哎，先别给我倒，给刘总倒。哎，
2: 阿姨，刘总是我叔叔，您是尊贵的客人，先给您倒，刘总不会挑的。
5: 对对对，一定要先给魏夫人倒酒。今天这顿饭呢，不是我请客啊，是明明请客，明明想先给谁倒酒。
2: 明明说的算啊！
6: 你别给我满上，我喝不了那些，你就给我少点。
4: 阿姨这是太幽默了，红酒没有倒满杯的。<笑>我妈以为倒啤酒呢。<笑>
2: 谢谢啊。
5: 刘叔，
2: 哎，
5: 你今天也得喝点啊。
4: 行。
2: 刘叔平时不喝酒。
4: 今天我喝点，配好
5: 你尊贵的客人。
4: 我尊贵啥呀？
6: 妈，您说你尊贵，你就尊贵嘛，谦虚上来。
3: 行行行，我尊贵，我尊贵。
0: 小娥，啊，等会儿啊，我让刘总安排一个车送你跟阿姨回去啊。今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点儿。
4: 好，
0: 少给他倒，
4: 没事儿，我有量。
0: 哎，唐会计，杨百川当初承包这片山林的时候，确实没拿钱吗？
7: 没有，一分钱也没掏。
0: 从这份合同上来看，杨百川当年承包这片山林，因为没有拿钱。 山林上的树木、花草，包括药材，都属于村集体所有，他没有任何开采的权利。如果有损失，他还要承担经济责任。但是他承包以后，他所种植的树木或者药材，都归他个人所有。这样看来，杨百川实际上是承担了一个护林员的角色。
8: 这是我的理解，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5: 咱们一直在喊振兴这个农村的经济，
8: 怎么振兴啊？
5: 一分钱不交，继续承包，再承包个30年20年，集体一分钱收入没有，那农村经济怎么振兴呢？今天非常有幸啊，能认识魏老板的夫人和魏老板的宝贝女儿。虽然我和魏老板呢， 不是很熟，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请回去呢，替我向魏老板带个好。我祝他的企业越来越好，同时也祝魏夫人、小娥，还有明明健康快乐。
8: 来，干杯！
4: 词儿太硬了哈。
5: 哎，刘总，
4: 你也是搞电容美的？
5: 嗯，不不不。
3: 我是搞水美的，
4: 水美是啥美呀？<笑>
5: 阿姨，水美是一种高温耐火材料，它的用途很广泛，价格也比电容美高得多。刘总的事业啊，干得很大，在整个辽东地区也算是有名的大老板。
0: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啊！
3: 你看，刘总做人行事很低调，态度谦和，一点架子都没有。<笑>
4: 看出来了，没有架子，像个知识分子。
0: 行了，别绕来绕去了。

0: 直说了吧，我想成为这片山，啊，我保证每年给村里100万，全村每户每年3000，我就这个意思。大家有啥想法？
1: 魏老板，距离合同真正到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这期间杨百川有继续使用的权利，他要不。

0: 走访一下，挨家挨户让村民签字。假如有超过半数的村民同意我提的条件，我就承包；你不同意，我也没办法，是吧？
1: 我说完了。

0: 要这么办，我们可就被动了。要是村民们同意，我们不同意，容易产生矛盾。
1: 这个魏老板，
2: 真是给咱们出了一道难题呀！哎，
1: 这个魏宝库真难斗。
3: 学良，魏老板叫你出来一趟。
4: 魏叔，您找我有事儿？这不在会上应该叫我什么呀？
5: 爸，
4: 你把小娥撵回家了？
5: 小娥要这么跟您说呢，那我也不想解释啥。说一千道一万，你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告诉你啊，就是杨百川承包那个山，我包了。
4: 让我包，我也包；不让包，我也包。你自己看着办。
1: 怎么样，文俊？我这个主意怎么样？村民们不会反对吧？你给的蛋糕很大。我给谁蛋糕了？我这是形容，就是说你给的好处很大，在利益的驱动下。
5: 我觉着村民们会支持你，但是我想提醒一下你，老板，这步棋暂时不要动。为啥呀？如果村民支持你，那村委会就会变得很被动。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啊！我就是要和他们闹僵。
1: 那老板，我问你一句，你是要争口气还是争那片山？你要是争口气，那就跟他们干，让他们越被动越好。如果你想争那片山，那我觉得还是冷静一些。
4: 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不是，你别给我绕这么多，你有什么好办法？
5: 我想，那咱们为啥不能去问问杨百川呢？他都干了30年了，也没有一点经济上的收益，何况他现在身体又很差。嗯，我们要是给他足够的补偿，让他放弃权力，那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呀。
4: 文君啊，你这个主意好啊，你。 代表我去给杨百川谈去，只要他让出这片山啊，我就给他补偿。他要多少钱，我给他多少钱。他总不至于狮子大开口吧？
5: 杨百川不是那样的人，我想他也不是。你呀，你还要告诉他，我不光补着他钱，我还要支持他养林蛙。我心里啊，挺佩服他的。我想跟他那个，
1: 摒弃前嫌，
5: 什么？
1: 摒弃前嫌。
6: 对对对，都忘了，交哥们儿交朋友，只要让出这片山，
7: 干啥都行。明白吗？那行，那我这就去。
6: 爸，你真犀利，可真够好的。这么久的事儿都还记得？这么重要的事儿，我还能记错吗？哼，我估计啊，村委会的那些人也都记不清了。 秦学良和郭大奎他们不记得，这合理。他们刚上任，唐会计应该能记得。当初我去找他签合同的时候，大家伙还叫他小唐，现在已经是老唐了。30年喽，太快，真是白驹过隙啊！30年。
8: 35年，三人跟前还没我呢。
6: 那当然没有你了。那时候我跟你妈还没结婚呢，到期之后我要再去趟村委会，把合同啊重新签一下，再保个35年。
8: 再保35年？那您得90多岁了。
6: 可不，以后啊我就把这块林子留给你。
8: 我要那林子干啥用？
6: 看你这话说的，我让你替我保护好它。
8: 保护，我一定给你保护。我给你保护到我90岁，
6: 就会护。
1: 杨叔，杨叔，杨柳，吃饭呢？
9: 有。

0: 许文君来了。
1: 爸，
2: 人家现在已经住许总了。
3: 啊，对对对，
0: 人家现在是卫宝库的副总了。
3: 许副总，找我有事吗？
4: 有事。
5: 小马，放慢点啊！
6: 哎，好，
5: 别给磕着了。
7: 小罗，
5: 哎，阿姨，
7: 你这装的啥呀？
5: 这地方的草莓和甜瓜特别好，绝对是绿色食品。我给你装几箱。
7: 哎呀，快拿出来！哎、我们那都有。哎，
8: 你干啥呀？
7: 我们的也有，快快拿！
8: 哎呀，妈，你干嘛呀？你说人都给你装上了，你还给拿回去？
7: 那我不得客气客气吗？
5: 阿姨可真是太幽默了。
8: 我妈这人绝对幽默，平时冷不丁冒出来一句话，我能乐半天。她要是演小品，绝对能上春晚。
5: 哇，
7: 我们村上的春晚我能上。
5: 阿姨可句句都是小品台词儿。阿姨，
7: 哎，
5: 这是司机小马。
6: 阿姨好。
5: 小娥刚才不是喝酒了吗？
3: 今天还下着雨，
5: 让小马开着车送你俩回去。
7: 那他咋回来呀？
5: 那后边不还跟着一辆轿车吗？他把你俩送到家，再坐那个车回来就行了。
7: 小罗啊，你办事想的可真周到，谢谢啊。
0: 是想劝我把我的山让给卫宝库。
9: 杨叔，你误解了，我不是来劝你的。
0: 你不是来劝我，那是来干啥？
2: 有啥话直说吧。
9: 我这不是在直说吗？卫宝库想承包那片山，他提出的条件是在经济上能够给你足够的补偿，
10: 还可以扶持你人工养殖林蛙。只要你肯把那片山的承包权转让给他。
0: 哦，我明白了，你是传达他的意思，不代表自己的立场。
2: 怎么可能呢？拿人家的钱就得听人使唤，怎么会没有自己的立场？
10: 坦诚地说，我没有立场，但是我有想法。
0: 你有啥想法？
10: 杨叔，村里人都知道你和卫宝库几十年以来都是冤家对头，但其实卫宝库的心里面还是挺敬佩你的。
0: 他敬佩我？笑话。
2: 怎么了？他不怀疑是我爸告他的了？
10: 不怀疑了，他知道是谁告他的。
0: 谁告的？
10: 谁告的我不想说，但杨叔，请你相信我，凭我的感觉，卫宝库在心里面真的很敬佩你的，他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杨叔，你和卫宝库都是咱们村有影响的人物，我想的是你们俩能不能通过这件事情接触一下，能够摒弃前嫌，和睦相处，携手合作，共同为咱们青山域的经济振兴做出你们的贡献。只要你们俩不斗了，就会给咱们青山域带来和谐的新局面。
0: 好，好，说得太好。你听我说，如果我不同意把这片山转让给他，他还能摒弃前嫌和我和睦共处吗？
9: 我想的是能不能有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0: 什么解决办法？
9: 这我还没想出来，所以找您商量。
2: 许文君，说来说去你还是有立场的，商量商量总得商量个结果吧。卫宝库就是想要我爸那片山，如果不给他，怎么可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9: 我的想法是，杨叔，你能不能先跟卫宝库接触一下，先谈一谈，万一谈得好呢，没准就能商量出好的结果。
0: 他能跟我谈吗？
9: 他很想跟你谈。
0: 好，你回去告诉他，这片山我绝对不会转给他，他要是还想谈，我就谈。
9: 杨叔，你能不能先不把结果给他？
0: 你别跟我兜圈子了，你不就是来劝我把这片林子转给他吗？我跟你说句实话，这绝不可能。别说他答应给我补偿，他就是给我1000万1亿，我也不同意把这片山
11: 转给他。
0: 行了，你别劝我了，再劝我对你不客气了。
9: 杨叔，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
0: 你让我理解你啥嘛？你挣着卫宝库的钱，说不来劝我，而且非得要一个结果，啊？你以为你聪明是不是？你以为我们听不懂你的话是不是？
9: 杨叔，你要这么说。

1: 我就没法再解释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冷静一点，能够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样对秦学良将来的工作也有利。
2: 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别再打我的主意了。
3: 杨叔，
4: 惹你生气，我实在过意不去，但我真的不是来劝你的。
3: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行不行？
2: 叔，你等我把话说完嘛。
3: 我想的结果是你把山转让给他，他拿到山以后想干啥，你们可以再商量嘛。还不是让我把山转给他吗？
2: 不是，叔，我是想你们俩能够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聊一聊。你这不等于没说吗？你这不等于重复吗？你们要这么理解。
5: 那我就没话说了。那我先走了。这小子总是虚头巴脑的，他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永远都不一样。
6: 哎，文娟，你在哪？怎么了这是？
5: 杨叔，杨柳，
7: 正要去找你们俩呢，你们俩就来了，
5: 文娟这是怎么了？情绪不大对啊，让我给训了。
7: 训了？
5: 为啥呀？
7: 咋的？他不同意？
5: 对，他不同意。
7: 你也坐。
5: 不，我想他就不同意。
7: 30年的事儿，他能忘了吗？
2: 他记仇，真同意吗？
7: 老板，杨百川不愿意把那片山让给你，这里面有没有记仇的因素？不可否认，这肯定有。但我觉得，除了他记你的仇，他也有舍不得那片林子的原因。
2: 30年了，
7: 他一直守着那片林子，这冷不丁的让他交给别人，感情上很难接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老板您应该理解他。
2: 林子是啥呀？是人吗？啊，还和林子有感情？当然，你说一点感情没有，不可能。但是你说要有多深的感情，
7: 那纯属胡说。
2: 那老板，我问你个问题，你别生气啊。
7: 你说，
2: 当年那片林子是你不慎失火点着的，结果赖在他头上，这么些年了。
7: 你跟他承认过那火是你点的吗？
5: 我没有，不，我不能承认呐。我承认他不更牛了？
2: 可是你想想呀，啊，这个火是你点的，结果他背黑锅背了这么多年，你既不承认也不道歉，你还不让他记仇，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了呀？
5: 按理说吧，是有点过不去，但是他。
7: 他这每次见了我，更，他不给我机会，我怎么跟他赔礼道歉？
5: 那既然这样，你想不想跟他见面谈一谈？不谈，他不是跟我杠吗？啊，他什么时候服了我，我再跟他赔礼道歉，那也不晚啊。
7: 你这不较劲吗？
5: 哎，我就给他较劲，青山玉谁不服啊？就是他。
7: 见了我，跟要青山玉都向他一样，我今后怎么办？我脸面往哪放？
5: 文君，没问题，你赶快拿这个挨家挨户给我签去，签去。
2: 老板，假如我是说，假如啊，假如村民不支持你，那你这个台阶就不好下了。
5: 那不可能！你想啊，村里我每年给100万，每户呢我给3000，不，我现在涨到5000。
8: 我给这么高的钱，他们不签，脑袋让驴踢了的事，你信吗？
9: 去。
8: 行，那我去。
9: 我觉得呀，您还是对文娟有误解。
8: 怎么是误解他？他来找我干啥？不就是想让我把那片林子让给他吗？您看，您还是没听明白。文娟是想通过这件事让您跟魏宝库和解。

0: 还没听。他拐弯抹角的，以为我听不懂吗？
1: 许文军这个小子，像他爸似的，有的时候有点虚，有的时候呢，还挺阴的，总爱在背后啊搞点小动作。
2: 我看这都是你们对文军的偏见。
3: 那你怎么看许文军？
2: 文军呢，是有自己的缺点，可换句话说回来，人谁没缺点啊？就像我以前说的，文军呢，缺乏自信，做事爱冲动，碰着困难爱打退堂鼓，可从本质上来讲，文军还是很真诚善良的。
0: 他真诚，他善良，
1: 就是啊，这话咋说的？上次电视台采访，那不是他提醒那个魏小哥的吗？这事儿整得你多被动啊！还有小桂林那个项目，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告诉村民了。后来你把这个项目给否了，那些村民就找你闹，往你身上摔鸡蛋，你看这不都是他干的吗？
0: 对了，你给我拨那2万块钱，就是他当着孙庆才的面告诉杨柳的。结果呢，孙庆才跑到你家去闹了。哼，他真诚，他善良。
2: 你们这些看法全是错误的。文军提醒小娥让电视台的人来采访，那完全是为了宣传咱们村。是，这节目播出以后吧，对我有些影响，但这绝不是他的本意。他想不了那么远，他人也没那么复杂。再说小桂林的事儿，我理解，他就是太兴奋了，他觉得引来这么好的一个项目，迫不及待的想告诉大家伙，同时提醒大家别狮子大张口，要价太高，把这些开发商都给要跑了。那后来六组的那个王家贵，还要写信告我，这事儿让他知道了，把那信撕得粉碎，还把他们大骂了一顿，说这事儿以后我再也不管了。那是后来我好说歹说，才又重新接手这件事儿。至于孙敬才的事儿啊，我承认。他是有点小心思，他觉得我把这个项目补偿款批给杨老师，是为了讨好杨柳。但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段时间他跟杨柳正闹别扭，情感陷入危机，情绪有些波动，做一些错事儿，这是可以原谅的呀。那后来他也跟我承认错误了，说这件事他做的不好。我觉得吧，这一件事儿发生了，它有很多的角度，关键是在于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包括他到魏宝库那儿去打工这件事儿，我觉得他的选择是正确的，没什么错呀。只要他过去以后，帮助魏宝库改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那就是对我们工作上最大的支持。文军对于大家的误解非常的痛苦，这更需要我们正确的看待他，帮助他解决这些痛苦。
0: 你说的这些事儿啊，有些我能接受，有些我保留意见。行了，今天不说这个了。你们来找我干嘛？啊，
1: 杨老师啊，你的合同快到期了，你是继续承包呢，还是不包了？
0: 我当然继续承包了，我还要再包他35年。
1: 啊？再包35年？
0: 咋的？你不支持我？
1: 不。我没说不支持啊，
0: 学良，你支持我吗？
2: 我支持啊，我当然支持了。
0: 这不就得了吗？魏宝库的算盘算是落空了，想在我手里把这片山夺走，门儿都没有。

0: 杨柳，你找我。
1: 秀良，虽然你为许文君解释了很多，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条你解释不了。
0: 什么呀？
1: 把你手机给我。
0: 怎么了？
1: 我要看一下你手机上那短信的时间。这条短信就是许文君发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0: 上面显示是8月11号晚上10点10分，那个时候玄勋在我诊所里。后来你老舅过来找我，我们到外面说话。你说昨天晚上怎么了？
1: 我想问你，昨天晚上，
2: 昨天晚上咋了？咋了？昨天晚上？算了，不说了。
0: 这短信不是我发的。
1: 可这就是你的电话号码啊！
0: 我真的没有给你发过这样的短信。
1: 那这是怎么回事？
0: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啊？
3: 哎，文娟，你别搭理我。我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0: 不仅时间对得上，没人知道我手机的密码，只有许文君知道。
1: 杨柳，假如这条短信
0: 没有假如，短信就是他发的。
1: 好，就算短信是他发的，他也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发的。
0: 但是他犯了错误，而且隐瞒到现在。
1: 杨柳，人都会犯错，正常的情况下犯下的错误不好原谅，可像文军这种情况，受了那么大的刺激，我们应该原谅他。
0: 你还真是一个宽容善良的人，你可以原谅他，但是我做不到。秦学良，我想问你一句话：如果没有那个短信，你是不是不会娶魏小璐？

0: 今天你俩泡温泉去了？
1: 嗯。
0: 泡的咋样啊？
1: 哎呀，别提了，就像七仙女下瑶池一样。
2: 哎呀，老舒服了。你一定跟我们去一次。
3: 人家都是一家家去的，老公带着老婆和孩子，就我跟我妈，我们母女俩在那孤零零的泡着。
0: 我哪有时间泡啊？就是泡我也待不住。
1: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跟我们去一次，你就得上瘾。
3: 哎，人家那个刘总也是搞矿的，事业比你大多了，也比你有钱，人家一个星期去泡好几次呢。
0: 哪个刘总？
1: 叫刘啥了？
3: 刘万祥。
1: 对，
3: 搞水美矿的。
0: 哦，那个刘总啊，那个刘总厉害啊，搞水美矿赚了好几个亿呢。
1: 哎，人家还让我给你带个好呢。
0: 你咋认识的？
3: 一个朋友介绍的。
0: 哪个朋友？
3: 你认识？
0: 我认识。谁呀？
3: 我说出来你别不高兴啊。
1: 刘呀，
3: 你
1: 就是。
3: 我不是。
1: 这可甜了。
0: 到底谁呀？妈。
4: 儿子。
0: 今天怎么这么麻烦回来啊？
4: 车轱车胎扎了，我修车轱辘去了。
0: 哎，慢点。妈，要我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别卖豆芽了啊！我担心您这腰。
4: 你不卖豆芽，我干啥呀？我也闲不住。
0: 养点鸡，养点猪，这不都是活吗？
4: 哎呀，就那点活，根本拴不住我。哎，你要是给妈生个大孙子，啊，孙女啥的，那我在家带孩子就能拴住我了。
0: 这我可没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哎呀，
4: 学良啊，
0: 嗯，
4: 你说那个小娥说走就走了。

0: 咱也不能不闻不问呐。是不是找时间你去老魏家看看，你问问他们到底啥意思啊，能过还是不能过呀？
1: 我咋去啊？那我去了谁给我面子？我还不让人给我轰出来啊？
0: 那你想咋办呢这事儿啊？
1: 我想找时间问问小何，看看他咋想的，要是实在不行了就干脆离了，也别耽误人家。
0: 徐良，这你还看不出来呀？那魏小娥巴不得你先提出离婚呢。
1: 反正是不合适，谁提不是提呀、啊、都一样。
0: 儿子，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儿，这里边有个账啊，你听妈说啊，魏小娥要先提出来离婚，那魏宝库他就赖不到咱头上。你要先提出来离婚，那你跟魏宝库这关系就没法处了。
1: 那也不能因为这个就这么耗着呀。我倒无所谓，那小娥还年轻呢。我们也尝试过了，就是不合适，也不能生拧到一块儿啊。这魏叔也是聪明人，他能看不出来？
0: 哼，魏宝库这个人呐，他有的时候不讲理。哎，他明明看出来是这么回事，他就不往那上边说，他就非赖你撵走的魏小娥。
1: 那我也没办法呢。妈，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啊。我和小娥的事儿啊，板上钉钉，早晚得走这一步。
0: 是啊，我早都看出来了，早晚得走这一步。哎，
2: 签不签呢？
3: 签呢。
4: 我不签。
3: 不是，干啥不签呢？一年5000块呀。
4: 他魏宝库也太自信了吧！咱们要都支持他，他就更得上天了。更不把咱这些没钱人放到眼里。哎呀，
3: 那你别忘了，你儿子在人那打工呢。
4: 就我儿子在他那打工，我才不签呢。
2: 老许同志啊，你这下子又是哪步棋啊？我真没看明白。
4: 我要让他遇到困难，他困难越大，就越需要你，懂不懂？
2: 哎呀，我爸呀，你这辈子事儿干小了。
3: 啥意思啊？
2: 我爸要是过去在皇帝身边听差，他能干过魏忠贤。
3: 魏忠贤是谁呀？
4: 魏忠贤是谁你都不知道啊？魏忠贤不你舅老爷吗？
3: 我舅老爷不是叫魏忠才吗？
2: 妈，他蒙你呢。魏忠贤是明朝的一个大太监。
3: 不是，你个许半仙，你蒙我，蒙我没文化呀。
4: 蒙你啥？你这也是哥俩的犯一个字儿。
5: 徐良，徐良，
6: 哎，咋事？
0: 哎，喘口气儿再说。
6: 徐良啊，
1: 咋了老兄？
6: 许文君正挨家挨户走访，找村民给魏宝库签字呢。
1: 签的人多不多？
6: 我听说有不少人签了。许良啊，这要是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该咋办呢？
0: 魏宝库他非要包那片山是不是？
6: 是，非包不可。
0: 哎呀，他包那片山就是想开矿嘛。
6: 可不是吗？他那边的矿已经挖完了，想往山这边挖。
1: 他这个想法我早看出来了。
6: 徐良啊，如果大伙都支持魏宝库，咱就顺水推舟吧。他毕竟答应每年给村里100万，这可是个不小的收入啊。
0: 看来这魏宝库啊真舍得下本钱。
6: 徐良啊，你要这么硬顶着，那村民对你意见可就大了，而且会彻底得罪了魏宝库。不管咋说，你还是他的姑爷，小娥是你的媳妇儿，这层关系你总得考虑考虑吧。啊，
1: 老舅，你就别劝我了。
0: 鬼山啊，上回要是不找你劝，徐良能娶小娥吗？
6: 你看你咋还赖上我了？你
0: 这咋不赖你啊？你看你这不现在又来劝来了。
1: 妈，我结婚的事跟老舅有啥关系？以前的事别再提了啊。
7: 老舅，
6: 哎，
1: 咱都是领导班子的成员。领导班子必须得统一思想，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压力都得顶住，千万不能妥协。而且我也不会同意毁了这片林子再去开矿，要是再这么开下去，咱青山峪的环境得毁成什么样啊。
6: 可村民们要是都签字了，咱能顶得住吗？
1: 你怎么知道村民们都会签字啊？
8: 妈，昨晚睡得咋样啊？
9: 还行，原先呢睡觉老也不实诚，有点动静就醒了。自打辽阔配了药喝了，比以前好多了。
8: 是啊，

0: 我看您这手也比以前灵活多了啊。
1: 灵活了，多亏啊柳天天给我针灸练练孩子了。哎，柳哪儿去了？
0: 啊，去市里送个病人，也该回来了。
1: 啊，
0: 妈呀。
1: 嗯，
0: 柳说你不爱吃药那可不行啊，越苦的药对病越有好处。
1: 我知道了，往后啊柳要给我喝药我就喝，早点把病治好了，好给你们爷俩做饭洗衣服。
0: 就是啊，您做的饭多好吃啊。
1: 嗯，
0: 您要是好了，柳儿也就没有负担了，他也老大不小了，也应该考虑个人的问题的。
1: 心血良好啊，那个小伙子我喜欢。
0: 是啊，心血良是不错，可是人家已经结婚了。
1: 是啊，人家已经结婚了。
0: 这会
2: 儿，哎，川，你咋的了？爸，爸，吐
0: 啊！啊，突然间恶心了，好像吃什么不好的东西了吧？
2: 爸，你不是吃坏东西了，你是肾病严重了，咱们赶紧去医院吧，我把救护车已经都带来了。咱们赶紧走，
0: 救护车都来了，我有那么严重吗？
2: 爸，你现在肾病非常严重。
0: 你可别吓我，我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呀。
2: 爸，这是你的血常规跟尿常规报告显示非常不正常。爸，你可能已经肾衰竭了。
0: 肾衰竭了？
2: 我是说可能肾衰竭。爸，咱们还是去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才能知道最确切的结果。咱走吧，行吗？
0: 不是，这时候我走，那山上的林妈怎么办？你奶奶谁照顾啊？
2: 山上的林妈，我秦学良帮你照看。我奶奶还有杨壮呢。我求你了，爸，咱走吧，行吗？走吧，爸，赶紧走，走。
0: 哎呀，我。

0: 我是不是得啥绝症了？
1: 杨叔，别瞎说，哪儿那么严重啊？
0: 不是你咋不说话呢？你来说，不就是肾衰吗？治呗，又不死人。
1: 他们说要换肾。
0: 换肾？那可不行，那得需要多少钱呢？
2: 没有多少钱吧。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题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种。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美丽的东西可能更多的在这个戏里边，在这个角色上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些东西，是对美的希望、坚持，还有自己对美

0: 美的认知。
1: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这个白化病，这是一种遗传病，是治不好的。
0: 其实这个角色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剧的时候会看到咱们这个戏里边分别有三个年龄段的演员饰演了这个角色，有婴儿，还有10岁之前8岁的小骑士，包括就是青春期到成人以后小童饰演的骑士。在这个戏里边，其实我想更想强化突出的是，其实这个角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我也想在这个戏里边，我相信小童也是想表达的是一个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的一个成长过程。
2: 你还是我妈，妈，你还知道我
3: 妈？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4: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0: 有那么一场戏是，其实进入社会以后，她自己开始经营一个服装档口，她对自己的外表进行了一些修饰，她把自己的白头发给藏起来了，戴了一个假发套。
5: 喜妹，看看这个，
4: 新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5: 下回还来啊。我们每周都上新，
6: 没事就过来坐坐。嗯，
5: 好。
0: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遭遇了一个意外吧。
4: 你别动我东西！哎，别动！哎，别动！
0: 但是那场戏呢，因为它的一个情境设置，所以呢必须在一个众人围观的情境下。那个头套被揭开的那一瞬间，小童就哭了，我也哭了，我们的摄影老师也哭了，就是坐站在机器后边的摄影老师也哭了，然后包括把他的头套从他的头上揭下来的那个对手戏演员也吓了一跳，因为其实之前所有人没见过小童那个情景嘛，所以那个对手戏演员也懵了，然后也流眼泪了。

0: 其实拍之前我很紧张，这场戏太特殊了，是我和小童都无法，一生当可能都无法真正的去亲身经历或者去替换的一种情感。但是我觉得那场戏非常值得，因为那场戏它的转合也对其实这个角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正是因为这个事件，我相信我们的主角其实也意识到了，实际上这些化妆和伪装它都是暂时的，它都是我们可能希望的，但是它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到保护我们。什么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呢？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强大的内心的力量。从此以后其实再也不戴假发了，我相信也是其实这个角色一个看见自己，面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在别人眼中这是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
2: 从小到大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吃多少苦，不是也过来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相信它呈现给大家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勇敢的力量吧，你希望我们也能准确地传达这个力量。
3: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4: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5: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7: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8: 如果我们见面聊，你敢吗？
9: 地点你定，我来找你。
10: 对，有人要来，很重要的人。
11: 在这里，
10: 转到去了已经。
12: 银河医疗，
13: 这个生意好哎。马总，兄弟刚来，人生地不熟了，照顾照顾。
7: 现在你对林看山怎么看？
14: 你也怀疑他？
15: 不是你先怀疑他。
3: 请关注《交锋》第七集。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7: 阿福，
18: 嗨，我在。
17: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8: 都绑好了。
1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9: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阿福，
18: 嗨，我在。
17: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18: 都绑好了。
1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1: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8: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哎，曹工，
1: 你好。

0: 喂，阿修啊，请柬？哎呀，我没时间也没兴趣。怎么这个事儿是你来负责弄的呢？那让我去干什么呀？
1: 行行行，我知道了。嗯，拜拜。
2: 这里签字，签完字才可以去拿钱，好不好？
3: 好，
4: 一个人10块钱。
5: 中午上午8点，
4: 南康中学校庆接待活动，这个10块钱只是定金。
3: 定金，
4: 等活动结束之后统一发尾款，都不要迟到啊！
6: 多少钱？你讲，我付给你们定金。
7: 20，每个人。
6: 我给你们每人40了，但是你要帮我找一些漂亮一点的啊，像你这么漂亮的。
8: 轻点走，没错。你看阿文，他就是被做生意的骗的，他们总是假大方，小心他占你便宜啊！
9: 你管他真大方假大方，钱都装你兜里了，
8: 那尾款还没结呢，
9: 还没吃饭呢，就怕噎死了。不想干就走呗。
10: 哎，叔，这个是学长周秀伟。
11: 哎，怎么样？哎呀，这次能请到您来，真是南康的荣幸啊，也是鄙人的荣幸。
8: 你干嘛？
11: 这边请，那边请。哎呀，这次啊，咱们请到您，真是蓬荜生辉呀！
12: 应该的。
11: 这是咱们一点小意思。
12: 哦，谢谢。
11: 好，再见。
12: 哎，曹教授，你好。
13: 曹教授，
12: 哎，你好。
13: 小刘，你挺好的。
12: 哎，真挺好。我看看我的。
13: 你快看看。
14: 啊，小明。
12: 哎，
14: 好久不见。
12: 你从哪儿来？
14: 啊，
12: 从哪儿来？
14: 从北京。
12: 哦，从北京过来。
15: 您好，曹教授吗？
12: 啊，是。
15: 有一位先生让我把这个给您。
12: 哦，谢谢。
11: 我想过去一趟。

0: 喂。
1: 诗经说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2: 不是一诺千金的约定吗？怎么一回去就没了消息？
1: 贵人多忘事。
2: 我只是打个电话提醒一下，没有冒犯到你吧？
0: 我不干了，也干不了。
2: 是今天不干，还是以后都不干了？
0: 这对我来说没什么区别。
2: 你考虑清楚了没有？
3: 你是在威胁我吗？
0: 你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辽平永远不干。

0: 总监都在这儿了，这活动马上开始了。
1: 头疼病犯了，很不舒服，我先走了。
0: 活动马上开始了，你不参加了？好好的，怎么这头疼了？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

0: 急事，等下回来再讲。
1: 林老板，你不能走。
0: 哎呀，我讲了有急事嘛，不会差你点钱吧？
1: 大老板不能不结账，我们学这也不容易啊。你啊，
0: 姐啊，我叫你取钱，包押给你。斜挎衫，这包比你尾款贵了。
1: 我不要你的包。哎，你不能走。

0: 我给你表扬这儿。
1: 喂。

0: 可以随时给我们单位打电话，曹辽平永远不敢。
1: 要想打电话，早就打到你的办公室了，也不会费尽心机的等到现在。说老实话，早就交朋友
2: 无非两种，一种威逼，一种利诱。
1: 老朱向来不会蝇营狗苟，
2: 德国的方案不是我的意思，换了是我一定真心换真心。
0: 有人给我家送鱼，你知道吗？
1: 是
2: 台湾海峡捞起来的鱼不分你我。
0: 有辆卡车把我们家门口的电话亭给撞了，也是你安排的。
2: 这件事绝对不是我们做的。
1: 我们在大陆还没有那么大本事，
2: 自视体大，换了是我也会不安心不踏实。
1: 从今以后安全第一。
2: 为了你的安全，仅限于你信任的地方，
1: 香港、澳门、韩国、日本，你说到哪里我就到哪里，任何时候，两分钟之内，
2: 只要对方没有出现，接头地点立刻取消，不管什么原因，时间顺延两个礼拜。
1: 如果对方还没有出现，那就另改联络方式。
2: 提前定好的流程你我都要严格遵守，万无一失。
0: 如果我们见面聊，让你来大陆，你敢吗？
2: 地点你定，我来找你。
0: 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开会。
3: 到北京？是不是还要去天安门城楼底下见面？长安街有多少红绿灯都没见过，为了见一个都不知道靠不靠得住的人冒这么大的险，连命都不要了。广州、深圳、香港、澳门哪里不能见面，非要跑到老公的心窝子里？你以为不会是个圈套？为了见一个不讲信用的大陆人抛头露脸，你以为你谁啊？
4: 李登辉外交路线的一个高潮标志是他终于争取到了私人访美的机会，回到母校康奈尔大学进行访问，并且发表演讲，题为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无论如何，以当局外交的立场来说，的确是一次突破。
3: 这个神经病到底要搞什么？今天说要往左，明天就看见他站在右边，和那个曹了平一样出尔反尔，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军情局的人都太幼稚了，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自身难保，怎么可能还保护了你啊？
2: 他口音太难听了，就没有人教教他吗？
3: 你在说什么？
2: 日本口音啊，很不标准，有没有？
3: 我在问你话，不去北京可不可以？
0: 下个月我要去北京开会。
5: 好，届时见。
6: 骑虎难下了吧？人家要你去北京啊。你去不去啊？
2: 听说北京很干燥，嘴巴会爆皮，是不是真的？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路92973请记录0848-22239105146

0: 你莫说，那个钱我也说的对，那个台湾人都是不靠谱，都是假大方。
1: 以后女儿和老妹子啊，
0: 要不是我们两个研究艰涩，不会跑都跑球了。
2: 你两个你还好说，你找这么多同学来，回头他们都找你要，你不要这样子做了嘛。
0: 但他标扣到外边的，大不了我都把他标卖了，啷个尾款都得行。
2: 啥子标？真标没假标？
0: 晓得个，但是我觉得摸清还是多重的。你看值不值钱了？
3: 劳力士。
0: 劳力士是啥子？
3: 我们那个夜总会的温老板有一款，他洗澡以后都不取的。
0: 那么好啊，我看一下。那好多钱了那、这个。
3: 咋个也要个几千块的嘛？
0: 几千块啊？哪个那么贵啊？哎呀，给我给我！
2: 借我带两天的嘛。
0: 带啥子带？
2: 你借我带两天，我去吓我那几个朋友。
0: 你莫整色了哈！
2: 随意吧，随意吧。
0: 那好哈。
2: 小雅，

0: 七个。
1: 方便吗？
0: 啊。
1: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要是有这么一个窝，两个老婆也娶回来了。前后屋的邻居都是干什么呢？
0: 北户是个司机，开出租的。他老婆在六中教书，两口子每天上下班都能见到。南户没有见过，不太清楚情况。有什么问题吗？嗯，
1: 你自己住的地方，你要觉得没问题，那就没什么问题。

0: 少爷，
1: 啊，
0: 怎么搞得你像个客人似的？那个邮递员给你们这一片送信送包裹，也是每天这个时间吗？
1: 也不一定，有的时候早晨也送。
0: 我把自己当成他，沿着他平时走过的路我又走了一遍，感受感受。刚好路过你家，就进来讨口茶喝。现在你对林肯山怎么看？
1: 你也怀疑他？
0: 不是你先怀疑的。
1: 我之前给邮政局打了个电话，证实了一件事。前阵子也有个人去关心了这个邮递员的动向，我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林肯山。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所有的巧合都不是巧合。你知道搞情报和搞侦查的区别吗？前者看谁都是朋友，后者看谁都是对手。我就是一只猫，邮递员家附近就他这一条鱼，我还不叼着。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你那个表姐夫不是和这条鱼走得很近吗？
9: 继续的捐助更多的小学。
10: 哎，
11: 是
10: 的，
11: 罗先生，您介绍一下。
12: 这是我们台湾的好兄弟，这次专门过来考察的，
11: 好，
12: 专门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好的投资项目。
9: 马总，
13: 哎，关老板，
9: 欢迎欢迎欢迎。
13: 晚上包间给我留好了。
9: 啊，
13: 没问题，肯定给你留好了。
9: 啊，谢谢你，小兄弟。哎，好。
12: 给你介绍一些新朋友。
13: 好好好，
9: 还有川的领导。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谢谢。我们一定要多交流，一旦有好的事情就让林老板投。哎呀，
13: 好。
14: 为弘扬侨乡团结互助的传统美德，资助家庭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本次助学活动十亿同乡基金会捐助的钱款。
15: 哎，老吕，你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永泰县的老吕。哎，
16: 刘哥，
15: 林老板，就是我拜托你帮忙找到姑婆的那个。
16: 哦，刘哥，一定多费心啊。
15: 行行行，
16: 哦，
15: 客气不
16: 行。哎呀，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
15: 都是好兄弟了，不用太客气。
16: 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了，
15: 明白？
16: 一定多费心了，
15: 明白。
1: 小花，
17: 哎，你怎么来了？哎，这位是
1: 啊，好，这是我老板马总。
17: 啊，
1: 我去找苏姐吧。
0: 幸会幸会
1: 幸会幸会。
15: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好兄弟林老板。
0: 啊，林老板，
1: 小林，
0: 小小马，小
1: 马。谢谢啊，
15: 名片交流一下嘛。
0: 啊，对，
15: 以后有生意一起做嘛。
0: 来来，
15: 好，谢谢。
0: 来，林总。
1: 林老板，
16: 大中午可不能再喝多了啊，要不然我跟马总还得扶你上车呀。
0: 太平洋男厕所。
1: 哎，你怎么把名字也给改了？
0: 莲花，
1: 一命二运三风水，做生意嘛，改个名字招财。
15: 你还挺迷信的你。银河医疗做的什么大生意啊？
0: 哎，要不借一手？
15: 走，
0: 借一手。
1: 回手，回手。
18: 音乐工程作词作曲，
0: 作词作曲。什么事？
15: 收到一条临时消息，台北的。
10: 对岸有人要来，很重要的人，具体是谁还不清楚。
19: 来这边，
10: 转到去了已经。
19: 干什么？
10: 保密级别很高，具体还不清楚。但是啊，761、763、7664，最近啊，我去北京开会，他们那边肯定是要搞事情。
20: 胡局长，胡局长，好久
21: 好久不见。
19: 有预案吗？
10: 大海捞针，还需要一块吸铁石。
19: 什么时候了，你还比喻？什么意思？
10: 如果能找到接铁邮递员的交通，事情就好办了。需要赌一把，如果运气好的话，会很快。

0: 的人你找谁？运气好不好？
1: 我觉得他是。
2: 全省国家安全机关三季度工作会议现在开始。
3: CT 机，
4: 你们台湾是什么情况？一台机器能用几年？
5: 不了解。
4: 其实啊，就和面

0: 这个东西跟我们的保质期是一样的，他告诉你只能放7天，其实放到第8天也能吃，就是味道差了。哎 ，CT 也是一样，美国的记忆，德国的西门子，到香港，到台湾，要是懒得跑的话，就到广州或者珠海，把那些淘汰下来的二手设备低价买过来，然后再去卫校招一批学放射的学生，培训之后，连人带机器打包发到北方去。
1: 没钱买的医院呢，我们就提供租赁服务，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大概明白了，怎么个赚钱法？哎呀，就像吴局长和你做生意是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医院，提供场地和病人，我呢提供大型医疗设备
0: ，X 光机、核磁都可以，技术和机器一步到位，签合同10年期，挣的钱对半分，或者。
1: 前5年5、6、你4，后5年我4、你6了。这个模式听起来很成熟哎。如果在一个地方立足，就可以无限的复制。之前，你姐姐经常跟我说让我带她去看看你妈。怪我，我这忙得停不下来。我们是周六正常不休息，周日休息不正常，苦啊！ 哪像你们做生意那么潇洒！哎，上回要不是遇到你，我都不知道你复原2年了，成熟了不少嘛。
3: 姐夫，知道您平常忙，进步也快啊。一般的事情不敢打扰你。上次那个事情怎么样？
1: 什么事情？
3: 啊，就是我有个亲戚，他想进色纸厂。
1: 哎呀，色纸厂现在也不景气。我跟你讲，前段时间，他们厂里最能干的那个车间主任，还是三八红旗手呢，也下岗了，没有班上。那别人怎么说？对了，
3: 那个林老板不是要收购色纸厂吗？
1: 他们也不是什么钱都投的，更不会投那种扶不起来的阿斗啊。
4: 那他不收购，你还主动约他去看？你们草莓找打三竿子吗？再说了，什么我约他，是他约的我，搞搞清楚。哼，中国的市场太大了，前景不是问题，问题是……
1: 什么问题？你们是缺少资金，还是别的？这个生意好哎，马总，带带兄弟嘛。 兄弟刚来，人生地不熟了，照顾照顾。
4: 钱我不缺，银行也能贷款，那边几个乡亲也都想投。确切的说，我还没想好具体的打法，是公益作战还是分散加盟？盘子太大了，又缺乏实战经验，缺一条腿啊！
5: 兄弟在台湾就是干这个的嘛。
4: 哦，
5: 我们服装集团在很多地方都有分厂和分店，兄弟就这条腿了。
6: 那有机会得好好找你请教的。我先出个差，一会儿再找你了。去哪里啊？还没定呢，不等吴大哥安排吗？
7: 肩宽54，胸围89。按照老所长的说法，这就叫因循守旧。
6: 你按照我现在身上穿的衣服做，不就行了吗？保准错不了，非得再量一遍。你说你这不是骑着驴找马，脱了裤子放屁吗？
8: 裤长90吧？
9: 别给我量错了啊！
8: 错不了，这回跟以前可不一样啊！领导要接见，必须重视。
9: 腰围95。
8: 这我来给你量。哎，还有啊，因为情况特殊，这次出差期间不能请假。
9: 肩宽45。
8: 如果有别的私事要做，必须要提前申报，方便统筹。
9: 臂长52。
10: 比如推迟回来的裤长，
11: 从你呢？我正常往返，裤长90。怎么还缩了呢？我才90吧？你多高？你心里没点数吗？
12: 马总，我们开车送我一段。
11: 啊，
9: 再等了啊！
11: 再见了，再见，再见啊！再见。
10: 哎，对了，你一会儿要接谁来着？
11: 哦，接嫂子。
10: 哪个嫂子？
11: 嫂子太多了，小兄弟就记不住了。没关系，不顺路我自己走了。
9: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不顺也得顺，开什么开车去呀？
1: 兄弟，枪托我送你。
2: 好，赶时间了，不等你们了啊！等兄弟回来聊这两条腿的事情。
3: 好，一言为定。
2: 再见，
4: 拜拜。
1: 吴总呢？
5: 我们有车。
1: 好，
3: 再见，兄弟啊，再见。
6: 我刚才是不是说错话了？
3: 哼，两个大老板天天开一辆打不着的破车，不说错话，难道还让他帮着推车呀？
5: 能不能大点劲儿？没吃饭呀你？推那么慢。

0: 哥，你今天跟他聊得那么热闹，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1: 不是，连你心情喘成这样，
0: 你有什么发现？听他的信息点太多太杂，我先背下来，等晚上回去之后精进的时候我再好好捋一捋。
1: 这么多人，这么多话记得下来吗？
0: 所有的信息点，我全都记住了。
1: 得录音机了？
0: 不用作弊，我找了我隔壁邻居，就是那个教语文的老师，他教了我记忆法。 比如背《论语》，从战国到现在，补缺遗漏那么多，编排上呢也没有什么编撰体例，篇与章之间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那怎么办？那就要把文章看成是动力。
1: 什么意思？
0: 鸟，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犬，至于犬马，皆能有养。羊，子曰赐也，而爱其羊；我爱其羽马。朋友之馈，虽车马，非鸡肉不败。
1: 除了猪牛马羊，我还可以举一反三。
0: 既然说过的话也是一样的，从数字、日期到衣食住行，这是规律之一法。那么多人说那么多话，不要死记硬背，要想办法。你说呢？
1: 我说的是最好要死记硬背，
0: 在搞起理论来。你想当处长啊？
1: 对了，我问过我姐夫，我姐夫说那天他们去看《四只厂》，是林看山主动约的他。你说巧合的巧合，
0: 那就不是巧合。 接着说，何处长。再加上我之前和你说的，邮递员被捕后，也有人给邮局打电话，问过邮递员的情况。现在看来，肯定是他干的。
1: 那您看，接下来该怎么办？
0: 先跟我们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起来，先给他上个坚定。
1: 先下去推车。
2: 说是你小舅子，看着也不亲嘛，是哪一个姐姐的姐夫了？我想想啊，再上次见面有三四年了吧？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进城的。
3: 表亲，你们这边是算姨舅还是算叔伯？
2: 你要是有钱，那就是亲生的；你要是没钱，那就是仇人。<笑><笑>
3: 我听他讲，他还当过兵啊，看着文绉绉的，也不像了。上军校也算当兵吗？
2: 他是学军医的吧？具体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副乡长，家里的亲戚都还潜伏着呢。<笑>
3: 县长不算长了，乡长才是长。看来你这个阿弟还是少上了一节课了。
2: 他
3: 是不是一直在从商，从政是一点都不了解？
2: 你对他这么上心，问东问西的，你要干嘛？要跟他结拜啊？他跟着那个马老板啊，手里有一个大项目了，CD 机租赁，左手导右手了，未来可以遍布全中国所有县。做得好，轻轻松松流水上亿了，利润几千万。你们觉得？
3: 靠不靠谱啊？嗯，看来我还是找个地方做梦了。
4: 那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做梦？回家还是回厂子？
3: 哎，麻烦，
4: 哎，前面帮我停一下。
3: 明白。
4: 丈母娘遍天下呀！你这是要见哪个姐姐？
5: 现在谁还找姐姐了？肯定是找妹妹嘛！<笑>
4: 先走了。
5: 后面钱也要不到。

0: 没有白忙活一次。是啊，总不能让咱们白干活。说
1: 是不给，谁知道是不是已经给了？揣进自己兜里了。
2: 就是啊，
3: 怎么不会？那么多钱呢？
4: 我真以为他能给咱们那么多。
0: 就是说，
5: 我觉得他不像那样。
6: 那话也没有这么说的呀。
7: 我也在场，我眼睁睁看着那个人跑掉的。
8: 他
9: 前面的钱也是钱呀，
8: 那不比学校让你义务劳动好？
10: 金丽娜在吗？有电话。我在。哦。在。老师，在。喂。你是金丽娜吗？
11: 我不是，我是她同学。
10: 啊，钱小姐。
11: 我的手表什么时候物归原主啊？
10: 我们的钱呢？
11: 我今天下午还有点事情。
10: 明天吧，一手交钱，一手还表。
11: 那几点？在哪里？
10: 几点都行，
11: 你们定啊。但是你们两个都要来啊。
10: 那就明天下午2点。地址就你名片上那个地址吧。
11: 好，明天见。
10: 明天见。

0: 原性升级，战备啊，等级提升至最高级。从现在起呢，局里的很多事情啊，你都要亲自过问，一天一报。啊，
1: 我们已经抓紧了。
0: 再抓紧还不够快，也不够多。鸡毛跟凤梨啊，我都要。除了恐龙啊，小蚂蚁都要使劲。你那些从高中就开始培养的年轻人啊，
1: 明白。
0: 你去大陆的事情啊，勇气可嘉，上头啊已经口头嘉奖了。等你回来啊，再开香槟，
1: 鞠躬尽瘁。
0: 兄弟啊，呵呵，务必要小心啊，我不想到你家去送花圈啊。等你安全回来那天啊，你就是处长了。这个细节呢一定要想好，事关重大。
1: 方案我们都做了，反复推演过，应该没有问题。
0: 你那个送信的已经被抓了，谁替你做交通了？
1: 林干山。
0: 哪个山？
2: 就是。
0: 哎呀，细节你自己定，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啊，如果你那个朋友肯给，那就桃园结义；如果不肯给啊，就到此为止。啊，老公也别想要了。
1: 啊，
3: 哎，你怎么这回来都没迟到哦？
4: 前两天套休，本来女朋友早回去。
3: 你看到我呀？看到我呀？你答应我，你千万不要再去拍照了哈。
4: 把你和你姑的两个单子给我，都不敢再去拍了嘛。
3: 你啷个了啊你？给我看，啷张牌了啊？你是不是学他们喝酒？他们喝酒嘛，你往里头兑白开水噻，你傻的吗？
4: 晓得了，晓得了。哦，你明天好久去见那个人？
3: 我也不晓得，钱文英跟我说等他通知的。
4: 那我走了，走了。
3: 慢慢走。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固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治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7: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2: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3: 走。
14: 等一下，这不是我的表。
13: 这就是你的表。
14: 这是假的。
15: 邮递员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他此行要离开闽中，如果他去的是北京，那就有意思了。
16: 到了北京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17: 这是您的机票和证件，祝您旅途愉快。
14: 谢谢啊。
18: 然后
17: 还有去哪？
14: 北京岛上。
17: 哎，好。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治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9: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固冰也好喝。

0: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2: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3: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4: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5: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6: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17: 时间会证明一切。
18: 761所里面，
19: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11: 会是谁呢？
6: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9: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3: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16: 情报网该收了，
4: 可以行动了。
3: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5: 还有我，
14: 即用即开，减少待机能耗，让他们也能早点下班。
17: 该让我歇了吧，
18: 让我也休个假吧。
0: 我也要
2: 及时断电，避免待机隐患，节约用电，为地球减负，
14: 为未来续航。
13: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
10: 其实百步识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1: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5: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10: 明白。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2: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9: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6: 当女秘书，我要做些什么呀？
20: 先去趟北京， 谈谈业务。
21: 林看山，你们是怎么分析的？他这回去北京给谁牵线搭桥？
22: 前台吗？我想问一下，
23: 听到什么了？
24: 他们服务员王福锦怎么着？
25: 请关注《交锋》第八集，
26: 全新深蓝 S 零五，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雾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4: 淘宝到底有多能？
35: 能淘好货，
36: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3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8: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39: 阿福，
40: 嗨，我在。
39: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40: 都绑好了。
39: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4: 养无极牌补肺丸。
4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46: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7: 直播间好多人呢、
48: 啊、你肯不能卡。
4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5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1: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52: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5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5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5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5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world.

0: 就晚了一步。我要是早回来5分钟，就可以叫住你。
1: 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一个封皮儿。
0: 封皮也要锁好，领导可不管你里面装的是绝密还是手指。

0: 千万，千千万不要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1: 我没生气，我身材就好了嘛，母猪也要养肥了再宰吧。开口找我要10000，把我当拱架啊！
2: 老哥，你管起飞也要管落地吧，招招招外就不管兄弟死活，进来。
1: 坐。
3: 绝对不行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钱肯定是要罚，但是不要罚那么多嘛，啊，兄弟小人物一个，谁也得罪不起嘛，少罚一点嘛，啊，总之你请客我买单，精品高粱就今天晚上了，啊。你那个咄咄逼人的同学呢？
4: 他会晚到半个小时。我通知的。
3: 哦，这个故事开头有意思啊，坐。
4: 他给你报的工钱是每人20，你翻了倍40，但他只给我们每人30块，以后有什么活动你都可以找我，我给你找人，志愿者多的是，我们只要35就行。我们也可以更便宜的，我要回去。
3: 没有以后了，你们这样咄咄逼人，谁以后还敢找你们啊？人跟人之间要信任嘛，这次合作不愉快，以后就不要聊公事了。
4: 上次是个意外，拿您的表是。
3: 但是私交还是朋友。打开看看，要是喜欢可以送你。我帮你带，
5: 转过去。

0: 叶叔叔，不用。那林老板不会骗我们呀，他要是存心，就不会给我们打电话了。鞋，还有运动鞋，之前说好了的，在这儿，你进门之前就给过了。
1: 只有两双啊，其他的呢？本来就是答应给你们两个，所有人都送，我是不是疯了？
2: 但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
3: 金丽娜，
0: 差不多行了。
1: 那我回去怎么跟他们交代嘛？
4: 把钱给他们呗，
3: 说不定他们忘了呢。可以报警嘛？可以叫警察过来啊，
5: 让他们评评理。
1: 以后坏话好话全部写进合同里面。走。等一下。
3: 怎么了？你看着我干什么？这不是我的表。
1: 这怎么可能不是你的表？这就是你的表。
3: 这是假的。现在该我报警了。
6: 江一凡都不是个好人，像江一就回老家了。哎，你们为啥子要骗我？

0: 你多啥子？我没多啥子。
1: 你还在骗我？还我问的，要啊！你晓得那老头要好多钱吗？10万块钱！现在别人要告你盗窃罪，要至少蹲20年。

0: 是跑车，所以是悬案。
1: 毫无逻辑，没法鉴定。那省厅呢？他们有没有别的办法？
2: 前无铺垫，后无呼应，一点逻辑也没有，谁也没办法。
3: 我说怎么刚才没看到你？来找小五鉴定东家。
1: 魏秋收把台海的悬案都过一遍，太多东西需要鉴定。你去哪？
3: 我那辆车老坏，想毛病太多了，我去找维修班。你那车还没修好，不是也查不出问题吗？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越查不出问题，我就越想弄明白它有什么问题。
1: 也是，修好了方便你上下班。哎，听说你房子是租的？
3: 哦，我也不想在家里住了，我妈太唠叨，你自己找的吗？我还加呼问的。
4: 你也可以找居委会比较方便。你住哪条街啊？出入方便吗？
5: 你啥子要典当行嘛？不都是当铺吗？哪一家？你
4: 车站不远，东西行行头第一家嘛。
5: 要的好些。
4: 徐刚起最长一个月，在家费分之八的服务费。
5: 那一个月之后啊，又啷个还？
4: 在家0.5。
5: 天又没有塌下来。
4: 他们让我们一起捡钱去还都是老三，哎，你非要拿个假交起嘛，别个，哎，你晓不晓得你现在敢诈骗？你明天就该去杀人，是不是那些喊你拍照的人在逼你？你到底到底是在做？你说话呀！
6: 不是啊，不是，照相馆的老板的嘛。我之前把他那个家人摔坏了，照相机也遭没收了，不得了的，我朋友的嘛。
5: 啥子叫连累的朋友？你当起还不够吗？
4: 不够啊！
7: 我帮小江补窟窿，我借了高利贷。哎，姑姑，那个，我想跟你商量个事情呢。
5: 你呢？
7: 哎，也可以不答应我。我们学校有个同学生病了，然后学校组织借款。 对头，是借款，不是捐款，都是想让大家都帮下忙。然后那个同学是我们一个寝室的。哦，好嘛，拜拜。

喂，哦，我是金丽娜，就是我想见见你，你有空吗？啊，就今天晚上，我想借点钱，先把你的表赎回来。我可以写欠条，可以按手印，我慢慢还钱，付利息也可以的。你以后再有志愿者的事情，我帮你找人，我自己不要钱。我学生证压你这里，你知道我学校在哪里，我跑不掉的。

0: 你家在哪里啊？
1: 老家在四川。哦，我这边也有亲戚，我姑姑家就在气象站旁边的军区大院。
0: 部队啊，门口还有当兵的，手里还拿着枪，你往里面一躲，我怎么进得去啊？
1: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
0: 拿我的钱，赎我的表，还有我领你的情，还让我想办法。可是我还没有说要不要报警抓你的男朋友判他刑了。
1: 他就是个傻子，他是稀里糊涂的就跟上鬼了，本来今天他要跟

0: 我一起来跟你道歉的，但是临出门他又不敢又怕了。其实这些事情都是我的问题，打死我都不知道这个表会这么贵。我要是知道的话，
1: 站起来。

0: 端个圈给我看看。你要干什么？
1: 勤工俭学，有没有想过？太瘦了，也不会化妆，但是底子还可以了。收拾一下应该还是可以带出去的。我聘你当我的秘书，不用每天上班，需要你的时候。 和学校可以请假就可以了，工资按月发，年底有奖金，怎么样？什么意思？表我自己去赎，钱当你先欠着，等攒够了工资再还给我，总好过我旧账没有收回来，我还要贴新钱给你吧？可以，但是能不能先预支一个月的工资啊？
0: 你一直都这么没皮没脸吗？小鹿还要赔相机的钱，怕朋友欠了高利贷，急着要钱。你怎么
1: 不问你的工资多少啊？不管工资多少，我也不可能找你要2个月的吧？我说不出口。<笑>我发现你这个人蛮有意思的啊。
0: 那当你秘书，我要做些什么呀？
1: 先去趟北京谈谈业务。
2: 什么时候啊？等我的消息，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快吃了，蛮好吃的。
1: 怎么样？
0: 好吃。

0: 车都走了，你还拍什么呢？走了，回家。
1: 怎么又打不着火了？这白天不是刚修过吗？
2: 这维修班的人老修不好。要不这样，我一会儿把他开去维修厂，就是不知道他们几点下班。
1: 索性让他坏得再彻底一些，到了实在修不好的时候就不用再修了。
2: 什么意思啊？
3: 对了，叔，二爷说咱们这些平时上班的人这次可以不用回去，等那个祠堂彻底翻修好了，咱们算个日子，然后再一起回去。本来说想让你去主持这事儿，我说你得去北京见领导。
4: 这是光宗耀祖的事儿，那祖宗也会理解的。
5: 该出多少钱，你去柜子里自己拿。等过段时间，你烧到乡下里去。
4: 啊，行。
6: 让开，我来。
4: 叔，那个，这次谢市长他跟你一块儿去吗？
6: 又不是政府的事儿，他去干嘛去？
4: 我是想吧，你看啊，我在体育局都待了这么多年了，总在那蹦蹦跳跳的也没什么意思，我就想换个地方，去个好单位。
5: 我就是个画图纸搞数学的，这些话我怕是真说不出口。
4: 你这不马上升了个副总工了吗？你到时候从北京回来，这领导肯定会接见你，你跟他们走近了不就一句话的事吗？
5: 你还是先把你那职称弄上去再说。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就是不听我的。那真要是领导问起来的话，是不是还得问你自己的条件？
4: 我就没觉得其他人条件有多好。哎，叔，你这事儿你得往上说呀。反正我就觉得我婶儿说的对，不能太腼腆。你要是不跟人说，那谁也不会主动帮你了。就像你这回你分房子，你得跟人说。你不仅要说，你还要去领导家里坐坐的。
5: 毫无必要，一个副总工没房子住，说得过去吗？要有常识，就像这诸葛亮不相信司马懿进城一样，没这个把握，还唱什么戏啊？
4: 那是唱戏，我就不相信司马懿他不敢进城。

0: 他敢吗？瓮中捉鳖掉脑袋的事情。
1: 夏班了，魏处长，你来晚了，有事儿明天再说。
2: 小事儿就算了，我找你有大事儿。
0: 你找我哪次不是大事儿？
1: 走走走，得进屋，得保密，
2: 我要行贿。
1: 你的行贿啊，最好能让我满意。保你满意。今天是我丈母娘过寿，要是我亲妈过寿，我迟到了也就算了。
2: 申请换证，二处的桑塔纳坏了，发动机都漏。
0: 可以，排队。
2: 我有申请插队的理由。现在啊，排浪路线多了，方法层出不穷。有一个军属啊。 这个女孩子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她的姑姑啊虽然职位不高，但是她的位置和身份非常关键。她的姑父在军区大院附近的医院工作，虽然没有军籍，但是平常很容易接触到部队的人。这个人是个台上，有的原被捕当天啊，他在案发现场出现过。另外据说呀，他最近要离开闽中，如果他去的是北京，就像台北要来的客人一样。
0: 林看山，
2: 对，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有意思。
1: 申请立案，定他就得用车。
0: 我要辆新车分给二处，明天早上上班前分发到位。
2: 谢谢局长。761和761所取北京的时间是重合的，
0: 现在西铁是有了。
2: 我唯一没有想好的，就是派谁去注定他。
3: 你想派谁去？算了，糖蒜，OK。买了粉丝够。你好，去哪里啊？北京。身份证出示一下。包啊。
4: 两位。
3: 还有身份证出示一下。身份证啦。
5: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就让我们两个谁是秘书啊？下次来我就会了。两位的话是1000块钱。
4: 麻烦行李箱托运一下。行李放这边。好。

0: 二的阴之后就不要再见面了。这是送您的月饼，中秋快乐，身体健康。王学长，给你送月饼，你爱吃的永定月饼。
1: 牙还咬得动吗？
2: 耳朵听不见。
3: 去年都咬不动啊。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0: 谢谢谢谢。<笑>给。这牙不好得治啊。中秋节快乐，身体健康。李姨，小吴，你眼睛好不好啊？新闻联播能不能看清楚啊？
4: 你说话小点声，我能听得见。
0: 李姨，送你的月饼。 李姨年轻的时候啊，那眼睛是千里眼从那边想四渡过来的，在海里啊，不管天多黑，李姨一眼就能看见，是吧，李姨？李姨，中秋快乐，身体健康。
5: 快乐。
0: 说实话，到今天我看见李姨还犯怵。我年轻的时候跟她说话都不敢跟她对视。
5: 这么厉害？
0: 我们俩是连江县的老乡。 那个时候，定海湾海礁特务岛，海对面就是马祖岛。从台湾四渡过来的，基本上都在连江县上岸。李姨年轻的时候是民兵连连长，抓过一回号称是要反攻大陆的四渡小队，大概三四十人，连夜抓捕，连武器带人，一锅端，一个都没跑了，还缴获了一个小电台，放在家里不上交，说是他的战利品。
5: 我刚来的时候，他刚离休，逮着谁都骂。
0: 用方言骂，你要惹了他，骂你个狗血淋头。有资历，有战功，有霸气，还当过我师傅。
5: 燕师出高徒，没有他，你也当不了我师傅。
0: 你的高徒现在出发了吧？
5: 嗯。
0: 马骑何春晓，怎么样？
5: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教的。
0: 从台湾到这儿。
5: 从这儿到北京，这圈子兜得够大的。全国十几个科研所的代表都要到北京去接受表彰。航天、导弹、燃料，所有的唐僧肉都到齐了。我要是妖怪，我也要下山咬一口。
0: 所有的出事都派人了，每一个唐僧都要保护好。
5: 林看山，你们是怎么分析的？他这回去北京给谁牵线搭桥？现在还不清楚。我们现在啊。
6: 只能怀疑贼，但还不知道是不是谁。没办法，只能盯着林看山，等待信息回送。
7: 你一个孙悟空，带个小猴子，北京那么大，盯得住妖怪吗？
6: 今天上午，实名还是匿名？哦。
7: 曹公啊，在我边上呢。对对对，刚到北京。啊，行行，啊，知道了。
8: 谁呀？什么事儿？
9: 你提拔副总工的事儿出了点问题。
7: 什么问题？
8: 我的问题吗？有人对我有意见？
9: 具体的还没到我这儿，你呢，先别着急，组织上会调查清楚。
7: 有意见就实名制，让他来找我，我面对面的跟他聊。
9: 哎。

0: 把证件给我了。
1: How good day.
2: Thank you.
1: This way. 欢迎光临。
2: 你好，
0: 我们有预定了，两个人。
1: 住几晚？
3: 老板，我们住几晚啊？
0: 啊，先住两晚。
3: 我们连着住两晚有没有优惠啊？
1: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有任何优惠。
0: 罢了罢了啊，快一点。
3: 那个会员价是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会员？
0: 哎，你讲话能不能小声一点啊？啊？
1: 开几间？
3: 两间。

0: 小心一点嘛！
1: 哎呀，好了，不要再讲了 ，sorry。
2: Oh my god！
0: 小心一点嘛！

0: 洗手间了。
1: 找到了，这里。
0: 泡个茶嘛。
1: 好。老板，这壶里面没有水了，我去给你烧点啊。
0: 等一下。嗯。过来。过来坐嘛。
1: 干什么？
0: 秘书能干什么嘛？啊，捏一下肩膀，揉一下腰，坐那么久车很累。过来。过来嘛。哎，你以为我要干嘛？给你发工资，买机票，住酒店，我花那么多钱，我真要耍流氓就不找你了吗？你在想什么东西啊？莫名其妙，看什么看啦？走走走走走，出去了。
2: 木头

0: 真能听清楼上的声音，很清楚。
1: 你又不是在打电话，我这是怕老天爷听见。出巡班的时候，吴教练没有培训过你们吗？
0: 这个设备是谁安的？
1: 看看人家北京局的设备，再看看咱的设备，
0: 还有别的同志。
1: 你以为看电影呢？啊，一个人盯一辆车，周围多少咱自己的同志，你一个都没看出来？三班倒，你先来啊！有什么好听的，记得叫我。浴袍了，熨斗了，再看这边，吹风机在那个袋子里面了。
2: 好，
1: 电视机会不会开啊？
2: 会。
1: 有什么事情打电话问前台嘛，花了钱的不要一遍遍的问我了。
2: 啊，对，老板，我还是有个事情要问你，就是我们这几天有没有什么安排啊？我需要提前准备吗？
3: 先休息，然后再旅游，再带你吃火锅了 ，OK？
1: 不知道他妈谁是秘书了。
0: 这个监听是不是只能听到这女学生房间？那能不能听到林看山房间？

0: 前台吗？哎，我想问一下，那个王府井怎么走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七哥，你怎么说睡睡说醒醒啊？
1: 听到什么了？
2: 他问服务员王府井怎么走。哎，他现在好像出门了，我们怎么办？
1: 北京干燥，多喝点水。
3: 好，出发。

0: 跟踪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有利位置？
1: 什么叫有利啊？
0: 就是既能藏住我自己，又能看出他，有没有这种特别的位置？
1: 有这种好地方，记得告诉我一声。跟踪的第一原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会找的位置，他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忘掉什么狗屁的有利位置，看前面，看人，看你自己的。

0: 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基地行，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1: 你之前是不是来过北京的？对这里这么熟悉啊？

0: 知道手绘地图吗？
1: 什么是手绘地图啊？
2: 多少钱一个？
3: 5毛钱一串，一串就2串。
2: 来两个。
3: 哎，好，自己挑啊。
0: 啊，地图是死的、旧的，手绘是活的、实时的。不管是闽中还是北京，钻小巷还是逛大街，你必须要对每一寸地方都熟悉，至少要比对手熟，至少要熟到用不着到处看就知道厕所在哪。
1: 在哪？附近有吗？
0: 2分钟之前刚过去一个。不用看了，门口游客在排大队，排到你也尿裤子。如果你有手绘地图，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公共厕所都标出来。跟踪最重要的不只是有一位置，还有厕所。膀胱嘛，就像个面口袋，憋着憋着就大了。记住，要出门跟人以后少喝水。你怎么知道这位没有来过北京的客人接下来是要回酒店还是要去长城？
1: 那你出门的时候你不也喝热茶了吗？
0: 我没喝呀，我那是给你倒的。

0: 活人还是要尿憋死呀？憋不住尿裤子呀？一岁都明白的道理，现在还不明白？哎，金哥，哎，干嘛呀？不是，到酒店了。台北有故宫，这边也有故宫了，完全没法比。大陆就是哪里都大了。那导游跟我讲。
1: 故宫里面还有很多屋子都没有开放了，我腿都走麻了，一半都没逛完。
2: 明天，想一想去哪里？
3: 老板，你是雇我专门陪你旅游的吗？
0: 秘书有很多种，你是最傻的，没有一块肉是白吃的了。你知道现在哪个生意最挣钱吗？军场啊。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

0: 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5: 金龙鱼，
6: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7: 你说他是来跟谁接头的？
8: 我有种预感，他来这里不是接头，是障眼法。
9: 吧台上有件衣服，大小和尺寸应该很合适你。
10: 要几张票？
11: 一张。
12: 我也是一个人，不如合租吧。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3: 老师，谢谢，
1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1: 好家
22: 伙，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带不
24: 了。收钱吧，
25: 应该的。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

0: 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
1: 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戮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2: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3: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我是黄瑶，邀您收看电视剧《金冠》。
8: 想想医生那句话，断腕求生。
9: 我见过他，
10: 3年前他就在，他跟萨子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11: 易先生现在在保他，我偏要让他走户。
12: 您看这些年我也帮您赚了不少钱，您放了我吧。
13: 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叔叔一个人。
14: 请关注《金冠》第18集。
1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SNR、DHA、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智体双赢。董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0: 天翼智评，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

0: 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2: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除了陈伟之外，还有谁联系过你啊？没有了。那洗手间的娃娃呢？跟你有关系吗？没有。会不会是陈伟放的？
1: 这个应该不会。他们不会冒这个险。如果娃娃真是唐苗放的，他们肯定会找。
2: 郭哥让我给你订的热饭。

0: 老刘，一会儿吉斯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1: 知道。

0: 疼不疼？
1: 没事，不疼。
0: 少逞强了，正面那么大一杯开水泼过来，能不疼吗？
1: 你不用担心，开水泼过来那几秒，温度就已经下降了10%，有制服挡着，热量又被吸收了一半。真要说烫，也就是刚开始那一下，现在都过了几个小时了，早就已经没事儿。
0: 那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下？
1: 我也不知道，身体自己就动。
0: 于姐，那个你这儿好像没有那个烫伤膏，我去给他买点。

0: 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1: 说什么？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是藏不住的：咳嗽、爱。你已经占了两样了。
1: 为什么？
0: 你以为我们的百步诗人都是白练的是吗？你紧张什么呀？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告诉他呀。
1: 我是觉得小妍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我的。
0: 你不知道当一个女人开始心疼一个男人的时候，她就沦陷了吗？这个多好的机会啊，可别浪费了。
1: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伤没有什么问题。
0: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觉得有问题啊。
2: 老板回来了。
0: 顾小妍，他又不是病入膏肓了，他怎么这么着急啊？
2: 他为我受的伤，我不得给他负责呀。
0: 哎呦，人家要给你负责呢，你可别掉链子了。
2: 于姐，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我要去练习百步诗人了。
3: 走了。
2: 那我给你上药。
1: 啊。哎，别别别。我自己来就行，自己来。
2: 严博文，我刚刚都已经看完了，你现在才紧张啊？晚了。
1: 于小妍，你这个人，
2: 快点的。真是谁先看哎？
0: 不要紧。
2: 我上了。
1: 嗯。哎，你之前在微博上发的那些是真的吗？
2: 我微博上发的可多了，你说哪个呀？
1: 去年的2月13号，22:13那篇。
2: 你连时

0: 间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1: 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盖世英雄吧？问号，如果有逗号，我想请问逗号，我的英雄是不是迟到了？问号，如果你找不到路，我可以给你开导航啊。
0: 哎，人嘛，人总有脆弱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
1: 我可以吗？
0: 可以是什么？
1: 虽然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我就在你身边，我会一直在，永远都在。
0: 哎，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行，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反正当时我们假扮情侣的时候，表现得也挺默契，而且你当时也确实挺……
1: 我认真的。
0: 哦，那我们说好了。你这算试用期，表现好了才能转正。
1: 好啊。
0: 那个也不能让火哥和雨哥他们知道，毕竟他们可八卦了。
1: 那你确定我们装不熟的演技能骗过火哥他们吗？
0: 反正你别让他们知道，就先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慢慢来。你干嘛？
1: 我，你不是要给我上药吗？搞了半天你就给我拿水冲了一下，药呢？
0: 妈，都怪你，你自己擦吧，我还有事儿要忙了，我可忙了。
1: 哎，你刚才还说要对我负责呢。那这话还算数吗？
0: 算。

0: 姐，你该做个决定了。
1: 大宝，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阿 Ken， 但是他一直对我挺忠心的呀。
0: 姐，这跟我喜不喜欢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层峦图被海关查了，陈伟分分钟把他供出来，如果他被抓了，我不相信他对姐还忠心，所以他必须消失。
1: 就没别的办法了？
0: 姐，想想异乡人那句话，断腕求生。

0: bar. What the hell is this place? It's awful here.
1: 说中文。
0: 我说，喂，为了我们来酒店，在这里又臭又脏。
1: 哎呀，进去就不臭了。
0: 哪里呀？
2: 这儿。
3: 老鲍，这是治不了身。
1: 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难道我拉你去住酒店啊？
0: 不是，你知道我去外头好着急，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带。
1: 没事儿，我给你买去。
0: 你知道我没有吃晚饭啊？

你都是直播说，还有那个轻微，干嘛？要把我追下水啊？什么鬼啊！啊啊！哎，好烦啊！对了。

0: 这些钱不用给我了，你拿走吧。谢谢。阿Ken也不在了，以后姐就只能依靠你了。
1: 放心吧，姐，就算全世界背叛你，我也不可能。啊，我这次真是伤了元气了。
0: 海外的线还得重新搭建。没事儿，实在不行我报个班儿，我学学英语。你有这个心，
1: 姐就知足了。
0: 姐，我有几句话想说。你说。我觉得这位季先生，太不是东西了。如果他事先。
1: 就把龙硕跟陈伟的事情告诉我们，
0: 我们不至于这么被动。我们折了好几个人，还把那们跪的画丢了。我觉得这个易先生从来没有为我们着想过。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这次也是我们失察在先，也不能完全怪人家。姐，这个易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1: 你从来不告诉我，这太神秘了。这3年下来，我觉得他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且极其冷酷。他甚至都不关心我们的业务如何，他的兴趣全在找骡子上面。他就是一个玩弄人性的高手，就这点也是让我最害怕的。 就让我感觉我在他面前就是完全赤裸的，毫无遮拦。
0: 所以，姐，他就这么一直藏在暗处，然后我们什么还得都听他的。
1: 之前我是忌惮他搞垮了萨子一的手段，所以一直不敢去踩他的红线，就按照他的规则玩。我本来以为大家就这样相安无事，没想到这次他为了验证娃娃的事儿。 让我损失这么大，他是提醒我了，我要自保，我要把他挖出来，只要让我看得见他是谁，他就没那么可怕了。
0: 所以，姐，你说我该做什么？你那边的货，一切照常走，尤其是那条新线。
1: 另外，安排人手下去，好好查一下当年萨子一手底下都有哪些板块，哪些人在负责，一定要细，要全。我感觉我就要摸到易先生的面具了。
0: 姐，你是不是怀疑他原来就是萨子一？
1: 对，因为他认识龙硕，而且了解龙硕，他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漏网之鱼。 而且是一条大鱼，龙硕这个人，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他。我想，除了我们，应该还有很多人想找他，包括海关。
0: 放心，姐，我这就去办。

0: 来，这四个人，徐道远，刑满释放人员，就是他把层纹石警图交给了一个走私集团。另外的陈伟、宋威、刘凯，他们三个属于一个走私集团，但是经过审问，他们并不隶属于，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当年的 SARS 一集团，也就是三年前我们定义的一集团。他们是新的团伙，是怎么个一集团扯上关系的呀？
1: 看看这个人有印象吗？这个人叫龙硕，也就是当年开车撞伤老陈的卡车司机。我见过他，最近一次是在朋友的摄影展上，他跟踪我，还拍了很多视频。
2: 上一次，基因案之后，我们俩在洗手间看那个娃娃，
1: 他在人群当中。还有一次，电竞冠军奖杯藏毒案。
0: 他在粉丝群当中，三年前他就在，他跟萨子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
3: 对，
0: 这一次陈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龙硕出来之后呢，很快就找到了他，他试图从他的身上摸到他所在走私集团的核心人物，但是陈伟呢，级别太低，没能实现。另外呢，许道远和龙硕曾经是狱友，这一次许道远。 和陈伟的连线就是龙硕促成的。那么，缉私部门呢提审了还在服刑的萨子怡团伙成员，得到证实。龙硕虽然没有参与走私，但是他是萨子怡的贴身保镖。
1: 那就是说，我师父之前交通肇事，很有可能是蓄意伤害了。
0: 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掌握了龙硕的信息，有关部门。
1: 对半年的机场监控，实行了识别对比。最近的两次娃娃，龙硕都出现在现场，可以推断娃娃就是龙硕放置的。那他放娃娃的目的是什么呢？借力打力。我师父之前也觉得萨子怡的死很蹊跷，龙硕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他从狱里面出来，肯定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到底是谁代替了萨子怡的位置。 但是龙硕没有想到，他出狱之后，萨子怡集团就被一网打尽了。所以啊，他除了我们海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借助了，他一方面联系陈伟，另外一方面用娃娃来牵动我们。
4: 这哥们还挺辛苦的。
0: 现在龙硕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就是他想找到当年利用娃娃来捣毁萨子怡集团的这个人。
1: 那陈伟和宋威，他们交代了他们上线是谁吗？
0: 交代了。 一个英文名叫 Ken 的外籍人士，基因案就是这个 Ken 让宋威定制了保温杯，又让陈伟作为烧工来监视钱胜凯和西村静子。此外呢，宋威作为一名律师，被 Ken 安排去唆使证庭来诬告我们海关。那这么说的话，可以抓人了？我们还是去晚了，这个 Ken 已经失踪了。
1: 真没想到，动作倒是挺快的。就是因为快，这说明。
0: 他们已经发现了龙硕的存在，他们将
1: Ken 这条线上几个人跟古画走私案绑在一起，他们是弃子啊，到内部清理掉了。是，
0: 这是一招断尾求生，也就说明我们的敌人十分狡猾。确实高明啊，高价值的层峦图居然是附属品。
1: 不过这么一来，咱们这边的线索可就断了。应该不会，龙硕只要在，他就会搅浑这塘水，目的只有一个，要找出走私集团的幕后动脑。走私集团也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想办法对付龙硕。他们两方只要有任何一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露出蛛丝马迹。
0: 放心吧，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5: 所以这龙硕。 才是关键人物，子阳。今天海关又断了他们一个据点，应该损失不小。聪明的话，他们应该找我了。我现在呀，就是将代工钓鱼。 放心吧，凶手快找着了。
2: 快找着了。
3: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进来。
1: 报告，沈副馆长。
0: 都来了。
1: 嗯，
0: 大宇，
2: 把门关上。
1: 是。
0: 今天叫你们几个来，是因为你们几个当年和老陈一起经历了整个E集团的系列案件。那么这次的层峦实景图呢，牵扯到了E集团。
3: 这次也是他们？
0: 不是。

沈陶陶，空姐，我记得。

0: 大紫衣那边我查差不多了，那个先不急，回头见面说。大宝，我这回找你是想让你找一个人，沈陶陶，你有印象吗？有啊，太有了，就那空姐吗？眼比天高，长得倒是不赖。我找人帮我递过汉字画，想让他到我这儿来，不上路啊。他最近还走货吗？
1: 哦，不多了，偶尔吧。
0: 行，你安排下去，近期让他走私货，走什么都行，反正就是要他走。
1: 怎么了？惹你了？他是易先生的人，易先生现在在保他，我偏要让他走户。
0: 那咱们和易先生是？
1: 那倒不至于，还没有到翻脸的时候。只不过他让我们损失了阿 king， 我不让他手底下人吃吃苦头，我这口气儿顺不下去。
2: 好久不见啊，刘姐，这么巧，你们先进去，我等下就来。好的，那我们先进去。刘姐，今天飞哪儿啊？还能是哪儿？韩国呗。谁让我在那儿开店了呢？需要大理。韩国还行，不远，4个小时就到了。陶陶，怎么给你发微信也不回呀？用不着姐了是吧？
1: 刘姐，你看您这话说的，你对我的好啊，你的戒指呢？戒指就好，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2: 姐是这样的，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不想干了。
1: 怎么，钱赚够了，还是不想帮姐了？
2: 不是的，姐。 我谈恋爱了，不想让他知道我这些事儿。谈恋爱，好事儿呀！姐姐祝福你。但是你也不能光顾着自己痛快，不顾我的死活吧？姐，您看这些年我也帮您赚了不少钱，给您带了不少货，您放了我吧。
1: 别急呀，妹妹，姐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是这样，涛涛，姐现在手下的主播。 最近这个业绩好的不得了，我们手上的货真的不够卖，你就当帮姐最后一次，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找你。
2: 最后一次，但是这个你走了之后吧，我这边等于少了一员大将。
1: 要不你在你们班上给姐物色一个，这样你走不是也更踏实吗？
2: 你说是不是？行，过两天，等我飞西班牙的时候，
1: 这就对了嘛。我先去办登机牌了，咱回头联系。

0: 女士，您的毛毯。
1: 谢谢。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2: 陶陶姐，陶陶姐，陶陶姐，
0: 啊，
2: 怎么了？又在想你的白马王子了？
0: 没有。
2: 别装了，从今天办前会的时候你就心不在焉的，除了他谁还能让你这么烦心啊？
0: 可是他对我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
2: 不可能吧，你这么一个大美女主动放下身段向他示好，他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0: 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2: 那要我说算了吧，他只是旅检的科长，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的，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对他那么上头。要我说，那些头等舱的乘客那么多管你要微信的，哪一个不比郭聪强？
0: 我对那种人可没意思，就是喜欢他。
2: 这什么叫那种人？我的意思是咱们犯不上跟钱作对。
0: 星儿，
2: 嗯，
0: 你很缺钱吗？
2: 那我肯定缺钱啊，要不然我出来工作做什么？哎，怎么又说到我这儿了？继续说你的白马王子。
0: 该做的我都做了，他叔叔说让我慢慢跟他磨。
2: 那不就是让你死缠烂打吗？我觉得啊，你还是得从他妈妈那儿下手。哎，你不是说他妈妈可喜欢你了吗？咱们就把这个优势放大，好好利用起来。那有他妈妈每天在他耳边吹风，那肯定不是坏事儿。
0: 你说的对，他妈妈确实是很喜欢我。
2: 那咱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呢你花时间去磨他，一边呢先伺候好你未来婆婆。
0: 谢啊，
2: 嗯，
0: 谢谢你。
2: 没事儿。
0: 过两天，我给你介绍一个挣钱的活，干不干？
2: 挣钱？那我当然干了，我最喜欢挣钱了。
0: 好。
3: 哎，雨姐，今天休假，你跟我回家住吧。
4: 嗯，我就不去了。哼，上次跟你回去，看你爸妈把你惯的呀，跟个四体不勤的小公主似的。我怕我再去我忍不了。
3: 那是我装的，我总得给他们机会体验当父母的快乐吧。再说了，郭柯在他妈妈和向叔叔面前不也像个小孩？
4: 哎呦，哎，那也不去了，还有事儿呢。

0: 这不是老陈的笔记本吗？你怎么还研究呢？郭柯不都回来了吗？嗯，
1: 我总觉得呀，把扣没解开。老陈这个态度前后180度大转变，实在是不正常啊！
0: 哎呀，你不也说吗？那老陈是一时糊涂，你又何必这么纠结呢？再说了，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叔叔一个人，难不成……
2: 干嘛呀？你吓我一跳！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你赶紧回家吧，帮我替叔叔阿姨问个好。
0: 行，嗯，那我真走了。
1: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你要是觉得无聊啊，你随时过来找我玩。
2: 嗯，
0: 别想了。

0: 是同一个人写的。如果这个字是老陈写的，他想说什么呢？
1: 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叔叔一个人，难不成
2: 你师父从被撞到现在
3: 他扛了三年，他也算是多陪了你三年吧。
1: 向叔叔对郭哥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哥的父亲呢。
3: 他累了，你就让他走吧。

0: 哎呀，聪子这孩子太不懂事了，他怎么跟人家淘淘说话呢？人家一个女孩子啊，本来脸皮就薄，还是倒追他。
1: 好在啊，淘淘这姑娘性子硬，没那么林黛玉。反正我也跟他说了，聪子慢热，这事儿不能着急，慢慢来。
0: 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姑娘的，一个人在滨海多不容易啊。我们家聪子啊，要是没有这个命，我就认人家做女儿，再给她介绍个好的。
1: 哎呦，如果淘淘知道有你这个婆婆认可啊，估计得从梦里叫醒喽。聪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他就没出去，这不一听说你要来呀，躲到天台上去了。
1: 哎呀，这孩子，我估计他猜到我要来当说客了。哎，
0: 哎，来了。来了来了，
2: 你是阿姨好，我叫张瑜，我是郭柯的同事。
1: 小张，你来了。
3: 向叔叔，你也在啊？嗯。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天在海关拦我的那个人吧？
3: 对，上次是我不好，对不起阿姨。
0: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看。你是我儿子的徒弟，你做的都是他教的。
1: 啊，这嫂子，你就别在这儿堵人说话，来，进来，进来，
0: 来来来，进，快快快，
2: 哎，哎，我师父不在吗？
1: 你找你师父有事儿啊？
2: 啊，关里有点事儿，我想着就不让他跑了，我过来跟他说一声。
1: 哦，你师父在天台上呢，咱们这样，我带你上去。
2: 不用，天台是吧？嗯。那我去找他就行，您别跑了，
0: 慢点啊，慢点，
2: 好嘞，
0: 在楼上啊，
2: 好，
1: 台阶陡，小心啊。
0: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我可不喜欢。
1: 聪子要喜欢的，
0: 不可能。
4: 师傅，在这儿。师傅，
5: 喂，
4: 吓我一跳！
5: 你还挺能找啊，你找到这儿来了。
4: 你这个地儿相当不错，视野开阔又私密，独处一隅呗。
5: 小时候啊，总爱躲在这儿，就假装别人找不到我。
4: 真能躲起来吗？
5: 真能躲起来吗？你说呢？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没什么事儿啊，正好路过，想着从来没拜访过，那就过来看看呗。哦，
5: 路过顺便来看看我是吧？哎，张宇，你是不是忘了谁是你师傅了？你看我干嘛？你说，干嘛找我？
4: 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下向叔叔。
5: 他不在下面吗？
4: 那他在，但是这个事儿还得你替我跟他说一声。
5: 多么重要的事情，还要我替你跟他说一下？
4: 我想跟向叔叔学摄影。
5: 你要学摄影？
4: 怎么了？
5: 哎呦，我的妈呀！
4: 不行吗？
5: 也没说不行，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你们都要学摄影？
4: 我们。哦，你说沈淘淘啊，我跟沈淘淘可不一样，我就是特别纯粹的，就想学摄影。
5: 好，纯粹纯粹，行，你很纯粹。那一会儿我下去跟我叔表达一下你很想学摄影的心情，好不好？
4: 好，谢谢师傅。
5: 不客气。
4: 哎呀，真好。
5: 喂，你可以说正事儿了。
4: 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啊！
5: 你要再不说的话，我可就不高兴了。
4: 哎呀！
5: 哎，你慢点。哎，
4: 啊，就是我有一种错觉，
5: 挤牙膏是吗？什么错觉？
2: 就是刚刚在你家的时候，我看向叔叔，他那个说话的语气，还有那个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跟你们家一家之主似的。
5: 这有什么奇怪的？但凡来过我家的朋友，他们都会这么觉着。毕竟这么多年，都是他照顾我跟我妈，而且我跟我妈已经把他当成自己家人看待了，就很正常啊。
2: 那你一定特别信任他吧？
5: 当然了，他也不会害我。
2: 哎呦，怪不得啊，也就他能把你和沈淘淘撮合到一块儿去。
5: 打住打住啊，一码归一码，别胡说八道。
2: 报告师傅，汇报完毕，申请撤离。
5: 撤什么离呀？没吃饭呢，撤离。
2: 我得赶紧去弄个相机去了，那相叔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拜拜。
5: 不是，喂喂。
6: 淘淘姐，嗯，咱们这样真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儿？我都干了好多回了。等一下呢，你就把那些包包和首饰放在你的登机箱里。下了飞机以后啊，先在洗手间等一会儿，等旅客们都过关了，咱们才走。咱们不会被查吧？不会，咱们是空乘，天天飞，海关也都认识咱们。
7: 希娥，是你说你缺钱我才愿意带你干的。

0: 现在就不敢了。是，挣这些钱是有风险，但是总比你辛苦工作慢慢攒钱要快得多。
1: 姐，你说的对，那我干。
2: 大家慢走，
1: 欢迎下次登机。
2: 大家慢走，
3: 请慢走。
1: 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拜拜，辛苦了，嗯，拜拜。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他们说萨子一当年手下有条神秘的巡逻犬，
11: 我有办法把它引出来。
12: 我对不起你，我是真的不敢。
11: 你涉嫌走私象牙制品，请跟我们走一趟。
10: 他们是犯罪集团不同势力的弃子，那说明犯罪集团内部已经有了分裂了。
13: 我也喜欢郭聪。
14: 啊，
13: 你看

1: 七六一所里面，
2: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3: 会是谁呢？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有些人进来到你身边，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台海不会平静了，
5: 情报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5: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5: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750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
7: 我在观察那些躲在人群里躲闪的人。
5: 就是他。一名国门卫士的要求就是忠诚、干净、有担当，明白吗？
7: 明白。
5: 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只要我们守在那儿，人民就会安心。
7: 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
8: 这支队伍永远不会散。
7: 派兵围剿共产党，
9: 要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二十渡国家。
8: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收的酸的田地。
10: 如果一个团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和疆地共存亡。
7: 炸！
8: 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11: 这么多年，我知道你们的目光一直都在，化作无声的支持，默默的鼓励，推着我前行。谢谢有你们。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2: 我是演员杨凯成，邀请您收看电视剧《京官》。
13: 沈淘淘，你涉嫌走私象牙制品，请跟我们走一趟。
14: 现在形势都变了。
15: 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变一变了，太猖狂！这娃娃都装到你们家去了，
16: 应该是在提醒我要向着沈涛涛这个方向继续扒下去。这个刘洋今天下午就会入境，多盯着点儿。《警官注》《金官》第19集，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17: 胡姬花，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全给泡在这儿，这就是使命。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18: CCTV
19: 1精彩大剧。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
20: 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鹿花5
21: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2: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AI 智选联通云。

0: 大家慢走，
1: 大家慢走，欢迎下次登机，拜拜，
2: 欢迎下次，
0: 大家慢走，
1: 欢迎下次登机，
2: 再见
1: ，Have a nice day。Hi, have a nice day.
0: Hi.
1: Hi.
0: 大家慢走，
1: 请慢走，
2: 慢走。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辛苦了，辛苦了，拜拜，
2: 辛苦了，嗯，
1: 拜拜。快把箱子拿出来。看了，打扫卫生都没那么快来。等一下，我们分开走，在洗手间汇合啊。
3: 赵大姐，我对不起你，我不敢，我是真的不敢。
4: 沈淘淘，你涉嫌走私象牙制品，请跟我们走一趟。
3: 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5: 淘姐，我男朋友来接我了，要不我们一块儿走吧？你就别等班车了。
1: 不用了，我可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
5: 我们俩还有什么能说的呀？
6: 子涵上车了。
5: 那我先走了啊，
1: 快去吧，
5: 拜拜，
1: 拜拜，
5: 来了。

0: 大总您来了，来，夏总这边。哎，夏总来了，
1: 您这又换新车了？
2: 刚换的。
0: 啊，一会儿可能要下雨，我给您停地库吧。
2: 行。

0: 场。
1: 那我走了。
0: 好，拜拜。
2: 可以啊，桃子姐，
3: 你这一出手就是豪车呀。
0: 靠谁不如靠自己。
2: 是。

0: 还查到什么了？接着说。哦，对，我查到萨子一当年手下号称有四大金刚，分别负责几个渠道，但是后来都被抓了。至于那个龙硕，是萨子一相好的，也不负责什么具体业务，倒是有点像保镖加师爷那个意思。
1: 完了。
0: 不，还有。我托里面的兄弟打听了一下，有一条重要的消息，他们说萨子一当年手下有条神秘的巡逻犬。
1: 巡逻犬？
0: 对，他们是这么叫的。而且他们说这个巡逻犬只有萨子一个人见过，很神秘。他除了负责找骡子之外，其他业务不沾边，但他有没有被抓，我就不知道了。
1: 只负责找骡子？
0: 对。
2: 这点倒是跟易先生很像啊。易先生，是我。我知道。照片我收到了，他们都是骡子吗？都是可以出卖骡子的人。照片的背面，我都简要的写了他们现在的现状以及弱点。你需要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3: 不用，我知道该怎么说。
2: 记住，他们缺什么就给他们什么。还能缺什么呀？缺钱呗。你太不了解人心了。每个人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他们当中是有人缺钱，但是也有人缺爱，还有的人缺的是认可。所以你不要想着只用一种方法去对待所有的人。明白了，易先生。
0: 姐。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巡逻犬？这个龙硕作为贴身保镖，有没有可能见过他呢？
0: 那很有可能啊。
1: 所以让你赶紧把龙硕给我找出来啊！万一这个易先生就是那个巡逻犬，那也是个吃里扒外的家伙，养不熟的老狗。
0: 可是姐，这条老狗，咱们谁都没有见过呀。
1: 没关系，我有办法把它引出来。
0: 什么办法？
1: 你养过狗吗？
0: 没有。
1: 每条狗呢都有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如果你把它的玩具丢了，它就会冲你叫。

0: 喂，
1: 易先生，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沈淘淘被抓了。
0: 什么？沈淘淘被抓了？
2: 是啊，我也没想到啊。
0: 不是跟你说过不许让沈淘淘再走货了吗？怎么回事啊？
3: 是，我记得您跟我说过以后，我马上就跟底下人去交代了。
2: 可是这个沈淘淘他非要再带一次，那谁想到这就出事儿了呢？
3: 那易先生您看。
0: 抓了就抓了吧，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你说呢，杜丽？
2: 对对对对，哦，对了，易先生，我呢这还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0: 说。
3: 我最近手底下物色了一批人，还挺不错的，我准备用起来，所以您那边找骡子的活可以先放一放。
2: 我要是缺人了，会跟您说。
0: 杜丽，你是忘了咱们的约法三章了是吧？
2: 哎呦，易先生，现在形势都变了，我认为我们之间的

0: 关系也应该变一变了。
1: 好啊，怎么变？
2: 嗯，您让我想想啊。
0: 我想清楚了，我们可以面谈。
1: 面谈？
2: 对，面谈。您看，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都还没见过面，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0: 我想见了面，也许能够增进我们之间的信任呀。
1: 好，那你就去想清楚，然后我们再约面谈的事儿。

0: 向哥，
1: 哎，
2: 来
0: 了，
2: 正好，
1: 我刚刚沏了一午的红茶，
0: 哟，
1: 尝尝。
0: 哎呀，我说你啊，宁愿花大价钱包一个古茶园，也不把这儿给收拾一下。这么多年了，你这儿可一点都没有变啊。
1: 办公室嘛，够用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么高调。今天找我什么事啊？
0: 我是想说啊，我们在变，市场也在变，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用守着那个规矩了？
1: 你想碰毒品？
0: 对，包括机场。要做，那就做大的。
1: 问题是毒品不一样，一旦碰了毒品，就会出人命。而且现在海关查得很紧，一旦海关知道了，他们会咬住我们不放，一查到底的。
0: 我知道，但是高收益不就得有高风险吗？我直接跟你说了吧，这个事儿呢，我已经在运作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帮我把骡子找好。
1: 好。

0: 跟你说点正事儿。那个拉瑞，他什么时候回国？
1: 那边都安排好了，七号的飞机，下一个飞机直接去交货地点。
0: 这是我们第一次扫毒，花这么多钱，一定要成。
1: 放心吧，我安排了其他骡子。

0: 我呢，想让你过来帮我忙。
1: 给您帮忙。
0: 我要开展新业务，需要人手。我呢，观察了你有段时间了，虽然你人手不够，但够深谋。过来帮我，不会亏待你的。
2: 萨总真是高看我了。我们就是走些便宜货，混口饭吃的。您的大生意我不想沾。
0: 怎么，你不愿意？
2: 您可能有所不知，我们都是从街头混起来的，一直都是低着头做人。现在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小买卖，虽然还不成气候，但是也不用看人脸色做事了。
1: 所以您要是跟我谈合作呢，我非常愿意。
2: 但是让我来您手底下做事儿，我做不到。
3: 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平起平坐？
2: 论实力现在当然不行，
1: 但是将来谁说得准呢？果然有野心，我没看错。
0: 但是杜丽，
3: 现在的空港只要我一句话，你什么都走不了。
2: 我知道你手底下人多，渠道也多，但是你这句话我还真不信。
3: 海关又不是你开的。
1: 我还有事儿。
2: 不听您训话。
4: 站那儿，好像没让你走吧？你要干嘛呀？
2: 忘了提醒你们了，我这个人记仇，要么就直接弄死我，否则我要是缓得回来的话，我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0: 你去找人，给我把他的路都断了，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5: 小丫头骗了，不知道。俺们自生自灭吧。
4: 杜丽，有点意思。

0: 你是杜丽吧？我可以帮你。
1: 怎么帮？
0: 我是萨子一的对头，他的渠道和资源我都熟，我可以帮你很快接手。
1: 真是佩服你，你就那么沉得住气啊？
0: 不是我沉得住气，有的事情啊，你急也没用。
1: 我们怎么就那么背啊？这空港那边好几次了，都被旅检给查了。
0: 我之前就告诉你，空港旅检这边查得严。你认为空港走读是个好方法，旅检这边不会这么认为吗？实在不行，就不要从那儿走了。
1: 不行，我就不信这个邪了。我要再走一次。
0: 你是因为骡子？
1: 是。这次我要很多的孩子。
0: 你是认真的？
1: 当然。
0: 不行，这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我从来不找孩子。
1: 我不是让你去找孩子，是让你找他们的父母。
0: 那也不行。
1: 你现在在跟我玩仁慈是吗？被你拉下水的骡子还少吗？
0: 不是我拉骡子下水，是他们自己选择下的水。孩子不一样，孩子不懂什么是选择。
1: 你找不找？
0: 不找。
1: 好，你不找，我找。以后骡子的事儿，你别给我管。

0: 你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
2: 萨吉的地盘我都要，你的资源我也都要。
0: 好，
1: 等一下，
2: 我总不能总是畏畏的叫你吧。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易先生，
2: 是我，你在滨海吧？
1: 在啊。
2: 你有上次你的电话吗？
1: 有啊，怎么了？
3: 你现在就约他出来见面。
4: 这个时候他怎么会愿意见我呢？
3: 你就跟他说，你知道娃娃的事情，他一定会出来见你。
1: 娃娃？什么娃娃？
2: 最近他说在海关这学校，都是因为有人用娃娃向海关通风报信。
1: 你怎么知道的？你该不会是海关？
2: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你也不必去猜测我是谁。今天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1: 可我怎么跟他说呀？
3: 你和他来一场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对话，记住，七分真话加上三分假话，他就一定会相信你的故事。去的时候记得带上一瓶好酒，要那种喝醉了就醒不了的。
1: 您是想让我？
2: 范子英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如果让他逃走了，终有一天他还是会回到滨海。你觉得到时候你是他的对手吗？
1: 可是。
3: 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不做，我们就终止合作。
1: 好，我做。

0: 是我，易先生。
1: 易先生，你……
0: 这是我自己的声音。我现在已经不担心你把我的声音给撒子怡听了。
1: 您放心，他并没有听出来。
0: 不用紧张，换作是我也会这么做的。谁会放心自己的身边一直有一个看不见的鬼呢？我已经料到了，你会把我们的通话录下来，然后让撒子怡分辨我到底是谁。不错，你做事很谨慎，我喜欢。很显然呢，你没有从撒子怡那儿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呢。他现在怎么样？独立，撒子怡现在怎么样？
1: 他睡着了，不会醒了。
0: 很好。
1: 那我们接下来该做什么？
0: 什么都不做，接下来等海关的行动。我的这个号码你可以存下来了，等我电话。

0: 太猖狂了！这娃娃都装到你们家去了，宗子，你要注意和家人的安全，要不然让海关给你安排一个临时住房。哎呀，
1: 不用。我来的时候想过了，这个放娃娃的人应该没有恶意的，要不然的话他早就下手了。他应该想用这个娃娃来提醒我吧？
0: 提醒。
1: 别人可能看不明白，但是我能看懂。你看，这娃娃上面那丝巾，它的打结方式跟空姐丝巾打结方式很像，还有胸口有个头心儿，它应该是所指沈淘淘吧？
0: 沈淘淘，
1: 一个空姐，前两天因为非法携带象牙首饰入境，已经被抓了。
0: 你们两个的关系是？
1: 她喜欢我。
0: 最近我妈走得很近，是追求者。嗯，那有多少人知道你们的关系啊？
1: 他做事挺大胆的，知道人应该不少。
0: 这个娃娃的意思，
1: 应该是在提醒我要向着沈涛涛这个方向继续扒下去。陈会长，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娃娃跟之前所有的娃娃都不。

0: 太一样，但是跟3年前的娃娃有没有什么关系啊，暂且还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应该不是龙硕放的，因为放这个娃娃的人明显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根据最近发生一些事情联系起来，我有个推测啊。第一，沈淘淘知道我是海关，他应该不会参与走私的，除非是被人胁迫的。第二，龙硕的出现让犯罪集团有了断尾求生的举动，损失惨重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沈淘淘和 K 都是他们的妻子？
1: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犯罪集团不同势力的妻子？
0: 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说明犯罪集团内部已经有了分裂了。
1: 你绕了这么大圈子，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娃娃呢可能是其中一方的，放娃娃的人想搞一个悄无声息，你呢就要搞一个惊天动地，看看有什么反应。
0: 是。
1: 好，这个事情我来安排。
2: 小张啊，
3: 夏叔叔，
2: 来来来，进来进来
3: 啊！
2: 我在2楼这儿啊，
3: 好，
2: 你从这楼梯上来。
3: 好的。
2: 哎，

0: 那个台阶陡，小心点儿。
1: 好，哎，看这儿挺好看的，我先随便摁了两声。
0: 来，
1: 好。
0: 这大周末的你不休息，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1: 你看看，有备而来的，都说您拍照好，这不是就是想登门拜师一下吗？
0: 都想跟我学摄影，你们这什么路数？这都是。来来来，进来坐。哎呀，平时喝茶吗？
1: 哦，不太喝。
0: 哦，那我就好糊弄你呗。
1: 随便糊弄。
0: 我这都是古树，正好刚泡的，你尝尝。
1: 好。向叔叔。
0: 嗯。
1: 你这儿好特别啊。
0: 我这都是老物件，比较古朴。
1: 嗯，老物件好。有味道。
0: 像你们这种年轻人喜欢老物件的可不多。
1: 哎，
0: 嗯，
1: 这是郭科吗？
0: 啊，刚毕业那会儿。
1: 哦，那两位是？
0: 来，这是郭书良，郭松的爸爸。
1: 哦，
0: 这是我们刚开公司那会儿拍的，20年了。
1: 这椅子也是老物件。
2: 哎，沉了这个。
1: 是沉的。你肯定是个很念旧的人吧？20年了，这个地儿好像也没怎么变过。
0: 对，变化不大，除了一些小的修修补补，基本上都没怎么动。我们这儿啊，做老旧家具的，整太新了呀，感觉不对。
1: 嗯。
0: 来喝茶。
1: 好。
0: 喝完茶，我带你转转。
1: 好啊。
0: 哎，来，小张，哎，来看看我的暗室。哎，我平时啊，都在这儿冲胶卷儿，都是我自己亲手冲的。这是我操作所有的冲胶卷的过程，全在这里。你要想要大的照片啊，就得往上。把这机器往上移，这边成像完了以后，拿着相纸到这边，还是同样的流程，
1: 再回去。
0: 对，回头有时间我教你，好吧？
1: 好。
2: 哎，

0: 啊，别扎着。
1: 哦，没有。这是沈淘淘吗？
0: 嗯。
1: 呀，这怎么？哎呀，
0: 本来呀，这张照片我是想送给他的，但是没想到他是那么样一个人，后来我一气之下就给砸了。
1: 哦，您之前是不是特别喜欢沈淘淘？
0: 特别喜欢也谈不上，我就是觉得他确实对聪子挺好的，所以我想撮合撮合吧，也许他俩合适。
1: 那我俩合适吗？
0: 啊，
1: 我也喜欢郭聪，你看我跟他合适吗？
0: 哦哎呀，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呀？
1: 因为我觉得他最听您的话呀，而且我也不想让您再给他介绍别的女朋友了。
0: 明白了。你说要跟我学摄影，其实就是个幌子，实际上呢，你是想让我帮你这个事儿。
1: 嗯，我确实是想从您这儿再更多的了解郭聪。
0: 你想了解他什么呀？
1: 了解一切。
0: 好，聪子的一切。嗯，那我可得跟你好好的讲，慢慢的说呀。
1: 洗耳恭听。
2: 你说郭哥都去了快一个小时，他怎么还没回来啊？而且这沈淘淘指定说要见郭哥，他真的说点啥呢？
3: 不知道。
1: 沈淘淘喜欢郭哥，
2: 他在面对郭哥的时候会有一种类似亲人的心理依赖，这其实是好事啊，所以他面对郭柯的时候，他就能够放下戒备，敞开心扉，把他想说的都能说出来。
4: 哦，那这样的话，怪不得之前那么多犯罪分子都是在家人的劝说下自首的。
2: 嗯，这也是为什么缉私部门能同意让他见郭柯。
4: 啊，这样我就懂，说不定郭柯真能问出点什么。
2: 嗯，师傅怎么样？
4: 郭哥，沈涛说了吗？
3: 说了。他之前说他是一个人带货，在网上销售，但是现在他已经承认了，那个只是他一小部分，他更大一部分的货是卖给了一个叫刘洋的女人。
4: 嗯，
3: 这个刘洋跟他是两年前认识的，刘洋给了他非常高额的利润，又是他帮他带货。根据缉私部门调查，这个刘洋他就是个常旅客，每周至少得出入境一次，但查他的行李也没有查到什么违禁物品。还有一个关键信息，这刘洋旗下有家 MCN 公司，有很多主播，贩卖的都是高档奢侈品，数量确实不小，但是来源不明。关里面的意思呢，先不要打草惊蛇，先查清楚这刘洋的走私渠道，然后再收网。
4: 这沈淘淘又交代出了这么一大堆，那涉案金额不是更大了吗？
3: 如果沈淘淘交代的信息可以帮助我们抓到刘洋和他团伙的话，那算是立功了。

0: 刘洋，女，35岁，滨海本地人，之前在滨海做餐饮生意，前年他把中餐馆开到了韩国的首尔，之后就频繁的往返于滨海和首尔两地，这个时间和他诱使沈涛到带货的时间差不多。最近两个月他出入境的频率更是增加到了每周1到2次，基本都是当天往返。
1: 按规定，短期多次往返的旅客只能携带旅途必需品，他如果携带了高价奢侈品，我们肯定能查出来。
0: 奇怪就奇怪在这儿，他每次入境都非常的干净，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1: 而且就算他要照顾在首尔的分店，也不用飞得这么频繁吧，这肯定有问题啊。
2: 张恩说的对，根据航司的票务信息显示，这个刘洋今天下午就会入境，多盯着点。收拾收拾，准备换岗。张宇，

0: 出来一下。怎么了，师傅？你跟我叔在搞什么鬼啊？
1: 哦，我跟向叔叔学摄影的。那他为什么每天在我妈面前提你呢？那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擅长做一个好徒弟吧。
0: 你跟我叔要搞什么鬼的话，你得跟我汇报，听见没有？不是，师傅，这工作以外的事儿也得跟您汇报啊。哎，是这样的，我叔让我问你什么时候有空去家吃饭。
1: 去家吃饭？
0: 嗯，
1: 随时都有空啊。
0: 那明天家里吃饭？好。
2: 那我去上岗了。我刚到中国海关，早上第一班就飞过去了。行，晚上一起吃饭啊。 等我啊！
3: 你好，中国海关，你这边。
2: 谢谢。
4: 谢谢，太好了。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由杨刚货分流岗。

0: 麻烦快一点，我真的太困了。我怀疑刘洋在登机前，他的箱子里应该还有一个箱子。
1: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行李分拣处后面通道都是相通的。这个人像影子一样，一直控制着我。群龙犬？
2: 什么犬不犬？他看人非常准。
1: 找到他，对你，对我，都是好事。请看《金冠》第20集。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欢迎大家来到明澈明堂
5: 天地大课堂，
6: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咱俩打个赌，咱俩打个赌，
1: 讨论什么呢？
0: 他是刁木良，这也是刁木良，书记，嗯，就在说这俩人的问题，我就说这就同一个人嘛。
2: 啊，到底是不是刁梦良？你觉得他是不是刁梦良？是你们这么讨论就会有结果的吗？天意，哎，拿着这个照片去公安局找梁局，请他们的有关技术部门鉴定一下。现在只有知道这个照片的确是同一个人，咱们才能部署下一步行动。
3: 嗯，好，我现在就去，
0: 赶紧。
2: 那咱们就等着天意回来。把结果拿出来，好吧。现在来，我们讨论下一个议题啊。

0: 哥，东西看到了吗？看到了。哎呀，那东西是真的好，从表面上看，那跟真的是一模一样。哎，这是我所见过所有假证中最完美的证件。你说这人吧，他是其貌不扬，但是活漂亮啊。
1: 真的这么好？哎，
0: 哥，你这是怀疑我对不对？
1: 行了行了行了，这样吧，后天中午，你还是穿着流浪汉的这身行头，去取护照。到时候我再通知你交接地点。 这样呢，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然后我会把剩下的钱给你，行吧？
0: 行吧，哥，
1: 过来。啊，到时候注意一下，身后有没有人跟踪，啊，有尾巴的话就甩掉，长点心。
0: 放心吧，哥，放心。

0: 你们干什么？
1: 干什么？打你！哎，不干什么！停！停！以后不要再跟林妙雪来往了。
0: 什么？
1: 我说以后不要再跟林妙雪来往了，听见了吗？
2: 听见了，听见了。
1: 你敢再跟他联系一次，打的绝对比这次狠。明白吗？
2: 明白了。
1: 走。

0: 嫌疑人已经逃走，嫌疑人已经逃走，
1: 快回吧。长发女人，再放一遍。赶紧调其他画面。赶快显示出租车号码。
2: 江 C25T60 汇龙出租。
1: 各小组注意，嫌疑人已经乔装成长发女人，穿红色大衣短靴，乘坐一辆绿色汇龙出租车，车号江 C25T60， 朝钟楼方向驶去。各小组即刻乘车跟踪，务必等刁木良出现再实施抓捕。

喂，你到哪儿了？好，我一会到利尔达的停车场等你啊。对，黑色宝来车，打左闪灯。一会儿你把出租车开进来，把东西给我，我把钱给你。我们交接完了以后，你马上离开东家，不许再回来，明白了吗？对，你爱去哪儿去哪儿，走得越远越好。行了，什么？换女人衣服？行，那就这样，我现在出发，一会儿见。

0: 属舰，我是梁局，请报告你的位置。
1: 梁局，我现在在丰都广场的大转盘这里。
0: 好，嫌疑车辆出租车江 Z25T60会经过转盘，你要给我咬住了，楚剑明白吗？
1: 明白。一会儿那个家伙把东西交到刁梦良手里，咱们才能动手抓捕。如果接手的人不是刁梦良，千万不要动手，万一这次把刁梦良惊着了，下次抓他就难了。梁局，建议另外两个抓捕组在我们抓捕时对嫌疑人实施拦截和围堵，确保万无一失。

梁局，梁局，他们已完成交接，但是不确定是否刁梦良本人，请求交警同时接查，将 C96578 黑色大众宝来轿车，尽量拖延时间，等待我们确认。

0: 师傅，你刚才严重超速，请出示你的驾驶证、行驶证。我刚才没有超速啊，那个驾驶本
1: 等找找。
0: 不好意思，今天出门着急，忘带了。
1: 请您下车去送警察。我这还用下车啊？
0: 是的。
1: 啊。不是，这个警察同志，今天是家里有急事，出门着急忘带驾照了，您就多包涵点吧。
0: 你作为一个老驾驶员，开车不带驾驶证应该吗？
1: 哎呀，我知道啊，警察先生，我真的有急事儿。
0: 周牧阳。
2: 放开我！什么人？你干什么？
3: 你沿着膝盖受伤了。我们是东江金城支队的，走。
2: 老家让开。

1: 行了行了，可以了。
2: 哎呀，爸回来了！
3: 哎，爸，哎，可回来了，
2: 吃了吃了。
3: 哎呀，
2: 你们俩都在哈。
3: 哎呦，你妈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哎，哦，电影票啊？
2: 啊，
3: 你跟你妈要看电影去？你带我妈去看电影啊？我带你妈看什么电影啊？
2: 你看啊，爸，
3: 啊，
2: 你看你对吧？最近这么累，我妈照顾我照顾的这么辛苦，这不最近上了个新电影吗？
3: 哦，
2: 我去看。
3: 我事多，我就不去了啊。
2: 哎，小燕儿，你爸要不愿意去就别去了，反正我本来也不太想去。
3: 答应好了，你出二分二呢。等着，我爸现在就换衣服。哎哎，你爸，你刚下班，你让他休息一下。
2: 不行，这票都买好了。
3: 不是你们这弄的事儿是？
2: 哎，你等着，我现在就带我爸换衣服。
3: 看个电影还换衣服？
2: 必须帅帅的。
3: 哎呦，这衣服我是真是好久没穿了。
2: 妈，快看看我爸。
3: 怎么样？嗯，多帅呀！啊，有意思，你笑什么呀你？你爸平时穿那么随便，换上这身儿，我还真有点不太习惯。
2: 不好看吗？
4: 好看，
2: 嗯，挺好看的。
3: 跟你还配？
2: 哎，
3: 那要看就赶紧走吧。
2: 行了，就是啊，电影都快开始了。
4: 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3: 来，把鞋换上，嗯，帮我给你拎着。那你就好好在家待着啊，嗯，
2: 放心吧，
3: 我们俩今天晚上也不一定回来。
2: 哎，我不用着急回来啊。
3: 哎，好，行，嗯，走了。
2: 妈妈好好看哦。
5: 咱们上一次一起出来是什么时候啊？要这么说，那就是有年头了。
2: 记得你刚追我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就约我出来看电影，每次还提前半个小时到。
5: 哎，你说男人为什么就这么奇怪？婚前婚后他表现不一样。<笑>
2: 知道就好。
5: 蛮好，咱们今天补上呗，是吧？
2: 现在可都是年轻人来看点了。
5: 咱也不老啊，是吧？今天谢谢你啊，最近那么忙，还来陪我看电影。这话说的，你给机会啊，这是。
2: 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挺对不起你跟小燕的。我不怪你。
5: 当初跟你结婚，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虽然你忙，但是你对待我们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你的好，我心里知道。嗯，你们这事儿吧，有点奇怪。我到现在说实在的哈，想不明白。你看当初我什么都没有，是吧？你呢，又是团委书记，舞跳的还那么好。
2: 追你的人多少啊？你怎么就这朵鲜花插我这儿了呢？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我看上你其实很简单，嗯，不仅因为你温柔心细，而且你做事说一不二，做事的能力远远超过我周围的所有人。这种能力是我特别敬佩的。我相信。 你能把工作上的事儿处理得很好，也一定能够把家里的事儿处理得很好。
5: 没别的。

0: 我就是想不辜负这份工作，尽自己的努力把它做好。但现在看来，可能是我想的太天真了。
1: 大神，我不后悔跟你在一起。 以前的那些美好记忆，我都会把它记在心里。但是有些事情。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散会。
1: 中军，是
2: 大柱，
0: 大柱，大圣，一天了，
1: 脑袋都要炸，
0: 你心疼心疼我兄弟。晚上回来。
1: 好，
3: 那晚上聊啊。
4: 石兆峰同志了，经东江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对你进行纪律审查，希望你端正态度，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如实回答。
5: 徐兆峰啊，你当过兵，服过役，立过战功的啊，在资格上面我还是敬你三分的。可你别以为这样你就可以目中无人。你来这之前四处求人，我们也是有所耳闻的啊。你也是老党员了，你也心里明白，把事情说清楚啊，是不是？你看你在这给我黑着脸，对你没好处。

0: 组织上让你到这儿来交代，不是没有根据的，是不是？你让我说什么呢？我没什么好说的，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1: 这我这人啊，没靠山，不像你。
0: 徐少芳，你这叫不配合调查，我要如实上报上。
1: 你上报好了，随便。
0: 你。

0: 哎，你不是那个？
1: 兰姐女士，我是纪委监委的宋天意。现在我们想请你去当纪委，就大麦依然的腐败案进行调查。也不提前通知一下，这大清早的。赵书记有重要的事情需要询问您，昨天晚上太晚了，不方便打搅您，请您谅解。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2: 去就去吧，我可以在您车上补个妆吗？
3: 可以。

0: 许昭峰怎么能是这个态度呢？他这两天跟什么人见过面吗？确定没有。的确很反常。但是这件事情我真的不宜出面。好，有新的情况咱们再随时沟通吧。嗯，再见。进来，
1: 书记，兰姐女士到了。
2: 哎，你好啊。
3: 赵书记，早。感谢你能来。谁敢不来啊？哼，请坐。怎么，还要我坐你那边？我又不是你秘书，你过来坐吧。好啊。那咱们就谈谈吧。
4: 该交代的我也交代了，该给你们的我也给了，还有什么事儿？
3: 就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你为我们提供证据是不是麦思源的意思？你说什么呢？你看哈，孟大海逃逸，你们暴露孟大海，到底是什么目的？暴露了孟大海，然后还协助他逃逸，这是不是也是麦思源的计划一部分？你们这么干。
4: 是什么目的？有什么好处？
3: 赵书记，说好了只问一个问题吗？兰姐，你知道我对你还是很信任的。
2: 我也信任你啊，赵书记。既然彼此信任，那我给你证据，就是我自己要给的，和别人没关系。
3: 啊。那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2: 赵书记，我就是大麦里头一个管财务的小会计，又不是女特务，你总不能指望什么都要靠我吧？我该做的都做了，
3: 嗯，
2: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不过，
3: 你们是不可能找到孟大海了，是吗？为什么呢？不为什么呀，我就这么一说，可别影响了你们的工作啊。啊，
2: 赵书记，
3: 哎，
2: 你有你的工作，我也有我的工作。
3: 嗯，
2: 你要问的问题我都回答你了，我可以走了吧？
3: 当然，你是自由的。 要是你还信任我，那我就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嗯。麦思源这个人，什么都做得出来，而且比你能想象的更可怕。 哦。
2: 我走了，你注意休息啊。
5: 都记录了，但没什么有用的。你没听出来有用的？因为孟大海的行贿行为，他们现在要再次处罚我们，而且罚的比先前都要多。董事长，我觉得咱们是不是不应该让兰杰提供那么多的资料啊？
6: 烤只羊都要费点柴火，做生意肯定要付出成本的。如果这次兰杰能彻底的取得赵大生的信任，关了印染厂，我都划得来。
5: 那我先去了。

0: 纪委的茶好喝吧？赵大生怀疑我们是故意给他放风。
1: 好啊，只要他怀疑到我们，就会一天到晚的缠着你，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0: 他没那么好糊弄。
1: 那你就真诚点，用你的

0: 真情实意去打动他，只要把赵达生拖下水，那以后我能得到的好处，我想都不敢想。
1: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0: 你要是做好了，自然会有奖赏；要是做不好，你也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要不要留下来一起吃饭？
1: 吃过了，我先走了。

0: 我，廖天成。
1: 参谋长，我是达生啊。哦，达生啊，什么事儿？
0: 是这样的，参谋长，小峰那边的事儿比较棘手，我呢作为亲属，我也不好直接出面。我想请您呢，是不是以老首长的身份来一趟东江，替我劝劝他？
1: 好，没问题。

0: 参谋长，您怎么来了？
1: 中军请我和几个老战友来这里聚聚，中间说起了你，我来看看。
0: 谢谢你。
2: 坐。
0: 都谁来了？
1: 中军大生、肥猫老李，
0: 他们都来了。
2: 坐下。
1: 我听大生讲，最近你情绪不好，有点反常。小峰，你掌握的东西对整个调查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0: 参谋长，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也知道有人对我不好。
1: 当年在部队，我对你的性子最了解。你莽撞，有时候糊涂，但是非常正直。我最喜欢的就是你犯了错以后自省的勇气。不要急，好好想一想，

还记得当年吗？你受了伤，胳膊上滴着血，就是这样。

兆凤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的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我。

0: 何生，你真不容易啊，职责所在，不要着急，再给他些时间。
1: 哎，
0: 权衡是非靠法律靠原则，之后的事全靠人心了。
1: 嗯，
0: 这人心的事要经营，
1: 比法律难多了。
2: 我明白。

0: 你一定要走吗？
1: 我可能真的上岁数了，总是睡不着。早上从这儿醒过来，直接去上班，你觉得什么地方有点不对？算了，今天不走了。
0: 我没事儿，回去吧。

0: 我怀孕了。
1: 我早就说过，你们会走得很远。
2: 许莹跟小疯子之间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姐弟。哎，我觉得他要跟你闹，你就让他闹，别老顶回去。
3: 老赵这个人爱面子，你就这件事别再告诉他了，要不然下不了台。
4: 于书记，我懂得。
3: 来。

0: 美丽的东西可能更多的在这个戏里边，在这个角色上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的一些东西，是对美的希望、坚持，还有自己对美的认知。
1: 我们刚给他做检查的时候呢，发现他患有这个白化病，这是一种遗传病，是治不好的。
0: 其实这个角色我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剧的时候，会看到咱们这个戏里边分别有三个年龄段的演员饰演了这个角色，有婴儿，还有10岁之前8岁的小其实，包括就是青春期到成人以后小童饰演的其实。在这个戏里边，其实我想更想强化突出的是，其实这个角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我也想在这个戏里边，我相信小童也是想表达的是一个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的一个成长过程。
2: 你看看我妈，妈，你还知道她好
3: 吗？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4: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0: 有那么一场戏是，其实进入社会以后，她自己开始经营一个服装档口，他对自己的外表进行了一些修饰，他把自己的白头发给藏起来了，戴了一个假发套。
5: 喜妹，看看这个，
6: 特别水，
5: 新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6: 下回还来啊。
5: 我们每周都上新，
6: 没事就过来坐坐。嗯，
5: 好。
0: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遭遇了一个意外吧。
7: 你别动我东西！别动！别动！
0: 但是那场戏呢，因为它的一个情境设置，所以呢必须在一个众人围观的情境下。那个头套被揭开的那一瞬间，小童就哭了，我也哭了，我们的摄影老师也哭了，就是坐站在机器后边的摄影老师也哭了，然后包括把他的头套从他的头上揭下来的那个对手戏演员也吓了一跳，因为其实之前所有人没见过小童那个情景嘛，所以那个对手戏演员也懵了，然后也流眼泪了。

0: 其实拍之前我很紧张，这场戏太特殊了，是我和小童都无法，一生当可能都无法真正的去亲身经历或者去替换的一种情感。但是我觉得那场戏非常值得，因为那场戏它的转合也对其实这个角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正是因为这个事件，我相信我们的主角其实也意识到了，实际上这些化妆和伪装它都是暂时的，它都是我们可能希望的，但是它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到保护我们。什么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呢？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强大的内心的力量。从此以后其实再也不戴假发了，我相信也是其实这个角色一个看见自己，面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在别人眼中这势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
2: 从小到大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吃多少苦，不是也过来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相信他呈现给大家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勇敢的力量吧，你希望我们也能准确地传达这个力量。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喂，
1: 对，大哥，
0: 我刚进办公室。
1: 哎，你说，
0: 许兆峰认罪了。赵达生昨天去找过他。
2: 老首长怎么也去了呢？
0: 行，我知道了。啊，先这样。

0: 我怀孕了。
1: 好事儿啊，市委书记的骨肉。
0: 嗯，
1: 那现在市委书记应该很开心吧？
0: 我还没告诉他。
1: 为什么？那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不知道。
1: 我知道，保住孩子。
0: 可他有家庭，他如果不想要这个孩子怎么办？
1: 怎么可能？别说他本人，就连我都为他感到开心。况且他又没有孩子，这是老来得子啊。
2: 可他有小军啊。
1: 那不一样，你们这才是爱情的结晶。你尽快去试探试探，看看他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如果想要，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如果他不想要，我们再去想不想要的办法。
0: 我觉得不管他说什么，这可都是我的孩子。
1: 你少来电视剧里那一套。我早就说过，你们会走得很远，而且有我的祝福，你们会很幸福的。

0: 嚯，你这搞这么丰盛干什么？今天有贵客要来。
1: 谁呀？
0: 小军的女朋友到家里来吃饭，还是你絮叨着让人家带回来看看的啊？
1: 小军？哦，那个叫刘洋的是吧？
0: 你快点！
1: 来来来，我来帮忙。
0: 来，把西红柿洗了啊，还有那个姜切了。
1: 西红柿，好。哎，你拿那个洗洁精泡过没有？
0: 泡过了，
1: 这任务下的急呀！啊，
0: 来来来，
1: 这上面都有农药了，现在吃菜可要注意。啊，
0: 哎呀，你说找这个大老板的女儿行吗？我就怕这孩子呀太娇贵了。你说咱们家小军脾气也不好，将来会不会受气呀？啊，
1: 哎呀，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回头是人家俩过日子，啊，最关键的是看他们俩性格合不合。
0: 那倒也是。哎呀，你说这个臭小子吧，啊，这女朋友是找了一个又一个，这次啊，是当真了啊，但愿能成吧。
1: 你别给小军压力啊，爱情这东西，这可遇不可求。
0: 快点！
1: 你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搞得
0: 哎呦，你别慢吞吞了。
1: 措手不及。
0: 切姜，切姜，快点！洗姜，洗姜。
1: 行，
0: 我来，够了，够了。
1: 你还嫌弃我是吧？啊，
0: 你赶紧，帮我准备个盘子啊！
1: 盘子，哎，盘子在。哎呦，盘子在
0: 哪儿都不知道，你真是迷糊呀！待会儿客人来了，不准掉链子啊！
1: 你给我尝尝咸蛋呢啊！味道还行，来我来一个，来两个，六兰。嗯，
0: 喝去吧，
1: 可以可以，好吃。
2: 来，刘洋，
0: 谢谢阿姨，多吃点啊。来，你尝尝阿姨炒的西红柿鸡蛋。
3: 别给煎的多，不一定喜欢吃呢。嗯，很
2: 好吃，真特别好吃。阿姨，您手艺太棒了。
4: 刚才着急呀，姜丝儿忘放了，要不更好吃。
2: 姜丝儿还记着呢。
0: 没有，已经很好吃了。
3: 多吃点啊。
1: 妈，
3: 刘洋做的饭呀，那可好吃了。
1: 嗯，说什么呢？阿姨跟您完全没法比。好啊，小刘啊，你知道有一句话叫"要想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必须先搞定他的胃"。你要真做的一手好菜，那小军是能留住的。再说，你看我，我夫人菜吃了几十年都腻了，你哪天来给我们露一手，搞点新鲜的。
0: 啊，刚才。

0: 还夸我的菜做得好吃呢。
1: 腻了，行，明天自己做啊。
2: 不，没说腻，我是说，我这是抛砖引玉嘛，让小刘到咱们家来，办点花样吧。
0: 快吃，快吃啊！
2: 小刘，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3: 我父亲在阳光置业工作，阳光置业是他创办的。
2: 哦，刘老板。
3: 刘家良。
2: 阳光置业那是大企业啊，是我们东江的纳税大户啊。哎，夫人。
1: 啊。
2: 要么有天找个时间方便的话，把小刘父母请到家里来坐一坐。
3: 啊，好好好。谢谢叔叔阿姨，他们肯定会特别开心的。
0: 刘洋，我们家小军脾气不好，他没欺负你吧？
3: 阿姨，小军对我可好了。
4: 那当然了，我只要一见刘洋，我一点脾气都没有了，要不然他怎么能喜欢上我呢？
2: 小军，我得批评你啊。哎，你这个喜欢小刘，这个可以，没错啊，但是你一点脾气都没有不行。一个男人嘛，还应该有点男人的气概。你不要向我学习，因为我见了你妈，我是没脾气，那我们是另外一回事了。
4: 爸，我这话可不能听你的。刘洋是我的挚爱，我得宠着他。
2: 这才见面多久都挚爱了？现在年轻人可真够快的啊！好，来端一杯，来欢迎你到我们家来。
0: 来来来，欢迎欢迎。
2: 来，
3: 谢谢你们丰盛的晚餐。
2: 来，儿子，
0: 好，给我吧。

0: 你觉得刘洋怎么样啊？
1: 懂事，我们都挺喜欢他的。你们俩好就好。
0: 好。哎，爸，我昨天听说我父亲跟许阿姨最近闹得关系很僵，赵峰叔叔真的会坐牢吗？
2: 小军，你许叔叔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现在不好做结论。不过我很欣慰，你能想着别人特别好。
0: 我最近我跟刘洋在一起，我俩也挺开心的。
2: 那就好啊，最关键是你们俩好。我跟你妈的意见只是一个参考意见啊，换句话说，即使我跟你妈反对，你要真爱她，那就往前冲，这就是爱情。
0: 谢谢爸，谢谢爸的支持。那我就先送刘洋回去了。
2: 我儿子，你要记住啊，要稳扎稳打，别太心急。
3: 还不睡？
0: 等你呢吗？
3: 哎呀，小军总算找到合适的了。
0: 哎，我还怕人家刘洋不入你的法眼，你又挑人刺儿了。
3: 还挑什么挑啊？这么好的女孩，又漂亮又懂事儿，关键啊还能喝酒。这下我跟徐云解放了，有人陪你们喝了。
0: 找了一陪酒的，你就不怕刘洋把你那宝贝儿子给抢走？
3: 怕，还真怕。我好不容易把儿子养大，就要被人抢走。
0: 我说实话，我都替刘洋担心，回头真嫁过来，你这婆婆不好弄，不好伺候。
3: 不带脏字骂我啊？
0: 哎，这个小军啊，现在懂事了。
3: 嗯。
4: 今天跟我提小疯子的事儿，
0: 说因为小疯子的事儿呢，大生跟许英之间闹得不开心，小燕子也不开心。你看他能惦记别人，我特别高兴。重情重义，这就对了，我们没有白教育他。可是你说他一惦记他亲爹，有时候我这心里头就酸酸的。
3: 哎呦，你酸什么酸啊？小军跟你最好，我告诉你，看你们亲热的样子，我都羡慕嫉妒恨。
0: 你羡慕嫉妒什么？你是他亲娘啊！啊，我有时候想啊，你说我这掏心掏肺的把他养这么大，现在这孩子事业有了眉目，爱情也有了，对吧？我是不是该放手了？
3: 放手？
0: 嗯。
3: 哎呦，你想得美！小军得结婚吧？结婚得生孩子吧？你不帮他带了？呵，放手，一辈子都放不了手。哎呀，我现在啊，就盼着他赶紧成亲，给我生个大胖孙子，哎呀，我就带孙子。哎呦，这太美了，那日子。
0: 你这生孩子让你说的跟下猪崽似的，哪有那么快呀、啊？你这八字都没一撇呢，你
3: 还不能想想？
0: 能想能想，你有完没完啊？又不是你结婚。
3: 完了完了完了，
0: 赶紧的啊！
3: 好。

0: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党委书记是全面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党委书记不仅要亲自抓、负总责，还要明确规范班子其他成员的各自责任，按照一岗双责的要求，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东江市的党风廉政建设离省委省纪委的要求还有差距，希望你们严格按照上级要求抓好贯彻落实。因此省委省纪委希望东江市委市纪委能够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落实主体责任，改变思路，采取措施迎头赶上。于中军同志请发言吧。
1: 哎呦，长安，这是拿中央精神来唬我，还从来没想过我的工作任务有多重。
2: 搞这套突然袭击啊，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没让你火力支援，你总应该掩护一下。通个信，你搞得我很被动啊。
3: 我倒觉得挺好，警钟长鸣，长长记性。当然了，我也有责任。要不这样，咱们哪天啊内部会议也通报批评批评我，这样你心里就平衡了。
1: 谁敢批评你呀？啊，
4: 你们纪委可是双重领导。
1: 哎，你跟许莹现在还好吧？小峰那事儿吗？
3: 小峰那个事儿在走正常程序。
1: 你总得想想许莹的感受吧。许莹跟小峰的之间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姐弟。我觉得他要跟你闹，你就让他闹，别老顶回去。
3: 许莹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不是那种矫情的人，是吧？放心吧，没事。那个小军的女朋友，你见了吗？
1: 见了，叫刘洋，出身豪门，但并不娇气。哎，玉兰可喜欢他。
3: 哦，还是个富二代。
1: 阳光置业老总的千金啊，东江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之一。
3: 嗯，不管是干什么的，玉兰喜欢就行。哎，我觉得小军挺有眼光啊。
1: 你拐着弯夸自己、啊，这就说爸爸的基因不错呗。啊，我说你啊，找个时间应该好沟通沟通，好歹父子俩较什么真儿啊？
5: 他对你没有看法。
3: 没有，我怎么，他是，我不能跟他较劲呢、啊。但是他要想在东江开公司做买卖，那是违反规定的。
1: 麦思源不也是卖满仓的亲侄子，人在省里不也开了公司吗？对吧？
6: 你说这叔侄俩的事儿，我正准备向省纪委监委报告。
1: 报告。报告报告。
7: 老师，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该收敛的时候得收敛一点，有些人有些事是我们把握。

0: 过不了的，你要是这么由着性子来，早晚再跟到。没事儿，我的筋骨好，不怕摔。进来，
1: 于书记，您找我啊？
0: 哎，坐坐。
1: 怎么样，还好吧？还好，我找你来是许兆峰的事儿。许兆峰的案子，你参与调查了吧？
2: 哎，是的。赵达生这个人呢，你是知道的。
1: 有时候口不对心，碍于身份不好开口。比方说许兆峰这个事儿，许兆峰是他的小舅子，又是生死之交的战友。 老赵是个有情有义的人，所以说他是想帮忙的。于书记，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呢，在不违反政策的前提下，我们都帮帮老赵。听说许兆峰呢，已经配合调查了。那你们可不可以弄一个？
2: 给许兆峰弄一个主动交代揭发他人受贿、经查证属实的情节。哎呀，
1: 于书记呀，这个许兆峰交代是最后的事儿了。再说了，他没有主动揭发的情节呀。哎，这是可以处理的嘛。其实这就是个台阶，有了这个台阶呢，大家就都好顺着下来。
2: 哎呀，这
1: 你一板一眼的做事，对谁有好处呢？ 对赵达生有好处，对你有好处吗？你看，欧阳，你在纪委干了这么多年，上头有个赵达生，他身边又有一个年纪更轻的周强。你要是再往上走呢，也不容易。
2: 不过你这么多年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的。哎呀，谢书记，
1: 这件事以后。
2: 我会想办法，我觉得还是应该多给像你这样年富力强的同志一些机会。哎呀，谢谢书记了，谢谢书记的关心。这样，我想想办法啊，应该不成问题啊。书记，那我走了啊。哎，哎，哎，
1: 老赵这个人爱面子，你就这件事别再告诉他了，要不然下不了台。
2: 于书记，我懂得。
3: 好好，哎，李家斗的村民们，由于村庄规划滞后，布局杂乱，卫生脏乱差，严重影响了镜湖风景区的形象。拆迁办决定对李家斗村实行整体拆迁。 务必呢，请大家配合政府的工作。有关建设规划呢，你们也都看到了，这个政府补偿标准呢，这个也是全市最高的。这个多余的话呢，我就不多说了，啊，希望大家理解，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大家让开吧。开工，
4: 请等一下，我有话说。 关于拆迁安置的有关条件，我们大家呢都已经知道了，但是拆迁办对于我们的诉求，一直没有给我们正式答复。我们也不想胡搅蛮缠。既然拆迁以后大家都成为城市的居民，我们要求享受城市的养老和医疗待遇。如果这两项我们不能够得到合理的答复，
3: 我们就不搬迁。你们提出这两个问题呢，这个区政府领导呢正在开会研究，过两天呢也会给你们答复的。但是这个搬迁呢，今天还必须得搬。这个政府拆迁是战略规划，是有严密时间进度安排的。如果咱们李家斗这边拖几天，那边
0: 赵家斗也

0: 拖几天。
1: 那咱们政府开发的项目呢，将会无限期的延迟下去的，到最后吃亏的不还是你们吗？对不对？
2: 请尊重我们村民的意见。我刚才已经说了，政府部门没有给我们正式答复以前，我们是不会走的。
3: 是，
4: 我说，老爷子，咱们是不是得讲理呀？
0: 别跟他们废话，咱们开会议，我看他们让不让。
4: 哎，你可不能胡来啊！
0: 知道知道，屁大个事
2: 儿。反对墙上开！
5: 反对墙上
6: 开！这个请大家下台，别伤着你们了啊！
5: 快下来下来下来！
7: 喂，老于啊，
8: 啊，
7: 怎么了？啊，什么？哦，真的？哎呦，谢谢谢谢，太感谢太感谢了。那个，啊，我没事没事。哎，那个，好好好好好，好好，我不会跟他说的，你放心吧。啊啊，那个哪天来家里吃饭吧。啊，钟娟，好嘞好嘞，太感谢了啊。哎。
9: 完了！
10: 让我们进去一下。
2: 哎，这车可能就是市政府的，这里肯定有领导。
11: 快点，快点，快点，
2: 快点，不能急，
11: 不
2: 能
11: 急。
12: 走走走走走！家里太吓人了，
13: 大姐大姐，
12: 你快起来，大姐。
13: 我是东江市纪委，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2: 他叫李巧珍，我们是多年的邻居。
12: 我是李家董村的村民，在李巧村。昨天上午，那个拆迁办的赵杆子带着一帮人开着推土机。去到了我们村，那时候啊，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上班了，就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还有妇女。而且拆迁办答应过我们，如果没有满足我们的条件，是绝对不会抢拆的。谁知道，他们就开着推土机，就轰隆隆的就上压了过去。当时我娘啊，高血压犯了。这是床上歇着呢，知道啊？
13: 大姐，
12: 你要为我做主。
0: 这事儿我一定跟领导汇报，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2: 谢谢领导，谢谢。
13: 快去，快去。
14: 哦，哎呀。接到电话，知道你们要来。
0: 市纪委纪委的小张。
14: 哦，你好，你好，欢迎你们检查工作。来来来，请。嗯，张张，请请，请。啊，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关于这个李家斗跟强拆之人死亡事件为什么不报告？
1: 居然会有这种事情，什么时候啊？啊，我怎么不知道？
2: 这事儿谁负责的吧？

0: 区块的拆迁啊，应该是赵干事在负责，
1: 马上把他叫来。
0: 现在。马上叫赵干事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就现在。快点。进来。赵干事。
2: 主任。
0: 李家斗村拆迁压死村民一事，你为什么不报告？
2: 为什么不报告？哦，对，我为什么？
0: 我问你，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报告？
2: 出了人命，我不敢说。
3: 江同志啊，不要发这么大火，你搞得赵干事很紧张啊。啊，这样吧，江同志，您先出去一会儿，我和赵干事单独聊聊好吗？
0: 单独？
3: 对。
0: 好吧，你们慢慢谈吧。

0: 找我这儿。
1: 哎，苏青，
0: 坐吧。坐。在台电办工作几年了？
1: 有六七年了。
0: 那也是老机关了啊。哎，那我问你呀，到底是为什么不报告呢？
1: 为什么不报告
0: 啊？直说，没事，直说。
1: 这个孙少杰啊，
0: 嗯，
1: 这个报告我报告了，而且还是书面的。您想，这么大的事情，我能不说吗？
0: 是啊，那你把这件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好吗？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区公安局正在全力抓捕凶手，一定会给你妈妈一个交代的。乡亲们，拆迁工作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我们政府工作没有做好，给大家造成痛苦了，给大家道个歉。 我受区委区政府的委托，送来抚恤金。

0: 严惩凶手。好，姐姐啊！哎，啊，您说。哦，找到了。好，好，好，好。嗯，嗯嗯。哦，好，好，好，好。好，哦，知道了。嗯，亚子村民的人找到了，叫朱全胜。
1: 杨光置业请过来帮助他们拆迁的，这个人呢，原先就是个小混混，这一代人都不敢惹他，所以呢，这个杨光置业才把他请来帮助征地拆迁。这个人手段野蛮，不讲道理，老百姓都怕他。
2: 那这个人现在控制住了吗？
0: 控制住了。
1: 哎，这个人呢，警察前去抓捕的时候还遭到了他的激烈抵抗。
2: 用这种人来拆迁，不出事就怪。
1: 就是啊，哎，这个阳光置业的这个方案已经被区里否定了呀，应该没有另一才对啊。我现在马上会市里跟教处去汇报一下。好，咱们走吧。来，大头，李家嘴村强拆致人死亡事件。
3: 为什么隐瞒不报？
4: 这没人向我汇报啊！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向上汇报？
1: 赵廷强干事关于李家嘴村事件的报告，是你签批的吗？为什么压着不报？

0: 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回事儿。哎，这份文件我是第一时间就签批掉了的。哎呀，这些天呐，会议实在太多，签批的文件也很多，我一时糊涂，我忘了让他逐级向上汇报。真的，我忘了。
1: 江在逃，
2: 我希望你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和组织，要不然你会很悲的。
0: 我错了，我糊涂啊，糊涂啊。

0: 假如有一天我要是怀孕了怎么办？
1: 我无悔负责。
0: 你们男人都这么说。
1: 我不光说，我还会做。你别忘了我跟你说的话，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坐视不管。
0: 嗯，
1: 不过不用想得太远啊，把眼前的日子过好最重要，对不对？

刁梦良、石尚卿、许兆峰的腐败问题已经基本上查清了，其中刁梦良、石尚卿的态度较好，证据链完整，可以移交检察院了。许兆峰态度也很好，主动坦白了纪委没有掌握的事实，主动揭发刁梦良。

0: 强和石尚卿的受贿事实有立功表现，建议对许兆峰进行从轻处罚，移交市检察院。
1: 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0: 会比较好。大家的意见。
1: 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就这样，好吧？欧阳、周强、天意，你们仨留一下，剩下的可以休息。一开始，许兆峰是拒绝配合调查的。
0: 是。
2: 怎么突然间他一下子就变得主动交代和主动揭发了呢？
3: 这当初调查的时候，的确他的态度不好啊。后来他想通了，哎，交代的还算主动，坦白的还算彻底。我看这和当初的态度不相矛盾。
1: 不，你现在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不是态度问题，我是问许兆峰他怎么会是主动揭发了刁梦良和施尚卿的受贿事实？怎么是他？
0: 是，这受贿事实应该是我们在查案过程中发现的，怎么现在成了许兆峰检举揭发的了？
3: 是许兆峰的确检举揭发过刁梦良、施尚卿的问题。这是经组织查证的。
0: 欧阳书记，我们没听说过呀。
4: 是您在和他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吗？
3: 许兆峰交代的两个问题有讯问笔录，你们随时可以调阅。
0: 笔录是一回事儿，问题是你做笔录的时候还有谁在场？还是说只有您一个人在场呢？
3: 当然不是会我一个人在场了，也不是我记的笔录。
1: 笔录是你让欧阳春改的吗？
5: 我要能改了笔录，你还不把我给吃了？
1: 你这回算是踩在红线上。
5: 小峰的情谊你不念也就罢了，
6: 许莹的情谊你也不念吗？
1: 原则面前，我六亲不认。你也留神了啊，别哪天犯了事儿，我也饶不了你。
5: 你给我设的到处都是红线，想不踩都难啊。
7: 打枪打得好好的，怎么又打仗了啊？
6: 还不是他小舅子那点事。
7: 哎呀，他这人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呀，心眼挺好，就是嘴不饶人。你看这些年他得罪多少人了啊，也不差你一个。哎呀，他要像你就好了，说话办事都有分寸，也知道接人待物，是吧？

0: 去医院把孩子做掉。
1: 我不想。
0: 现在不是你想不想，如果于仲军知道了，他一定会擦屁股走人，那个时候我们麻烦可就大了。
2: 我知道你这是在秉公办事，可我实在不能接受你把我相依为命的弟弟亲手送进监狱。
3: 谢谢了。
4: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的家人我自然会当成自己家人来照顾。

0: 小疯子的情谊你不念也就罢了，许莹的情谊你也不念吗？
1: 原则面前，我六亲不认。你也留神了啊，别哪天犯了事儿，我也饶不了你。
0: 你给我设的到处都是红线，想不踩都难啊。
2: 打枪打得好好的，怎么又打仗了啊？
3: 还不是他小舅子那点事。
2: 哎呀，他这人这脾气你还不知道呀，心眼挺好，就是嘴不饶人。你看这些年他得罪多少人了啊，也不差你一个。哎呀，他要像你就好了，说话办事都有分寸，也知道接人待物，是吧？
3: 你这夸我呢？
2: 夸你。
3: 你知道今天老赵跟我说什么吗？他说我踩着红线了，要是再出格他就冲我来了。
2: 这一听就是气话，你是什么人他不知道啊？你又不傻。行了，别生闷气了啊。
3: 我才不生他的气。
2: 喝点水，早点休息啊，我睡了。小毛衣不错。
4: 欧阳春在调查处理许兆峰职务犯罪案件中擅自修改调查笔录，试图为其减轻罪责，违反了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纪律，经上级党组织研究决定给予其严重警告处分，将其调离东江市纪委监委。

0: 去过了，他说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他说了，只看眼下，不考虑未来。你说我们会走得很远，我看已经到头了，那去吧。
1: 去哪儿？
0: 去医院把孩子做掉。

0: 我不想。
1: 现在不是你想不想，如果于仲军知道了，他一定会擦屁股走人，那个时候我们麻烦可就大了。孩子做掉了，还可以再要下一个，但于仲军他可只有这么一个。
0: 再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
1: 有时候我会找人陪你去。

0: 怎么了？不开心了？
1: 还不是我那个爹，大哥结婚问我要钱，现在二哥接不到活也要让我帮忙，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0: 你二哥是干什么活的？
1: 刚搞了一个工程队，我爸非要让我想办法让他在东江接上活。
0: 就这件事儿？
1: 嗯，
0: 我还以为多大事儿，我帮你解决吧。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
1: 那怎么解决？
0: 市里边正好有几个地块要进行旧城改建，现在的工程队跟当地的居民老搞不好关系，什么噪音、污染、卫生。好多次投诉他们，我们正要换掉他们，正好让你二哥带着他的工程队来接替，不就完了吗？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
1: 谢谢你啊，庄君。
2: 你们坐，你们坐，慢慢喝。哎，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好。
3: 哎呦，你客气
2: 客气。那宝恒达不是做珠宝的吗？徐坤怎么没过来？哎，感谢感谢。
4: 不行，麦总呢？
2: 这又是谁？哎，
5: 麦总，欢迎。
2: 哎，感谢。
6: 麦总，恭喜啊！
2: 小军，自己人我就不管你。
6: 好啊，
2: 你去找他那边。
6: 你先忙。
2: 哎，李老板，李老板，
7: 恭喜你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谢！你说话点，说话点，你快
2: 点！淮阳的人来了，
7: 来了，
2: 坐那边儿，不往那边走了，不见他们。
7: 刘总来了，
2: 哎呀，刘总，
8: 欢迎欢迎，
9: 麦总麦总，朱焕，大麦建筑顺利开张，恭喜恭喜！
8: 感谢大刘总，小刘总过来，
10: 恭喜麦总啊！
2: 哎呦。刘总，您看您养的闺女，既漂亮又能干，
9: 太夸奖了。这刚听说麦总有意进军建筑业，没想到这大麦建筑马上就成立了。该不是对这个镜湖综合体开发项目有兴趣？
8: 刘总，您真是抬举我。大麦建筑刚刚起步，在业内他就是个小学生。那么大的项目，我可不敢想。
9: 太谦虚了。
11: 有没有时间啊？咱们聊聊。
8: 好啊，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跟前辈您当面讨教。咱们去那边，那边人少。
9: 去那边啊，
8: 走走走走。
6: 小王，喝点酒。
1: 啊。
6: 你家窗挺好看啊。
1: 谢谢。
10: 你也是啊。
12: 啊啊，这位是哦，
8: 高翔，我们大麦的总经理。
7: 麦总你好。
9: 你好你好。麦总怎么样？这新公司刚成立，
12: 还没有什么好的项目吧？哎，
9: 现在的房地产业啊，就是这样，僧多粥少。新的公司碰见一些困难，在所难免。但是我相信，以麦总的能力和你们公司的实力，将来在东江的房地产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那是免不了的。
8: 借您吉言，当然了，我们大麦要想生存下去，肯定少不了像你们这样有底蕴的老企业帮扶着。
9: 帮扶谈不上，哎呀，都说同行是冤家，但是我觉得首先要有竞争， 必须要有合作，是吧？大家都在水里，谁呀、啊、也离不开谁。
8: 谁也离不开谁？您的意思是？
9: 啊，这个镜湖综合体开发项目，我们公司也准备竞标。之前那个李家董项目黄了之后呢，对于这个项目我们是志在必得。对了，另外几家竞标企业，我们大家都是老朋友，啊，这个麦总有没有兴趣一起加入啊？
8: 那有你们这样的老企业去竞标，我们去了也拿不到标啊，是吧？
9: 拿不拿得到标是其次，首先我觉得是跟我们这些老企业，大家有一个认识，认识了以后，对你们这种新公司来说，一定会有不少帮助。
8: 刘总，您看我反复在说，我们大麦刚刚起步，在业内

0: 就算是小学生，对于镜湖综合体这个项目，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现今阶段，我们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公司的起步运营上面。所以就，是吧？行，那就这样。你还忙，那么多客人，去吧。
1: 好。
0: 麦总，刚才我的提议你考虑一下啊？嗯。Cheers。你们家刘洋应该是恋爱了。是，洋洋跟我提起过，但是本人我还第一次见。
2: 麦总。
0: 麦总，哎，老王，刘总，那你们喝，我去照顾一下华阳的。行，
2: 好，
0: 王总，去查一下这个赵小军的背景。
2: 是。
3: 姐那儿啊，妈，叫你呢，
4: 小燕啊，我做饭呢。
3: 那门口的行李怎么回事啊？

0: 妈，你还没说呢，门口那行李怎么回事啊？妈，你打算搬出去住？
1: 不是，什么意思啊？哎，我打算跟你爸分开一阵，我搬到学校宿舍去住。为什么呀？就因为舅舅的事吗？哎，
0: 小燕儿，这事儿妈妈已经决定了，你就不用再劝我。
1: 什么决定啊！我不让你走。
2: 小燕，
1: 我
2: 妈妈决定了，
1: 我不让你走。
0: 给我！
1: 你怎么着，你都等我爸回来。
0: 我跟他没什么要说的。
1: 不行，我不让你走。哎，不让你走。
0: 行行，那等他回来，我跟他说。啊。
1: 喂，爸，你不管现在在干什么，你都赶紧回家，我妈要走了。
3: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呢？不是你一定要走吗？
0: 小燕儿，过来，你也坐下。
3: 不，跟坐下坐下。怎么了？这是，
0: 大声，小燕儿，我不是一时冲动，这件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大声。你是我的丈夫，我从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也能理解你的工作，我知道你这是在秉公办事儿。可我实在不能接受你把我相依为命的弟弟亲手送进监狱。你知道我内心有多煎熬吗？

0: 你别搬，留下，好好照顾小燕。我过两天搬到单位附近去住。
1: 吃完饭走吧，你还没吃饭呢。小燕，
2: 爸，你坐下。
1: 给你爸盛饭去。
2: 爸，你坐下来吧。
0: 还吃吗？
1: 吃完饭再走，啊。

0: 我认为镜湖区的配套设施应当向大型的商业区发展。镜湖区周边呢，分布着大量的居民小区，有两个是中档的居民小区，有一个是高档的居民小区，而且这周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商业配套设施，基础的配套设施呢，分布也比较分散。如果我们可以在这周边围湖建设一些商业的配套设施之后呢，再适当的增加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那么我相信这样极其容易进行招商引资。
1: 好，
2: 来，刘总监请。啊，刚才啊，刘总监已经把这个项目阐述得非常清晰了啊，公司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志在必得，不得有半点差池。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个项目再完善一下，好吧？如果没什么事儿，散会。
3: 我先走了。
2: 哎，刘总监，来，干得不错啊。但还有点小小的瑕疵，回去再把它完善一下。
1: 公司很有可能采用你的方案进行招标。
0: 是，
2: 加油，
0: 加油。
1: 就
4: 李总，
2: 嗯，
4: 既然我们已经打点好了，那么竞标应该没什么问题，就别让小杨费心了。你找个机会啊，跟他说说打点的事，也让他了解了解这里面的门道。
1: 不行，
2: 打点的事儿千万别告诉他，你看他积极性多高啊，干嘛打击人家呢？孩子嘛。

0: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来了呀？
1: 我知道你今天在加班，就特意买了点夜宵。
0: 可是我现在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完呢，真的没时间吃啊。
1: 哎呀，就休息一会儿了，等吃完夜宵再工作。
0: 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吃，你等我忙完吧，好吧。
1: 你看我这儿还特意拿了一瓶啤酒。
0: 啤酒可以有。
1: 这么晚了你加班在做什么呢？
0: 招标方案啊，公司很快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招标要参加，我得赶紧完善自己的方案才行。
1: 我刚开始还没有看出来你居然是对工作这么有热情的人，我挺佩服你的，明明是千金富家大小姐，但是一点也不娇生惯养，工作起来还这么认真啊。
0: 其实呢，我真的特别希望能靠自己的能力干出一番事业，让别人是真心的认可我。
1: 怎么了？
0: 我知道我的方案没有那么好，但是公司的人都说好，都认可跟肯定我，还不是因为我爸是这公司的老总。
1: 刘洋，你工作能力很强，其他人不是都能看得出来吗？
0: 看得出来，他们才不会看这些，他们只会看我爸是谁。你不也一样吗？
1: 什么叫我也一样？虽然我两个爸，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是纪委书记，但是我从来不会在外人面前提他的名字，我也不会让他们帮助我，我也是靠我自己的实力创业的。
0: 你以为你不说别人就不知道吗？你可是书记的儿子啊，在这种地方谈何自己创业啊，你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好了，别不开心了，来干一杯，
2: 一起加油。
1: 来加油。

好了吗？来，阿姨看看。39.2了，天哪！走走走，我们去医院。穿上衣服。

0: 喂，哎，小叔你好。啊？不，现在哪家医院啊？好好好，我马上去。
1: 蛹的外形和蚕的外形有什么不同啊？
2: 楚楚。
3: 赵伯伯，
2: 哎，你好吗？
0: 感觉怎么样？
3: 有点头疼，很难受。
0: 头疼难受啊，所以啊，你要输液啊，对吧？你听医生的，很快就能好起来啊。那个小苏啊，
1: 嗯，
0: 你这两天要是忙不过来呢，我就让许莹过来帮忙。
1: 哎，不用不用，我一个人可以的。
0: 哦，好吧。反正我也给你请了假了，啊，这两天就麻烦你在这儿照顾一下楚楚。
4: 谁是楚楚的家属吗？
0: 啊，有什么事你跟我说。
4: 楚楚的主治医生叫家属来一下，你跟我走吧。
0: 好，好，
4: 来，这边来。
0: 我一会儿回来啊。
5: 进来，
4: 楚主任，这是病人的家属。
5: 哦，好，知道了，请坐。哎，
0: 主任您好。
5: 哎，你好。
6: 您是楚小军的家属
0: 啊？是这样，他的父亲啊，家人呢，因为现在不便在他的身边，所以目前应该我算是他的监护人。
6: 哦，
0: 有什么情况您就跟我说吧。
6: 哎，楚楚的病情是这样的，经过仔细的检查呢，我们发现这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病，医学上叫

0: 时间隔缺损，这个它是由于时间隔在胎儿时期发育不全造成的。当然了，也是最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这个能占先心病的20%。这时间隔缺损呢，通常是0.1到3公分。
1: 楚小军呢，时间隔缺损不算大，
0: 也就0.6公分。所以呢，他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心脏的负担越来越重了。这样呢，他就经常感到比普通的儿童啊容易疲劳，容易感冒，甚至呢有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肺炎，导致心力衰竭。哎，他这一次的高烧迟迟下不去，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2: 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咱们有什么治疗的方案吗？
0: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但是好在楚的这个时间隔缺损呢比较小，我们建议呢对这个缺损采取手术的治疗办法啊，直接用那个修补的办法，缝合的办法，也就是用医疗用的那种叫涤纶支片把它缝补上。
1: 哎，是这样的啊，你放心，
0: 像楚这样时间隔缺损比较小的这样的孩子，经过手术治疗后呢，如果预后良好的情况下，应该恢复的和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其自然寿命呢也能达到就活到70岁吧。
2: 哎呀，那太好了。就是说要动手术。
0: 哎，对，是动手术。
2: 这手术费大概得多少钱呢？
0: 手术费呢相当高，10万以上。这样吧，如果你们做手术的话，就抓紧时间准备手术费用，毕竟这病情不等人呐。啊，
2: 明白了，谢谢您大夫。
0: 不客气。
2: 那我去了。
0: 哎，好的好的好的，啊，您慢走。哎，
2: 楚建强最近怎么样？
3: 楚建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自从上次您带他女儿来探望过他之后啊，他表现得非常突出。他担任了组长。
2: 好。
3: 然后做事啊也比较负责任。在服刑人员中啊，威信比较高。
2: 哦。
3: 对。看来他确确实实是想改过自新呢。
2: 对，应该接受教育，争取早日出狱。
3: 对。
4: 赵书记您好啊。
2: 你好，建强，最近表现怎么样？
4: 都挺好的，谢谢您的关心。
5: 3年来啊，我积极改造
2: 啊，
5: 监狱申请给我减刑，累计能减6个月，昨天收到通知，法院已经审理同意了。
2: 太好了。
5: 是。
4: 赵书记，
2: 哎，
4: 楚没来吗？
2: 啊，我正要跟你说楚的事儿，他现在在医院呢。
4: 楚怎么了？
2: 楚病了，啊，连续发烧。我问了一下大夫，大夫说他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需要手术。

0: 赵书记啊，
1: 哎，
0: 我现在出不去，我没法照顾他，我也没法陪他。我对不起楚楚，我对不起他呀。嗯，
1: 你也别太着急，啊，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手术呢，应该是要做的。你看，因为你毕竟是他父亲，所以我希望能够征得你的同意。
0: 做手术危险吗？
1: 既然是手术，应该会有风险吧。但是医生说了，如果不尽快手术的话，随着孩子年龄越来越大，他的健康会存在很大的问题。不着急，不着急啊，你先冷静一下。哎，
0: 张书俊，为了楚楚的将来，还是做吧。
1: 好。
0: 需要多少钱？我现在也没有钱了，要不把我家的房子卖了吧？
1: 不不不，不至于啊，你都不用担心，手术费的事儿由我来出。
0: 赵书俊，

0: 钱，您放心，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早日出狱，接楚楚回家。我找工作，我挣钱，我挣了钱我还给您，以报答对我们家的恩情。
1: 这次不用说了，你就安心的在这儿待着，有了消息我尽快的告诉你。
0: 哎，谢谢你。
1: 好，那就先这样。再见啊。
0: 再见，赵书记，谢谢谢谢。
2: 看得出来啊，女儿是他的精神支柱啊。
3: 是。
2: 哎，是女儿激励了他的正能量。
3: 嗯嗯。

0: 进。
1: 谢谢。麦总。
0: 坐坐坐坐坐。
1: 怎么今天约我到这里来见面啊？
0: 早就请过你，你总说没时间。
2: 我听说于书记把你二哥的事情给搞定了。
1: 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他居然一通电话就解决了。你怎么知道的？
2: 这可不能告诉你，我得保密。
1: 你怎么来了？
3: 小雪，这次可多亏你给我介绍。
4: 您就是麦总吧？
3: 麦总，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
4: 谢谢您。
2: 二哥自家人，来来坐。
3: 哎，不是，坐这就好。
1: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那个，我
2: 苗雪，我已经把二哥的工程队纳入到大麦建筑旗下，以后缺什么都不会缺项目。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一家人。
3: 对，
2: 咱们得共同为了这个家努力。
3: 是是是。
1: 二哥，你怎么麻烦人家麦总啊？
2: 不是我，二哥来东江创业，那我没有不帮的道理，是吧，二哥？
3: 对对对对对，是。麦总啊，别的我也不会说，您就是我的贵人，还有于书记。小雪，知道你能干，没想到你这么能干。我赶快回去告诉咱爸去啊。那麦总啊，那我就先不打扰您了啊。
2: 项目的事儿你就直接联系项目部，有人给你安排。
3: 谢谢麦总。
1: 麦总，谢谢了。
2: 咱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你的家人我自然会当成自己家人来照顾。
1: 我懂。
2: 于书记那边你也帮我打声招呼。
1: 放心吧，走了。

0: 爸，哎，这是几点？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1: 嘿嘿嘿，你在家哈？没事儿，我。

0: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燕儿啊，真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这件事情应该说，爸爸没处理好，啊，都是我的错。
0: 爸，我不是怪你，我就是想不明白，好端端这个家为什么变成这样了。你只是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妈妈就是爱惜她的亲弟弟，你们都没有错。
2: 是，
0: 我就是想不明白，你们这么相爱，为什么就不能为了对方各退一步呢？你走了，你让我怎么办啊？
1: 你都这么大的孩子了，爸爸放心，没事的。但是在舅舅这件事情上，我必须得坚持原则，没有别的选择。你妈也没错，好了，没事的，爸爸妈妈都很爱你啊。我就去工作几天，完了就回来了，不哭了好吗？那我走了。
0: 那我帮你拿吧，送送你吧。
1: 好好，送送送送。松松。

0: 爸，你要早点回来。
1: 嗯，会。
0: 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妈的。
1: 好的。
0: 嗯，
1: 走了啊，再见。好好观察啊。
0: 早点回来啊。
1: 哎。

0: 喂，燕儿啊，怎么了？
1: 爸今天来拿东西了，已经搬走了。
0: 啊，知道了。啊，你在家是吧？啊，我一会儿就下班了，你等我回去做饭。
1: 嗯，
0: 挂了。

0: 我觉得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对你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帮助。
1: 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啊，楚楚的手术费还差挺多的呢。
2: 你去问赵达生吧，别人都盼着自己家孩子有出息，他可好，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
3: 领导们都缺钱，赵达生应该也不例外。
4: 单子都已经交完了啊，很快就可以手术。

0: 大道理我都懂，咱们这些小地方还是要注重实际，把经济搞上去。啊，领导干部让你们纪委弄得一个个人心惶惶的，谁还有心思做工作啊？
1: 但是光抓经济是肯定要出问题的，你是反腐倡廉的第一责任人，你不要想推脱责任。
0: 我没有要推脱，啊，我又不是八爪鱼，我揽得了那么多事儿吗？
1: 你干好自己的本职就行了。
0: 不行啊，谁的事儿谁负责，谁的活谁干。我说过不是不办，而是缓办。我的责任我负，你的责任你负，好不好？每次都让你弄得心力交瘁的，让不让俺喝个茶？
2: 进来。刘总，赵小军的背景查清楚了。
3: 说，
2: 赵小军的亲生父亲是东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赵达生，赵达生的前妻王玉兰带着他嫁给了于忠军，东江市委书记就是赵小军的继父。刘总。
3: 这个赵小军背景很深啊，这事我知道了，先别声张出去，你去吧。好，赵达生。
4: 于忠君。

0: 喂，杨阳阳，是我。啊，这个周末啊，我正好有空，一块吃晚饭吧。对对对，哎，把你那个男朋友，小军是吧？对，一块带回来。你妈妈还没见过面呢，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也了解一下，好不好？嗯，好，哎，就这么说定了啊。嗯嗯，挂了。生父，继父，岳父。
1: 林妙，你那个工程队被麦穗媛收到麾下了，是吗？
2: 是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1: 他们之前认识吗？
2: 不认识。
1: 麦思源让他挂靠在大麦公司的时候跟他怎么说的？
2: 他就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没有不照顾的道理。
1: 其实你也都清楚，麦思源这么做是变着法的想跟我们套近乎，他没在为难你吧？
2: 暂时没有。
3: 他要是再有什么事情找你，你就把他们推掉，让他们直接来找我。你可不要成为他们的棋子，毕竟你现在身份不同了，对外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关系。
2: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关于我们和麦思源，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想法？
1: 好啊，来聊聊。
2: 我觉得就算麦思源别有用心，但现在的局面不在他的掌控之中。你跟麦思源打好关系也没有什么坏处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聊聊，对你以后的发展一定会有帮助。
1: 听了小林同志这番话，我真的不知道是该怕你还是爱你。
2: 怕我什么？
1: 心机很重吗？
4: 阿姨，
5: 哎呦，你好，你好，小伙子是长得可真帅呀！哎，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了，快过来吃饭吧啊！
4: 好，
0: 来，小军啊，
6: 嗯，
0: 别拘束啊，哎哎，既然到了家里面，就放开，
4: 先留
5: 了啊，
0: 吃点简单的，啊。都到齐了，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
5: 哎，欢迎啊！
0: 嗯。

0: 这酒不错的，
1: 挺好喝。
2: 嗯，哎，小菊啊，你呀，赶快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1: 好呀。

0: 喜欢吃啊，以后就常来。
1: 小俊，
2: 好吃，
3: 好吃吧？
0: 自己也吃啊。
1: 我听说你现在的自己创业，而且做得不错。
2: 刘总，您过奖了。
4: 在家里面叫什么总啊？叔叔，这样亲切。
2: 哎，叔叔，
1: 真是。
0: 别客气啊，小俊，多吃点啊。
2: 不客气。
1: 小俊啊，
4: 嗯，我听外面说，不知道正不正确啊，我们东江市的于书记和赵书记都是你父亲，
0: 两个父亲，怎么回事啊？
2: 我家里的情况有些复杂，赵大生是我的生父，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妈带着我嫁给了我爸，也就是于中军。
0: 那你的亲生父亲现在怎么样啊？
2: 我亲生父亲后来娶了一个妻子，给我生了个妹妹，但是两家人关系都挺好，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受影响。
4: 杨洋，眼光不错，找小俊做男朋友。
5: 那必须的。哎，
4: 看你嘚瑟的，从小到大没少为你操过心啊。
0: 哎，你们俩呀。
4: 哎，现在做事情特别难，自己创业更难。小军，你自己创业，家里面帮了不少忙吧？
2: 刘总，其实我两个父亲都是政府高官，但是我创业，他们不仅没有帮助过我，反而禁止我在东江开办公司，所以现在很多事情只能瞒着他们。
4: 说得好。年轻人有志气，
1: 来来来，叔叔敬你一杯，来，丫头一块儿，
0: 来来，
2: 谢叔叔，
4: 好。
6: 睡着，目前情况算稳定，但是需要尽快手术。
7: 我给他做了点吃的，但是也不知道他现在能不能吃，你帮我先问问医生吧。
6: 好，
8: 您太客气了。
9: 还有水果？
6: 哎，水果就不用了，我给你达成书记都买了，你们拿回去吃吧，这好多呢，吃不完。
9: 拿都拿了，就拿着吧。
6: 哎，好，我替叔叔谢谢你们了。
7: 苏红啊，
6: 哎，
7: 辛苦你了。
6: 哎呀，不辛苦，
7: 平时要忙工作，还要照顾楚楚。其实我平时晚上也有点时间呢，我可以来照顾他。
6: 哎，您不是学校正忙吗？我没事儿，打上书记给我批了假。哦，再说了，他不是搬到单位附近来住了吗？离医院也近，我跟他临边倒。楚楚是孩子听话，也不闹。
9: 不是，你是说的楚楚跟你女儿似的。
7: 小燕，怎么说话？
9: 本来就是啊，
6: 哎，徐英姐，我没有这意思，我
7: 别在意，别在意。
2: 哟，嫂子和小燕也在啊。
7: 哎，天意来了，
2: 怎么样？没吃饭的吧？出去吃还是买回来？
7: 还没吃饭啊，赶紧去吃吧。我们在这儿看着啊。
10: 哎，天意叔叔来了。
2: 哎，叔叔醒了，感觉怎么样？
10: 没力气。
2: 没力气，快看看谁来看你了。
10: 徐英阿姨，小燕姐姐。
7: 楚楚啊，还难不难受啊？
10: 难受。
7: 楚楚乖，再坚持一下就好了啊。
2: 嫂子，
7: 哎，
2: 要不这样，你们陪会儿楚楚，我带苏红出去吃个饭。
7: 快去快去啊，别饿着肚子。
2: 好
7: 啊，好吧，那你们坐会儿去。
6: 去去去，
7: 嗯。楚楚啊，
2: 我一会儿就回来。
7: 阿姨给你做了你最爱喝的汤，你知道是什么了吧？
6: 哎，好了好了，放开了，现在没人看了。
2: 哎，哎，我好心帮你解围，好心没好报啊。
6: 什么好心没好报啊？一码归一码，少趁机占便宜。

0: 我怎么占你便宜了？
1: 就是占便宜。爸，我呢，这个呢，我的零花钱都在这儿了，多少也是一点，哎，看能不能帮点小楚楚。
0: 好孩子，嗯。
2: 大生啊，这是你名下的工资卡和储蓄卡，那个你走的时候就该还给你的，忘了。这里面的钱你随便支配，另外我还会从我的卡里再拿些出来贴补。
3: 那这个我得说明一下，我名下的卡里面的钱都是我们家的共同财产啊，所以每个人都有份儿啊，该捐多少呢你得定，你给我一个数字，然后我就给他取出来。
2: 这卡在你名下，你还是拿着吧，我自己有点积蓄，虽然不多，但也能给楚楚尽份心意吧。
3: 啊，那我就替楚楚谢谢你们了。
4: 你俩干什么呢？
5: 哎，佳良，你对小军这孩子怎么看呀？
6: 你先说说你的看法呗。
5: 我呀挺喜欢这孩子的，有本事又有礼貌，人长得也帅，咱们女儿啊没看走眼。
6: 哎，说实话这孩子我也挺满意的，但却有一点儿。
5: 怎么了？
6: 你看啊，自古以来呢就是官商纠结不清的啊，小军他两个爸爸现在是我们东江市的大官，我们家呢在我们东江市的房地产业也算是 number one 吧，啊，这个一个官一个商，他们俩现在在一起那就算是官商在一起了。洋洋，我觉得跟官打交道吧，他如果能帮你咱们就交，他如果帮不了你呢就少交甚至不交，如果他又帮不了你，你还得还这个情，这不是弄得一身骚吗？
4: 爸，我没想那么多，我是因为真的喜欢他才跟他在一起的。
6: 但愿那么简单就好了，啊！我可提醒过你啊。
4: 时间也不早了，
5: 休息去吧啊！
1: 让我先睡。
6: 赶紧睡。
1: 爸，晚安。
6: 晚安。
3: 小宋啊。我这两天正在为楚楚的手术费发愁呢，医院告诉我楚楚做个手术得16万，我家里边啊也就凑过6万块钱，剩下那点钱还没着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7: 书记，你也别为难，我和苏红呢也能出点力。
3: 嗯，不，
7: 我们要不在纪委里组织一下募捐，肯定能凑到一些，要是再不够的话我们再想其他办法。
3: 麻烦大家，我也真是不好意思，但是手术在即我觉得也不失为是一个办法。
7: 对，
3: 试试看吧。
7: 那我这去问问。
3: 哎，那个，哎，我跟你说，你跟苏红你们俩呀，留着点钱啊。
7: 您放心，哎，我心里有数。
3: 对，你们看着办吧，好吧。
7: 哎，那我去了。
3: 好，去吧去吧。
8: 这是募捐来的钱，差不多有10000多吧，你先收着，剩下的我们再想办法。
1: 加上我那份还差多少？
8: 还差挺多。
1: 那我再想想办法，实在不行我管朋友借点。
8: 哎，你可别，你能有多少钱呢？你还打算欠外债啊？你放心，我和书记会想办法

0: 你的主要任务啊，就是照顾好楚楚，还有你自己。
1: 苏红姐，哎，我把楚楚的学习资料给你送过来了。
2: 哦，谢谢。
1: 你们俩这小两口干嘛呢？这么严肃啊？
0: 说什么呢？
1: 还不是因为手术费的事情啊。
2: 啊，
1: 还没凑齐啊？
0: 嗯，
1: 还差挺多呢。走吧。
2: 喂，哥，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啊，楚楚的手术费还差挺多的呢。
3: 手术费一共多少钱？
2: 七七八八加起来十几万吧，也不是什么大数目。你说老爸这干不当的吧，辛苦一辈子了，连这点钱都拿不出来，真够可以的。
3: 这件事情交给我，你放心吧。
2: 是吗？就这老哥能行？好，改天请你吃饭啊。
3: 得了吧，家里事情多，夫妻别耽搁了，明白吗？
4: 哎，知道了，拜拜。
3: 好嘞，那我挂了。
2: 嗯。
5: 小军呐，我都快到宿舍了，你在哪儿呢？
6: 跟我到。
5: 哦，是吗？
3: 父亲。
5: 嘿嘿嘿，你这怎么换车了？
7: 这也不是公司奖励的吗？
5: 哦哦，嗯，来，上来坐。
7: 哎，这张卡是楚楚的手术费，你和徐阿姨的积蓄就自己留着吧。
5: 小丫跟你说的。
7: 您就别逞强了，我现在天心做得好，这点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5: 天心做得好吗？所以麦思源要奖励你一辆车。
7: 不，您这话什么意思呀？难道又要拿我现在公司说事吗？车是麦总给我的，那也是我天心给大麦做出了贡献，这都是我努力的回报，我应得的。
5: 哦，做出了贡献。你做出多大贡献？一个小小的天心对于大麦公司来说能做出多大贡献？啊，麦思源就要奖励你一辆车，我看这车也不便宜啊。
7: 您能不能别总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您在体制内待了一辈子了，其实眼界就那么一点。凡是超出你理解范围的东西，您就要讽刺我，就要定性给我贴标签。那凭什么你做不到的事情我就不能做？难道我这么做就是沾了光，得了他们的便宜？您就别逞强了，这个钱您收下。
5: 这钱我不能要，我拿着心里不安。

我也是想为楚楚尽一份力。既然你不要，就自己想办法吧。就当我什么也没说，我今天也没来过。

0: 小鱼啊，这些年呢工作忙，是不是很少出来这样散散心了？
1: 嗯，是。真没想到这儿的空气这么好。
0: 哎呀，我们这些坐办公室的，身体啊都坐出毛病来了。没事啊，出来走一走。
1: 是。
0: 你血糖怎么样？
1: 我还好，哦，控制的还好。
0: 我血糖有点高，帮我把住一点，管住嘴，迈开腿。
1: 你做的已经不错了，您这个年纪，控制的很好。嗯嗯。
0: 东江是个好地方啊，只是好多人没有发现。下次啊，叫着思远，还有林老师一块儿来。
1: 嗯，好，听老书记的。

0: 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聪明踏实，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
1: 谁啊？结果老刘他那个亲戚，一夜之，
2: 回来了。怎么了？
3: 怎么了？你去问赵达生吧，别人都盼着自己家孩子有出息，他可好，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
1: 别着急，慢慢说，怎么回事？
3: 情况是这样，楚楚生病了，需要钱，我不就好心给他去送钱吗？他不领情就算了，还拿出纪委那条线审犯人审我，还说什么说拿了我的钱了，心里不安心。
1: 他这么说也没错，毕竟你的新工作刚刚开始，你一下送去那么多钱，他担心呢。
3: 他就觉得我赵小军没有本事，我挣那些钱都不是靠我自己真本事挣来的，都是别人硬塞给我的。他就觉得我拿我那些钱呀、脏手了，又碍眼了。
1: 他这么说了？
4: 他没这么说。
1: 没那么说，你瞎猜什么呀？你小心眼儿。
3: 不是我小心眼儿啊，那既然他不要我钱，你们也甭给他了。
2: 那不行，那钱啊是为了给孩子治病的，咱该帮还得帮。
1: 你妈说的对啊，我支持，人家有难处了。
3: 不是你们怎么都不站着我这边说话呀？
1: 来来来，哎，尝尝吧，亲手做的三明治，有机无公害，营养丰富，我孝敬你。
2: 哎，你这小俊。

0: 你病了，你们全家都病了。行，你没病，那你怎么了？
1: 我好像是病了。 别人不敢想的事儿，我都想了；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也都做了。可唯独生个病，我愣是不给人知道。你也是个人，你这句话后头是句号啊，还是问号？ 赵大生最近什么动向？一切正常。这就好办了。正常情况下，领导们都觉见，赵大生应该也不例外。这就不了解了。我让你干嘛去的？你这不了解那不了解的，记着。 我们不可以放过任何一个可以钻的缝隙。我看不出这有什么缝隙。这么跟你说吧，我们就是细菌，我们就是流感，我们就是病毒。我们要腐蚀和感染每一个领导。 当他们病入膏肓、不能自救的时候，我们再把药卖给他们，让他们彻底离不开我们。你想怎么样就说吧。借的钱呢？他不会要的。所以呀，所以我才让你去呀。去吧。
0: 行，我去。
1: 去呀。

0: 他不会要的。去！有病就得吃药啊！我没病。赵书记您好，我是兰杰。哎，你好啊，有事吗？
1: 听说您的那个养女叫楚楚的，听说她生病了。啊，是的，她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听说手术需要很大一笔钱。嗯，其实我手里……哈哈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你啊。是不是麦思源让你来的呀？
1: 可是这个钱是我的，我知道你不会要他的钱，这个钱就当是我借给您的。哼哼，
0: 即便是这样，我也不能要啊。
1: 您是不是觉得我的钱不干净？啊，不，
0: 你别误会。我知道了，您这样的领导干部让我敬佩。好，那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小林，开始吧。

0: 谢谢。林老师，您找我有事儿？
1: 您稍坐一会儿就知道了。我去趟卫生间。
0: 好。

0: 你怎么在这儿？你好，李主任，您请坐，您请坐。您别紧张，这儿既不是我的公司，也不是你们单位，咱们就是好朋友，到会所里喝个咖啡，聊聊天而已，没什么不妥的。那你找我有什么事？
1: 我想请您帮个忙。帮什么？我知道赵书记他现在缺钱，着急给孩子看病。你也知道，我和于书记还有林老师都是特别好的朋友。那朋友的朋友有困难，我没有不帮的道理吧？所以，我还得请您帮我个忙。你说。麻烦您把 赵书记的银行账户给我，这个忙不难帮吧？

0: 来了。
1: 书记，有人找你。
2: 哎，老杨，来来来来来，请进。
3: 哎呀，赵书记，好久不见了啊！
2: 好久不见，你怎么样？都好吗？
3: 哎呀，还那样啊。
2: 来，请坐，请坐。没别的事儿，我呢遇到点小麻烦，那个你帮着看看，啊，这些书到底值多少钱？你把它收了呗。
3: 哎呦，赵书记啊，你这光也太暗了，不如明天到我那儿，咱一边喝茶一边看。
2: 不用不用，我急着等钱啊，你就意思一下，你看看估一下大概值多少钱。
3: 书记的书肯定是真迹。
2: 喂，怎么样现在？
4: 医院这边又在催了，住院费只交到了明天，而且如果这两天不进行手术的话，就错过了手术的最佳黄金时间了。您那边有办法了吗？
2: 钱我正在落实，你跟医院方面说，明天一早我一定把钱交给医院。对对对对，哎，让他们准备手术。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好，好，那你辛苦啊，再见。怎么样？你觉得值多少钱？
3: 您这书啊，是真迹，但是不一定是孤本。我多出一点，85000。
2: 多少？85000。
3: 85000。
2: 不，你到底想干什么呀？这点东西才值85000。
3: 不不不，书记，你的意思 我明白。咱们两个呢都不是外行，但是我和您不一样，我是卖书的。这个书放在我那儿，遇着懂行的，可能多少钱都愿意买，卖的不止这个数。但是要砸在手里，也是一文不值，我担的风险很大。
2: 老杨，我这么跟你说，我要不是急着等钱用，那是救人命的钱。我能把这些宝贝卖给你，再加点，再加点，好不好？我现在就缺10万块钱。
3: 行，那就10万块钱。
2: 好，
3: 不能再加了啊。而且呢，我是看赵书记你。
2: 行了，
3: 3个月之内啊，这书我不会出手。1个月1分8的利，第2个月涨6厘，第3个月涨8厘。3个月之后，这书可就是我的了。到时候你要想挽回赎，那就是我的价了。
2: 我绝不会往回赎了，这书你拿走，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好吧？
3: 一言为定了啊。
2: 不是，你这钱的事儿你
3: 我明天下午啊上银行打给你。
2: 你别呀，要尽快呀。什么明天下午？明天一早银行开门你就把钱打到我卡里。
3: 你看好像还信不过我。
2: 一言为定啊，
3: 明天上午。
2: 哎啊，好，
3: 那我就拿走了啊。
2: 走走走走走吧。
3: 哎呀，赵书记啊，没事上我那儿喝茶啊。
2: 哎，好嘞好嘞，明天一早啊。
3: 哎，明天一早。
2: 好，再见。
3: 再见。
2: 哎
4: 回来了，
2: 单子都已经交完了啊，很快就可以手术。怕不怕手术？
5: 不怕。
2: 嘿嘿嘿，好，那拜拜，上班去了啊，走了。喂，哎，我是，说。啊？你还没打钱呢？好好好，我知道了。真行啊你。喂，雨啊，你给楚楚手术费打了多少钱？
6: 哦，我给你打了28000。啊，怎么了？不够啊？多了？哎，那会不会是小军他们给你打钱了呀？对，你再问问他。哦，好嘞好嘞，哎。

0: 哎，这个呢，还不错吧？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缺少项目负责人。
1: 您好，哎，请坐。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张卡最近一周的汇款情况？好的，请您稍等。您好，要提供一下您的身份证。最近的一笔汇款是在刚刚，10万块。 贵姓这位？
0: 汇款人是杨先生。
1: 之前还有吗？ 之前的，之前一笔汇款是昨天下午4点，现金存入的。汇款人是谁？从哪家银行过来的？是在香港的一家银行现金存入。哦，那你能不能帮我把昨天的那个10万块钱提出来？
0: 这个先生，超过5万块是需要预约的。
1: 对对对，那能不能帮我开具一份这笔汇款的明细？
2: 可以的，请您稍等。哎，张医生。
3: 麦总，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患者没来手术啊？
2: 他没去。对啊，麦总，你们这样我很难办，我每天有很多手术要做的。实在抱歉，张医生。 这样，我下次上门跟您道歉。再见。

0: 到这儿再说吧。为什么没去？
1: 我在上课。
0: 咱们说好了的事情，如果都可以说了不做，那我答应过你的条件，你也别指望我全都能做到。

0: 快走。我真的是舍不得，这毕竟是我的孩子，我真的不希望你这样强迫我。
1: 再过一两个月，你这肚子可就大了。
2: 林老师好。
3: 哎，
1: 那个时候我每天来接送你上下班，我不怕别人误会我，都知道我卖素颜女儿多，我也不差你这一个。我再去帮你约，你来选，咱们直接医院见，还是我来学校接你，把你送到

0: 魏书记，东江来的加急，匿名举报信，您看一下。
1: 举报什么人？
0: 纪委书记赵达生。
1: 谁？
2: 说你社会，这摆明了就是诬陷嘛。
3: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得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能中了他们的计。
4: 我不想再看到你，还有你。
5: 我林芳从此以后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时候我每天来接送你上下班，我不怕别人误会我，都知道我买素颜女多，我也不差你的一个。我再去帮你约，你来选，咱们直接医院见，还是我来学校接你，把你送到医院去。

0: 小燕也在啊。
1: 来了。
2: Hello。
0: 对了，今天单位有情况，书记来不了了，但他明天一定来。
2: 爸总这样。
0: 书记忙，您该理解。楚楚，叔叔这几天没来看你，有没有想叔叔啊？
2: 不想。

0: 先坐会儿啊。
1: 好。楚楚啊，感觉怎么样啊？
0: 给，喝点水，别噎着。
2: 嗯，谢谢谢谢。
0: 哦，你刚刚说舒淇那边出什么事儿了？
2: 有一笔不知名的款打到了他的卡里。
0: 多少？
2: 10万。
0: 那么多？我说怎么看他这几天有些不对劲儿啊？
2: 舒淇已经把钱。舒淇已经把钱交给了李大哥，让他去调查，但我担心还会有事情发生。
0: 你也别多想了，反正该来的也躲不掉。
2: 哦，这几天也难为你了，每天都要在这儿陪着，还要担心单位的工作。哎，
0: 我这点算什么呀？我倒是担心达生书记，这么多钱，对他来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哎，千万别再因为这件事儿给他惹上什么麻烦。看什么看啊？
3: 我就是想看看你。

0: 什么情况？
1: 手术很成功。哎呀，
2: 太好了！
0: 我去打个电话。
2: 好，谢谢啊。
3: 哎，小燕啊，
4: 妈妈，楚楚手术成功了，一切正常。
3: 哎呦，那太好了！哎，一会儿下班我回家炖只鸽子给他带过去。
4: 是啊，这下爸可以放心了。啊，
3: 哎，你爸呢？
4: 他不知道给什么人打电话去了。
3: 啊、哦，行，那先挂了啊，我马上就下班了。
5: 冯律师，我女儿手术怎么样？
2: 你女儿手术成功了？
5: 真的？
2: 真的。哎
5: 呀，太好了，太好了！那您替我谢谢赵书记，谢谢。
6: 燕儿，你要没什么事儿回去吧，不是还复习呢吗？
7: 没事，我妈说要来看看，我等我妈到了一块儿走。
6: 哦，也行。怎么样，复习的？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问我，也可以问你天一哥，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些时候啊，比你爸这个老革命要精神得多。
7: 我爸最近越来越糊涂了。
8: 我嘀嘀咕咕的，聊我了你。
7: 这个你最近自己搬出去住，是不是感觉自己年轻了一次啊？
8: 什么年轻了一次？每天以泪洗面，你们不知道。你有空啊，你多做做你妈的工作。
7: 不，我为你们两个都操碎了心了，做的工作还少吗？
8: 就知道嘚嘚嘚嘚嘚嘚，去把这毛巾投出去。
7: 遵命。
6: 那个许莹姐她还生气呢。
8: 没事，过来再说的。
6: 怎么样，要不要喝水啊？
9: 哎，嫂子怎么不进去啊？
3: 来给楚楚送个汤。
9: 哦，

0: 学校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1: 哎，
2: 叔，我妈来了。
1: 来了。
2: 妈。
1: 这，书记。这，什么情况，书记？啊？怎么嫂子不进来呀？

0: 魏书记，东江台的加急匿名举报信，您看一下。
1: 嗯。举报什么人？
0: 纪委书记赵达生。
1: 谁？
0: 赵达生。
1: 举报什么事？
0: 收取他人贿赂10万元。

0: 阿姨，昨天说好的这个钥匙给您。
1: 嗯，好。
0: 那个行李先放您这儿，我晚点过来取。
1: 哦，好好。
0: 走吧，谢谢了啊。

0: 哎，林老师，哎，听说你要休假啊？
1: 啊，
0: 哦，休多久啊？
1: 休一阵子。
0: 啊，
1: 好，那我上课去了啊。

0: 你说什么？林老师请假了？
1: 对呀。
0: 你听谁说的？
1: 我碰到他，他亲口跟我说的。
0: 他说请多久？
1: 他说一阵子。
0: 一阵子。

0: 怎么样？什么都没说，说等待调查。还好这次发现的及时，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哼，
1: 他们走的也是一步险棋。
0: 就你说有什么好调查的？说你社会，这摆明了就是诬陷嘛。
1: 不行，不能坐视不管，我去跟他们说。哎，强子，强子。
2: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我们越得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能中了他们的计。阿姨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楼上301的林老师去哪儿了？哦，今
3: 早上退宿了。喏，钥匙都交过来了，怎么，你想住啊？
2: 哦，不，我不住。
4: 他没说他去哪儿吗？去哪里？不知道，他没说。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说。
5: 你问他自己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呢。
2: 哦，您忙。
4: 喂。
5: 喂，你好，麻烦你帮我找一下林妙雪林老师听电话好吗？
4: 林老师他走了。打他手机。

0: 我们这儿有个电话，他说他在公司吧。
1: 哦，因为他手机关机了，办公室也不在，所以我才打到宿舍来找他。你说林老师走了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走了，不住在这里了。
1: 他去什么地方了？
0: 去哪里不知道。哎，你是哪位啊？
1: 哦，谢谢。

0: 事情它是这个样子，
1: 给我找去！
0: 哎，
1: 我
0: 哎。

0: 哎，于书记，啊，林老师找不到了，啊，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帮您一块儿找。
1: 哦，那就不必了，再见。
2: 你别再找我了，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你找也找不到的。哎，小童，我，你帮我找个人，对，用你自己的关系。
3: 有消息马上告诉我。来了，稍等啊。哎，哎呦，怎么敲门啊？
4: 没钥匙啊？戴维，啊，把下来。
3: 你是回来拿东西的吗？
4: 不。
3: 啊，还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热点去。
4: 吃了，别忙活。
5: 跟你说个事儿，小峰那边有消息了，已经移交了检察院，马上就要提起公诉。嗯。

0: 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1: 你跟我说这个违反纪律吧？你应该秉公办事儿，让检察机关的人来盯着我。谢谢你的主导。

0: 这张卡还是你拿着吧，就当是替我保管。
1: 那个离婚协议书我已经让律师起草好了，过几天就会寄到你那儿。你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就把字儿给签了吧。

0: 是来了吧？书记，哎，医生说了，恢复得很好。
1: 爸爸，
0: 哎，你好啊。
2: 哎呀，书记，我这有点困，就给睡着了。
0: 行了，你们赶紧休息去吧，好吧？今天晚上我来陪。不用，我陪了。行了，走吧，走吧。啊，哎，去派出所吃点好吃的啊，赶紧休息。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咱俩玩，玩输了就睡觉啊。嗯，
3: 书记，那我们走了。
0: 哎，走吧。
2: 书记，我们走了。
0: 你行啊。
4: 你要是实在不饿的话，或者不想吃，我可以送你回家。
5: 其实我还真有点饿了呢。
4: 哎，饿就对了。要听领导的话，要吃饭，吃什么？你说。
5: 我带你去。
4: 嘿。谢谢。嗯，你经常来这儿吗？
2: 怎么这么问啊？
4: 因为你一下就找到这儿了。而且你说他家的味道最好。
3: 说实在的，自从进了单位，我基本只吃食堂。
5: 我跟你说啊，我那会儿在上学的时候，我也三顿都吃食堂。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跑到了好远好远的地方，找了一家麻辣烫，吃了好多。吃完之后回到学校，就给吐了。
4: 吐了？
5: 嗯。
4: 哎，那后来呢？
5: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去那么远的地方上学，有很多事情也不敢一个人去做。但是经历了那次事儿之后呢，我就发现其实好多时候一个人做事也很开心的，就比如说一个人吃垃圾食品也是一种体验。
4: 那所以

0: 现在连恋爱都不想谈了？哦，谢谢，
1: 谢谢。
2: 你刚说什么？
0: 哦，我说，那你现在经常还一个人来这儿吗？
2: 不啊。
0: 那你和谁来？
2: 和楚楚啊，我经常会带楚楚过来。

0: 谢谢。这次合作虽然你是最大的赢家，但是就我们江东城建来说，表面上呢是我们帮了您，但实际上您真是帮了我们呐。林总
1: 客气了，本来嘛大家都是兄弟公司，啊，互相帮衬一下，走动走动。
0: 帮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忙，这些都是应该的。应该，
2: 喝茶。去加点水。
3: 好。
2: 服务员，加水。
0: 这里的事儿，我都已经搞好了。太好了，那其他几家公司怎么样？
3: 好，
0: 是这样的，其他三家公司呢，他们的报价要远低于标底，而我们几家呢，一定会高于阳光置业好多。啊，这样一来的话，即便是我女儿那儿出了点小纰漏。
4: 那至少还有我们这儿作为保障，啊！六总做事，我一向是非常佩服。
3: 夸奖夸奖。
5: 这些我来了。
3: 啊，
5: 这么说来，就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啊！那一切就等周一再说吧。
4: 我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吧？
5: 记住了，记住了。
4: 一会儿怎么说？
5: 就说他犯了错误，得罪了老板跟领导，现在上面已经不怪他了，让他回去就行。
3: 还有呢？
4: 还有重点啊！哦，对，加倍工资，加倍工资！我告诉你，一会儿千万别给我忘了啊！哎，
5: 工资还给双倍啊，爹！双倍工资？呀，老板对他那么好，他跑什么呀？这个傻姑娘！
4: 哎呀，哎，你看看，让你们的大老远跑一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浩总啊，吃点水。哎，
5: 好，谢谢谢谢。
4: 您放心，等到妙雪回来以后，我把它亲自送到你手上。哎，不，送到麦老板手上。好，怎么样，在这吃饭？哎，杀鸡杀鸡。
5: 不用，
4: 杀鸡，
5: 不客气，不要客气。
6: 把你那只鸡给咱杀了啊！嗯，
7: 好。
6: 那个，就别杀鸡了，啊！
4: 已经杀了，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

0: 喂，董事长，哎，是我。董事长，哎哎，我现在已经在林家了，啊。您放心，林妙雪凡是能出现的地方，我已经安排了咱们的人，啊。您放心，您放心，只要她一出现，我肯定把她给您带回去，行吗？
1: 从现在算起，我再给你两天时间。要是还找不到人，你们就留在村子里头种地养鸡，不用再回来了。
2: 舅妈还是不接电话吗？
3: 我再打一遍试试。哎，喂，哎，林芳啊，我是姐啊，哎，姐什么？

0: 姐，我们没有你这样的姐，请你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好吗？明天就要开庭了，我看你有什么脸还见我们。
1: 喂，舅妈，你怎么能这样跟我妈说话呀？喂，
2: 算了算了，你舅妈这些脾气。
1: 妈，明天我陪你去法院吧。啊，
2: 不用了。
1: 我爸他去不去啊？
2: 我也不知道，他去不去都没关系。
1: 这怎么叫没关系呢？我打电话给他。
2: 哎呀，算了，小英，你去休息吧，妈想洗洗睡了。啊，走，你别熬夜啊，早点睡。嗯。

0: 欢迎，里面请，欢迎，来里面。
1: 大家好，
0: 欢迎，
2: 幸福啊！啊，来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刘洋啊，
0: 您好，
2: 来，
0: 里面
2: 那我们先进去了，
0: 等等吧，
2: 走，请。
0: 欢迎，

0: 本院认为，被告人许兆峰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依照刑法第385条第一款、第386条、第383条第一款第三项、第62条、第64条、第67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许兆峰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
1: 全体坐下。
0: 被告人许兆峰判决内容有没有听清楚？
2: 听清楚了。
0: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东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将被告人许兆峰押下法庭，现在闭庭。

0: 舅妈，
1: 我不想再看到你，还有你，我林芳从此以后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来阐述一下这个项目的概况。我们的项目包括商业住房，我们将投资200套商业经济类的住房。对面有设施非常健全的医院，我们将建设游乐场所，为儿童提供服务。我们公司的特色就是离地铁非常的近，设施非常的完备。我们周围呢有2所高中。我们的项目目标是投资2000万来建设游乐场所及周边的环境设施。我们的经验非常的丰富，也圆满完成了很多类似的项目，相信我们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最后我想说，希望我们能再度为我们的东江献出一份力。谢谢大家。

各位专家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一下阳光置业的竞标方案。我们的竞标方案打算采用中式莲花座的造型，这个呢是非常具有民族元素。那大家也知道，民族的就是世界的。那具体这个方案是什么样呢？咱们大家来看一下第二页。那么从图上可以看出来，在市场份额方面，阳光置业明显有着很大的优势。对于这个项目，我们充满了信心，争取拿下合理的配额，达到公司预期的目标，为开展开发区的项目奉献自己的力量。整个项目的商业模式呢，不但考虑到城市居民在购物、医疗还有教育上的基本需求，同时也兼顾了环保和再生资源的利用。阳光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着东江乃至全省最优秀的专业团队，最科学的管理模式，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把这个项目做到最好最佳，为我们的城市增添一份光彩。感谢各位专家，以上是我的阐述，谢谢。

0: 各家竞标单位都进行了各自的陈述，接下来是专家审核的时间段，请大家稍作休息，等待最后的评审，请专家组退席。
1: 来了，哎呦，燕儿啊，你还真知道来看看我啊！来来来，赶紧进来，怎么样，都好吗？
2: 挺好的呀，就过来看看你。
1: 午饭吃了没有啊？
2: 我陪舅妈吃过了。
1: 哦，你舅妈情况怎么样？
2: 哭倒是不哭了，但是那眼睛嘛，老发直。
3: 你好，刘总，这个帮我记一下。
2: 好的。
3: 好，刘总，你有份快递。

0: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进门得敲敲门呢？哎，至少你得把门推一下吧，风风火火的，小心嫁不出去。
1: 爸，你看我们中标了。
2: 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呀？
1: 敲门呢？
0: 爸，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呢？
2: 我凭什么要兴奋？啊，就这个。
0: 我早就知道了，啊，不，心有成竹。爸，你总是这样小心，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我找我妈去。
1: 哎，
2: 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敲门啊？我知道了。
2: 啊，不是敲门。那个，你知道这次中标？
1: 等一下。
3: 喂，洋洋，我刚看到短信，饭店我已经订好了，我先接小丫，一会儿再接你。这也不是顺路吗？哎，对了，你爸有没有夸你这一个大工程呀？他呀，嗯，还行吧，挺满意的。哎，你怎么这么快就把饭店给订了呀？
1: 哪一家呀？我们吃什么好吃的呀？饭店我老早就定下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的。洋洋，今天晚上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说。
4: 什么事情啊？
1: 我妹来了，我一会儿就接你啊。
4: 嗯，好。
1: 怎么了？这么不开心？阿姨。
4: 哎，别问我，我忘记了事儿。我们两个事儿就在今晚。哎，我先跟你说说我俩计划，怎么样？哎，开心点儿，走了。
3: 爸，小军，等我晚上回去吃饭。
2: 嗯，没事儿，我夸你很棒。
3: 我先走了啊。
2: 啊，去吧，别太晚回来，省得你妈担心。
3: 知道啦。
5: 董事长，阳光置业顺利夺标。好，那边都准备好了吧？
6: 准备好了，那帮人现在还蒙在鼓里边呢。
5: 赵达生是不是也该有动静了？
6: 省委已经收到了举报信，这几天就应该展开全面调查了。
5: 好，到时候。 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这几天给我看好拦截，我需要他随叫随到。
2: 明白。
5: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步步为营，一步棋都不能走错。嗯，
2: 林彪，
5: 行，我先不催你，但是你自己心里得有数，千万别误了我的手。
2: 现在就去。是是是，其实这个事儿啊，倒是挺正常的，但是，我总觉得这有点太顺了，哎，顺过头了。啊啊啊！对对对，啊，这都是安排好的，啊，没，可能我想多了，啊，不好意思啊，啊，好的好的，行，那我挂了啊。

0: 妈，你听我一句劝，结婚不能离，你会后悔的。
1: 小燕，你别管了，睡觉去吧。
2: 老爸，你一定要坚持住，妈还想着你，坚决不能签字，一定会有办法的。
3: 你们俩分头去对阳光置业和招投标中心进行调查，就按录音的这个方向来，我很想看看他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条路上去。

其实这个事儿啊，倒是挺正常的，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有点太顺了，哎，顺过头了。啊，对对对，啊，这都是安排好的。啊，没，可能我想多了。啊，不好意思啊，啊，好的好的，行，那我挂了啊。

0: 小燕，你复习怎么样了？小燕，
1: 不好意思，你刚刚说什么呀？
0: 想什么呢？

婆呀。

0: 来来来来，我们一起庆祝一下啊！来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0: 妈，
1: 哎，这么晚才回来？
0: 妈，
2: 哎，
0: 小军哥跟刘洋求婚啦？
1: 是吗？这么快？这不挺好的吗？
0: 妈，当年爸怎么跟您求的婚啊？
1: 哎呀，都不记得了。
0: 妈在看相册啊。
1: 正好收拾东西，
0: 应该有我的照片吧？
1: 肯定有啊。
0: 你们结婚的照片应该也有吧？
1: 不知道在哪本里，你要想看就自己翻吧。
0: 妈，你还是舍不得我爸对吗？妈，妈，你听我一句劝，这婚不能离，你会后悔的。
1: 小燕，你别管了，睡觉去。
0: 妈，
1: 小燕，这事儿妈妈既然已经决定了，自然有我的道理。你爸爸也会同意
0: 的。他不会同意的。
1: 他同不同意也得我去说。你是成年人了，这事儿不由你管，你好好学习。管好自己，啊！睡觉去吧。

0: 楚楚都准备好了吗？嗯，一会儿啊，让小宋叔叔送你回伯伯家，好不好？不要，我要回苏阿姨家。苏阿姨要上班，家里没人照顾你。那你为什么不送我回去？
1: 那我也要上班的，是吧？伯伯家里面你看有许阿姨，还有小燕姐姐跟你玩，多好啊！
2: 是不是被许阿姨从家里赶出来了？
0: 这谁能把我赶出门啊？对吧？
3: 对，哎，
0: 就是因为啊，伯伯这两天工作忙，啊，你一定要回苏阿姨家呀。
3: 书记，楚叔想去，让他跟着我吧，你放心，我没问题的。
0: 我这孩子主意大，行，那听你的吧。啊，那你一会儿送一下。 好，那我们走吧。
3: 哎哎，准备好了，走。
0: 哎呦呦呦，一百岁，一百岁啊！哎。
4: 我来吧，行，小姑娘，我们走了啊！你也早点出院啊！哎，再见。如果没有，我也想请组织还我一个清白。嗯，你的情况我基本上清楚了。这样，我们纪委根据有关规定。 对你的这个举报信呢，会核实调查，啊，在核实调查的结果没有出来之前，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安心工作，好不好？啊，你一个公安局长嘛，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应该有的，啊，那就先这样，好吧？你先回去吧。
3: 好，赵书记，我先回去。
4: 嗯，
3: 麻烦您了。
4: 我送了啊。
3: 哎，请。
4: 那咱们得抓紧调查。嗯嗯，如果确实是遭人诬陷，那么咱们纪委有必要澄清事实，还梁局长一个清白。天意啊，
5: 哎，
4: 你带人到所有涉及的每一个驾校，啊，先去做调查，尽快拿出报告。
5: 好。
3: 喂，哎，副局长，什么？查到了？好，我马上来。
6: 哎，宋红，帮我和书记说一下，楚队长那边有交警，我去一下。
7: 好。
6: 现在您看，咱们这个东江驾校，它地处在北沙路跟新国路的交汇路口，所以说对于交通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再一个，你看我们这个驾校占地面积达到了14000多平方米，然后在场地室的车子啊、学员很多很多。
7: 我想问一下。 在平时的报考和考试当中，公安部门会参与进来吗？是这样子的，近些年来，考场的各个指标都非常的严格。这个驾校都跑了吗？
8: 去了，我打算吃完就找您汇报呢。我带着人在东江的36家驾校进行了调查了解，其中大部分的驾校对梁局的工作还是很满意的，但是有两家因为自身的基础设施比较陈旧，电子化设备没能跟上。 梁局就严控了他们的培训指标，使他们近两年的经济效益连续下滑。他们就以为是别的驾校向梁局行贿了，关键是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猜的。然后他们就向市纪委和公安局党委举报了。我估计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种行为已经属于违法行为了，那就是两个法盲。
4: 哼，一会儿吃完饭，拿上你的调查报告去趟公安局。
8: 好的。
9: 各位领导，下面是举报梁栋梁局长的两位当事人的画面，请看。我叫陈兆发，是东海驾校的负责人。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呢，由于我市各个驾校的教学设备都得升级换代，而我们驾校呢，由于资金的问题，没有进行及时的更新，导致招生的生源严重的不足。 造成了我们驾校经济效益的持续下滑。当时呢，也没有认为这是问题的根本原因，错误的以为是其他驾校向梁栋梁局长行贿。请客送礼，梁局长把更多的培训指标分配给了其他驾校，从而形成了我们驾校的经营困局。
0: 于是呢，我们就向市公安局的领导和市纪委进行了举报。
1: 现在看来，我们的举报是错误的。深深的伤害了梁局长，在此我表示深深的歉意。我们错了，以后再不会这么做了，请你原谅。
2: 我叫张德利，是海利驾校的负责人。检举梁栋梁的举报信是陈兆发和我一起写的。我们猜测梁局长可能是收了他们的钱，扣掉了我们驾校的培训指标，转给了其他驾校，所以才写的信。我们真的是冤枉了梁局长，对不起梁局长。
3: 这些是两位当事人写的交代材料，我要展示的内容就是这些。
4: 这件事情令人遗憾，这个在这儿呢，我要替这两位驾校的负责人跟我们的栋梁同志表示歉意，
5: 让你受委屈了。
4: 对不起啊，栋梁同志碰到的这个问题啊，应该说很具有典型性，因为我们有一些党员干部，他们敢于创新，勇于担当，所以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呢，容易得罪人，啊，会让人误解，受到这些诬告啊、诬告啊。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贪腐者，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冤枉任何一个清廉者。啊，对于那些诬告、啊恶意重伤我们优秀党员干部的人，一定要予以严厉的打击。我们要请公安局的领导为我们栋梁同志做好澄清的工作，啊，消除这些负面影响，让他能够轻装上阵，啊，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的公安工作当中去，好不好？哎，我就说这些。
6: 哎呀，沈妙雪呀、啊！哎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电话呀？哎呀，我病得好重啊！你哥哥一个人又是干活又是照顾我，他忙不过来呀！啊，不用了，不用了，大夫已经看过了。哎呀，就是不见好啊！哎，我想起你爷爷了，他也是这样。没几天就走了，啊？什么？钱呢？啊，好的好的，啊，不用了不用了。哎呀，我都病成这样，还要钱干什么呀？啊，你回来呀？哎，你现在什么地方啊？哦，我是说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啊？
7: 这你就别管了，我马上回去。你别乱吃药啊，等我回去了再说。
6: 哦，好的好的好的，
7: 行，我挂了。
6: 好，哦，好好好好好。

0: 高老板，妙雪来电话了，她马上就回来。
1: 回去了。好，好，好，我马上到。
2: 哎，你好，到哪里？
3: 去致远的票。最近的啊。谢谢。
4: 于书记，林妙雪买了一张下午2点回老家的火车票。
5: 消息准确吗？
4: 不会有错。
1: 去找辆车。
4: 好。
1: 别开公车。
4: 好。
6: 进来。
7: 书记，是我。刚刚信访办收到群众的举报信，举报阳光置业联合招投标中心此次竞标涉嫌作弊，信中还附有一份录音资料。
6: 录音内容是什么？
7: 还没有听过。
6: 你现在去找周强还有小宋，让他们过来一块儿听。
7: 好的。
8: 你们怎么看？
9: 举报对象很明确，但录音却做得很模糊，看得出是想保护某个人。
10: 我看未必，也有可能是在故意拖延我们的时间。嗯，
9: 怎么讲？
10: 如果我们找不到和刘家良对话的这个人，那等于这套证据就是没用的。
6: 对啊，所以既然交出了这个录音，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要找到录音的另一方，他绝不是在为了保护谁。
10: 那也就是说，录下声音的这个人有可能不是这个声音被处理过的人。
6: 应该不全是，我听这个录音，我觉得里边好像还有另外一个人。
10: 那我们要查的就远远不止阳光置业和招投标中心了。
6: 远不止。那个举报信是从什么渠道来的？
9: 普通快件，寄件人匿名，地址也模糊不清，查不到。
6: 好，那咱们现在这样，你们俩分头去对阳光置业和招投标中心进行调查，就按录音的这个方向来。我很想看看他到底要把我们带到哪条路上去。
9: 好，好，
6: 去吧。
3: 书记，
6: 嗯，
3: 招标中心的正副主任都已经约好了，下午他们会在。
6: 楚楚最近怎么样？
3: 嗯，挺好的，吃东西听话多了，还说
11: 有点想赵伯伯了呢。
6: 哎呀，这个孩子啊，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是呀。那个嫂子那边。
6: 嫂子好。嫂子挺好。
3: 啊。
6: 去吧。
12: 这个事儿我都已经搞好。
13: 太好了。那其他几家公司怎么样？
12: 是这样，其他三家公司。
3: 爸，爸。
0: 哎呀，女儿你回来了，你可回来了。
3: 你这不挺好的吗？
0: 其实
14: 老爷子看见你回来了
6: 当然就好了。林老师，你让我找的好苦啊。
3: 你都能找到这儿来了，
14: 我为什么不能来？林老师，你知道吗？为了找你，我们差点把整个东江市做一人口普查。幸亏你还有这么一个家，如果你连这个家都没有，我真不知道去哪儿找你了。跟我回去吧，董事长还等着呢。
3: 我不可能跟你走。
13: 哎，听高老板的话，跟他回去。跟人家赔个礼，道个歉，人家大人大量，啊，人家还说了再给你找份工作。
3: 他也算老板啊。
13: 哎，人家说了给你双倍工资，别不识足啊。
3: 你就知道钱。
2: 哎，师傅，我问一下，那个林家带16号怎么走？
15: 啊，那边就是。
2: 哦，好嘞，谢谢啊。

0: 女儿啊，听高老板的话，跟他回去。
1: 林老师，你就跟我回去吧。你别忘了，你可还带着一位呢。
2: 对不起。
3: 那不正合你们的心意吗？你们不又是觉得不该有他吗？
1: 林老师，我们董事长已经说了，孩子完全可以留得住，只要你跟我回去，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商量。
2: 哎，孩子，孩子是怎么回事？
1: 我忘了跟您说了，您的宝贝女儿啊，怀了别人的骨肉。
2: 哎，妙雪，这怎么回事？这什么时候事儿啊？哎呀，快说，急死我了！什么时候事儿？
1: 林老师，孩子留不留那是你的事儿，我的任务呢，只是负责把你找着并且带回去。你说你一个人在外边东奔西跑的，一旦孩子有过什么闪失，你忍心啊？
3: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们啊。我和孩子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也不可能让我的孩子还没出生呢就给你们做事儿，做你们的筹码。
2: 妙雪，这孩子是什么人呢？是什么人呢？
3: 你怎么来了？
4: 你刚说什么？你刚说孩子，谁的孩子？你说了谁的孩子？
1: 于书记，那还用问吗？
4: 闭嘴！你到外面等着，还有他。我要你亲口告诉我，谁的孩子？
3: 你的。
5: 此时的于仲军情感与理智的天平已经开始倾斜，也许是他男人天生的保护欲作祟，也许是从未有过的亲生骨肉触动了他内心最脆弱的心结，他甘愿冒险，这也正是他慢慢滑向深渊的开始。
4: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为什么早告诉我呢？
3: 我跟你说过呀，我知道你根本不想要。
4: 什么时候跟我说过？
3: 在寺庙里。假如有一天我要是怀孕了怎么办？
4: 怪我没跟你在一起脑子都糊涂了。
3: 君，你先听我跟你说啊，这个孩子呢，不关你的事儿。
4: 傻瓜，我的孩子怎么会不关我的事儿呢？
3: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4: 难？我什么样的难没经历过？对对对，你说的对，这个我没经历过，但是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让你离开我。
3: 仲君，
4: 哎，好了好了，现在一切都好了。我没有孩子。对，我没有孩子。对，
3: 有孩子。

0: 董事长，那个姓于的来了，啊，他开车来的呀。行，我明白，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办。
1: 想办法。哎，吃了饭再走吧。
2: 这是你父亲。嗯。
3: 不了，伯父，下次吧，我带妙雪回去。
1: 啊，那就放心吧。
3: 啊，好，那改日来吃饭。
1: 啊，好，改日。
3: 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好好好。
0: 于书记。
1: 书记，书记，我再也不想回这个家了。放心，这次回去再也不让你淡定。
0: 保胎了，于书记，要不我开车送你们俩吧。
4: 于书记，我把二位送哪儿合适啊？
5: 进市里以后找个僻静地方停下来，帮我打辆车。

0: 你好，
1: 市纪委周强，
2: 我是曲阳，主任在等您了。
1: 好，嗯，
2: 文件呢我们已经看过了，上面有些说法需要我为您解释一下。嗯，咱们招投标中心未公布的标的是6269.67万，在8家投标企业中，低于标的5%的共有3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的工程质量将存在问题，被列为废标。招标公告中指出的最高限价是6789.8万，在剩余的5家投标企业中，阳光置业的报价是最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选择阳光置业是没有任何技术问题的。嗯嗯。

0: 您好，
1: 你好，陈主任，
0: 请。
1: 好，
2: 我同他讲过了。
3: 徐副主任刚才大致说了一下，下面我来补充一下。
4: 啊，不必了，在这个层面上，徐主任讲得很清楚了。我今天来是想问点别的事情。
3: 嗯，好。
4: 阳光置业的刘董事长与您认识吗？
3: 哦，由于置业的关系，多少有些接触，但都是工作上，私人上……
4: 私人上怎么样？
3: 没有。
4: 好，那在招标的前几天，你们两个见过面吗？
3: 按照规矩，这是不可以的。
4: 规矩？
3: 啊，规定。这样说吧，这次投标招标，无论程序上还是结果上，都是没有问题的。您那边接到了举报电话，当然必须要来调查。但是您大可以放心，于情于理，我们这边100%配合。
4: 对不起，在我这边止于法，讲证据。我现在需要这么几样东西，希望你配合一下。你近一个月之内的工作安排，还有你个人的出行信息。
3: 这个没有问题，小徐会帮你安排。
4: 嗯，好，谢谢。

0: 你好，我们是市纪委监委纪检监察室的。
1: 林姐，这是纪委的同志，麻烦接待一下。
2: 你好。
3: 你好，谢谢啊。

0: 哎，怎么开到这儿来了？
1: 啊，于书记，我们董事长想见二位一面。
0: 停车，停车，靠边停车。
1: 啊，
0: 停下。
1: 哎。
0: 见不是不可以，但你这样先斩后奏我不喜欢，就在这儿把话说清楚怎么回事。
1: 啊，那个于书记，怪我，我没有把董事长的意思表达清楚，这不是林老师一直找不着吗？这一下找着了，董事长特别高兴，就想见林老师一面，他就放心了。还有，林老师这不是怀孕带着孩子不方便吗？而且现在也没地方住，我们董事长就想让林老师暂时先住这儿。
2: 孩子是我们的，用不着你们管。
1: 是不归我们管，可问题是，来都已经来了，不见一面，是不是不大好啊？还有于书记，我们从来不会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这点您放心。
0: 可以见，但以后一定要事先跟妙雪和我商量好，这样的事别再发生了。
1: 哎，
0: 开车。

0: 妙雪，这一次我真的是生你的气了。你别的可以不顾，但是这个孩子对于书记有多重要，你比谁都清楚。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就照实了跟您说吧。妙雪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再过上一阵子肯定是要显身子的。谁都知道她单身，这她在学校里还怎么待下去？她来找过我，让我给她出主意。我跟她说让她去跟您商量商量，她不敢，就偷着跑了。这些天我真是费尽了心思，我到处找，我就怕你一时想不开做出点什么傻事来。那孩子毕竟是无辜的。
2: 白思源，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套房子我就送给你们，这你们一家三口也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
2: 落脚点我们可以自己找，我觉得这个房子不合适。
0: 妙雪，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气话？你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养胎养身子，等孩子生下来，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我绝对不干涉。
3: 麦总，
4: 可以。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妙雪和孩子应该有一个安安稳稳、舒服的地方住下来。这地方合适。谢谢。
2: 钟俊。
0: 这房子的手续我来办，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啊，一会儿我还要去见个客户，我先撤了。
1: 上次咱俩在这儿跟你聊那番话，你没忘记吧？
0: 没忘。
1: 那就好，
0: 先撤了。
1: 不能把他逼太急了，有些脸得给。我太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了，我也清楚你的担忧在哪儿了。

0: 放心吧，我把握着呢。但有一点白素媛没说错，你和孩子现在是最重要的。
1: 我听你的
0: 就对了。

0: 也没有见过于书记，更不知道这个地方。
1: 深谙人情世故的麦思远恰到好处地慷慨出手，为他们安顿好了安乐窝，一切都是那么顺其自然。身居要职的于仲军虽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但是到了这个时候，除了坦然接受，他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麦思远了。
2: 你看什么呢？
3: 谁知道这小子在这屋里撞上了？
2: 那你应该去卧室看啊。
3: 检查过了。想吃点什么？
2: 我不饿。
3: 不是说怀孕的女人都嘴馋吗？我让小童给你带点想吃什么的，怎么样？
2: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3: 哪还有心思忙别的呀？我心里现在就你和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俩的孩子。
2: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和孩子以后不会无依无靠了。
3: 你说说你这个傻瓜啊，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要自己扛呢？你对我就这么没有信心？你真的把于仲军当成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了啊？
2: 不是。
3: 那
2: 我不想你为了责任而接受这个孩子，我不想成为你的负担，明白吗？
3: 那你给我听好了，亮雪，你和孩子是上天这辈子赐给我最好的礼物，从今往后你只做一件事，就是待在这安安稳稳的享福，其他的任何都不用想。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我一定要给你和孩子最好的。

0: 喂，小菊。
1: 喂，爸。今晚约了刘洋父母和咱们家人一起吃饭，你没忘吧？对，我在家呢。我妈也在。好，好，我一会儿就带我妈过去。你快点啊！
0: 没忘，没忘。你们先过去，好好的招待人家啊。我随后就到。好，就这样。
2: 跟他说好了。
1: 说好了，那咱们先过去。
2: 我换身衣服啊。
3: 回去吧。
0: 吃醋了？
3: 我能理解。
0: 什么事儿你都不知道，你理解什么呀？
3: 你做什么我都能理解。
0: 我是小军的儿子，婚姻大事，我总得去亲家拜访一下，照个面儿。你放心，我说到做到，绝不让你和孩子再受半点委屈。
4: 那你告诉我，你今天的药吃了没有？啊，太好了，
5: 伯伯这两天忙。
4: 哎，你要表现乖的话呀，我周末就带你去公园玩。

0: 我们的离婚协议书呢？户口、身份证，还有结婚证，在这儿。
1: 我已经决定和你离婚了。
2: 林芳，你不能这样。林芳，我在这里一定好好改造，我争取早点出去，咱们再团聚，忍一段行吗？
1: 我不要了。
3: 省领导这次下来，给你一个解释问题的机会，你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

0: 是小军的儿子，婚姻大事，我总得去庆典拜访一下，照个面儿。你放心，我说到做到，绝不让你和孩子再受半点委屈。
1: 那你告诉我，你今天的药吃了没有？
2: 啊，太好了，
3: 伯伯这两天忙。
2: 哎，你要表现乖的话呀，我周末就带你去公园玩。

0: 这是我们的离婚协议书，
1: 户口、身份证，还有结婚证，
0: 在这儿。结婚证、身份证。

0: 哎，照片。
1: 哦。这儿。哎呀，这可不行！你们的照片不在同一个底啊。你看，要么是蓝色，要不然是红色，白色也可以。
2: 哎不，这不就是我们俩吗？不同底怎么了？我们离了婚，不需要那么麻烦。
0: 对不起，这离婚也不能各办各的吧？你们走的是最后一道程序，证件上的照片一定要保持一致。哎，你们要不嫌麻烦，我们这边就有照相的，还可以复印。你们去照一张。
3: 人家
0: 很快的。
3: 人家的规定。哎，好，照一张。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许渊，我问你话呢。
2: 小燕上中学那阵儿，你陪她一起照，第一次照证件照。哎。
3: 这还没开呢，人说稍等，那边先坐会吧。你看这么多人都等着呢，来。哦，是那年拍的哈，那有年头了。你看我这变化怎么这么大呢？你还真没变，那还那么年轻。咱就等会儿吧。那几点开也不知道啊。
2: 估计吃午饭去了吧，一会儿就来。
3: 哎，你还记得咱们拍结婚照的时候？我可记得清楚着呢。那天应该是个好日子，啊，结婚的人特别多，都在等着拍照呢。结果拍到咱们俩那会儿啊，摄影师说。那胶卷没了，对吧？有这事儿吧？我说那不行，今天必须得拍完。他说不，没胶卷了，你们明天来吧。哎，我等着等着，我去买胶卷去。
2: 结果你把我一个人扔下，自己跑了五站地去买胶卷。
3: 啊，买回来还是一个黑白的。他说不给照，我说不给照哪儿行啊？你甭管黑白的彩色的，今天必须得给我们照，这么好的日子，啊。咱们今天就别照了。
2: 来都来了，就再等会儿吧。
3: 哪知道摄影师他几点到啊？
2: 人家肯定吃午饭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上班时间就回来了。
3: 上班都没谱，我单位里还有事儿呢，我实在等不了了。不照不照，今天就这么着。
2: 不是
3: 啊，我走了。
2: 哎。啊。
3: 有。
2: 师姐，
3: 你们这是干什么？
4: 没什么，你的事办完了吗？
3: 办完了。
4: 啊。
5: 楚楚在我那儿，您就放心吧。有些事儿你也别太着急了，收水还有转机呢。
3: 什么转机？
6: 舒姐，您也别太悲观，别太悲观啊。
4: 是啊，是啊。
3: 不是，你们在说什么呢？这是。啊，离不了啊，没离。
5: 哦，那书记您喝茶。
3: 好，谢谢。行了，赶紧过来谈正事。啊，
5: 那你们聊，我先走了。
3: 好，
7: 书记，关于举报市招投标中心主任陈伟成可能受贿的问题，我们看到了相关材料。
8: 现在低于标底5%的企业有3家，像这样的安排本来就很不合理。标底是经过计算的完工合理价位。一般低于5%的就会被认为工程质量得不到保障，有可能是投标方事先获取了标底。还有，虽然另外5家公司的报价要低于最高限价，但是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差不足100万。

0: 这个也很奇怪，最高报价仅比最高现价低那么一点点，现在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串通投标抬高价格。
1: 但是是可以怀疑，陈伟成这个人很有趣，他没有任何不良记录，上级和下属对他的评价也很好，而且他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而且他最近的生活呢也都很正常，根本找不到他与其他公司员工有接触的线索。
0: 嗯，但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
2: 嗯，说
3: 陈伟成和刘家良两人是故交，上山下乡时就在一起，
1: 而且关系不一般。
2: 嗯，那这么说就是还是没有证据了。
1: 对，
2: 那目前只能把这个重点放在录音上。周江，你把竞标公司的负责人一个一个都要找到，然后进行逐一排查，一个一个筛选，看看他跟那个录音里边那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0: 好，明白。
2: 行了，那就分头行动吧。
0: 走了。
2: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没什么。
4: 书记，哎，我们都挺担心你的。
2: 担心我跟嫂子的事儿
4: 啊？
2: 哎呦，不用担心啊，离不了。
4: 哎呀，书记啊，你这脾气啊在工作中没问题，但处理家里的事情你不能这样。
2: 嘿嘿，周强，我的事儿你别操心，你多关心关心你自己，都这个年龄了是吧，还打着光棍，你得跟天意学学，你看他既工作还恋爱，两不误。
1: 哎，书记，我没谈恋爱啊。
4: 行，当我没说啊，当我没说。
1: 我真没谈恋爱。
0: 走，
2: 没事的，放心啊。

0: 小唐，喂，老范，什么事儿？刚才纪委请我过去了，你做好准备啊。
1: 估计马上就到你了。哎，这是怎么回事吗？我哪知道，反正自己掂量吧。
2: 当时唐秘书也在场，难道是他录的音？
3: 小唐，
1: 林总，唐秘书不在，他说跟您请过假了。还有市委打电话来找您，要接进来吗？
3: 啊，接进来。
1: 好。

0: 喂，哎，你好，我是。啊，是现在吗？哦，哎，不好意思，我问一下，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吗？哦，好的好的，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马上。
1: 林总，
0: 马上给小拉给我打电话，让他马上回来。
2: 好，
0: 还有，让车在下边等，我要出去一趟。
2: 好的。

0: 做事，我一向非常佩服。
1: 林总，这里面说的事儿，能听得懂吗？
2: 哦，不会吧？
1: 我都能听懂。这些事儿，你应该比我明白，对吧？声音听得出来吗？刘家良，是不是？
2: 好像是啊。
1: 刘家良，另一个人呢？
2: 太含糊，听不出来。
1: 确实是。不过没关系，这份录音资料我们刚才拷贝了一份出来，技术部门在做声音还原，估计2天之后就会有结果了啊。哎，到时候请你再过来一趟啊。你也是建筑系统的老资格了，这些人你应该都认得。
2: 不是，这声音还能还原？
1: 当然可以还原。

0: 您好，我是来看许兆峰的。给您。
1: 主人验证异常。
2: 好，请稍等。

0: 有事吗？
1: 有。
0: 说吧。琳琳怎么样？
1: 我来就是她的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0: 说吧。
1: 过几天我就要带许玲回江苏老家了。
0: 回江苏？为什么呀？

0: 受伤了吗？
1: 是，这件事情我已经报警了，公安机关会处理的。
2: 但是从此以后我不想跟你们许家再有任何的瓜葛。
3: 你这话啥意思啊？
2: 我已经决定和你离婚了。
3: 什么？林芳，你不能这样。林芳，
4: 我求你了，
3: 我在这里一定好好改造，我争取早点出去，
4: 咱们再团聚，你再
3: 忍一段行吗？
2: 我不要了，我不能让别人再对我们指指戳戳，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再受委屈。好了，不说了。
3: 林芳，我求你，你带林林来看看我好不好？
2: 你好好的吧。
3: 不，你把他留给我好吧。
2: 我走了。
3: 求你了，你别走。
4: 林芳，
3: 林芳，林芳，
5: 小芳，注意情绪。
4: 别这样！

0: 是全面已经谈好的，所以我也没多想，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嗯，那就是说他之前也知道标的，知道，每次的标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怎么跟他竞争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想想，还不如跟他合作，
1: 这叫轮流坐庄。
2: 也是互惠互利吧。所以你们一直是这样传标的，是吗？是的。其次以后，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了。嗯，可以了。天意，
3: 你和周强负责记录下来，然后交上去。那我呢？
1: 我们会考虑的。
4: 进来。
5: 省里卫查安书记已经找了于书记，准备约谈了。哦，是吗？
4: 哎，
5: 我说省里要约谈赵大少。你想怎么样？
4: 知道这跟哪件事情有关系，肯定会找到你头上。
5: 那我说什么？
4: 说真话。
5: 可是这。
4: 常书记好，我秘书长好，来，请坐。钟军啊，省里接到举报你的信，你知道吧？
6: 我知道。
4: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举报你三个问题：一是收受贿赂10万元，二是违反规定，单独和被调查人拦截谈话。
6: 三违反规定，参与对亲属许昭峰案子的调查处理。嗯，大长，省领导这次下来，给你一个解释问题的机会，你把事情讲清楚就行了。好，对这三个问题，我做一下说明吧。我的银行卡里的确出现过来源不明的10万块钱。 在我发现这10万块钱以后，我就立即把这10万块钱的账目明细交给了李大可。因为是大额提现，所以要提前预约。在第二天，我从银行里拿出这10万块钱，交到了组织上。纪委的办公室给我开具了收款证明，这是收款证明原件。 第二个问题是我单独约见被调查人员，确有其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调查人员拦截，他当初给我打来电话，说有重要线索提供，但是前提是跟我单独见面。那么获取整个案件的线索是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 我就去了。那么事实上，拦截提供的线索对我们的调查工作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但是，单独约见的确是违反了调查纪律。第三个问题是许兆峰。许兆峰是我爱人的弟弟，也是我的老战友。他的案子是由周强同志。 全权负责，整个过程我从未参与意见。当时他的态度坚决，拒绝配合调查。那么最后，办案人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他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向组织交代了他的违法违纪行为。所以，所有的这些情况，我向组织上可以跟纪委的各位常委展开调查了解。整个过程呢，我也愿意积极配合。
2: 嗯，长安书记，大生说完了，我也想讲两句。
4: 啊，好，
2: 嗯，大生同志跟我是多年前的老战友，他的人品，不用讲，我是非常了解的。

0: 加上达生同志这些年在东江任市纪委书记，始终坚守廉洁奉公，坚持原则，深受基层的同志以及东江市民们的拥戴。这次出现了举报的现象，我无论是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还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东江市民，非常明确地表达我的态度。我对达生同志是完全信任的。
1: 也非常的希望省领导和省纪委尽快查清事实，还达生同志一个清白。嗯，纪委一定会凭证据说话。如果没这事儿，咱们当然要还赵书记清白。如果确有其事，我们会凭着相应的规章制度来处理。
2: 赵书记。 请你把拦截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好，
1: 您稍等。
3: 啊，魏书记，
4: 这是大美集团的财务拦截女士。
3: 你好，
4: 你好，嗯，请坐。
3: 谢谢。
4: 魏书记，您找我是想了解什么情况？我们请你来啊。 想了解一下你和赵大生书记见面的事情。有些情况还是当面了解的好，不然会给大家带来麻烦。我确实私底下单独见过赵书记，但都是我主动约的他。
3: 他都赴约了吗？
4: 他不得不来，因为我手里有纪委调查需要的一些线索和证据。他不单独来见我，我是不会提供的。
3: 事实证明，我的线索确实有用。
1: 你为什么要单独约见赵书记呢？因为我很仰慕他，很想见他呀。嗯，不过赵书记对我半点意思都没有，还对我有理有节的，经常教育我，像个爹似的。<笑>我这么说不会给赵书记带来什么麻烦吧？组织上应该没有规定纪委书记被暗恋也有错吧？
3: 只要他不越雷池啊，你的情况我们还真管不了。那您尽可以放心，
1: 赵书记何止是不越雷池，对我比一般人都还要客气得多。我的情况算是交代清楚了吗？啊，
3: 说清楚了。哼。
1: 那您还有什么想问的吗？暂时没有了，啊。
3: 希望你继续支持市委和我们纪委的工作，不过应该换一种方式。我会的，谢谢您。啊，谢谢你。
1: 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好的。嗯。
1: 再见。
3: 啊，再见。
1: 这个拦截啊，还真不简单呢。
3: 那10万块钱汇款证明和上交文件都核实过了吗？都核实过了，的确和赵书记说的一样。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1: 你说，
3: 这笔款项是汇到赵书记的工资卡上的。
1: 我大概查了一下，能够接触到赵书记工资卡的人，也就是单位内部。 少数的几个人，他们就是有可能，这也没有动机啊。香港那边暂时没有更多的证据，的确是现金存入。我倒有点不同的看法，就算是机关内部的人，也未必没有动机。
5: 哎，这今天不过年不过节的，怎么开上红酒了？爸，我向刘洋求婚了，他答应我了。
6: 真的？
5: 啊，
6: 这是大喜事儿。
5: 爸妈，我请你们吃饭。
6: 这什么？你请我吃饭，怎么还是你妈做？
5: 这菜都是我买的。
6: 好，你请我。

0: 吃饭。
1: 人小军掏钱给你买的酒。
0: 好好好，
2: 爸，我现在事业也稳定了，也快成家了。感谢这么多年来，你们一直在为我付出。以后我会好好尽孝。
1: 小军长大了，就要成家了。你现在是大人了，
2: 妈，我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3: 哎，你这是唱哪出的吗？人孩子长大了，现在要自立门户了，是好事儿。你怎么哭上了？
1: 我高兴。
3: 高兴高兴，掉眼泪呀！
1: 我最近就是总想起小军小时候。哎，你还记得吗？当初他上幼儿园的时候，哎呀，死活就不愿意去呀，那个天天哭啊哭，把他送进幼儿园里，他就抓着那铁栏杆，妈妈妈妈快接我走，你就在里面哭，我就在外面哭。
2: 妈，
1: 后来老师就说，算了算了，把孩子领回去吧，别上了。
2: 妈，这丑话，这丢人的事情就咱们几个人知道，你可别再跟柳阳说。
0: 我当然记得，那能不记得吗？这是一眨眼的事儿啊。小军，
2: 哎，
0: 还有件事，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其实从小长这么大，爸爸从来没打过你，但有一次例外。哎，那时候你大概6岁7岁的样子吧，记不清了。咱们家那时候还住筒子楼呢，4、5楼的楼梯得爬，没电梯。那天我就记着，我下了班回家，正好远远的看见你跟你妈，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你妈还背着你，一从你妈的背上下来啊，就一把把你妈给推倒了。哎，我气的，我当时我就跑过去，二话不说我就给你弄到楼上，关到那小屋里，我给了你3次机会，让你去给妈妈道歉，就是不，把我气坏了。那次我打得够狠的，晚上说屁股都肿了，睡觉躺不下来，得趴着睡。这个后来你妈妈跟我说，这事不怪你，因为那天你妈妈发烧了，到了咱们楼门口呢，你非要自己下来走上楼，怕妈妈累着了。当时你就一句也没说，这你妈跟我说完，我就想过去跟你道个歉，那当时你就睡着了。
3: 不，我觉得这才像我儿子嘛，这好样的，这个男子汉大丈夫，这个冤屈能咽下去。
0: 啊，这个我记着。
2: 我这个爱哭的毛病像我妈。
0: 嗯，没错，爱哭像你妈，坚强像你爸，一人一半。
2: 嗯，
0: 是吧？
1: 小娟儿，敬爸爸一杯吧。
2: 爸，
3: 嗯，
2: 其实您一直都是我的榜样。你放心，我一定会像你对我妈一样，对刘洋好的。其实，我父亲、我妈、爸，这么多年，爸，您辛苦了。
3: 哎。说什么呢？
1: 哎呀，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啊。
2: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3: 哎，
4: 爸您好，我是来看许兆峰的。

0: 您是许莹女士。
1: 啊，对，请问许兆峰呢？
0: 很抱歉，许兆峰他拒绝接受探访。
1: 啊？
0: 我跟他说来的人是您，可是他回绝了，说他最近不想见人。
1: 为什么呀？
0: 这个不是属于我们可以控制的，实在抱歉。
1: 啊，请问最近许兆峰有人来探视过他吗？
0: 他的妻子来过。
1: 啊，林芳来过。
0: 对，他就是从那一刻起状态开始变差的。许兆峰自从进监狱以后表现一直都很不错，但是从那天和他的妻子见面之后就变得沉默寡言，拒绝进餐，也不参加户外活动，他把自己闷在屋里。
1: 您知道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吗？
0: 对不起，这个也不属于我们。
1: 不好意思。
0: 你也不要着急，再等几天吧，再过几天他应该会恢复的，到时候我们再联系您，你看这样可以吗？
1: 啊，好好，谢谢啊，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好，不要客气。那没事，您就回去吧。
1: 哎，好，谢谢啊。

0: 爸，我跟你说啊，对付我妈这招特别好使。
1: 菜都摆上去没有啊？
0: 哦，
1: 盛米饭。
0: 好好好。
1: 不是好不好使，关键你不会做呀。
2: 别忘了，我也不是为了拍你妈马屁。哎呀，
1: 回来了哈。
3: 今天怎么在家？
1: 今天正好这段时间休息没事儿啊，回来给你们做餐饭。
3: 哎，啊。你最近去看过赵峰了吗？
1: 我没去，你去了吗？
3: 我今天去了。
1: 哦，
3: 他不肯见我。
1: 怎么了？他怎么不见你呢？
3: 林芳跟他离婚了。
1: 啊？
3: 我也是听人说的，玉锦说他最近状态不太好。
1: 哦，
3: 我有点担心。你说。
1: 那要不过两天我抽个时间去看看去。
3: 不用了，我还是自己去吧。那晚饭
1: 我回单位吃，晚上要加班。
3: 哦，
1: 哎，那你们赶紧的啊，趁热别凉了。
4: 那我先走了，好吧？
0: 啊，你走啊？
1: 哎，我先走了啊，晚上还要加班呢。
3: 你们要不吃口再走？
1: 啊，不了，你们吃吧，好吧？
0: 嗯，
1: 哎。再见了啊，
0: 常回来做的饭啊。
1: 那是常回来，常回来。
3: 送你吧。
0: 啊，爸，我送送你啊。
1: 哎呀，不用不用，你赶紧陪你妈吃饭去。哎，
0: 行，
1: 再见。
0: 看人专门想着回来做的饭啊，赶紧坐下。
3: 不行，你坐着吃吧。
0: 啊，哎呀，妈，你这个是
3: 都是你爸做的？
0: 对呀，专门回来做的饭，不是全是你爱吃啊？
3: 吃吧，吃吧。

0: 喂，你好，兰姐。你来了，赵书记。啊，你是在这儿等我吗？啊，
1: 也没什么事儿，就想跟您说几句话。哦，
0: 请讲。
1: 那天省纪委来找了我，跟我问了我一些事情。嗯，我就想跟您说，嗯，我没说任何对您不利的话。
0: 哦，你就想告诉我这个吗？<笑>都是正常询问。 啊，对我有利和对我不利，这些都不重要。我很关心的是，你到底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啊，要说真话，什么事都没关系啊。但是如果有人说假话，想要陷害我的话，我自然会有办法来证明我的清白。咱们每个人都学会保护好自己就好了，对吗？
1: 谢谢您，赵书记，真的太谢谢您了。我说这话可能有些可笑。 我也想做一个像您一样坦荡的人，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
0: 怎么会没有呢？任何时候都不晚呢，何况你还这么年轻，对吧？
1: 那我不打扰您了，我先走了。

0: 这可怎么办？我们也是刚知道镜湖招标第一次成了废标，我们现在都不敢进他办公室，你可千万劝劝他老人家。刘总，我就不过去了，您劝劝他老人家。
1: 行，那你去忙吧。
2: 嗯。你们的饭都是白吃了啊！你现在跟我说你不知道这事儿，你有用吗你？你赶紧回去查，是谁给我捅了那么大个篓子？你要是查不出来的话，我告诉你，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卷铺盖走人。你来干什么？
3: 我也是刚得知消息，怎么回事啊？好好的项目怎么就成废标了呢？
2: 这事儿你不用管，我自己会处理。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爸，怎么回事？
2: 我跟你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刘总，他们，
3: 你们来做什么？
4: 姚家兰先生，我是东江金城支队的楚建。您涉嫌镜湖开发项目串标作弊，请您跟我们走一趟。
3: 哎，你凭什么呀？
2: 这事跟你没关系。跟你们走。刘洋，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5: 你们肯定弄错了，啊！这同志，你能不能听我说？你们不能这样。

0: 是。坐这里。
1: 东江市人民检察院批捕决定书，东宫检刑签字第十五号，犯罪嫌疑人刘家良，男，年龄
2: 59岁，
1: 阳光置业总经理。犯罪嫌疑人刘家良涉嫌串通投标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3条之规定，决定执行逮捕，先拘押于东江市看守所。

0: 于书记，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亲嫂子。哦，
1: 于书记好，你要叫她阿芳就可以了。
2: 那怎么办呀？你能不能再想办法帮帮她？
3: 我答应你了，我都会帮她。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也就这些。
0: 好，
1: 就这些。
2: 老鲍总是你吧？
1: 哎，嗯。
2: 小凤，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1: 赵峰，
4: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5: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7: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8: 是人生的高光，
9: 是你感动的泪光，
10: 是你肯定的目光。
9: 逐光而行，
7: 超越永无止境，
10: 逐光而行，
8: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1: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2: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1: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3: 前路步履不停。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在一块儿。

0: 你这手怎么了？
1: 啊，这个没事，这个天一暖和就好了。一定这么说。
2: 好。
1: 好。
2: 行，放心吧。
1: 一言为定，肯定这么说。哎，
2: 向阳，你为啥死乞白赖张罗着去啊？
3: 为啥？原因很简单呀，手里有钱了。

0: 的呢？这是怎么还给整哭了呢？
1: 哎呀，可能是因为到年龄了，总想起咱们从前那些事儿，那时候最单纯。

最快乐、最没心没肺那些日子，就是咱们酱油厂那些日子，是吧？炳坤现在也来不了，所以我就寻思。

0: 该你走了，到你了。
1: 我该我了啊。
0: 耳朵还背了。
1: 喂，谁呀？哦，问题就让他们进来，让他们进来。
0: 谁呀？
1: 不是，是炳坤他们，不是，是那个德宝他们来了。那个门卫刚来的电话。
0: 怎么又来了？大过年的也不让人安生。我去洗点水果。
1: 哎，别，我去。
0: 行了，我顺便就开门了。

0: 哎，把那腰挺起来，要不真成老太太了。
1: 哎呀，你说你们这大过年的过来，我也没准备什么，这一人呢一盒烟，哎，哎，女孩子就算了，哎，但是别在这儿抽啊。
2: 哎呦，马叔，我也不抽烟。
1: 老曲啊，戒烟了，这方面呢，咱们得向人家学习，人家说戒，咱就戒。
3: 你怎么不向我学习？你怎么说不戒就不戒？
1: 七十多了，戒啥呀？我一天就痛快一天。再说我这内中缺火，哎，抽点喝点无妨，哎哎。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可不行啊，那抽烟对身体一点好处没有，能不抽就不抽。
4: 对对对对对。
1: 哎，好，嗯。
5: 尹坤也抽烟了。郑娟跟我说的，听说还抽了挺长一段时间了。嗯，主要是我们也不常见到秉坤，哎，见到也没什么用，郑娟说的都不听呢，是吧？
3: 老马，咱俩抽空去一趟，作为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发挥余热，为他们做做犯人的思想工作啊。
1: 假公济私，
3: 真公真私。

0: 你为啥不见郑权？
1: 没脸见你，我不好，见了面儿都难受。
0: 那为啥也不见你哥哥姐姐？
1: 一回事儿吗？逃避吧。
0: 那我还得谢谢你，肯出来见我。

1: 里面大家都抽，一天也没事干。
0: 把烟掐了，以后也不许再抽。戒了，不想戒还是戒不了。戒不了不可能。我30多年的老烟民，说戒就戒。不想戒，为啥？

0: 来，我陪你一起抽最后一根儿。老马本来要跟我一起来，气管炎犯了，抽烟。你们男人呐，看起来个顶个的牛，真到了事儿上，绝对不如我们女的。
1: 您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0: 我站着说话。好，我今天就站着给你说。我有个儿子，知道吧？你们春节来我家一次都没见过，为啥？他不回来呀，各种理由，各种借口。老马骂他不孝子、窝囊废、气管炎，我不反驳。其实心里都清楚，这事儿压根儿怪不着儿子。儿子跟我们没感情。是1947年生人，刚断奶就交给了保姆，公家给配保姆。那时候形势太紧张，1947年冬天正是东北民主联军跟国民党的激战时刻，老马在前方打仗，组织上照顾我，刚生了孩子把我留在后方，在后方也是日夜忙，根本没时间顾儿子。儿子稍大点儿进了军队的保育院，老妈偶尔回来说一块儿去保育院接儿子回家团个圆吧，不回来抱着老师的腿哇哇大哭，就好像老师是他妈，幼儿园是他家，我们两个都是坏人，愣接回来不能在家里过夜，整夜的哭，把老妈烦的说以后再别接他回来了。别看他嘴上硬，我知道他心里难受，我也难受，但又安慰自己，孩子还小，大点就好了，懂事就好了。
1: 后来呢？
0: 后来那10年你经历过，他就和我们断绝了关系。可是动乱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早就原谅他了，可儿子却不肯原谅他自己了，哪儿来的那么大的自尊呢？你们年轻人有的时候那种自尊心就是毛病，就纯粹属于矫情了。你的亲人都原谅你了，你是失手致人死亡，不是故意的，量刑也很公正，你还劲儿劲儿的，你的行为完全没有什么道理，犯浑。你和我儿子一样伤亲人，太可气，说到底也是一种任性，不负责任，那样对亲人对吗？怎么着，不要家了，混到底？
1: 我们的情况不太一样了，应该是特别不一样。你们呢，算是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人。咱打个比方，就算死吧，你们死得其所，也有个精神支撑。那我算啥呢？我这死也就白死。
0: 你太轻看你自己了，秉坤，可我挺高看你的。我和老马为什么拿你们几个当忘年交，你知道吗？你为了你的家，孩子们教育得好，家庭成员关系好，你们几个就没有可能变成坏青年吗？但你们却没有一直做好人，这是多么可贵呀，秉坤，所以我喜欢你们。老马也常夸你们的，周秉坤呐，你不能沉沦，你要振作起来，给我动脑好好思考一下。我今天来这里见你，为什么？为了劝你。我不来劝你，我睡不着觉。

0: 哥，满了10分钟啊，跟学生说点事儿。
1: 我反正也没事儿，在校园里走走也挺好。
0: 要了你下来了吗？没呢。正好休息休息。哎，秘书都没带。我这个级别干部调动哪能带秘书啊？哎，我哥没秘书可活不了啊。我这刚开学有点忙，等我忙完这几天，我给你当两天秘书。
1: 我可使唤不动你。
0: 秉坤知道咱们今天去吗？
1: 没跟他说。
0: 行。
1: 给了个惊喜。嗯。喂，是我。好，那我马上过去。怎么了？省委办公厅万副主任让我现在去省委二招，领导找我谈话。
0: 档案不是调走了吗？非得今天去啊？
1: 可能是有什么事儿吧。那咱俩只能改天再去看秉坤了。
0: 行吧，那你赶紧过去吧。
1: 我走了。
0: 哎，
1: 省委二招。

0: 王副主任，哎呀，刘师长，不好意思，没耽误您事儿吧？
1: 正准备去看我弟。
0: 哎呦，那还真耽误了，抱歉啊。
2: 哎，我就是奉命。
0: 刘师长，
2: 你能理解就好。
1: 理解，理解，理解。哎呀，这小宋不在身边，还真有点不太习惯。看来从现在就得开始习惯，要不然到了北京寸步难行啊。啊，哪位领导找我谈话？
0: 还没定，我先带你去房间，三楼给您安排了个套间，安静。
1: 要住下来？
0: 得住几天。
1: 好，走
0: 走。
3: 何总编，关于正义路大坑的事你是怎么看？
4: 这篇报道嘛，我们基本上属于正常的采访，在这之前呢，我们也都跟市委跟周市长都会

对于自己必有一天会遭遇诬告，面临审查，周秉义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尽管发生的十分突然，但他很快就能泰然处之了。在那几天里，他也自觉地省察了一番自己的行为，结论是，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我已尽力了。之后，他每个晚上都能安然入睡。

0: 你还卖烤地瓜呢？啊？
1: 非得卖吗？
0: 咋那么倔呢？随谁呀？
2: 我有手有脚的，我自己干活挣钱，我高兴，我注意点就行了。
0: 吃啊！
3: 你别生我气了。
1: 我生你啥气呢？
0: 你不生我气吧？委屈你了。
3: 嗯。
0: 老没见着，咋还长好看了呢？
2: 我瘦了点儿。
3: 不对。
2: 这话啥意思啊？
0: 啥意思啊？就好看了。

0: 娟儿，
1: 哎，
0: 姐，你来了，我去给你倒点茶。
1: 哎，你别忙，那个，今天刚发工资。
0: 不，姐，我够用。
1: 不是给你的，给我弟的，拿着。
0: 我今天去看炳坤了，他挺好的，他说他想你跟大哥了。
1: 大哥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0: 哥现在去不了，他咋了？
1: 没啥，就是忙呗，开会。这领导干部总得开会。
0: 对，领导都忙。

0: 周市长。
1: 小宋，你怎么在这儿？
0: 他们让我来的，让我在这儿住着。
1: 他们，谁呀？
0: 就是。
2: 哎，周市长，哎，是不是想出去转转？哎，要被人陪啊？
1: 哦，我待着没事儿，找本书看。
2: 我这儿有书啊。
1: 啊，什么书？
2: 《射雕英雄传》，特别好看，我去给你拿。
1: 哎呀，不用了，金庸的小说我都看过。要是不方便让我自己出去，那万副主任派人去帮我买几本历史方面的书。
2: 请勿说。
1: 好。坐。
2: 对。周市长，让您受惊吓了。
1: 为什么认为我会受惊吓？
2: 没受惊吓更好。要是有问题的同志，肯定是坐立不安。
1: 自打被你们请进来之后啊，我还真就一直坐立不安。为啥呀？心中没有鬼也怕鬼敲门。
2: 是是是。
1: 怎么办？只能自己安慰自己。既来之则安之，相信组织。就是可惜了我这个假期了，几十年来第一次休假。不过你们也辛苦啊，有家不能回，还得在这儿看着我。
2: 咦，怎么是看着呢？我们是陪着您。周市长，你要这么说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周市长，匿名举报信啊，主要是围绕着哈阳正义路那个商贸城。我现在啊，真相大白了，您两袖清风，一心为公。本来这个话不应该我跟您说，今天晚上组织部的同志会陪您吃饭，由他们告诉你。
1: 那就不要告诉我，不要违反纪律。
2: 是是是，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你也知道，我们厅里面几位同志就是办事儿的。
1: 那几封匿名信把我扣在这儿。
2: 几封？十几封。
3: 董少峰他也是匿名，他也见不得光。
2: 嗨，怕打击报复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1: 怕谁打击报复？谁怕打击报复？正义路拆迁户反映问题的时候，个个都是实名，都按了手印。
2: 老百姓嘛，想法不一样。
1: 心情可以理解，手段呀、啊。

0: 小宋怎么回事？
1: 哎，自找的，根本就没他什么事儿。
2: 他一听沈继伟找您谈话呀，
1: 吓晕菜，来了个主动坦白，哭哭啼啼的跑到省里啊，交代了一些自己的问题。
0: 问题不大吧？
1: 无非就是当秘书这些年，帮这个办点事儿，帮那个办点事儿，什么小孩子入托，大孩子进重点中学，谁家的老人生病急于入院，
2: 事儿都不算大。
1: 每次帮了人家，人家都会对他有所表示，总共就几万块钱的事儿。不过有一件事挺敏感的，他背着您跟廖杰姆联系，给廖通风报信。您知道？那您怎么没跟他谈谈？
0: 我自己

0: 注意点就行了。
1: 当时啊，只想着怎么尽快推进工作，不想被其他因素干扰。我要找小宋谈了，他还怎么有脸继续跟着我呀？那就得换秘书，又得重新熟悉，重新磨合。
0: 是是是，
1: 他拿廖简武钱了？
0: 廖简武给他钱了，他没用。廖简武出面证明了这个事儿，倒是
1: 没什么事儿，为什么不敢见我？
0: 廖儿想通过他拿下您，他看您没拿钱，所以他才没敢要。我是这么想啊。当然，如果您被拿下了，那您他廖简武全完蛋。

0: 我就不可能让他完蛋。
1: 那是。
2: 三位兄长老了，成了，不老了。
3: 丙一同志，现在真相大白了，我们也可以告诉你了。那些信呢，大部分都是以讹传讹，捕风捉影。但有一封信写的是非常详细具体，就连你跟廖简武吃了几回饭，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搞得非常清楚。政商利益输送现在是纪委工作的重中之重，省纪委不能不向中纪委做汇报。郑玉露的事儿之前在中纪委就是挂了号，所以才会这么重视。
4: 四年了，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才十几封告状信，知足。
3: 不得罪人的干部可不是好干部。通过调查，他们都承认了自己实际上根本不清楚商贸城运作的来龙去脉，不过就是有人故意挑唆，趁机泄私愤而已。他们都写了检查，等待处分。本来大家啊都以为商贸城是肖家河主抓的业绩，这件事儿在哈阳影响很大，口碑也不错。纪委通过跟报社廖建武他们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件事儿是你顶着压力一手促成的。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啊，廖建武就对我们说，你们政府要都是周秉义这样的干部，拿老百姓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敢负责不怕事儿，不贪钱不自私，
5: 那哈阳早就好了。
4: 他儿子被抓了，对政府有点怨气，可以理解。对了，部长，小宋怎么处理啊？
3: 目前还没考虑他的问题。哎，关副主任，
1: 哎，
3: 他人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1: 左腿骨折，打了石膏，石膏要一个月以后拆，没大事，得亏是三楼，得亏下面草厚。
4: 他的孩子呀还在上小学呢，看看是不是能从宽处理就从宽处理啊。
3: 这样我们会考虑的，好吧。
4: 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自己不清楚吗？组织上还没发话呢就决定跳楼了，怎么想的你当时啊？
6: 我当时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没事，我还以为是我把您拉下水了，我把您给害了。
4: 你还是不了解我呀，小宋，把我拉下水，你这一跳万一死了呢，我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糊涂啊你。
6: 对不起，对不起，周师。
4: 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好好养着，你跟我这几年工作做得很好，不管分内分外，走之前我会向市委汇报，公是公，过是过，实事求是，不能一棍子打死。
6: 周师长，我谢谢你，周师长。
7: 只学习不思考，就如同沙上建塔；只思考不学习，就如同无源之水。思考与学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以上就是我对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全部看法。
8: 我跟你说啊，
9: 张早波同学请进。
10: 老家贵州？
11: 是。
10: 偏远地区除了孩子上学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0: 最大问题是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转换，以及普通话与当地方言的转换。贵州少数民族多，方言多，所以普通话和方言的转换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1: 我还是想学心理学的。
2: 哇，
3: 快
2: 走吧。
3: 哥，
4: 面试完了。
3: 啊，你怎么来了？
4: 怕你担心，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给办公室打说你在这面试呢，就过来了。
3: 你没事了？
4: 没事了，马上就得去北京报道，今天就得走。
3: 就是来不及去看炳坤了。
4: 这次是来不及了。
3: 没事儿，知道彼此都好就好。
4: 等我到了北京安顿下来，我就去看月月。
3: 这会儿不在北京啊，研一寒假中安汽车实习呢。
4: 世界五百强啊，争取毕了业留在那儿。
3: 那不得听他的吗？
5: 我小舅子跟我说一句话，说生活苦吧，嚼嚼咽了，是不是很凝练？有力量吧，金琢磨，有嚼头。我要这种词儿，知道吗？
6: 明白了，大爷。
5: 我接个电话啊。
7: 喂，侯总。
5: 你说客气什么呀？啊。
8: 你回来啦。
5: 刚刚听你说你回来了，我怎么听出了等待的意味呢？
8: 自作多情。
5: 哼。飞哥呢？
8: 嗯。
5: 嗯。
8: 哎。有事啊？
5: 的确是有点事儿。
8: 说吧。
5: 有一个叫侯倩倩的女孩是考你研究生的吗？
8: 嗯。
5: 成绩怎么样啊？
8: 啊，面试过了，分数线也都过了。
5: 太好了。他父亲呢，知道闺女在考你的研究生，就说想托我请你吃个饭。这别人的事儿我肯定就不掺和了，我不可能让你屈尊去吃这种饭。
8: 他爸是谁啊？
5: 我下部戏的主要投资方。
8: 去吧，什么时候？
5: 真去啊？
8: 嗯。
5: 不是，天哪，我的海是女王之要下凡了？
8: 讽刺我啊？那我不去了。
5: 不是讽刺，绝对是赞美。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你会拒绝我。
8: 哎，趁我没改主意啊，赶紧说什么时候。
5: 你定。你定。
8: 哎呦，
5: 谢谢。
8: 嗯
5: 嗯。海是女王下凡了。
8: 倩倩在这次面试中还是给我留下挺深印象的，尤其是对那句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诠释，一听就是充分理解后的。
9: 是吗？怎么回家没听你说啊？
10: 谢谢周老师，同学们都爱听您的课，说您讲课真正达到了大道至简呢。
9: 大道至简好。
10: 所以周老师，我特别想读您的研究生，只是今年报考您的学生特别多。
8: 哎，倩倩，我想问你啊，咱们学校那么多教授，怎么就非想读我的研呢？
10: 崇拜您呀，想成为像您这样有魅力的女性。
9: 周老师，我们两口子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只要孩子乐意怎么都行。
5: 侯总，你这就多虑了。倩倩这孩子呢，一看就底子很好，不会让你操心的。我跟你说啊，倩倩，我暂且跳出跟你周老师是夫妻的这层关系，客观的说，你想考周老师的研究生非常好的选择，你只要跟着他学习，以后也是魅力女性。
9: 听到了吗？以后就得跟着周老师好好学习，得为周老师争光啊。
8: 侯总，目前来看硕士毕业留校没什么问题，
9: 嗯，
8: 但是从长远角度讲还是得继续好好学习，努力深造。我希望读研究生的孩子一定要在专业上多下下功夫。
9: 那是必须的呀。周老师，以后倩倩的孩子就交给您了。

1: 我多学点，回贵州当老师的话，可能得教好几门课呢。
0: 你打算回家乡当老师？
1: 不是，不管能不能考上您的研究生，早晚肯定是要回去的。我从那儿考出来，知道有多缺老师，我想回去。
0: 要不要一块吃个饭？
1: 好啊。

0: 是不是侯总来电话了？
1: 是。
0: 说什么了？
1: 你说呢？
0: 不给你投资了。
1: 欢迎你投资吧。

0: 我不是怪你啊，我是在怪我自己，压根儿就不该开口。细想想，这么多年了，我爱的不就是你的善良、执着、独立吗？还有你的美貌。我人到中年了，初心没改，但这件事儿啊，我应该是犯错误了。我以为更亲近的关系，或许能够改变一个人。我劝你，张道铺选谁都没错，只是这个选择的天平并没有因为我和你的关系，而向侯倩倩这边倾斜。你说我不失望吗？扯淡。咱都是生活在这社会上的人，我又不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我也有求人的时候。
1: 对不起啊，小郭，我只是觉得跟倩倩比，张早波更需要读这个研究生。他跟我说，他毕了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0: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很容易的，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算了，不说。这名单反正不都公布了吗？对吧？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我就是觉得呀，咱们夫妻之间呢，应该是开诚布公的。你至少提前知会我一声，跟我商量一下，我都不至于这么被动。
1: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
0: 没事，咱俩去剪片子。
1: 哎，那你那电视剧投资怎么办？
0: 没事儿，哎，没了侯总，还有张总、李总、王总的，谁的人民币不是人民币？车到山前必有路。周荣，我真的没事。

0: 都说这个小包房啊聚气儿，但是我觉得哈，只要咱们老哥几个在一起，不管多大的包房，多大的屋，咱就是有人气儿，
1: 对吧？
0: 啊，行，是吧？
1: 发了，哎，你发了，你真的发了。你像我们这，我们现在这年龄，这肯定就甭想这个了，这，对吧？就没有啥盼头了。
2: 是，大宝，你好啊，我们是真开心。
3: 哎呀，超，你干
4: 什么还学我了？
3: 是，
1: 我们就是想表达一下，
0: 来吧，来，
1: 一起，一起，
0: 来吧，
1: 来，
0: 来，
1: 感谢啊，感谢啊，
2: 来来来，
3: 感谢啊，行吧你啊，
5: 啊，行了，
3: 行，这吹二姐，
0: 我再整两句
3: 啊，不是请客。

0: 你说个没完了，你嘴不累啊？
1: 那说嘛，
2: 说呗，
1: 来说说。
3: 哎呀，刚才国庆说我咋的发了，我离发肯定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呢，确实是挣了点，有点闲钱了。我就感觉现在这个社会啊，人特别不近处，只谈钱不认人。我就特别怀念咱小时候啊，家里穷的叮当响，但吃啥都像满汉全席那个年代。
4: 是，
3: 坤儿今天没在这儿，那个娟儿你就代表坤儿呗。
0: 哎，
3: 我再提一杯。我觉得以前燕儿说那话说的特别好，啥时候说的我忘了啊，打我心里了。他说从今天开始咱们这些人
0: 从今以后就是铁哥们儿铁姐们了，哥们儿姐们儿之间就应该是两肋插刀，无话不说，好事儿说出来让大家高兴高兴，不好的事儿也说出来，帮得了就帮，帮不了的说出来总比自己憋在心里好，对吗？
3: 这话真让我媳妇儿说准了。经过时间沉淀，咱们这群人还能坐在一起聚，我们还是我们。来吧，友谊长存，好吗？
1: 好，
3: 要干了啊！
1: 来来
0: 来
3: 来来，
1: 干了！
0: 来吧，
1: 来，我们还是我们，友谊万岁，正好正好。
3: 这情绪让我也整低沉了，是吧？
1: 是吧？
3: 那什么燕儿啊，这正好有乐队，来你打个样，你跳一个来。
0: 啥玩意儿？你这刚吃完一肚子，待会儿给我跳胃下垂了。
3: 你看人多，管不了你了。整一个，
1: 可以可以。
0: 啥？
1: 来，
0: 哎妈，老吓人了。
3: 整一个，
0: 来一个。

0: 真是不像话，让首长干这种事儿。行，差不多快好了。好了呢，就出院，咱们回家过年。
1: 我根本就没事儿。还没事儿呢，要不是冬梅及时的给你做心脏外按摩，你就去见马克思了。
0: 你吓坏了吧？哎，人啊，终有一死，但是不准你死在我头来。做人不能太自私了。你放心吧，不把你送走了。 坚决不死！别坏了吗？去抽口烟。

0: 不大年初三嘛，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
1: 我还要等着看儿子考上大学咋得了这病。
2: 我不去了，
3: 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4: 一会儿你安排人接一下。
5: 喂，牛牛咋的啦？
6: 请看人世间第49集。

0: 你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云坤可倔了，不见我。他哥他姐去看他，他也不见。后来曲书记要去看他，他不敢不见。也不知道跟他说了啥，我这次去看他，他像变了个人似的。情绪身体都挺好的。说是表现好，在里边被表扬了。嗯，
1: 那太好了。
0: 真是不知道薛老太太跟他说了啥。秉坤嘱咐我说过年的时候一定去看看他，让我跟大家伙说。
2: 嗯。咱们去呗，
3: 走吧，
4: 走呗，
3: 走。
2: 都吃好没？
1: 咋的？没吃好，你还再整一桌啊？
2: 没吃好，我找机会我整马大的就完了呗。
4: 找机会，
2: 燕儿，我单买了。
4: 走，
2: 穿衣服。
1: 走，走吧，
0: 走。

0: 没人接电话，你是哪儿去了？上门去了？会不会去冬梅姐家了？他们两家离得近。老弟呀，麻烦你给郝省长家打个电话，行不？ 你知道他是谁不？郝省长家女婿，周秉义主人家的亲戚媳妇儿，他叫郑娟儿，你打电话帮着问问呗。哎，你瞅我一眼呗，我忽悠你干啥呀？你再打电话问一下，如果我骗你，你再搞我们走也不晚了，对不？
1: 我是门卫，周主任，这里有个叫
0: 郑娟儿。
2: 叫郑娟的女同志找你。哦，好，让你接电话。快去，快去。大哥，家里没啥事儿。这不，大年初三嘛，大家伙在一块聚了聚，说是想去看看曲书记，出院了。 出院了，
0: 住院了，
3: 啊啊！

老瘸，咱们不都说好了的吗？你不能走在我前头，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0: 周炳坤呢？
1: 在那边呢。管教。
0: 坐。曲秀珍你认识吧？她去世了。上头通知你去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是家属要求的。我带你去理个发，精神了。你去不去？

王渠要是知道有这么多人来送他，他一定会笑着走的。明宽啊，我之所以单独把你留下，就是想跟你道个别。我都想好了，等老曲的后事办完以后，我带着他去上海，我们跟儿子一起过。到时候咱们爷俩再见面，那可就难了。我希望你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呢，我就放心了。秉坤，以后有机会要是去上海，别忘了

0: 哎，你为什么要报传播系啊？
1: 那你为什么要报历史系啊？
0: 没为什么，这是我自己选择。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呗。
2: 急性肾衰竭，尿毒症。
3: 你说咋得了这病？
2: 咋治啊？
3: 医生说了，

0: 周两次，头一一次几十块，这么个造法咱家能行啊？
1: 那你想咋办呀？等死啊？啊，
0: 哎呀，死啥死，这不好好的吗？我才不死呢，咱家这日子现在过得刚有点盼头，我还要等着看儿子考上大学毕业，在国家单位上班结婚生儿子，生姑娘也行啊，是得想
1: 什么受了，你还说这个，
0: 这医生的话是不能不信，那也不能全信，那远的不说，你就说春燕他爸那年气喘，那还是我们几个送到医院的，医生咋说，说吃药去不了根儿，只能缓解疼痛，让回家想吃点啥就吃点啥，就差没说回家等死。
1: 行了行了，死死死的挂在嘴边。
0: 好啊，老爷子回家该吃吃该喝喝，是还喘，这么多年了不也没事儿？没事儿啊。哎，我这事儿别跟国庆他们几个说啊。

0: 你去看赶超了啊？你今天没上班啊？
1: 这不轮休吗？
0: 过来看看他。哎，他感冒好点没有？
1: 还那样。
0: 哎呦，他这个病可真是。到了哈。啊，对，所以我说赶紧给赶超送过来。
1: 聪聪的也到了吧？
0: 对，他俩不一个学校嘛，所以就通知我就一块儿给取回来了。
1: 挺好。你快去吧，什么药方对当爹的来说能有这药方好使啊？
0: 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啊。
1: 去吧，快点快点。

0: 我不去了，为啥呀？是我不想去了，我已经决定了。不想去了，这好不容易才考上呢，这些年我和你妈容易吗？你说不去就不去啊？
1: 孙少，到底因为啥呀？为啥不去上学了？
2: 现在把我爸的病治好了。
0: 我的病不用你管，你给我上学去。
3: 你的病我不管，行，那我上学的事儿我自己做主，你也别管。
1: 哎，爸，
3: 你们话好好说呀，你别着急呀，没事吧？所以事儿别让你爸生气。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慢慢说，慢慢说。

0: 哎，小伙子，
1: 嗯，哥，谢谢老板。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孙胜。
0: 想不想在这儿长期干呢？
1: 好，谢谢老板。
0: 加油！
1: 谢谢老板。
2: 爸，
3: 妈，
2: 我会去南方好好工作的。

0: 上大学不代表以后就完了，我一定好好努力，在那边好好干，争取混出个人样来。
1: 这话说的像个大小伙子。好好的啊，妈相信你。
0: 这先生，妈跟你说说事儿。
2: 你倒没事。
3: 妈，等我回来，我肯定能混出个样。

0: 周聪同学，恭贺你被录取到山东大学1999级历史系学习，请你持本通知书
1: 于1999年8月24日到8月26日到学校报到。
0: 哎，好，
2: 儿子，好现场啊，儿子，给爸看看，
3: 快给爸看看。
2: 祥子，谢谢侄儿，谢谢儿子啊。
4: 来，彭总。
5: 彭总，丁总。
4: 哎呀，冯月，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前在大型国企工作，现在来我们民企上班，
6: 有魄力，不过还是要加油，好好干。
5: 嗯，
6: 我知道你是你小舅带大的吧？我跟你小舅可是老哥们儿了，你不得管我叫叔吗？
5: 唐叔叔。
6: 哎，这就对了。怎么样？文件都看了？
5: 嗯，收获很大。
6: 嗯。
5: 就是有一点不太明白的地方。
6: 嗯，你说，尽管说。
5: 这个和外企利尔公司的合同是用美元还是用人民币做结算？
6: 美元呀，这要是人民币，我们就亏大了。
5: 所以我有点不太明白了，这是我看错了吗？

0: 合同你看过了吗？
1: 没看，也不能签字啊。但是外语啊，我确实是不懂。
2: 不懂外语，
0: 但人民币和美金的符号你分得清吧？
3: 还好现在合同没发给对方，这要是真寄出去，麻烦可就大了。
1: 这病怎么得的？
4: 哎呀，具体也说不清楚，说是跟抽烟喝酒都有关。苏书记，你可一定要少喝酒。
1: 怎么治呢？
4: 治不好了。医生说呀，肝癌是癌中之王，没法治了。
1: 我到了北京，就帮你联系医生，多方会诊，先治病。金珠在这儿照顾你。
4: 是，我闺女啊，快初三了，老伴儿啊，家里家外一摊子事儿，还得给我做饭送饭。
1: 他不上班吗？
4: 酱油厂改私营之后不久啊，就把他给开了。

0: 对了，明天退房回深圳。
1: 哦，好的，彭总。
0: 冯月，今天的事情我得感谢你，我是个赏罚分明的人。放心，等回到集团我会说的。早点休息。
1: 好。
2: 梅子，今天晚上这个人是个重要人物，具体干什么的我不清楚，你一定要把他陪好，好吧？
3: 一有重要人物就让我上，这工资怎么不给涨啊？
2: 这都涨多少回了都？
3: 赶不上物价涨啊！
2: 行，涨，你接着涨，好不好？喂，龚局你好。
4: 哎，是我，周定一从北京下来检查工作，具体干啥呢也不知道。
5: 下来有段时间了，你那儿呢？先暂时不要招待客人。
2: 龚局，正常的接待可以吗？
5: 咋我说话你就听不明白呢？正常营业是可以的。
6: 几点了？
1: 对不起。

0: 秦总，
1: 你再溜达两步就下班了。
0: 秦总，对不起，最近我家里有点事儿，有点忙。
1: 那你再回去啊，好好忙你家里的事儿，好不好？
0: 啊，秦总，我保证肯定不迟到了。我求求你了，
2: 你干什么？
0: 我肯定不迟到了。
2: 松手，松手，
0: 我肯定不迟到了。
3: 拉拉扯扯的干啥呀？有事儿就说事儿呗。
1: 你赶紧啊，到那个财务室把这个月工资领了，就是我说的。
0: 秦总。
3: 秦总，没必要吧？我跟你说，于红其实没什么责任。
2: 你别替他说话，不是一次两次了，招他进来你就一直帮他说话。
0: 哎，君儿，多亏了你了，这工作要是丢了，我就真完了。
4: 别再迟到了。
0: 我知道了，我肯定不会再迟到了。
4: 让赶超按时吃药，多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你成天守着他也没有用啊，是不是？
0: 我知道了，走了啊。嗯，谢谢啊，
4: 于红。笑笑呗，别成天丧眉打眼的。

0: 你爸怎么样啊？家里还有多少钱？医院需要多少钱呢？
1: 让钱交3000块钱押金。
0: 存折上有，可是你爸非不住院，他说这病反正也。
1: 没得治，能治。我问医生了，
0: 你爸是怕花钱，
1: 人重要钱重要，爸舍不得花钱可以理解，骂您为什么？
0: 你爸说，这病就算是住了院，不过是多活几年，到最后反正都是死，人财两空。
1: 那谁到头来不是死？医生说了，如果坚持渗透期，肾功能有可能恢复。
0: 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你爸的嘱托能做吗？他自己非不治，我有啥办法呀？
1: 妈，对不起。

0: 妈，我走了，家里只剩你一人了。
1: 这不错呀，连你爸也该回家。
0: 妈，我错了，我就应该考咱们吉春的大学。
2: 你咋的了？舍不得家了？
0: 主要还是舍不得你嘛。
2: 嗨，有啥舍不得我的？你呀，你就听话，好好的，你爸好好的，我啥事儿都没有。
3: 妈，怎么没上班啊？还，爸，
4: 回来了。
3: 你好了。
4: 傻孩子，哪儿那么容易啊？医生说了，我可以出院，只要定期去医院做复查、透析就行。哦，
3: 哎，那你坐着干嘛？上炕躺着去，我给你打盆水，洗把脸。
4: 哎，是。来。

0: 爸，爸跟你说两句话。啥事儿啊，爸？
1: 哈工大，25号到30号报到，今天23，明天休息一天，不去干活了。后天收拾好东西，去学校报到去。 爸刚才出院的时候，拐了个弯儿，去火车站给你爸火车票买了。知道你忙，忙着给爸挣治病的钱呢。服啥？大男子汉，没事，拿着，别丢了。哎，来。 看看这个，24，你小宁姑姑给的，你妈都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
0: 我小宁不这么能干啊？
1: 那当然了。 他在广东搞销售卖房子，业绩老好了。知道为啥？文化水平高，当年呢就差6分就考上大学了。所以说，文化水平很重要。你们这代人呢就更重要。要是没文化，那早早晚晚是要被社会淘汰。啊，听爸话，踏踏实实去上学。好了。 爸给你洗个澡，咱干干净净的去学校报到。
0: 不用了，爸。
1: 怕啥的？我是你爸，在我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

0: 你好，吉川市殡仪馆。谁啊？
1: 曹远芳啊，一会儿有个卧轨的人，你安排人接一下。

0: 太舒畅了吧？要是我自杀呀，绝对不选卧轨，死都死不痛快。喂，
1: 宁宁，咋的了？先把那个于红弄回家，事儿到家再告诉他。我去通知国庆，然后让吴倩把郑娟也叫着，郑娟照顾人有经验。
2: 自打孩子同意去上学以后啊，赶超一下子好多了，说不定他那病啊慢慢养着，真就好起来了。赶超到底得的什么病啊？肾病。但是我看他那精神头啊，说不定真能治好他。

0: 闲着难受，晚上我想找国庆玩玩，你回来也不在呢，别等我。
1: 行，去吧，不过不许喝酒啊。
0: 不喝酒。

亲爱的于红，小宁的存单是假的，医院边上造假证给办的，不贵。别跟爸妈说实情，就说我病死的，让孙胜专心念书，咱孙于两家全指他翻身了。只是辛苦你了，替我谢谢咱们街道办和市医院的大夫，他们一直在帮助我，是我自己不想再遭罪了，也不想拖累你和儿子。别生我气啊，你的感召。

0: 你再多睡会儿啊，
1: 饭做好了我叫你。
0: 得上班，怕晚了。
1: 你歇几天呗，
0: 歇一天扣一天的钱。再怎么着，也得把儿子给供出来。我让他爹白死，
1: 也不差这几天嘛。

我现在才体会到。

0: 건강했던 날 야야야 돈은 대고 줘. 我们都在那边吧。
1: 老陈刚回来，说一定要赶上节前最后一次探监。
2: 哎呀，咱家大学生回来了，那个给孩子。哎，
0: 你爸跟你说话。
2: 哼，放假了。哎，那你这同学都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哎，行，我估计啊，是不是孙胜最早回来的？他这个学校离家近，
2: 估计赶超两口子高兴坏了得。
4: 哎呀，不知道大刚回没回来？我就说呀，说国庆真的，他们两口子应该让孩子再复读一年。那啥，儿子，
2: 过年的时候呢，
4: 你替爸去这些叔叔大爷家走一走，拜拜年。
2: 那这些年人家也没少照顾咱家，记住没？
3: 记住了。
4: 国庆叔啊，赶超叔啊，
2: 啥德宝他们啥的，啊，
4: 嗯
2: 啊，哼，有啥计划没？这个过年上哪玩玩？
4: 嗯，
1: 啊，
3: 你说呗。
4: 嗯，
1: 来呀。
4: 过年咋过？
1: 就在家呗，咋过？
4: 那得聚聚，热闹热闹啊！那个初三聚会是不是？大家伙儿还聚不？
0: 聚，他们每年都组织聚。
2: 行，那高兴点
0: 啊，
2: 给我摆个碗筷啥的。
1: 去，说啥呢？

0: 孙尚，妈把你的学费和生活费缝在内衣的口袋里了啊！到了学校啊，吃饱吃好，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别怕花钱，听到没有？
1: 妈，我走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妈，上车吧。回去了吗？进去吧。
2: 妈，寒假回去看你。贫困之家的儿女，大抵两类：或以贫为耻，有耻生怨；于是贤父贤母者大有人在。也有的觉得父母很辛劳，立志要改变命运。孙赶超和于红还算幸运，他们的儿子是第二种。

0: 妈，生活费和学费我自己都能挣，您再辛苦几年，等我毕业，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乔总，
2: 你好。
1: 乔总
2: 啊，
1: 乔总，房东催交房租，
2: 给秦总打电话呀。
1: 打了，打不通。
2: 行，我知道了，忙去吧。
1: 嗯，好。

0: 别说，这儿马上要黄了，姓秦的卷款跑了。
1: 啊？那咋整啊？
2: 赶紧找人找车过来拿东西。
0: 要交了啊！别让别人知道了，我来给他包打电话。快去！
1: 我知道了。
3: 行，两个小时之后啊，你钱到账，我马上给你送货，好吧？好，再见。哎，
4: 你给谁打电话呢？气死我了！
5: 亲属责在吗？小春燕呢？
1: 哎，你这，我就算是卖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那以后咋办呢？我们家孙胜才上大一，这咋整啊？以后啊？
5: 小春燕嘛，群众举报普罗旺斯洗浴中心存在卖淫行为，请你回去跟我们协助调查。
1: 哎，警察同志，
6: 我就是个打工的，我不是总经理。
5: 你不是副总吗？打工的也一样，参与犯罪都一样。走，不是，
1: 警察同志，
7: 你们查清楚了吗？就抓人。
5: 我们现在带他就是回去协助调查，请你让一下。
7: 哎，我不让的。
1: 等会儿，你赶紧找人呢。
6: 是说调查是吧？
1: 我没听清啊。大宝，你赶紧找人啊！
8: 娟儿，哎，你跟我去吧。
1: 去哪儿啊？

0: 愿意去东北，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1: 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
2: 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
3: 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老师，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
4: 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
5: 你就把这小本给龚威泽看，定能把他抓回来。
6: 北风啥时候能出来啊？
7: 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
8: 请看人世间第50集。

0: 我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全家五口人，在那凑在一块儿。

0: 你赶紧找人啊。
1: 娟儿，哎呀，你跟我去吧。
0: 去哪儿啊？
1: 找龚维泽呀。
0: 对，找龚维泽，找他好使，找他有用。
2: 这普罗旺斯呢，原来是归我们管，这后来老早就划给北城分局了。
3: 是啊，这总都是一个系统的，肯定有熟人吧？
2: 熟人是熟，可是现在市局要求进行执法规范化教育，让我们每个人都得写心得。你看，我正写了一半呢。

0: 你别找我呀，哪怕就早一星期呢。这个时候你让我这找人捞人，我就怕搞不好啊，我就该成反面典型了。其实办法呢也不是没有，郑娟，你找一下炳坤他哥，这事儿啊，他一个电话他就行。
1: 不能找炳坤他哥，问题是找了他也没用啊。哎呦，
0: 这可咋整啊？我这儿他只能是公事公办呐。
1: 我让乔春燕，你捞了人！
0: 哎，德宝，
1: 添麻烦了。
2: 英雄就怕见老街坊。像这样的生产线，在中国，你要是能找到第二家，我梨子拆开写，90%以上的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自制的。那些需要购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跟供应商签了长期的合同。一会儿把那个合同给他们展示一下啊，翻译。
3: We are the only company in China which have a production line where more than 90% of our core components are self-made. Meanwhile, long-term contracts have been signed with our suppliers for the remaining parts of our components. Here's a copy of our contract.
2: 我这个人做事啊，就是老裁缝师傅戴眼镜，认真，公认的啊，翻。
4: We are well known for rigorous product manufacture.
2: 公司现在正是进入迅速发展期，应该说是走上了快车道。市场前景也十分看好，咱们呀真是赶上了好时候呀。现在讲究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分工越细越好。我们只负责生产高质量的产品，不管市场的销售。在未来三年呢。 如果我们还想实现一个质的飞跃，那就必须拓宽市场渠道，扩大规模。也可以这么说，我们在中国不做广告，你们在海外不设车间，这么合作起来，成本唰就下来，效率噌就上来，这叫什么？双赢。哎，那英文怎么说来着？Double OK。
5: 廖总啊。
6: 您今天找我来，该不会只是洗个桑拿？
5: 我听说你们要做港湾产业园那个项目啊？啊，是有这么个计划。我怎么记得斌子说过你们不碰房地产的？哎，骆总他在的时候啊，是怎么能想到房地产会发展到今时今日这个地步呀？社会在进步，我们做企业的也得紧跟时代脚步，不然根本活不下去。 就像您啊，一开始也只做能源，到现在从能源、家电，甚至到电子主板，什么挣钱的做什么。姚总厉害啊，我这也是受您的启发，向您学习嘛。<笑>
6: 啊，现在我倒是明白了，为什么斌子一定要指定你，但不能光说好听的吧？斌
5: 哥呢，虽然不在了，但他的规矩我们都懂。
6: 那您说个数。哎呀，你这做事的气魄确实是比斌子大。如果我不要你这个三成的提成，我要点别的呢。只要我有。我听说你们公司要上市，港湾产业园的项目就交给你做。
7: 提成我不要，我只要原始股。什么？一两个点？这姚立松要疯啊！我们公司净资产5000万，估值10亿，几轮融资下来20倍，200亿，一个点呢就是2亿，2个点就是4亿，时间一到他是想套现呐，
5: 他都不用套现。 就每年坐等分红，那也不是少数啊，这是准备趴在我们身上吸血呢。
7: 不行，太被动了，要不就跟他说。

0: 港湾的项目不要了。
1: 哎，你说这个姚立松这些年这么猖狂，怎么就没人举报他呢？
0: 你举报他呀？
1: 每次跟我谈业务，都约在洗浴中心，赤诚相对，狡猾得很。
2: 真要办他不是没有办法，但是这么些年，我们也是野蛮生长。
0: 谁也不能够保证自己的每一桶金都是干净的。
1: 要不，我跟冯月渗透渗透，他大舅毕竟是……
0: 哎，这件事情最好先不要扯到周秉义，但是让冯月去东北的物流公司，倒是可以。波莱日华能够顺顺利利发展到今天，跟周秉义在主抓是有巨大的关系的。所以说，冯月能去东北，对公司百利无一害。
1: 这样，我亲自送他过去，再找个机会提一提姚丽松。
0: 哎，打住！你不是不知道周秉义和姚丽松的关系。再说了，现在这个姚丽松是业界巨无霸，纳税大户，
3: 市里的领导都很重视。
2: 为啥呀？GDP 呀。
4: 你好，
5: 你好，
1: 月月，
5: 唐叔，
1: 哎，丁总，哎，辛苦啊，唐工也辛苦你。
6: 没有没有，
1: 你们先上去吧，我还有点事跟枫叶交代一下。
4: 好，好，我们上去。
1: 上回见。你看见那个大胡子了吗？他就是我们的车队长，顾选正，在车队里威望很高，肯干，能力好。而且我听说啊，他还挺仗义的，但也有点小野心。像这样的人啊，你用好了，他会是个很得力的帮手；你用不好，你就有点麻烦了。你是不是很怕跟这种老江湖搭班子啊？如果需要，你可以想办法把他调走。
5: 车队没他行吗？
1: 那肯定是有他更好呀。
5: 那还是不要调走吧，业务骨干都没有，我一个人可唱不起独角戏。
1: 可以啊，小姑娘有格局。我跟你说啊，其实有些事情你看起来好像特别难，但实际操作起来也没那么难。只要把人心捋顺了，一顺百顺，你说呢？
5: 嗯。
7: 周教授，这是蔡导回来了。
8: 啊，我女儿今天回来。
7: 哎，对了，周教授，前几天呢，我们市里有个面试，面试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一个你的学生，特别好。
8: 我的学生？
7: 对呀，叫张早坡，名字挺特别的。我们市里这女孩子太多了，这好不容易来个男孩，这各个部门都在抢呢。我就寻思着，你跟他说说，到我们部门来。我这还有事儿呢，回头咱们聊啊。
8: 他跟我说，他毕业之后要回贵州当老师。
4: 然后呢？继续去替你实现你的青春梦是吗？说都容易，上下嘴唇一碰，话就说出来了。

0: 听说要去集成出版社工作了。手续办好了吗？不回贵州了。所以之前跟我说什么回贵州当老师之类的，都是不存在的。说话。
1: 对不起啊，周老师。
0: 我自己带了三年的学生，就业决定居然是从别人口中无意间告诉我的，我还纳闷儿。我说你毕业论文怎么写成这样，流于表面，根本就缺乏实际田野调查的生动和深刻。关于怎样提高贵州山区普通话教育的方法，纸上谈兵。我从你的毕业论文里面感觉不到任何你对贵州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的热情。
1: 工作的事儿您怎么知道的？
0: 集春出版社的副主编是我同楼的邻居，他跟我说他们对你很满意，听他的口气

0: 手续还没办呢吧？是通知我马上去办，今天下午就去。你刚才不是说办完了吗？张老婆，你为什么总是要跟我撒谎？我已经决定留下了，他们也正式通知我了。所以想着办好之后再直接告诉我。是，我没有权利对我的学生就业选择指手画脚，但是我作为你的导师，我可以对用人单位直接讲出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1: 周老师，我不是卖惨，我家里头确实穷的只有三个字才能修容，底朝天，上有爷爷奶奶，下有弟弟妹妹。读研时，爸妈就骂我不为家里着想，后来听说我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是走出大山，而是要回去，就骂我脑子有病。我比您还知道，那儿多需要学校，学校多需要老师，但我更知道，人先得生存。不打听过了，回去当老师一个月才80块工资。 我没有骗您，一开始我确实想过要回去，但如果我留在基城文艺出版社，一个月1200。周老师，如果您是我妈，您会让您的孩子怎么选？读了那么多年书，不想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吗？对不起。

0: 我是来跟你说，我不是不想帮忙，我是真帮不上。我说的是实话，找他哥真没用。咱就说炳坤，他亲弟，炳坤出了那么大的事儿，他哥没有出面说过一句话。说实话，我也挺想不通的。你说炳坤要他是个混蛋、王八蛋，法律该咋收拾咋收拾他。他是他亲哥呀，他不知道炳坤是个……
1: 行，别说了，行吗？你说过的话就别说了，你再说就只能给我添堵，赶紧走先。
0: 德宝，我就是想来问问你，春燕到底干没干啥犯法的事儿？
2: 没有。
1: 许都把脑袋。喂，
3: 周教授对你的评价很高啊，说你聪明、勤学、上进。
4: 周龙老师真的这么说我的吗？
3: 当然啦，以后在咱们单位好好干。
4: 谢谢您和周老师。
5: 妈，算了，为这点事生气啊，不值得。
0: 我也不是生气，我其实能理解，我知道贵州山区有多穷。学生有权利追求更好的生活，再说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人的对错呢？你就是觉得我是当年我真是挺可笑，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还有你说我怎么奔蔡小光交代呀？
5: 叔叔那戏不是已经找到投资了吗？
0: 要找到3年前就拍了，要不是我这事儿节外生枝，这戏早就拍完了。
5: 那就不告诉他。妈，诚实有时候不是绝对的优点，就这事儿吧，叔叔觉得他牺牲了自己成全了你，你又告诉他他的牺牲和成全没有意义，这不是给双方添堵吗？妈，你饿不饿？
0: 嗯，
5: 我快饿死了。
0: 哎呀呀，
5: 都几点了？
0: 马上坐，马上坐。
6: 出事的第二天，我本来想回老家的，可我心里惦记春燕姐，我这一看几天过去了没消息，我就想这事儿估计你没办成。
1: 秦守德的送礼记录哪来的？
6: 那你就别管了，春燕姐被抓走那天我本来想给你的，我一看人多眼杂，还有我也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没给你。
1: 龚维泽啥样我没兴趣知道，我就想把我媳妇捞出来。
6: 你看这公安局一大早就来抓人，这秦守德头天夜里逃跑了，你说能没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你就把这小本给龚维泽看，他肯定恨死他了，他一定知道他在哪儿，肯定能把他抓回来。到时候呀，他为了感谢你堵你的嘴，就把春燕姐给捞出来了。哎，对了啊，你这小本啊，据说你在普罗旺斯捡到的，要不然知道的人多了，这个小本就不值钱了。
1: 妹子，你怎么称呼啊？
6: 他们都叫我梅子。行，那我走了。
1: 妹子，你给我个地址吧，等燕儿出来我带她去感谢你。
6: 嗨，不用了，大恩不言谢啊。
5: 小舅妈，你就是太实诚，不想得罪人是不是？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你就说你一定尽力，他们让打电话打，当然他们面打，打通了把事儿说了，大舅能给办，皆大欢喜，办不了无可厚非啊。为啥？大舅生活中跟他们没有交集啊，大舅也不是啥事儿都能办成的。
7: 这小丫头真是长大了，也变滑了，
5: 我这是生存智慧。
7: 其实我也不是怕得罪人，我是知道你大舅本来就是个很讲原则的人，你说我这电话打了让他为难，但是呢，你春燕姨、德宝叔是你小舅的哥们姐们，而且以前对咱家很好，所以这事儿我能不能帮上点啥忙，你说给他们请个律师行不？
5: 这倒挺好。
7: 就你小舅那档子事儿我也学着点，我觉得律师不管咋的能帮咱分析分析出点主意， 说那坏主意都是老板出的，不是你春燕姨。月月，那你帮着给小舅母找一个靠谱的律师行吗？
5: 你放心，交给我了。

0: 道歉。
1: 对不起。
0: 你道啥歉呢？你又没有做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说德宝呢，我让他道歉呢。他呀就是没见识，以为只要是在北京的都跟中南海的是邻居。人秉义哥是在北京当官，可是北京大了，当官的多了去了，你还把人家娟儿给骂出去，你可真行。
1: 对不起，
0: 那是人家娟儿把咱们当老街坊老朋友，高风亮节，咱可不能没有自知之明，是吧？
1: 是。
0: 还有你让人家跟着去龚维泽那儿，人啥话都没说跟着就去了，如果娟儿不去，那新工的连门都不会让你进。娟儿还帮我们找律师，托那么多关系。
2: 你燕儿，你这话太见外了。那你们两口子帮我们还少啊？再说你别埋怨德宝了，你这不是因为出事了他着急吗？出来了就行，你这就算是没事了，对不？
0: 我没事了，我又不是坏人。那真正的坏人是姓秦的，他跑不了，给抓起来了，活该。
2: 对，活该。深圳、北京、上海的物流公司我都看过了，对于做物流来说呢，仓储很重要。
3: 您觉得咱们能跟那几个大城市比吗？
2: 咱们肯定是不能跟大城市比规模，但发展方向和模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啊，
3: 这事儿您定。
2: 顾队长，彭总跟我说您从一进厂就在车队工作，一直以来威信高，业务好，脑子活，别人还仗义，让我有事儿一定多多征求您的意见。我是初来乍到，以后还得仰仗您多多支持啊。哎，
3: 您呢转告彭总，我顾选正有十分力，不出九分九。不过刚才您说那仓储啊，我确实是不懂，我呢就管管这些司机还行。您啊见多识广，这事儿您定，我们都听您的。谢谢冯总，谢谢。
2: 谢谢顾队长。
4: 丁总啊，

0: 你帮我给顾选正带句话，你就告诉他，如果他跟冯月配合不了，我就开了他。
1: 冯总，这样不太好吧？
0: 理解不了吧？我这么说吧，冯月有的资源，你们都没有。
2: 30一平的房子，别说咱一家三口住，就是儿子娶了媳妇儿，媳妇儿再给咱生个孙子，住都绰绰有余。哎呀，媳妇儿啊，我这梦想要实现了。
3: 实现啥呀？买完房装修就没钱了。
2: 那也得买，还得尽快买。我们这普罗旺斯一倒闭，咱就得自己交房租。这个房租月月交，交来交去自己啥都不剩，这房子还是得是自己的。
3: 怎么的？交点房租你就肉疼了？你胡花海花的时候你咋那么麻木呢？过年一顿饭2000块，你就是想臭显呗？你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不要这张脸。干啥？
2: 呀，媳妇儿啊，哎呀，我也想明白了，这个家还得你当。哎呀，媳妇儿，那个装修的钱，你想点办法呗。
3: 我想啥办法？我找谁呀？哎，我还真想找你的人。

0: 春燕，哎呀，咋的不进去，在这儿等我呀？来来来，进去。哎，
1: 不进去了，小公叔叔。啊，也就有两句话的事儿。那这公安局，我再也不想进去了。
0: 咋的？是找我有啥事儿啊？
1: 是这样，我看上了一套房子，手里头有点紧，缺5万块钱。本来呢，那个炳坤他侄女月月，就是那个冯月，记得吧？
0: 啊，记得。啊啊，
1: 那孩子吧，挺会挣钱的，心眼也好。他说要借给我。哦，对了，前一阵我也被抓了，他还准备帮我找律师呢。后来我心说，人家小孩挣钱也不容易，我这把岁数了，管人小孩借钱，多没脸啊！哎，
0: 这孩子也是热心肠啊。啊。哎呀，这。那不就5万块钱吗？你看你还兜这么一大圈子，还借去，我借给你。
1: 太好了，你这样，我给打个欠条。哎、
0: 你干啥呀？这啊！晚上我给你送家去，我还有个会，我先走了啊。
1: 我肯定还你啊！哎、呀，
0: 没事，
1: 放心，谢谢啊，小郭叔叔，谢谢啊。

0: 开啥公司？现在开公司都得交税，逃税，现在还敢逃税啊？现在我这年纪大了，胆儿也小了，咱就小富即安最好。哎，啊，
1: 谁呀？
2: 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啊，
1: 我儿子回来了啊，
0: 找机会
1: 回来了。
0: 爸，
3: 哎呀，咋不打个招呼呢？
0: 儿子，看看，来呀，
2: 哇，这比中秋之前显得大多了。
0: 你上个厕所
1: 啊，快去。
0: 那俩洗手间呢？哦，上哪个好呢？
1: 啥样？
0: 一个上一半吧。行。哎呀，媳妇儿啊，突然想到一句话呀。
1: 啥呀？
0: 幸福的烦恼。<笑>哎呀，哎，你说这跟村出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聚啊？好呀。
1: 在这儿住多好呀！哎，这可比你满世界撒钱可长脸多了。哎，李峰啥时候能出来啊？
4: 春节后吧，得。咱也不早点放出来，让人家回家过个年呢。
5: 你估计老太太会提什么要求？
4: 不好估计。如果实在太过分，我出面解释。
5: 是这儿吧？
1: 老百姓，老干部。

0: 这二老啊，两头都得照顾好。
1: 老好和我不敢说对党和人民有什么功劳，苦劳有点吧，
2: 岂止苦劳啊！在我省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郝省长身先士卒，我们省委对郝省长的工作非常的认可。我记得郝省长官复原职的那天，在全省厅局级干部的大会上发言呢。
1: 金大姐，您也一直支持郝省长的工作，这么多年了，也付出很多。 组织上非常的感谢您。今天您叫我们过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2: 老郝文化大革命说破坏10年，
1: 但他对党的信心不变，对党的忠心不变。复出后，还是拼命的干。
2: 是是是，郝省长一直都是我们。
1: 他真正践行了他自己的入党誓言，为党和人民感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真的是最后一刻。
2: 哎，
0: 没赶上见郝省长最后一面。
2: 我们现在就他这么一个女儿，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都生在战争年代。 就留在了当地老百姓那儿，至今生死不明。冬梅同志，生活和工作上有什么困难吗？谁在生活中没有遇到困难呢？想办法自己解决，不许跟组织上伸手。
1: 我和老郝没有儿子，我们就把女婿当做儿子。
2: 啊，老大姐，周秉义同志您放心，这公认的好干部嘛。我听说组织上正考虑给他身上加担子。秉义的路，让秉义自己去走。二位领导，你们说。 我现在有没有资格向组织上提出一个我个人的、纯属我个人的一点要求啊？你们不表态，我就不提了。 我把他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人生自古谁无憾呢？老大姐啊，您就说吧，这既是我们做不了主，我们也可以替您向组织反映啊。
1: 是的，周秉义有个弟弟，亲弟弟，被判了9年，人民内部矛盾，他在服刑期间表现很好，连着2次减刑，按日子他应该在春节的年初一被释放，可是我想啊。 我春节的时候，监狱里的行政人员会不会都放假了？那要是这样，他就得过完春节才能去办手续。所以，我想请二位领导。 能不能费心去协调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能不能灵活地处理一下，让他赶上春节回家。回家可以和家里人。

0: 过个团圆年。
1: 哦，哎呦，亲爱的老大姐啊，您提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

走的时候也要像妈这样，不要追悼会，几个至亲告别一下就好了。

本来应该好好陪你，眼前机关事太多了，等过年的时候我肯定回来，没几天了。

0: 这玩意儿咋关？
1: 哎呀，我来。
0: 月月，这车你的？
1: 我公司给配的。
0: 真行。你小舅母说你挺忙的。
1: 可不是嘛，我百忙之中抽空来接的你。
0: 顺坑爬。
2: 咱哥在松江市呢，明天中午回来，晚上咱们去老屋吃年夜饭，给你接风。
0: 变化太大了，你看这楼高的，瞅都晕得慌。
2: 秉宽，你看这边，你认不认识？
0: 这哪儿啊？
2: 你以前总来，吉顺百货那片。
0: 这。

0: 顺百货那片啊？
1: 对啊。
0: 那认不出来了，这不到十年变化太大了。
1: 洞中方一日，世上数千年。
2: 就说你在里头这几年变化最大。
3: 真不切了这橙子？
4: 别切了。哎，待会儿再给于峰打个电话呀。
3: 行。哎呦，写的真好。
5: 哎，拿我袋行不？干活你怎么不好干呢？
6: 妥了。哎，俺超的事儿怎么跟饼干说呀？
5: 怎么说于红也不来，反正。
7: 哎，出来看看怎么样那字儿。
3: 哟，挺好的。
4: 哎，我先去后边去。
5: 嗯，
4: 举起来。举高点，
3: 举高点。
5: 行。行吗？
3: 行行行，行行了。
8: 妈，看好了。哎妈，这样了，怎么样，好不好看？妈，妈，马上过年了，高兴点好不好？就当为我。妈，你知道吗？人的心情直接影响身体。爸没了，您要再不开心，我可怎么办啊？高中语文，老舍先生有篇散文里边说过，人即使到了八九十岁，有妈妈，便可以多少还有一点孩子气。没有妈妈，就像花插在瓶里，虽然有色有香的，但是没有根。妈，
9: 卧轨了。

0: 嫂子。
1: 小妮儿，你回来了，小妮儿。

0: 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1: 春节过后咱开本干了。
2: 老马，那劲儿卖了。
3: 春节签了，
1: 合同签了。
3: 我回来了。
4: 小十年没见了。
2: 一回光头片，啥都没变。
5: 年三十咱家去，待着他有事儿回不来了。
3: 都是盲人。
1: 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神父给办出来。
2: 请看《人世间》第51集。
6: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负起更多责任。
9: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0: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11: 全家五口人，咱俩凑到一块儿。

0: 嫂子，这是2万块钱，爸妈那边也是2万。事儿，我以前上学的时候都是你爸出钱，我挺心安理得的，因为他是我哥，所以你也别顾不客气啊。
1: 小宁啊，那你现在干啥呢？
0: 嫂子，我后来不卖房了，我从广州去了珠海，在一家港资的玩具厂工作。我白天上班，晚上去上夜大，一天能睡3、4个小时。
1: 那你就回来呗，你咋不回来呢？你起码给家里来个信儿啊，总行吧？你哥要是知道你现在好好的，说不定他就不会。
0: 嫂子，我后悔死了，我有几次想回来，可我害怕我只能给你们丢人，我想混出个人样来。哎，我们不说这个了，嫂子。现在我们厂出口销售和对外贸易，我都是独一份儿，他们挣的都没有我多。
1: 那挺好的。
0: 我还记得，我哥以前跟我说过，他说，孙胜读到哪儿，他就攻到哪儿。是啊，现在苦苦挣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干净净的。你以后学到哪儿，姑姑就供你到哪儿，啊！咱家好不容易出了个名牌大学生，你得好好学。
1: 听见了吗？好好学习。

0: 回来啦。
1: 啊。
0: 姐和聪聪呢？
1: 姐说，怕打扰咱俩，老公就这么点地人。

0: 我回来了。
1: 年三十再攒下去，哥、嫂子、姐、姐夫还有孩子们都过来。

0: 哎，你给没给于红打电话呀？
1: 打了，没接。哎，是不是有人敲门？哎，啊，小十年没见了。
0: 哎，快快快，
2: 来了！
0: 列队欢迎，你们家那，我们家这儿。于红，
3: 陈燕，
2: 于红来了。
0: 小宁来了，哎，快快快进来，快进来，快快！
1: 小宁，
3: 姐。

你有啥事给我打电话不就得了？怎么还特地过来了？我跟你说啊，我在这给你整了套间，就一间给你的。春节过后咱开板干了，剧本有提升空间，你到时候啊。

0: 受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行吧？坐这聊。
1: 哎呀，那都愁死我了。
0: 咋了？唉声叹气的？
1: 有些话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0: 啊。你真是见外企鹅，说咋了？
1: 那可不能生气啊！
0: 你说、啊，哎呀，真的是。
1: 我把那剧本卖了。
0: 你把我们这代儿女的本子卖了是吧？卖谁了？
1: 光影盛宴
0: 大公司。他们出多少钱啊？
1: 你看小光，你这就说这个，这跟钱一点关系都没有。之前资金断了，我说句心里话，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你说我辛辛苦苦弄个剧本，我容易吗？人家都说十月怀胎。不是，你说我这何止是十月怀胎呀、啊？还那么多年轻的编剧都比我小，一个个都起来了，我也得开张啊！你知道我现在熬到现在，我有多
2: 少钱？多少钱？
1: 50万。
0: 你怎么不早说啊？
1: 我没法早说呀、啊，我怎么早说？人一直在谈，又没定死，我怎么跟你早说？就前天就把合同寄过来了，就是，你说。

0: 你把关管事员给推了，我之前给你的钱不算，在他们的基础上，我再给你加30万，80万，80万行不行？
1: 不可能，不是钱都钱少的事儿啊！小王，你想想，合同签了，毁约那是要赔你10倍的赔偿金，我就砸锅卖铁，我欠下葬产，我也砸，
0: 时候签的？
1: 我跟你说了吧，前天寄过来的。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留步留步留步。赵书记，董事长，你们回吧。
2: 郭主任，欢迎您再来视察和指导，一路平安。
1: 好的，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3: 一路平安。
4: 我要找领导，找领导，难道我就没地方说理吗？
1: 怎么了，大姐？
4: 我要找领导，找市长、省长都行。
1: 这不是市里的领导，我们是北京来的，我们要回北京。
4: 北京领导，北京领导好啊！北京领导，
1: 大姐，
4: 北京领导，我给你们市里写了那么多封信，都石沉大海了。
1: 大姐，你要反映什么情况，可以跟我说。
4: 领导，我不会耽误您太多的时间，我就几句话，几句话行吗？
5: 哎，行行行，喝一杯就行了。我俩也能喝了吗？
6: 太早，
7: 哎，
6: 太阳，哎，回来了，啊。
8: 你赶紧抓紧筹集钱吧，要不然该停药了。
4: 大夫，我求求你救救我女儿吧，钱我们正在筹，我就这一个女儿。医院说明年钱要是交不到的话就给停药了。那几个当官的拉我姑娘去喝酒的说他们没有责任。工地说他们在门上做了标识也没有责任。酒店给了10000块钱，说这是出于人道主义。领导，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如果她要是没了，我该怎么活呀？
9: 学生们，这么早就来了？
10: 我早点来帮你啊，8点的饭呢。
9: 来了，小舅。
11: 啊，
9: 做点饭算啥？而且你舅的朋友送。

0: 好多东西，那外头还冻着呢，到时候我一家人一装盘不就完事儿了吗？长大了我知道心疼小舅母了。
1: 那是当然的了。
0: 哎呀，这花可挺好看的。小舅，
2: 嗯，
0: 我给你买了个手机，你看。
2: 你这花这钱干啥呀？
0: 没多少钱。
2: 你妈都没有吧？
0: 她不要，她学校家里两点一线，她用不着。一会儿做好饭我给你装上啊。
2: 行。哎，聪聪，你姐都来了。
0: 聪聪咋还没起呢？这臭小子可不听话了，昨天看电视看到半夜，还听你的，你到时候批评他、
1: 啊、必须批评。
0: 来，小舅妈，我们把这个铺上。
1: 行了。哎，
0: 你看啊。哎呦，这个这是那种防水的吧？
1: 还是花的，好看吧？
0: 好看。
2: 月月，
0: 这挺好。
1: 哎，
2: 走，咱俩把这个树叶贴。
0: 行。啊、来，哎呦，真好！
2: 等啊，得先走走。哎呀，房子太老了，全是灰，不好站。
0: 可以了吧？
2: 差不多。等你妈接我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现在这高楼大厦就一座一座。一回光字片啥都没变，哼，多几个公厕。哎，行，看着亲戚。

0: 不好意思啊，给你打电话。哎，我想问一下，这次你们筹备在哪个宾馆呀？
1: 喂，月月。啊，是这样的，你大舅这边啊有点事儿，不能回来过年了。然后我正在去他那边的路上呢，你跟大家说一声吧。我刚才给你妈打电话也没打通。啊，行嘞，行嘞。

0: 带着我们电话，说大舅他有事儿回不来了。
1: 大舅不来了？
2: 哎呀，那可太可惜了。
3: 大舅大年三十事儿多，肯定让什么给办住了。飞玉，你妈他们快到了吧？
0: 我打电话催他们一下。哎，
2: 别催了，俺都是盲人。
0: 我说他们都怎么回事儿？

0: 你没有房卡呀？啊，嫂子，我没有。啊，那请服务员过来开下门吧。
1: 嫂子，导演好像是心情不好，喝多了。
0: 怎么了？
1: 好像是这个剧的剧本被编剧卖给别人了，但具体情况不清楚。
0: 行，你忙去吧，我在这儿等他。
1: 好的，嫂子。

0: 听那个大姐说，这信她给书记、市长都寄过，没收到吗？出事地点、时间、官员职务、姓名都写得清清楚楚。
1: 周主任，马上要过年了，我们准备年后处理。
0: 年后？女孩要是残了呢？要是死了呢？那就不是处分的问题了，是要负刑事责任了。

0: 跟女孩的母亲聊了一下，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咱们市下面四个干部和黑恶势力勾连的问题。今天我不走了，我一走啊，这女孩的命估计真就保不住了。
1: 周主任，是不是跟黑恶势力有勾连？这个我们肯定着手调查好。但是史清泉同志他手头上正抓着一个重点项目，这个同志抓经济那可是一把好手，我担心这个时候对他展开调查。
0: 他是那四个人里面职务最高的，事发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酒桌上。
2: 书记，
3: 情况怎么样？跟大家伙说。
2: 钱送到医院了，主要是内出血，马上做手术的话问题不大，我跟医院领导交代过了。
3: 啊，去吧。周主任，下面有下面的难处， GDP 是重要的考核指标，还有啊，清泉同志是我们班子里的骨干成员。
0: 知道老百姓给你们市的几条商业街起的名字叫什么吗？
4: 腐败街。
0: 我去看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去了三次，三次都看到了史清泉。我不知道那几条街那些场所的经营状况是否直接关乎到本市的税收啊，还是关乎到本市的开放程度啊。放任当干部的在那些场所里出入流连是会出问题的，用的都是公款吧。有人说吃吃喝喝是发展经济的润滑剂，能拉动部分 GDP， 这都什么混蛋逻辑。
3: 周主任，要不这件事儿能不能过完年再议，别耽误您的飞机。
0: 赵书记，我已经说过了，在这就地过年，我爱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对一部分老百姓来说年关难过呀。
2: 嗯。

0: 准备怎么办？解散剧组吗？
1: 知道了。咋知道的？
0: 没有不透风的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编剧在我资金落实之前把剧本卖给别的公司了，我这建了组了才跟我说。关键是我这豪言壮语放出去了，大过年的人都到了，你说现在说解散剧组，脸没地儿搁。
0: 这事还是怪我。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别往自己身上揽了，跟你没关系啊。
0: 我说剧本卖出去了，他总得找导演吧，这个项目你投入那么多，没有人比你更合适。要不咱去找找那个什么光影盛宴那个公司。
1: 想都别想，没用，寸了。不是袁姐不去投，前一段有个论坛我就发了个言，我说他们公司之前有一部戏三观不正，有点撒狗血。再说了，你说我去

0: 年头我主控我导，还求别人给我机会导，性质两回事了。
1: 你来回窜的啥呀？吃两口垫不也行了？坐着去。

0: 哎呦啊，
1: 都几点了，你俩怎么回事啊？
2: 打个电话手机都不接，大舅有事回不来
1: 了，小舅从早上等到现在都不高兴了。
0: 对不起啊月月，我跟你妈这就赶过去。月月催呢，说平弟这边有事儿回不来，炳坤挺难受的，让他赶紧过去。
1: 那要不你别去了。
0: 得去得去，这小舅子回来团圆，我这当姐夫的必须得去。咱这年好好过啊，想小舅子，真心话。还有，得养我了啊。
1: 养得起。

0: 二位里边请。谢谢。
1: 谢谢啊。累了吧？洗个澡解解乏，我给你放热水去。不用了，我不累。坐下来，咱俩说会儿话吧。
2: 你不觉得你过分了吗？你和秉坤都多长时间没见了？这是他刚出来头一个年，而且我妈还特意请人关照，为的是什么？不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个团圆年吗？这都说得好好的了，难道地球离开你还不转了？
1: 我知道，可如果不是因为我恰好碰上，那女孩可能就死在医院了。
2: 那现在书记、市长全都知道了，也出面了。那就不会有问题了。
1: 纪委啊，收到过很多举报信，来查过几次，都是查无实据。为什么？书记、市长也都收到过实名举报信，就是不处理。为什么？我还是不太放心那个女孩。等她脱离了危险再说吧。我人在与不在那是不一样的。
2: 那你有没有想过秉坤？他得多失望啊！我这要不是看你可怜。我才不来
1: 呢。知道了，知道了啊！一会儿我就给他打个电话。

0: 你瞅啥？
1: 月月肯定已经接上姐跟姐夫啊，我估计这个点有点堵车。
0: 忙。

0: 挺合身的啊。
1: 哎呦，真是，
0: 肥瘦都合适啊。
1: 嗯，袖长也合适。
0: 其实这些衣服啊，你哥在北京就给你买好了，一直装箱子里边。这不新寻思等出完差直接回吉春过年就拿给你。哎呀，这想的倒是挺好的。
1: 好看。
0: 没事，留着今天东西。

0: 你也得穿吧。对，一样的。
1: 哥，那忙，还想着给我买衣裳。
2: 丁坤，你哥想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呀？
1: 一直在二级新街干点零活，
2: 社会变化太大了，我先适应适应。
1: 那不给我捞市场，我想干着呗。
2: 嫂子。反正家里要是有啥你干不了的体力活，你就招呼我俩啊。嗯。哎呀，我还真有个事儿，可能得让你们俩帮忙。这不是我妈不在了吗？我们家省委那套房子吧，也得收回去。我最近就得搬家。
1: 哎呦，
2: 那搬哪儿去啊？
1: 我们医院的福利房。
3: 行，嫂子，你要搬家啥的，你就招呼我俩。我俩随叫随到。
2: 哎，
4: 嗯。娟儿，走了。
5: 哎。哟，是去二七新街啊？
4: 啊，咋了？
5: 我这有个活儿，娟儿你也来吧。
4: 嗯。啥活儿？
5: 咱那个书店不是要关了吗？所有的书都一折处理了得。
4: 书店为啥关了？
5: 不是因为地段好吗？说开书店浪费了，这人家那个出版社早就搬走了，这天天催着咱把那剩下的书处理一下，开发商老催。
4: 把书店也要关。
5: 这些年变化可快了。
6: 啥活啊？
5: 哦，就把那个书店里的书跟实验中学送去，一折全处理了。你现在但凡搬家的都不愿意搬书，又沉又不占地儿，按车算钱，这不正好吗？咱搬呀，咱有的是力气。
4: 那啥，你也赚钱去啊？
7: 是啊，这不还把那个板车整开了吗？
4: 你不上班啊？
5: 退了。
4: 那你就比我大两岁，咋刚50就退了？
7: 不是，咱那个军工厂，人家非技术工种，50岁一刀切全下来了。
5: 这不还觉得自己是个年轻小伙子呢，一把的力气，现在也在家憋屈着了，
7: 就剩体格子了。
4: 走吧，那先把东西卸了。
5: 来来来，你们一块儿。
7: 慢，我来来来。
5: 干嘛的呀？

0: 有点儿，但是挺高兴的，今天挣不少呢。就是这活儿不能长久。
1: 咱买辆车呗。
0: 买啥？
1: 车。我呢，出来以后一直琢磨着干点啥。其实，在里边的时候我也想，而干这些天吧，我还受点启发。你说咱不论是搬家、搬书，都得有个家伙事儿。而且现在拆迁那么多，我估计这活儿肯定不少。本来我想要买个三轮，
2: 现在想呢，要买个小货车，一步到位。
1: 然后我去驾校报个名，天天学的话，一个月应该能把本考下来。就咱六个先干。男的搬家，女的呢，打扫卫生，咱也像人家说的，整个一条龙服务啥的。
2: 干啥去？

0: 这些年，嫂子还有姐时不时给的，还有我挣的，除去我跟聪聪花的，还有6000，我都存了4期了。
1: 那就是，等于每年你得攒1000多呢。
0: 啊，
1: 行，
0: 够吗？
1: 那还得再加个零吧。
0: 6万呢？
1: 差不多吧。要不咱问谁借去？反正你不能跟哥嫂子借，借了他们不能让咱还。我就想要不跟德宝、春燕借一下，他俩手头应该有点闲钱。
0: 嗯，这可不是小数。
1: 行，你别管了，咱打个借条呗，到时候按利息还的。我了解他俩，应该没问题。放心吧。
0: 行。
1: 嗯。
2: 是我们业内那个大名鼎鼎的著名导演蔡晓光吗？
0: 马总，不好意思啊，用这种方式来找您。今天我是想来跟您聊聊《我们这代儿女》这个剧，我想帮蔡晓光争取这部剧的导演。
2: 你来找我，蔡导知道吗？
0: 他完全不知情。我建议他来跟您谈，但是他拒绝了。
2: 当然了，蔡导是个有情怀、有品位的艺术家、大导演，怎么可能看得上我们公司投资的项目呢？
0: 马总，蔡晓光这个人呢，确实有点恃才傲物。以前要是有得罪过您的地方，请您多多包涵。
2: 哎呀，不能这么说，谈不上。咱们直入主题吧，你找我想谈什么呢？
0: 我是想来问一下，关于这部剧来龙去脉您都清楚吗？
2: 一清二楚。
0: 嗯，这部剧呢，晓光和编剧前前后后忙活了好几年，投入了不少精力还有情感。
2: 嗯。
0: 而且前段时间我看了这个剧本，我觉得真心的好，很难得。晓光为此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如果他还能继续投入到这部剧中来，对您的公司来说，不是也是一种资源嫁接吗？
2: 这个项目的导演已经定了，不是我定的啊，是我们董事长严总亲自定的。
0: 那不知道您方不方便能告诉我，是哪位导演吗？
2: 导演呢叫王野，之前呢给我们公司拍过一个广告片，拍得还不错，就跟我们董事长处成哥们儿了。人呢都有亲近远疏，自己人呢能帮则帮。我们董事长的态度呢非常坚决，谁也改变不了，所以这个事儿呢我真的是无能为力。
0: 马总，
2: 哦，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啊，主任，嫂子来不了啊，那咱们去呗，我正好跟你说说儿子的事儿。我儿子马瑞吧，其实挺聪明的，就是有点贪玩，所以我才看上省实验中学的学习氛围嘛。哎呀，求求您了，您再给努力努力，争取个名额，好吗？好，再见。
0: 马总，那您先忙，我先走了。

0: 不是，你不用说了，你要要你就要，不要拉倒，好吧？我不别墨迹了，咱们我还有点事儿，好吧？你自己考虑啊。嗯，好了，哎，来了。哎，来坤儿，来来来，进来。
1: 干啥呢？
0: 一人做饭呢。燕儿啊，
2: 哎，
0: 干谁来了？
2: 哥，你咋来了呢？
1: 哎，我不能来啊！
2: 啊，那当然能来。哎，快坐，那个谁，德宝，你泡啥？我再炒两个菜，晚上喝点不？
0: 啊，谁呀？
1: 在那炒辣椒呢？
2: 那可不炒辣椒，你想吃点啥呀？
1: 我对付一口就行。
0: 我这茶好，
1: 嗯，
0: 喝点。

0: 你这是干嘛呢？
1: 哎，这从飞机的头等舱写的豪华游轮，从夏威夷写的意大利。

0: 但是没有一句人话，服了。
1: 那你就别看了呗。
0: 你这不是想矬子里边拔大个吗？万一个选的差不多的，这剧组不用解散了呀。
1: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
0: 那怎么着？把他给拍了？这病人有的时候拍戏可以不要脸，我这脸也没那么金贵啊，就拍，开机了再说。丢人！
1: 哎，小光，我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我有个同事，他们家儿子想进今年的省实验。
0: 你从来不求人的吗？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为了别人啊，让我去找关系托人。
1: 你别讽刺人啊。你就说行不行？
0: 直接关系肯定是没有嘛。那你发话了，我得办啊。我找人。
1: 有多大把握？
0: 小世界效应。你要想认识另一个人，通过另外六个人，就一定能认识他。我尽力。嗯。来喽。
2: 哟，刘川。
3: 哎，冰一哥。
2: 来来来来来，快进。进来进来进来，
3: 哎，
2: 坐。
3: 吃这么多药啊？
4: 没事，都是常规药。
3: 还是胃的老毛病。
4: 嗯。
3: 胃镜结果出来了吗？
4: 有三个息肉，0.3到0.5公分，当场给摘了，做了活检。
3: 叫什么？
4: 胃底腺息肉啊，老毛病了。
3: 那就好。元一哥，我听说你打报告要调回吉川，

0: 司啥时候开张？
1: 这次他要再成了，咱也能跟着赚钱。
2: 他怎么不管他哥他姐姐呀？
3: 我们董事长会组织一次宴请，对的事需要对的人执行，才能达到对的结果。
4: 哎，你现在会说话。
5: 夫唱妇随不好吗？要不然结婚干啥呀？
3: 算我对不起院里，但是我肯定是要走的。
6: 想法和爱人说过了吗？
5: 你要调回吉川？
7: 请看《人世间》第52集。

0: 喜欢大家看到咱们这个剧的时候，会看到咱们这个戏里边分别有三个年龄段的演员饰演了这个角色，有婴儿，还有10岁之前8岁的小骑士，包括就是青春期到成人以后小童饰演的骑士。在这个戏里边，其实我想更想强化突出的是，其实这个角色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孩。我也想在这个戏里边，我相信小童也是想表达的是一个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一个普通的小女孩她的一个成长过程。
1: 你看看我妈，妈，你还知道我妈？
2: 你当我傻呀？你跟你妈斗心眼你还嫩点儿。今晚没饭吃，
3: 不吃就不吃，反正我也不饿。
0: 有那么一场戏是，其实进入社会以后，她自己开始经营一个服装档口，他对自己的外表进行了一些修饰，他把自己的白头发给藏起来了，戴了一个假发套。
4: 喜妹，看看这个，新到的，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5: 下回还来啊。我们每周都上新，
4: 没事就过来坐坐。嗯，
5: 好。
0: 在这样一个情境下，遭遇了一个意外吧。
1: 你别动我东西！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但是那场戏呢，因为它的一个情境设置，所以呢，必须在一个众人围观的情境下。那个头套被揭开的那一瞬间，小童就哭了，嗯，我也哭了，我们的摄影老师也哭了，就是坐站在机器后边的摄影老师也哭了，然后包括把他的头套从他的头上揭下来的那个对手戏演员也吓了一跳，因为其实之前所有人没见过小童那个情景嘛，所以那个对手戏演员也懵了，然后也流眼泪了。

0: 其实拍之前我很紧张，这场戏太特殊了，是我和小童都无法，一生当可能都无法真正的去亲身经历或者去替换的一种情感。但是我觉得那场戏非常值得，因为那场戏它的转合也对其实这个角色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正是因为这个事件，我相信我们的主角其实也意识到了，实际上这些化妆和伪装它都是暂时的，它都是我们可能希望的，但是它不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正的做到保护我们。什么才能真正的保护我们呢？只能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强大的内心的力量。从此以后其实再也不戴假发了，我相信也是其实这个角色一个看见自己，面对自己，然后对自己的未来的期许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在别人眼中这是病，是缺陷，我自己也知道，
2: 从小到大因为这个病受了多少白眼，吃多少苦，不是也过来了吗？你看我现在不是挺好的吗？
0: 我相信他呈现给大家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勇敢的力量吧，你希望我们也能准确地传达这个力量。
3: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贝、乔林、楼下、源头，经黄岩涧南，进白泥湖、草坪村两口，有20里地。这条路近，相对难走些。泽坦，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1: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先送上去，说好了，我们后田的妇女一起上。
1: 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
2: 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0: 不吃，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哪天呢？
2: 要听组织的。
3: 活都赶出来了，关上十天半个月铺子没有问题。
4: 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些人护送你们上山？
3: 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但货取不出，人也保不住让警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
4: 好。
5: 哎，
4: 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朱书记的特派员，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3: 好，我今夜就动身。